0: 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04，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在小黄车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一些中秋的好礼啊，你比如说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虽然现在是离中秋还有一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是顺丰冷链，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给你送到，所以也是最后的这个时间窗口来下单。
1: 而且关键是呢，这款王上留的冰皮猫山王月饼啊，价格还挺实惠的啊，138块钱，到手有两盒，每一盒呢有6枚，也就是说你花138块钱，到手有12枚的来自猫山王的冰皮榴莲月饼，里面的榴莲果肉含量呢是大于等于50%的，而且呢也是不含任何的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的，每一口呢都非常的绵密香甜，像冰淇淋一样的果肉质地。关键是它这款冰皮月饼呢，它的中秋属性就没有那么强，大家可以在中秋赏月的时候拿出来吃啊。等过完中秋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在冷冻，它的保质期啊有半年，就是你随时随地什么时候想吃月饼了，什么时候想吃点小点心了，你就随时随地拿出来解冻啊。它的口感呢会随着它的解冻时长不一样，产生的这种口感也不一样。比如说你解冻个5分钟啊，它可能就是冰淇淋月饼，比较硬啊。如果你解冻个10分钟到15分钟呢，就是像奶油蛋糕、慕斯蛋糕一样，外面呢是软软糯糯的冰皮，里面呢是很扎实的猫山王的榴莲肉。如果解冻的时间更长一点点呢，它就里面的这个榴莲肉啊，就会变成这种流星的小点心一样，吃起来也是软软糯糯，很好吃。
0: 而且是价格。如果你买一盒呢是88块钱一盒，但是两盒就变成了138，两盒
1: 很实惠，
0: 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1: 对，
0: 除了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内蒙康欣牧场的一款酱牛肉。这个酱牛肉呢一共有5袋，一共1斤半，99.9块。咱们对比一下，在菜市场去买牛肉，黄牛的后腿肉怎么着一斤也得60块钱，1斤半90块钱，相当于你多加了9.9块，人家给你卤好了，给你包装好了，给你发货到家，而且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牛肉、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没有添加防腐剂和保水剂，也没有糖。
1: 对，这个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而且关键是它每袋都给你独立包装，很方便，特别适合大家中秋国庆出游的时候，在路上啊，比如说塞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高铁啊你充充饥啊，要吃个饭的时候，你就直接撕开就可以开袋即食了。那如果比如说有朋友中秋或者国庆来找你玩，大家一起聚会出去 BBQ 一下呀，露营啊、烧烤啊，你也可以带着去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下，或者呢就是在家你自己给自己做个小凉菜啊，你把这个酱牛肉直接拿出来，把它切片啊、切块就可以吃了，再或者呢就可以放到面条里面啊，来丰盛一下你的这个面条。但是我觉得中秋国庆吃面条显得有点命苦啊，
0: 就是小凉菜嘛，是吧？
1: 给大家给自己加加餐啊。
0: 比如说有的时候中秋国庆在家晚上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夜宵一下
1: 啊，再配一点8+1。
0: 就是我们说了这么久的8+1，我们的直播间
1: 没有像8+1，但是都是8+1的好拍档、
0: 好伴侣。
1: 没错，99.9啊，一共有5袋，每一袋有150克。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这一款康欣牧场的甄选款酱牛肉。

0: 有朋友们，盐焗鸡还有吗？在27号链接、28号链接和29号链接还是保留大家之前的价格，59块9两只盐焗鸡，或者是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大家可以在小黄车27号链接看一看。
1: 是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刚刚呢也和大家说了，今天呢是秋分节气， 今天9月23号呢
0: 集市市集，有网友感慨说，丰收节啊，不只是热闹喜庆，也是广东农业成果的大展示。所以提到广东丰收的好物，最先想到的是哪样土特产呢？比如说如果湛江菠萝、生蚝，还是蒸蒸蚝、丝苗米啊等等，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一说，也给大家推荐咱们湛江确实也是个好地方。中秋国庆的时候也可以去湛江去玩一下现在广湛高铁啊非常方便。高铁可能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到了，从广州出发。
2: 你说到这个丰收啊，我这两天去菜市场买菜，我会发现哇，好多水果，
1: 真的你看那眼花缭乱啊。
2: 那个柿子啊，还有不同的柿子，有牛心柿子，有脆柿，有百香果，葡萄的品种有好多，然后橙子，还有什么这个菠萝，好像也有菠萝也有啊，
1: 小橘子啊，橘子有那种青皮 带头人从粮食安全、海洋牧场、科技兴农分享这个丰收故事。基层干部、乡村 CEO 呢也上台来讲述扎根一线、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真实经历。而且呢，现场还会有一些乡土好物秀啊，比如说徐闻的菠萝妹妹、湛江的板栗哥，这些新农人主播也会带着土特产搭配这个模特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啊。
0: 场外的市集很精彩，40个单位汇聚了岭南的土特产、热带农产品，还有品鉴区、农事体验区、豪壳画、特色农产品打卡项目，这些都有。那么活动呢，不光是热闹的过节，还安排了调研采风，邀请了采购商走进产区，打通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渠道，把节庆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就像往年的丰收节啊，很多月字号农产品就凭借着这个节庆出圈了，订单接到手软。
1: 其实咱们说这个丰收节吧，庆的也不只是瓜果满。

满仓鱼虾满仓啊，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湛江主场呢，就是把这个非遗文化、海洋牧场和兴农电商融合在一起了，让丰收节也不再只是一场演出这么简单啊。广东呢也更是以节为媒啊，一边展示这个乡土的好物，一边搭建这个产销的桥梁，把这个节庆流量呢变成了乡村发展的动力。这也正是百千万工程很生动的一个缩影，让农民的丰收看得见、卖得出。

0: 有朋友说有柿子，有柚子啊，有朋友昨天买的柿子，我也买了两种柿子，一个是牛心柿子，一个是脆柿。牛心柿子就是软的那种柿子，是吗？我发现这个牛心柿子好像看着它很甜的样子，但吃起来，可能是我买的也不对啊，就吃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甜，反而那个脆柿呢，那个。
1: 我喜欢吃脆柿，牛心柿子一个是脆柿，
0: 牛心柿子就是软的那个柿子，是吗？
1: 我发现这个牛心柿子好像看着它很甜的样子，
0: 但吃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甜，反而那个脆柿呢，你把它皮削了之后，还挺好吃的。
1: 我觉得脆柿它里面有那个小嘎嘣脆的那个东西，吃起来就很好吃，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同时吃太多，吃海鲜搭配在一起。是，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个湛江的丰收节南粤大地瓜果鱼虾满载，丰收好物呢是端上餐桌，但是呢要说咱们广东的餐桌最有烟火气的代表，那一定是少不了广州早茶。那最近呢首批的广州早茶的传统店的名单也正式发布了，这份官方认证的饮茶地图啊，最近呢也是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哈。
0: 你看很多网友留言说终于有官方 所以也欢迎咱们很多粉丝朋友都是咱们广东的朋友啊，你们私藏的早茶老店是哪一家，赶紧交出名单啊，就是喝早茶大家必点哪一道点心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聊一聊。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首批名单啊，40家门店获评了早茶的传统店门店，广州9家，陶陶居、点都德拿下了总部认证。那么这个名单当中呢，有盼溪、有莲香楼，这些陪伴了几代老广人的老字号，还有广州的塔辉、月轩，这些新进品牌，有新味道也有旧味道。
0: 这套评价体系呢其实很有特点，消费者的口碑权重是最高的，这个参考平台评价还有12345的投诉记录一起来获评。那连锁品牌是实行这个总部加门店的双层把关，也就是说只要你总部旗下的任何一家门店不达标的话，总部就直接一票否决。而且呢，认证呢也不是永久的金牌啊，它是实行一个动态的管理，一旦你不达标，它随时都会撤销这个授牌。还有现场的点心师傅呢会现场的秀手艺，比如说在大家早茶经常点的虾饺
1: 你看转身下一秒说他喜欢点虾饺
0: 啊，是
1: 小甜瓜说必点的是排骨和凤爪，还有这个虾饺
0: 我是一定要点凤爪，
1: 我也是
0: 我觉得这凤爪一定要有
1: 软软糯糯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0: 是，不行，说饿了怎么办？所以你看，他们现场的有一些点心师傅呢，会现场的去秀一些手艺，现场给你制作这什么鸡仔饼啊、叉烧酥啊，一一的亮相，还有什么懒雕啊、咏春等非遗也是同台展示。所以现在喝早茶也不只是吃点心，更是去感受一下这个广府的文化。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多网友。老广有体会说，有一些连锁的茶楼啊，它的分店水平是参差不齐，同一个品牌有的门店点心呢是现蒸现卖的，有的是做的预制品，那么这个口感呢就大打折扣。而这套规则之下呢，就是倒逼品牌把品质落实到每一家门店。另外呢，这次认证的背后是今年5月1号正式施行的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广州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早茶文化，在全国来说头一份。活动现场呢，这个虾饺、鸡仔饼、叉烧酥、鸡蛋挞，还有杨枝甘露包，点心师傅呢是纷纷亮出绝招，还有广州的懒雕、咏春泉、中药香囊制作等非遗项目也来助阵。这一中两件当中藏着的是最踏实、最暖心的人间烟火气。
0: 所以刘伟，你去喝早茶，除了点凤爪之外，你还有什么？
1: 虾饺
0: 啊，虾饺
1: 啊，这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0: 我还会点了一份叫那个红米肠
1: 啊，红米肠啊，对对对，
0: 那个红米肠就是。

0: 每次朋友来的话，我都会推荐他要试一试，因为这个好像只有在广州才能吃得到。
1: 里边有虾仁，有脆脆的，
0: 嗯，
1: 外面是包裹着一层像肠粉吧，
0: 肠粉的，对，反正就吃起来味道还挺丰富的，
1: 口感很丰富。
0: 对，所以你看，在广州的这个地方，大家早上起来可能会有一句问候啊，不是说你好，而是饮酒茶美啊，就是你喝早茶了没啊？
1: 你说的正不正宗呢？好像把我唬住了，
0: 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样子，是不是？
1: 你再说一遍，怎么说？
0: 饮
1: 酒茶美呀，
0: 饮酒茶美啊，就是喝了茶没有，不是说喝早茶，是喝了。你喝茶了没啊？今天有没有喝早茶呀？啊，你看一句问候，其实就是藏着广州的一个生活底气嘛。早茶传统店的认证，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这份名单还挺长的啊，有很多家店。以后呢，带朋友啊去喝早茶，都可以根据这份官方认证的这个早茶店啊，去一家家的去试一试。
1: 没错，
0: 它因为也不是简单的贴金字招牌嘛，是用标准化去评价守护这个手艺跟食品安全哈。
1: 嗯，没错，咱们这个老字号要守住匠心，新品牌呢也得做创新。
0: 嗯，
1: 我们得把评判权交给咱们的食客，交给咱们的朋友们，动态监管，杜绝一次认证终身躺平。这一盅两件，品的是点心，留住的是岭南的烟火。

0: 出事了以后，我们才想办法来补救，让各项的监管机制真正的运转起来，要守护好咱们孩子上餐桌上的一个安全。
1: 是，炒菜锅可以换，园长可以撤。
0: 但是家长最需要的是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底气。一所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要靠着一位老师发朋友圈才能够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么这个防线早已经形同虚设了。这也正是炒菜锅里洗脱吧，内部举报没人管，朋友圈里才揭穿，撤职开除是手段，制度长牙才心安。

0: 现在来到早晨的8点25分，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会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同样也欢迎大家点击一下右下角的小黄车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啊，比如说来自于内蒙康熙牧场的一款黄牛后腿肉的甄选酱牛肉。这个酱牛肉呢一共1斤半啊，价钱99.9块，咱们相比于平常你自己买回家自己去卤啊，那简直不要太方便，价格又实惠，配料表又干净，是吧？而且主要是一袋一包装，一袋一包装有 五袋，这样的话你吃多少你拿多少也不会坏。
1: 对，开袋即食啊，它的这个保质期呢也有9个月，而且呢它这个是五香味的啊，这个牛肉呢就是不腥不膻不干也不柴，很适合老人家呀、小朋友啊、上班族啊，特别是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大家出游特别是自驾的朋友啊，可以备上几包放在车里面，和朋友出去聚餐呀、烧烤呀、露营啊，你也可以带上几包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分享一下，开袋即食。
0: 再比如咱们中秋啊、国庆啊，家庭聚餐，对吧？这个朋友们一起拼个小凉菜，你可以拌点小黄瓜，你不拌也行，你就直接单独切切片啊，大家在一块聚餐吃点酱牛肉啊，也是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是在2号链接，99.9块，有5袋，一共有1斤半。好了，现在是早上8:26了，我们在广播端会进一段广告，在抖音视频号端我们会继续的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稍后见啦。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你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6: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5: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7: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

0: 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物，尤其是中秋国庆的时候，很适合家庭聚餐，大家能够用得上的。你比如说康熙牧场的这款酱牛肉啊，99.9元，有5袋，一共有1.5斤啊，还是很实惠的，并且它主要是配料表很干净，开袋即食，就是酱牛肉，然后酱油、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然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添加剂，什么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啊，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一点都没有。小朋友也很适合吃。
1: 你看价格非常的香啊，99.9元，一共到手有5袋，每一袋呢是150克，换算下来每一袋呢是不到20块钱。那这一袋呢，大家都可以开袋即食。你比如说去国庆、中秋出去玩的时候，自驾呀，或者是坐高铁呀，你可以随手带上几包，饿了话直接就可以拆开来吃。那如果是在家有朋友过来聚餐啊，就一起来享受这道美味，可以随时的拿出来切个块做个小凉菜，或者直接你就切片直接摆盘就能上桌了。
0: 一个小凉菜，一个菜有了，好，再来一个菜吧，再来个热菜吧，无鸡不成宴。在咱们的27号链接，温室盐焗鸡59.9元2只鸡，上微波炉蒸个，上微波炉加热10分钟，或者上锅
1: 隔水
0: 蒸个10分钟15分钟，这个盐焗鸡也做好了。当然你也可以买盐焗大鸡腿，你可以撕一撕拌一拌啊，这也是一道菜。
1: 你看，给大家省了很多做饭的时间吧，更多的时间腾出来去快乐吧，
0: 去
1: 躺平吧。
0: 还比如说朝廷牛肉丸，比做菜更简单，直接打边炉，是吧？
1: 是
0: 牛肉丸80。

0: 29块钱有5袋牛肉丸或者是牛筋丸，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当然，那个中秋假期，我觉得最应景呢，可能还是月饼。但是很多朋友都担心说，哎呀，现在马上还有2天就到中秋了，现在买月饼还来得及吗？还来得及。跟大家说，这一款王上留的冰皮猫山王的月饼，顺丰冷链发货，今天在咱们的这个节目时段来下单，明天省内的朋友啊，次日达，明天就能收到了，刚好。可以赶在中秋假期前收到这份王上留的冰皮猫山王的月饼，价格也很实惠，138块钱，一共有2盒，这2盒每一盒当中呢就有6枚啊，每一枚呢有60克，而且里面的这个是实打实的猫山王的榴莲果肉啊，皮薄馅儿多啊，榴莲果肉呢是含量大于等于50%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就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个榴莲果肉的香味儿啊，
0: 然后。你要是吃完了饭啊，咱们收拾收拾餐桌，准备分享点八卦，吃吃瓜，
1: 吃吃瓜、
0: 哎。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上一款这个冠华的五香瓜子儿
1: 啊，原来是这个瓜呀，
0: 来自于内蒙的大瓜子儿啊，价格很实惠，12.8块一袋儿。2袋呢是23.6块，
1: 很大一包，400克啊，它是真空包装，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密封条，就是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话，它还可以直接密封起来，放到下次来吃。而且你说到这个瓜子啊，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啊，说有一条新闻说在商场里面有一个举办了一个嗑瓜子比赛
0: 啊，
1: 这个嗑瓜子比赛是怎么比的呢？
0: 比谁嗑得快，嗑得多
1: 啊，就是嗑，但是你不能吃，
0: 不能吃，
1: 你只能把瓜子嗑出来，然后最后数一下你嗑了多少颗，你能忍住你不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平时大家吃瓜子的时候能忍得住吗？就是光嗑不吃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比赛
0: 哈。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国庆啊家庭聚餐那些好物，酱牛肉啊一道菜，然后盐焗鸡一道菜，还有月饼，还有瓜子儿啊，这些茶余饭后的小点心都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小黄车给大家上了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小黄车来逛一逛选一选。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还有没有99块钱的华美的月饼，目前已经是缺货状态了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陶陶居的月饼，还有这个广州酒家的还有一款月饼，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0: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有个规定啊，川大的新规，四川大学发布通知说，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呢，如果存在吸烟酗酒这类消费型的不良嗜好，直接取消资格，资助的资格。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不能拿资助上学的钱用来抽烟。
1: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就分为两派了啊，不少网友呢就点赞支持，说这个助学金啊是用来保障读书的刚需，这个抽烟呢是属于额外消费，你享受了资助就该生活节俭。当然呢也有网友提出顾虑，说会不会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呢？单凭这个吸烟能不能完全判定一个学生家庭不困难呢？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是不是支持将吸烟作为学费减免的一票否决项，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1: 其实按照川大的这份通知啊，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不良嗜好申报这个学费减免会直接不予通过，助学金认定呢同样会降档甚至是取消。那其实这条规定呢也不是说今年才新增的，早在2016年学校呢就已经写入了条款。
0: 更有意思的是，校内的论坛讨论啊，大部分同学表示理解，就连一名每个月花100-200块钱抽烟的在读研究生也认可这个规则。他说呢，抽烟它不是生存的刚需，因为申请资助本来就应该量力节俭。
1: 哎，我们来跟大家算一笔账吧，如果按照一个男生每天抽半包烟，他的这个价格应该大概是多少钱呢？半包烟是10块。
0: 根据之前的2021年的有一个研究啊调查说，大学生抽烟的平均价格基本上在1包16块钱
1: 啊，
0: 咱们就按照15块钱来算吧，15块钱来算，他一天抽半包，这一个月下来， 怎么着也得有个
1: 200多块钱，
0: 225块钱，是吧？但是你如果有的人抽的更猛一些，一天一包，一天一包，那怎么着一个月不得400-500块钱呢？
1: 是，而且你看，像平时咱们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就1000来块钱、2000块钱，那如果是贫困生，他每个月可能生活费就800到1000，那如果烟200到400，就占的挺大的一个比例了。
0: 是，你看，不光光是四川大学，还有四川农大、山东师大这些很多高校都把吸烟酗酒列为了贫困生认定的否决条件。专家也解释说，教育部没有把吸烟列为硬性的否决项，但是允许高校结合育人目标制定一个定性的评审细则。你看，助学金呢，不只是给钱帮扶，同样是承担着育人引导的作用，同时也契合了校园全面控烟的大方向。
1: 当然大家也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说因为你私下吸烟其实是很难被发现的，大多呢被查到都是在校园的公共区域抽烟，本身呢就违反了这个校园禁烟的要求。那么在落地执行上呢，学校其实也要把握这个尺度，审慎核查，避免简单的粗暴判定。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是有烟瘾，他可能单纯的只是和朋友之间，如果大家在
0: 聚餐的时候，
1: 聚餐啊，给你递
0: 社交的时候
1: 啊，给你递一支烟，你抽一抽。如果你不抽，显得不太合群，啊，那但是抽了的话，一下子就把你判定说你是不是平时就抽烟，好像怎么去判定呢？这个标准也很难去界定，
0: 这是需要学校去把握尺度的啊。那么助学金呢，承载的是公共资源的善意，目的是帮助困难学子跨过求学的难关。资助不是无条件发放的，它的节俭是内在要求。把吸烟纳入审核，本质上是倡导理性消费，推动校园控烟，但是规则的落地也要讲究精细，守住公平。咱们既不能让帮扶资金被非必要的消费去占用，也不能够误伤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1: 这也正是资助本是雪中炭，不该拿来买香烟。有人支持，有人怨，分寸还得仔细掂，别让好事引争端，公开透明才心安。
0: 有朋友问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吸烟的条款，就是说
1: 有没有涉及到家里家庭成员，是吗？
0: 说父亲能不能抽烟？
1: 哎呀，还是这是问倒我们了。
0: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它没有限定你的亲属抽烟，只是说限定你申请资格的这位贫困生，他是不是抽烟？
1: 因为他申请资格，他可能更多的是在学校层面的一个学费呀，还有平时的一个生活费，可能跟家庭的其他成员的一些生活可能没有太强的关联哈。
0: 目前来看是没有要求家属不能抽烟，
1: 因为可能之前不是有出过一个新闻吗？说有位贫困生女生去香港看演唱会，然后就连累了一家人的这个低保资格被取消嘛，所以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一些资助的一些条款条件呢，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每所学校它这个资助的条件确实也不太一样，它要具体的事情来具体分析，看一下这这所学校针对的他要资助的这个学生，他要符合哪些条件。有没有包括家庭成员的一些生活保障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条件啊。嘴角翘翘，你明媚的笑，
0: 我们光着脚装进温柔怀抱。当然了，这个贫困家庭的父亲能不能抽烟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得看当地的一个认定标准。就比如你这个父亲他抽的具体是什么烟，他花费在哪个地方。有的一些我确实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农村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抽的是旱烟
1: 啊，那个旱烟好像成本比较低，
0: 在市集上买呢就是就是几十块钱一斤，论斤论两来卖，然后自己回去卷一卷啊，这种那这种认定呢，可能还得看当地的一些细则。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租房市场啊正在悄悄变天。以前呢，咱们租房的时候就会找一些中介呀，找一些房东，但如今比如说像一些华住、锦江这些顶级的酒店巨头，现在呢开始纷纷的下场，做起了长租公寓的生意啊。月租呢是1500块钱起，你直接拎包入住啊，直签，没有中介，彻底 的搅动了租房市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
0: 你看网友们的观点两极分化，讨论很热闹啊。很多年轻人纷纷点赞说太期待了，再也不用怕中介去搞套路，弄些虚假房源，最后押金又不给你退，但酒店呢就更靠谱又更省心了。不过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说，酒店主打的是短租服务，那么你长租的话成本会不会很高呢？后续的保洁啊维修的费用能不能跟得上呢？
1: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这个酒店长租还是传统的民宿房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选择。我之前还真的考虑过，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就想着说找一个公寓啊，先短租几个月，因为如果他按照每个月1500块钱来说，在广州啊，其实我觉得不算特别贵，
0: 不算贵了。
1: 对，因为你如果你在广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段，要租个一室一厅，或者是一厅两室的这种房子，可能都得要上2000多、3000以上了
0: 吧。我刚毕业在小北租了一个4层电梯楼。然后又跑到旁边租了一个8层电梯楼啊，我每天就爬楼梯8层。
1: 那这不电梯楼，是楼梯，
0: 楼梯楼，
1: 楼梯，
0: 没有电梯，楼梯爬8层上楼，月租基本上在3000以内，2800。
1: 是多大呢？就一室一厅，
0: 就一室一厅，就一室一厅啊。
1: 对，因为小北应该属于核心地段了，算是比较贵了，所以应该我觉得还是租这个酒店要方便很多，而且关键是你不用打扫，我觉得这一点戳中了很多打工朋友的这个心，因为你上下班回去啊，就觉得特别累了，你还要去晾衣服啊，还要洗衣服啊，然后还要打扫啊，你的床铺啊，这些酒店都可以帮你搞定了，帮你解决了。
0: 你看为什么现在一些酒店跨界开始搞租房了呢？也不是一时的跟风，因为现在国内酒店的总客流量啊趋于饱和，行业就内卷很严重，传统的开店扩张啊短租盈利的模式走不通了，很多门店呢有经营压力，为了盘活闲置资源，他就开始开启了长租赛道，准备寻找新的出路。
1: 因为也主要是现在的租房市场呢很多痛点，比如说当下啊国内租房市场大多都是个人散户主导嘛，机构规范化运营的占比极低，所以很多人租房呢都踩过坑，比如说有很高额的中介费啊，什么押一付三，然后中间还要再额外的付一笔中介费，可能是一个月的房租的钱，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啊，还有房东临时涨租，或者你住了个几年，然后房东说哎呀接下来我要涨租了，你还租不租啊，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变数，还有维修可能会扯皮，糟心的事儿啊，真的是数不胜数。所以你看，一对比，这个酒店啊，反而就手握优势，标准化保洁、24小时安保，还有成熟的物业服务，还有海量的会员客源，就完美的补齐了传统租房的短板了。
0: 对，你看，不光是现在什么锦江啊、华住啊这些大的品牌，还有本地的一些品牌啊，万豪啊，还有这些凯悦。这些国际酒店也都推出了一些长租公寓，行业洗牌开始了，但是这个路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酒店短租它是高毛利高频服务的模式，它并不适配长租这种薄利长效运营的逻辑，要想站稳脚跟还得打磨一个全新的低成本的运营体系
1: 啊。也就是说可能你首月月租的话是1500块钱，但是如果你想租个半年或者一年，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不是特别划算了，它可能就不是按说你每个月只需要花1500块钱了哈。所以酒店入局长租赛道是双向赋能的一个良性变革，对行业来说呢，用标准化规范化的酒店运营模式来整治租房的市场乱象，也可以推动这个行业升级，那对于广大的租客来说也是多了一个很靠谱的租房选择，告别这个套路隐患。但是归根结底，流量跟优势呢都只是铺垫，唯有深耕精细化的运营，平衡这个服务与成本，才能够真正的留住租客，实现长久的发展。
0: 没错，这正是酒店巨头出新意，月租最低1000起，标准服务全配齐，中介套路全部里，薄利多销是难题，精细运营才可以。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 AI 的事儿啊。 AI 短剧正在用技术改造人脸，而且改着改着把你的脸也改走了。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啊，有记者调查发现
1: AI 短剧行业是爆发式的增长，剧中的角色呢需要大量的人脸素材，于是呢就催生了一门做脸的生意。在二手平台上 19块8就能够买到近500张的现代人物资产，商家拍着胸脯说放心用啊，这些照片都没有版权限制，纯手搓的。所以这个脸从哪儿来呢？从哪儿来呢？商家最后还是摊牌了，说你去海外社交平台搜华人，搜美女，搜穿搭，你把这个图直接拿过来就能用了。然后发过来的图呢，基本上都是短视频平台当中女网友直播的截图，也就是说你在直播间露个脸，你的脸可能就已经被打包了，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的脸现在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笑>
2: AI短剧当中的霸总女主角，或者是群众甲乙丙丁当中了，真的不知道。因为除了这种盗图派还有正规军，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现在短剧的制作公司啊会找演员或者是素人来签这个
1: AI 的肖像授权，一部戏呢是600到1500块钱，也就是说卖你一张脸，你可能你把你的脸啊卖出去了，这个信息你可以获个300多块钱，600的块钱，甚至如果是男主角像刘伟这么帅的脸，可能能卖到1500块钱，我也就值这个1500了，是吧？这已经算在市场上比较高的了。你看这个
2: MCN
1: 的机构呢就拿这个旗下啊达人的脸来免费授权换这个流量分成，由广告公司呢更直接按项目收费，明码标价。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你觉得该不该给人脸授权的这个
0: AI 来立规矩呢？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早在今年3月啊，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判决了一起 AI 换脸短剧侵权案，制作方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了某演员的高度相似的形象，被判侵害了肖像权。4月份的时候呢，有网友举报说短剧《桃花簪》盗用他的照片，并且丑化角色，平台最终把这个剧给下了。律师也说得很明白，没经同意用 AI 去融脸，就使用别人的脸，侵权风险很高。如果是非法收集、提供人脸信息，可能会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以咱们说这个
2: AI 技术呢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拿技术去偷脸的人。你的脸呢不是免费的素材，更不是4分钱一张的商品。如果说你想靠 AI 赚钱可以啊，但是得先把这个授权说清楚，把边界划明白嘛，别让这个技术进步啊变成了侵权的捷径。没错，
0: 正所谓是 AI 短剧缺脸庞，二手平台随便逛，偷脸生意太嚣张，素人维权跑断肠，赔偿不够买碗汤，法律道德都要讲，行业才能走得长。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要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会持续直播到9:30，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聊聊天。那今天广播端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我们明天见。
1: 明天再见喽。

0: 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3, 2, 1，
8: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9: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0: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9: 安全怎么说呢？
10: 啊，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9: 嗯，
10: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

0: 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哦、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0: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嗯、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 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生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

0: 啊，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0: 嗯，
1: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1: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0: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 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吴友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

0: 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道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优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各地推出月圆湾区中秋主题公益文化活动，组织非遗进社区、赏月诗会、公益观影等活动，丰富市民双节文化生活，倡导文明低碳过节。省交通部门最新提示，中秋假期高速不收费，9月25号是车流的最高峰，珠江口跨江通道压力集中，建议市民尽量避开上午傍晚出行的高峰。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省内雷阵雨多发，局地伴随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阵风。中秋当天，大部转为多云，天气整体适宜赏月。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农贸市场专项检查，重点对生鲜肉品、水产品开展抽检，保障节日期间百姓的餐桌安全。香港边检部门发布提示，中秋国庆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港珠澳大桥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流集中，出行之前要备好证件，预留通关的时间。全国多地加快推进县域商业建设，完善乡镇商超、村级便民网点，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渠道，进一步释放乡村消费潜力。亚运会消息，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稳定发挥，夺得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举行，多国代表呼吁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缩小全球南北发展差距。非洲多国联合发布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粮食、水利项目的投资，共同应对干旱带来的民生难题。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23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是24节气之秋分啊，同时呢，今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呢，要祝福大家秋分安康，祝福所有的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我早上发了一个短视频，然后跟大家分享了秋分这个节气啊，我说其实呢，秋分的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都忘了一个这个冷知识啊，在这一天呢，太阳是直射赤道的，所以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呢，白天跟夜晚都是一样长的，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形容这个节气叫公平。啊，不偏不倚，刚刚好。同时呢，又讲到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你像在北方啊，大豆啊、高粱啊等等都已经好了，然后江浙一带大闸蟹也正是肥美的时候，山东梨也都成熟了，然后在南方地区哈，这会儿要是准备冬播的时候了啊，冬天播种的这个时间要到了，所以呢，又有这个耕耘，又有收割，然后有得啊，还有失，不偏不倚，刚刚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节气啊，在这儿也祝福大家秋分安康。好的，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回顾啊，昨天咱们跟进报道的相关投诉内容最新的一个办理情况。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韶关的乐昌市大元镇的村民跟我们反映说呢，他们在2020年就已经立项的拆旧复垦项目，到了2026年，农民还是没能够收到拆旧复垦的补偿金。那在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韶关市的自然资源局和节目组取得了联系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进一下这个事。先来接近一下村民谢先生，谢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重新找回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来帮你跟进这个事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你需要把你的短视频和看直播的声音关掉，不然我们现在听到好几路声音哈。
2: 哦。
0: 来，我们接下来接近的是乐昌市自然资源局，您好。
3: 你好。
0: 哎，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昨天针对大元镇的这个村民啊，说他们2020年已经立项的拆旧复垦项目，然后6年时间还是没能够拿到补偿金的这个事儿，跟咱们各级的自然资源部门联系过。那昨天下午呢，韶关市自然资源局给我们回电话说，这个事儿可能还得问回乐昌，所以就给了咱们这边的联系方式。对于村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最新情况的这个问询，还有以及为什么6年时间还没能够去上平台进行交易，咱们乐昌市自然资源局有怎样的回复呢？
3: 他这个项目已经是已经上传到平台，已经在排队交易了。
0: 就最新的情况，韶关市自然资源局也说已经上传平台了，就是在排队当中了。
3: 对。
0: 然后那就我昨天应该也是跟您通的话是吧？
3: 对的。
0: 那这电话怎么又甩回来了呢？韶关市自然资源局说他们那个没什么能回复的，就要问乐昌市自然资源局。我其实想了解哈，就是关于拆旧复垦的这个事情，市一级和县一级分别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3: 我们业主是大元镇
0: 啊，
3: 然后我们这里是审核部门
0: 啊，
3: 我们这里是县级审核，然后到韶关是市级审核。
0: 那其实我还是回到昨天那个问题哈，就是目前进展已经很清晰了，上平台等交易，交易时间咱们确定不了，因为就看买家什么时候出现，对吧？或者什么时候排到咱们。那交易时间确定不了的话，前面立项包括各项工作的办理包括审核的这个时间是可以确定的，6年时间到底卡在谁的那个环节呢？
3: 主要是因为那个政策，它市场需求过剩了，然后政策收紧。
0: 哦，
3: 政策有变动，因为
0: 那2020年到2023年政策变动之前的这三年时间，
3: 他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有政策有变动。我们是2020年11月份完成招标的嘛，
0: 嗯，
3: 然后2021年的时候他就有新政策出来了，
0: 嗯，
3: 然后项目就重新调整实施范围，然后又要完善资料那些。他这个涉及的村民也很多，有二百二十二户村民。
0: 这个村吗？还是这个镇？
3: 就这个村，就这个镇。
0: 啊，这个镇有200多户。
3: 对，大源镇有八个村，涉及了八个村，有39个村小组。
0: 啊。
3: 然后有225户村民。
0: 哎，但是我昨天问到这个当地的时候，
3: 嗯，
0: 那个镇那个村里面说就只有几户啊。
3: 不，他
0: 只有6亩、啊、
3: 他们村可能是只有几户几亩，但是他整个镇有222户，然后他这一个是整一个项目，是他这一个项目就总共有222户，
0: 嗯
3: 嗯，有8个村委会，有39个村小组。
0: 好的，那情况了解了，就是咱们及时跟群众通报吧。
3: 嗯、
0: 然后线上的谢先生，我觉得能问的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现在已经上线排队等交易了，什么时候有人买你们的那个拆旧复垦的
3: 指标
0: 现在还不知道。
3: 对，
0: 谢先生，
3: 这个我们这边是确定不了的。这个
0: 先生在不在？
3: 对，
0: 村民代表在不在？谢先生在吗？这电话也没挂，啥情况？谢先生在吗？永济桥村村民谢先生在吗？好了，电话给他接出去吧，就是能跟他说的就是这些了。然后也感谢乐昌市自然资源局的回复啊，打扰了。然后后续我们也及时跟村民有一个通报，因为6年的这个等待啊，他们也挺焦急的，好不好？
3: 嗯嗯，好的，嗯，
0: 好，再见。
3: 好，拜拜。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上午的10点1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到啊，我们昨天发布了之前的节目当中连线的一个短视频哈，关于各地防蚊灭蚊工作可能存在一些这个措施啊不恰当啊，或者是对于群众的宣传指引不到位啊，导致大家有很多的投诉。东莞的、佛山的、广州的都在投诉这个灭蚊的事情哈。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收到了云城街市政所的一个回复，也就是广州白云区的这个投诉内容哈。那当时呢，这个群众就投诉说，灭蚊这个工作大家都支持的啊，都是理解的，但是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太早了。然后终于盼到了周末，想着能好好休息睡个懒觉的时候，大早上7点又持续开始进行了，所以就觉得哎呀，对他们的这个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那么对此呢，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市政所做出了回复，他说非常感谢昨天群众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群众关心的消杀时间问题，选择在早上的7点到9点，傍晚的17点到19点开展消杀作业，是因为这两个时段是蚊媒活动最为活跃的时间，在此作业能够最大化提升消杀成效。那群众反映的消杀器械噪音较大的问题，云城街已经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讨论，后续呢，在早上开展消杀作业的时候，将改用低噪音设备开展工作，尽量减少对周边群众休息的干扰。再次感谢大家的监督、支持和理解。这是来自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市政所的一个回复啊。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啊，就是关于消杀作业，关于这个防蚊灭蚊工作的开展，那肯定是服务大伙的，为了咱们的这个公共卫生，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像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等等这些疫病的传播，这是我们都要这个支持和配合的。但是还是之前讲的，要把好事儿给他办好啊，办到这个群众都支持，没有误会啊，办到大家都理解，可能就对基层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就像我们昨天节目这个报道内容一发出去啊，说把那些不需要水培的那些盆栽呀、啊、然后植物啊全都给搬走了，然后就直接进垃圾站了。 等等哈，那这一些我觉得要跟群众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短视频里，老百姓提出了一个最朴素的点，他说按我们对于这个科学的了解，那这些滋生蚊虫肯定要有这个水嘛，那我那也不是水培的，我那都是泥土里长出来的，你把它弄了干嘛呢？其实昨天在节目里他没有说的一个话哈，私下里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说那如果是植物就容易有这个蚊虫的聚集，那就把大道上树全拔了呗，把那草坪全铲了呗，对吧？你非老搬这个老百姓养的这些花干什么呢？同时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一边把我们这个精心呵护的这些盆栽和花都给清走了，那我去街道办事的时候，他们那大盆栽也特别大，他们怎么不清呢？所以你看哈，其实这个本身大家投入很大力量要做的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有些时候解释啊说明的工作没做到位，或者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让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个标准在，就容易产生这些误会。那昨天我还收到了咱们听众的批评，他说金亮，我看了你这么多年这么多期节目，你那天那期节目做的是最差的。我说哪期节目做的是最差的？他说就那天那一个小时啊，说那个蚊虫的那个事儿。我想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内容聊起来不温不火的是吧，和你们对民生热线这个敢讲敢说的节目风格觉得有点不统一，但有些时候哈，就真的能推动这些事情的改变，我们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咱商量着来，对吧？其实基层很辛苦，你看我们把这个事情反映过去之后马上就想办法嘛，对吧？咱其实是共同为了这个公共卫生安全，所以大家多多提意见，通过民生热线这样的一个桥梁，咱们多多反馈，推动问题的解决。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顺德的这个朋友跟我们反映啊，他这个租在顺德区金海公馆这个公寓，然后这个公寓呢要每个月向他收取空调费，这空调费用呢价钱挺高的，你比如说哈，他昨天讲到一个月房租1300，但是空调费就接近1050了。他说我也没有全天开空调，但是这个空调费一个月比一个月高，他致电12345啊，然后找到这些职能部门啊，他们都跟他解释说这是合法的呀，因为这个物业收这个空调费他们是有做公示的。但是他的这个理解呢，他说空调费是个什么收费啊，如何这个计量，单价又是多少呢，标准是怎么计算呢，那会不会这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他们私自在把电费改了个名目再进行加收呢，那这不是偷换概念在赚钱吗？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继续连进李先生，咱们继续来帮他这个跟进处理这个事儿。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好，您保持在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一下佛山市顺德区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关于这个空调费用的收取，朋友们，你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哈？有没有朋友能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这空调费到底是如何计算的，收费标准啊，计算公式啊，单价如何去这个确定。昨天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这就跟北方供暖一样，你家里多少个平方，一个平方就收多少供暖的这个费用。可是现在来讲啊，他们似乎也不是按平方数收取的，然后呢在这个收取的过程当中说有这个空调表，可是空调表在哪儿，怎么计量也都不知道。所以咱们带着刨根问底的态度吧，把这个问题先问清楚，在未知事情全貌之前哈，我们先不做任何的结论性评价。我们先来尝试联系顺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他们进行咨询，这个属不属于电价的改变名目的一个费用收取。

好，顺德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开电话只有一个，导播老师说打过去之后呢，那个电话说让大家去找这个12345，没事，我们继续找，顺德不行就直接找佛山市。

0: 评论区有朋友说单位都不接电话。好，你好，是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吗？
1: 哎，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群众打来节目组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反映一个问题，是关于空调费用的收取，然后我们想问一下市场监管部门，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能给这个群众一个帮助和指引。我简单说一下，您帮忙判断应该找谁好不好？
1: 一个呢，首先呢，那这种情况呢，那你他这民众反映了，那你有没有书面的东西呢？
0: 你只接收书面的东西吗？
1: 对。
0: 哪一条政府的哪一条法律告诉你我们的单位只接收书面的东西？
1: 不是，一个呢，这个你主管那又涉及这种你又执行或者又装业务的东西，那你这一个你都知道，那全省的投诉举报或者业务的执行都统一打12345。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边是办公室。
0: 嗯，
1: 这种情况呢，你如果不然你就是来个书面的。
0: 除了书面的有其他选项吗？
1: 什么？
0: 除了书面的这个反映情况的途径，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吗？
1: 就是你如果有反应是呢，你打12345。
0: 啊，打12345。
1: 对。
0: 打你们这个电话是公开的电话，为什么不行呢？这不也是你们政府网站公示出来的吗？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开电话吗？
1: 这不是在这个有那个涉及业务的执行或者投诉举报呢，是全部都是同有12345才有专人接听。
0: 我跟您说一下诉求哈，就是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就是想知道找具体哪个业务科室能够反映群众这个问题。
1: 那你如果说那我们就可以，我可以把那个你的电话我告诉你那个我们的那个投诉举报或者
0: 您看一下。
1: 那不然那你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就是哪个科室适合，那你这样吧，那个找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是有哪个科室。
0: 咱们不是办公室吗？办公室不就上传下达吗？
1: 对呀，但是我不清楚是哪个科室嘛。
0: 啊，您这样，咱不急。就虽然是节目组突然来电，我们挺冒昧，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日常如果这个业务熟练的话，咱听完之后咱就知道大概归哪儿管了。您让我把话说完，因为我还没有说老百姓要反映什么事儿，所以您也就无从去判断找哪个科室。我大概说一下，就是佛山顺德有一个公寓。然后呢，租在那儿之后每个月要收空调费，然后这个空调费呢不是电费哈，电费它是另行收取，额外还要收一笔空调费。这空调费呢每个月房租1300，空调费能收1050，那群众就觉得这个费用收的是不是合理。所以呢他就去问这个物业说，为什么要收空调费，你们是怎么计费的，按平方啊，还是有个什么表能够计量这个冷量啊。那对方也解答不出来，之前通过12345投诉过，然后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回复是说，因为商家公示过这个事儿，所以他的这个收费是合理的。但是群众认为呢，那空调无非就是用电嘛。那是不是说因为中央空调用了电，他们再把这个电费换了个名目，再变相向这些租户收费？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您看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找到哪个部门咨询比较合适？
1: 这个情况我还真的我不清楚。那刚刚跟你说了，那我只能找我们领导看你只有我们哪个科室，他才是比较清楚有哪个科室，啊，然后把哪个科室的电话提供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就是您现在去问一下领导是吧？然后待会儿给我们回电话的意思吗？
1: 可以，那个把电话我问一下领导。
0: 啊，行，我们待会儿打过来还是怎么样？
1: 你稍等我一下。
0: 啊，好，没问题。我刚才有说节目在直播是吧？有说吗？我应该是有说节目在直播啊，我应该有提示他。

0: 是。
1: 哎，你好。
2: 嗯，你好。
1: 哎，我刚才请大家问过我们那个领导。
2: 嗯。
1: 我们领导说那个是找我们的监管科。嗯，稍等一下。
2: 监管科是吧？
1: 对。
2: 嗯，好。
1: 把我们的监管科的电话给你一下。
2: 好好好。来，董博老师，电话切入去，记录一下宣管科电话，待会儿打过去啊。现实拥抱说，直播和不直播有关系吗？我觉得没关系啊，但是可能对于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不是他熟悉的工作场景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最大的关系就是在2026年这样的互联网时代，换句话说，现在我们都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了。打去政府的这个公开电话，然后去咨询问题的时候，告诉我要写纸质的，你有书面材料吗？这个行为就一个一句话可以定义这个行为，这就是推诿，就纯在这扯。说白了，就是这就是人为设置的一个门槛儿。你不是好笑吗？你自己在家没事收不收到这些资料和信啊，对吧？啥年代了，一通电话打过来，打的还是公开电话，你告诉我你得给我递个书面材料，你不就是纯纯粹粹的没想听是什么问题，在这增加群众反映问题的难度吗？都可以给你这行为定义。你回去，你刚才不是请示领导吗？你回去让这个工作人员再请示请示领导，应不应该。所以有些时候啊，这种直播节目没有人想让任何人在镜头前丢丑，无非就是镜头架在这儿了，美与丑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你到底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形象。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昨天为什么我们说拆旧复垦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村里面的那个镇里面的，包括乐昌市的，包括韶关市的，虽然得的给出来的这个回复对于群众来讲不是他最满意的，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个答案，但是评论区大家都说，哎呀，这干部不错啊，这工作人员不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人家认真听完了之后，知道什么告诉你什么，能解答什么跟你说什么，解答不了的人家指引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这是干工作，对吧？这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你一上来一共反映个空调费的事，给你来个纸质材料，谁每天不上班作家给你写材料啊。这纯纯是扯一些没有用的。那你说这还不是推诿，这啥是推诿啊？并且在那吭哧几分钟的时间，哎，找这个找那个请示领导，我不知道，一通折腾下来，他都压根没听我要反映啥问题，他都没有给我机会跟他讲我今天要问的是空调费电费的事儿。还有就是啊，打办公室的这个电话应不应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电话是你公示出来的。什么叫公示？就是你挂到政府网站上的，你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挂出来的公示电话就是这个。你既然是公示的面向群众的，那就都可以打。跟节目组打的，还是说跟具体哪个老百姓打的，有关系吗？那不就是公示电话吗？谁都能打吗？还有就是啊，你得去找12345。12345是什么？12345是你的屏障啊，给你减少麻烦的屏障啊。

0: 看是不是？
1: 喂，
2: 哎，你好，
1: 你好，
2: 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1: 嗯，
2: 是这样，打咱们这个电话是想咨询一个咱们当地群众啊，跟我们反映的一个空调费收取的事儿，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收费情况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1: 空调卫生，
2: 空调费。我大概跟您说一下好不好，然后您听一下这个事情哈。
1: 嗯，
2: 群众现在也在线，我们节目在直播，他打来电话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他租了一个房子在咱们顺德这边，然后呢他租房子呢，这个房东就跟他收这个空调费，
1: 嗯，
2: 不是电费哈，因为他电费是单独收的，
1: 嗯，
2: 然后这个空调费呢又要单独收两笔。
1: 嗯，
2: 据说他这个公寓呢是中央空调，
1: 嗯
2: 啊，然后他的月租金是1300多，但是空调费也是一个月1000多。
1: 嗯，
2: 他就觉得这个收费不合理，他认为是把电价变相改了个名字，
1: 嗯，
2: 在违规收费。然后，但是他说他之前打过12345，然后政府部门给他的回复说，这个物业这么收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有公示出来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这个就拿不准了，就想问问咱们职能部门，就咱们监管的角度来讲，在咱们佛山这边的这些公寓，就是租房子的时候收这种空调费是可以收的吗？然后是按什么标准收呢？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说完了。
1: 哦，好的。
2: 嗯，
1: 这个公寓电费的收费标准呢，我建议您拨打我们官网上面价格监督管理科的电话。
2: 能提供一下吗？应该就是咱们隔壁科室呗。
1: 啊，行。
2: 啊，您帮忙提供一下。
1: 啊，对。
2: 哎，好。我们可以把电话切出去，导播老师跟他对接一下啊。
1: 嗯，好的，您
2: 别挂啊，来，我们提供一下。按照李先生之前的说法，就是租金是给房东的，空调费不是给房东的，是给物业的，是这个意思哈，李先生。
3: 嗯，对，没错。
2: 嗯。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知道有空调费，为啥还租啊？知道吗？这空调费？李先生，
3: 他当时也没说这个，说实话。
2: 那你们合同上有体现空调费的事吗？
3: 合同上呢说的呢是有空调费，但是没有说他这个是按照冷量，并且呢他说的冷量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标准。
2: 嗯，明白了，就是说有提过这个事儿，然后说的是按冷量进行计算。其实你现在更在意的是他这个冷量是如何计算的，冷量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
3: 对呀。
2: 嗯。

0: 我还是那个话哈，没有人想在直播镜头前呈现任何人的丑态，但是美与丑这个东西不是镜头说了算的，也不是主持人说了算的。这朋友说进出水水温差可以算，可以算冷量是吗？那确实不懂，触及知识盲区了啊。如果咱直播间里有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现在他们提供的这个价格监管科的电话没有人接，刚才他们提供的宣管科的电话没有人接，然后为什么刚才会打到执法科呢？是我们自己在网上找的，不是他们指引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时长呢，这全由当地的监管部门说了算，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高效的对接到能反映问题的部门。合同里关于冷量这个事情，他只是提了一嘴，还是有约定说每立方或者是每多少，有这个计算单位和公式吗？
1: 并没有，并没有。
0: 那合同里关于冷量他怎么说的呢？
1: 他这边只提一嘴说冷量，就他这边说是电费多少钱，然后呢，当时中介有跟我说他。

0: 这边有一个空调这个单独收费，我说空调怎么单独收费，他说就是用电费，没有跟我说用能量，但是我看合同上有说能量，我当时问他，他说这个是怎么定的，他说就跟普通电费一样，我就当时也信了。好，但是我住进来之后发现，哎，不是这么回事，住进来我就发现
1: 每一平方它怎么算的我都不清楚。
2: 您稍等啊，
1: 就是电费。
2: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现在重新接回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宣传科。您好。
1: 喂，您好。
2: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要反映群众的一个咨询和投诉，然后我们刚才呢是联系了办公室，然后办公室是给到这个号码，说这个事儿得找咱们这边。
1: 哦，
2: 啊，我大概跟您说。
1: 您说，稍稍稍等一下，因为我们领导不在今天出去了。
2: 你们领导不在，你们员工都办不了工吗？
1: 啊，这个是可以的。能办工吗？就是整个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只指望你们班子办事儿是吧？
2: 哦，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不能这么说。啊，那领导不在，你能不能办？
1: 您先说，您先说。
2: 好，我现在重新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再来一遍啊。佛山顺德区有一个叫金海公馆的这个公寓。 正在线上投诉的这个投诉人呢，他跟我们讲，他租在这个公寓里面，然后呢，目前这个公寓有一笔收费，叫做空调费。空调费的收费标准说是按冷量计算，然后目前呢，每个月要收1000多，就是最近他截的这张图哈，7月份到8月份是收了他1050的空调费。那他就觉得这个收费有点稀里糊涂的，他就觉得是电费的变相收取，因为在他整个清单里面。 电费收了105块2毛6，空调费收了1000多，所以呢，他就想跟咱们的监管部门反映这个收费可能是不合理的。那之前12345给他的回复呢，说物业收这个钱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是有公示出来的，但是他认为是这个物业在偷换概念在进行收钱。所以这个情况，从我们市场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讲，在佛山当地，如果是租房的过程当中，
1: 能不能收空调费？怎么收？如何计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是咨询，如果说确认这个东西是能收的，咱们再说第二步。哦，
2: 就是现在主要是咨询那个收费的问题是吗？
1: 对。收费的话，您可以咨询那个价监竞争科，主要是他们科负责。这个在我们的官网也有公开那个电话。
2: 确定那个价监科联系完了，不会说再找回宣传科吧？
1: 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负责的，您可以看那个公网上他那个就是每个部门的那个科室的职责。
2: 但是我告诉您哈，就是刚才我们打执法科的时候也让找价监科，价监科的电话导播老师已经打了很多遍了，无人接听。是去开会了吗？还是价监科都是领导都不在？
1: 哦，这个我们也不能确定。
2: 那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这个群众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媒体有这个事情想要反馈的话，还能找哪儿呢？
1: 您可以打1234-5，就只能打1234-5是吧？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那个电话都在上面公开的。
2: 那公开电话打了不通啊，因为现在10:42了嘛，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午睡时间或者是下班时间打，那还有什么办法呢？你要不然把你们局长电话直接给我们得了。
1: 局长电话，
2: 或者你分管副局长的电话也行，咱就找领导呗。
1: 因为刚才办公室也说，就是我们问这个事儿要咨询谁，他说不行，他不知道，他得问领导。然后我刚才跟您反映完，您也说这个领导不在，那不然把领导电话给我们，我们直接找局长吧。
2: 哦，这个是不对外公开的这个电话。还有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打您电话，这个目前这个科室的电话，宣传新闻宣传科的电话，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是你办公室让我们找的。然后我现在找你，你说要去找价监科。 然后我们去找价监科了，电话打不通，然后我们自己又在网上找到了执法科电话，执法科听完了之后又说找这个价监科，价监科我们也打了，然后现在到您这又是找价监科，价监科电话又打不通，那怎么办呢？
1: 或者您可以再试一下价监科的电话。
2: 那我试完了，如果不通的话，您建议我再找谁呢？那就1234-5。
1: 12345，
2: 我们打过去之后，工单是转到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0: 这个要看他那个派单的人员。
2: 那是12345的客服比你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业务更熟吗？
0: 就是这个不能这样比较的
2: 啊，不能这样比较。
0: 对，
2: 那其实途径都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你私人电话。我觉得退去12345这不是什么特别合理和正确的选项，并且我要跟您说的是，此前他打过12345投诉过，他不是没找过，是因为没能够得到明确的回应和解决，所以才找了媒体。说白了就是打过12345了，整个流程走完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不公平，这事儿有问题，所以才找来了广东民生热线，找来了媒体平台。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有难为到您的话，那您就给我一个具体的其他指引，除了加监科之外的。
0: 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我们科室负责的业务。
2: 新闻媒体是你们科对吗？
0: 那个加监科的为准。
2: 我说新闻媒体是你们这边对吗？
0: 新闻媒体是。
2: 那其实我们今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也是一个新闻栏目，我们想求助，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咱们这边，看能通过咱们这个途径新闻宣传科给新闻媒体一个回复吗？
0: 这个后面我们再请示一下。
2: 那我现在就通过刚才的讲述就可以了，您记录下来，还是需要我走什么流程？纸质材料发函是吧？
0: 还不确定，等到后面我们再请示一下。
2: 那我后面我们怎么联系呢？
0: 您可以再打这个电话。
2: 就是我给您反馈完了，然后您去请示一下，然后回头我们再打电话过来咨询是吧？
0: 对的。
2: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选项吗？
0: 这个暂时就没有了。
2: 那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今天新闻媒体打电话来，其实反映的是群众问题。刚才我就告诉你们各个科室了，我说群众也在线，对吧？那面对群众提出来的这些咨询和问题的反馈，你们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能体现一点主动担当作为吗？主动担当作为能体现出一点吗？各个科室。当然这个电话可以打，没有问题，所以我问的是还有其他选项吗？除了我们反复来找以外。
0: 就是12345是最
2: 媒体也找12345是吧？我们通过这个民生热线渠道跟佛山市市场监管部门咨询一个问题，我要通过12345的接线员接进去电话，然后派工单给你们，然后多少个工作日得到回复是吧？你们是这么走工作流程的吗？你们的新闻宣传科是这么走工作流程的吗？那如果今天不是反映问题呢，是要给你们宣传呢？你们日常的宣传工作跟媒体的对接都是通过12345然后走工单是吧？如果今天你希望通过媒体来宣传你们的工作成效呢，你们靠12345找媒体吗？你要发稿呢，说你们工作多优秀的时候，也是通过12345找媒体吗？因为我们讲个公平嘛，就日常咱们这个工作成效宣传的时候，你们好像不是通过12345找我们的吧？还有，跟您换句话哈，广东民生热线早已并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说白了，你刚才讲的12345，此刻我们也是通过12345的链路在跟你们联系。老百姓找广东民生热线也打12345。还有什么其他的指引吗？比如还能怎么办？就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媒体渠道来反映的群众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吗？我该如何正确理解您的沉默？ 还在线吗？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闻宣传科还在线吗？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刻有人能接听群众的咨询电话吗？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底哪个科室能够接收由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过来的群众咨询呢？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在线吗？
0: 还在，还在。
2: 嗯，就是刚才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进一步的指引能够给群众提供帮助，或者是说能够接收媒体渠道反映的问题？
0: 我们会后续查一下那个投诉举报，就是您之前也提到是通过1345提供了那个咨询件嘛，是吗？
2: 嗯。
0: 然后我们会跟其他的业务科室进一步沟通。
2: 嗯，那您知道具体是哪个群众吗？
0: 还没确定，我们需要查一下。
2: 需要我们提供信息，还是您自行能查到？
0: 我们自行查。
2: 你们自行查是吧？
0: 嗯。
2: 好，那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我们也期待能得到回复。
0: 嗯，好的。
2: 嗯，别挂，来，导播老师电话留给他。我想说的是啊，就是不说了，说多都是废话。
1: 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李先生还在哈？
4: 啊，我在。
2: 嗯，这个情况是这样，你把你之前12345给你的回复截个图，现在发给我们。
4: 截个图对吗？
2: 12345之前是通过短信给你回的，还是小程序上回的？
4: 这个，实话实说，他是没有给我回的，我是再次打电话过去问他们，他们才跟我说有这个事情，我是没有接到消息的。
2: 那你不是跟我们反映的是12345给你回了吗？说他这个东西合法吗？
4: 回这个是我打过电话过去，他才跟我说是有回过，但是我没有接到信息，他是后面才补给我的。
2: 那补给你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
4: 补了他就说是合理，因为他有公示，但是公示又不那个的。
2: 是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你回的，还是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你回的？
4: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这边写的是答复，他是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如下这样子。
2: 那你把那个截图截给我，我就是要这个截图。
4: 啊，好的，稍等一下。
2: 就他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他打12345没有收到回复，是他反复打，然后最终才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复，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没错。
2: 嗯。我觉得啊，朋友们，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忘了，广东民生热线是一档什么节目？这是一档舆论监督节目，这是一档关注党风、行风、政风建设的节目，这是一档每一年都会有各个省厅上线的节目，要接受问政的节目。所以对于刚才我觉得通过民生热线来反映基层民生，给到职能部门，咱不说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特权和重视吧，我觉得连基础的这种听一听群众到底要反映什么都做不到的话，这不是能力问题，这真的就是纯粹的态度问题。倘若通过省级媒体这样的一档民生节目，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各个部门之间都能踢这么一圈皮球的话，我想问句实在话哈，就你那些公开电话，老百姓打还能有用吗？我感觉啊，这里要打个问号。

0: 如果有佛山当地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在政府公开的这个信息当中打一打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看看那些公开公示出来的电话能不能打得通，有没有人接。因为刚才讲了，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开电话打过去之后说让找12345，那你就别公开了呗，对吧？包括刚才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打过去都已经告诉他在直播啊，媒体要反映一个问题，群众也在，新闻宣传科告诉你去打12345。就刚刚这些科室呈现出来的这个整个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和服务态度，不需要谁去评价了吧，老百姓心中自有评价吧。好，现在我收到李先生刚才给我们发过来的截图啊，此前当地是怎么回复他的。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如下，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是经核查，物业与业主签署了顺德区东平广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有约定中央空调集中供应为4.7元每当量小时度的收费标准，这是个什么单位啊，且物业管理处也有对相应费用进行公示，综上暂未发现存在违规收费的问题，根据相关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后面还有一条说啊，其实刚才我念的就是最终的回复了哈。李先生在吗？
1: 对，没错，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最终的回复。你能明白他那个回复当中说的说有约定中央空调集中供应每当量小时度4.7元是个啥意思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才需要咨询，但咨询来咨询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我答复，并且我下面这一张是我在8月21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去打电话去投诉过他们12345，但是是在9月10号我自己去问他们，他们才给我的答复，此前并没有任何一条消息告诉我这个答复是怎么样子的。
0: 嗯，所以你对于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你做出来的这个回应以及不予立案的这个结果，你是能理解和支持的吗？还是你对待这个事情有别的态度？
1: 我是完全不理解并且不支持。首先第一个态度问题，我跟他们当时的人员说过，因为我这个手机经常有骚扰电话，我需要他们给我电话联系，这个并没有。第二个，短信也没有给我通知，而且还是我自己亲自去问了之后才给我的通知。
0: 嗯，所以你对于他们的整个服务水平是不满意的？
1: 对，非常不满意，并且关于这个答复我也很不理解。国家明令规定是不允许这样的去收电费的，而且他这个4.7块每个小时每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定费标准，而物业这边的给我的一个回复是按照冷量，明显是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说话的，说实话。
0: 嗯，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1: 对，
0: 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哈，就是我们经常说消费者知情权，你怎么向他收费的标准是什么，你得跟他解释清楚的，他才能就知情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单位哈，就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他这个答复说不予立案，不予立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签过协议，协议书上有约定这个中央空调集中供应每当量小时度4.7元。就是有哪位那个直播间里的网友啊，或者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跟我们这个帮我们解释解释，或者跟这投诉的群众解释解释空调收费的这个叫每当量小时度是个什么计费单位。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他的这个收费不违规，是正确的收费，那能不能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给群众进行一个清晰的解释。并且在这个回复当中有一段话挺扎眼的啊，我后期咱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形式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回复当中他说，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之后来了个括号，这个括号里是这么说的，以上回复内容通过文字表述已清晰说明情况，不再电话回复。这个是在你们日常回应12345的时候都会做这种说明的吗？ 就是我已经通过文字清晰地告诉过你了，我不再电话回复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投诉的群众哈，是因为你之前电话打太多了吗？
1: 没有，我几乎是隔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才会询问一次，但是都没有回复，我才会这样子。
0: 好，时间原因啊，我们接下来进整点的报时，待会儿咱们节目继续。
2: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3: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各地推出月圆岭南中秋系列文化活动，组织乡村赏月会、岭南非遗展演、传统月饼制作体验活动，丰富群众的双节文化生活，倡导就近文明过节。国铁广州局中秋国庆运输今天正式启动，为期16天。省内短途高铁客流火爆，广州去往粤东粤西方向的车票紧张，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多趟短途列车，满足出行的需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容易触发局地的雷阵雨，雷雨伴随短时大风。中秋假期的前期，天气整体平稳，市民外出要随身备好雨具。广东水利部门开展节前水库河道安全巡查，落实防汛值守，排查水利设施隐患，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河湖周边游玩群众安全。澳门旅游局推出大湾区联游优惠，双节期间推出了多条一程多站跨境文旅线路，面向内地游客发放景区消费优惠券，带动粤港澳文旅联动。国家发改委推介36个交通物流领域重大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总投资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助力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名古屋亚运会消息，女排决赛，中国女排3-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拿下了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实现了亚运3连冠，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三大球项目的首枚金牌。联合国大会纽约会场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发言呼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各国应对重大传染病的联防联控能力。波兰国防部表示，希望在本国境内部署大约15000名美军士兵，强化区域防务协作，相关的事宜仍在磋商阶段。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刚才在广告时段，我们同事包括我也在疯狂的查询这个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里面提到的这个什么每4.7元每当两小时度的这个所谓收费标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啊，咱先剔除掉刚才反映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咱碰的一鼻子灰啊，咱先不说这个，咱就说回这个投诉群众本身想要说的这个空调费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刚才所做的所有动作都是在咨询嘛，就是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讲，作为这个租户来讲，他不明白这个空调费为什么他租一个这个小公寓用来住，一个月房租1300，空调费收1000多，对吧？他从合理的角度、合情的角度，他都觉得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提出这样的疑问。然后当他反映12345，佛山市顺德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跟他说，因为你协议里已经约定了，所以我们不予立案，然后我已经文字跟你说清楚了，我也不会给你电话回复了，这就是那条短信里的一个内容。刚才这个投诉人表达了两个诉求，第一个是他不明白这个收费标准到底是啥，然后第二个他也对于当地监管部门通过12345他反映问题之后给他做出的回复啊，从时效上，从回复内容上，他表示非常不满意，这就是他的两点诉求。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当量度哈，到底是什么单位。我看了一下啊，就这个网上说当量小时度，它是时间型中央空调计费系统的计量单位，不是电表上的一度电。说系统记录你房间的空调面板开机的时长，再乘以高中低档的档位系数，还有时段系数，以及不同盘管的换热功率换算系数，最后得出一个标准当量时间，单位是小时，也叫当量度。说它计量的是你用了多少冷气，而不是用了多少电。然后网上给了个公式啊，说总当量时间等于档位系数加盘管系数加高档时间加中档时间加低档时间括号。所以这4.7元每当两小时的这个账单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我觉得租户是消费者，他是有知情权的。就是你所谓提供的中央空调的这个单价4.7，里面都是一些什么费用？我觉得是要跟这个租户说清楚的。你比如说，按照广东发改委，包括此前省市各级的电费的收费标准啊，包括转供电啊等等，它都是清楚的写上，说你如果定这个价，里面包括电费加损耗加服务费等等哈，然后要有这个物价部门的定价或者备案，然后不能私自这个设置一个价格就随便收。那这4.7每当两小时度，那到底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那个合同里只要写了他就能这么收？我觉得这最后还是得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物价监管部门对这个事情来进行监管才行啊。因为租房子1300，电费另收，电费收完之后还要收一笔空调费，这个事情，且空调费要收也要收1000多，这个事情，理解不了啊。 荡梁的梁要发第四声荡梁哈、啊。啊好。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我这个多音字的字音说的有没有正确了。因为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个啥东西。我也是第一回听说啊朋友们，所以就需要大家多多的这个一起大家帮大家给提供一些建议，然后给一些指导好吗？抱着这个学习的心态。亮是第四声，好嘞。我是觉得啊，就是刚才的这个情况，没有人，就是一般咱从这个群众视角啊，没有人能跟这个物业理顺得清到底是不是合规收费，真的是需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介入。然后我刚才讲到，就是可以说刚才就反映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是碰一鼻子灰，它太说明问题了，就真的太说明问题了。还有就是12345是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呢？是为了更好服务群众的渠道，而不是你不服务群众的挡箭牌。因为任何一个12345的客服都没可能比直接的业务部门更了解如何执法，如何监管。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已经反映到你面前了，你选择的是他推给他，他推给他，他推给他，他再推给他，对吧？我又说回最开始说的那个话了啊。虽然是直播节目，但镜头无非就是架在这儿了。镜头本身很客观，镜头本身它不存在美与丑的问题，镜头就立在这儿。那至于在镜头前的你到底是美与丑，你们整个的这个单位形象到底是美与丑，这个真的不是主持人说了算的，也不是镜头说了算的。所以这个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因为能说的都说完了，我们接下来准备接下一个投诉电话。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7: 哎，您好。
0: 哎，电话接进来，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7: 啊，姓唐。
0: 啊，唐先生啊，我知道是哪个投诉了，来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现在要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吧。
7: 哦，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父母呢，然后有70岁生日来我这里玩，然后的话呢，他们是从来没有出境过那个去香港、澳门这些地方玩的。然后呢，我就想，因为老人家那个年纪越大，到时候就很就是身上有各种那个那个身体问题嘛，所以的话，我也想帮他那个实现一个这样一个小的愿望，然后就跟他。在那个直播间，微信的直播间，然后就看了有这个港澳的那个旅游的一个直播，
0: 嗯，
7: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看了其中一家，他那个第一个价格呢也不是说很贵，
0: 嗯，
7: 然后就是600一个人，然后反正直播间的意思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如果是马上下单呢、啊，然后他们还可以会升级套餐啊，比如说他原来。上面是说600是3天2夜的，然后的话如果马上下单呢，然后可以什么希尔顿酒店从香港海景房，但是那个东西我当时就没有想，就是说有那么好，就是说他只要按照他们那个旅游的线路，第一天香港哪里，第二天香港哪里，第三天澳门哪里，就可以了，对。但是情况是这样的，最后面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付了钱，然后呢他在原来直播间说他们那个是有多正规，然后呢又有国家的什么那个合同，结果的话我们付了钱之后，然后有个管家添加我们呢，就说要我们那个先安排是7号 去玩，然后提前一天到深圳去集合。
0: 嗯，
7: 哎，结果的话到了我们过去，虽然大家都在省内吧，反正我们我就让我爸妈他们就坐那个大巴车下去。下去的话呢，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到了深圳，他们有人过来那个站点接到酒店之后呢，就晚上有9:30-10:00了，然后他就突然就说要我爸另外他们加钱，然后我爸就问他加多少，他说要一下子要加50%，然后
0: 就是我能理解为你在直播间里看到的时候说这个有旅行社在线上做宣传，有港澳游，然后600块钱一个人全包，
7: 对
0: 啊，然后说从那个深圳集合出发去香港玩。
7: 对
0: 啊，然后你付了600块钱之后，然后这个
7: 付了1200，
0: 两个人付了1200，然后去坐了大巴去到了指定的这个深圳的集合地点之后，一见到面，那个旅行社的人就说再交50%。
7: 对，就基本上加，他说要加280，因为你原来他那个单价上面才600嘛，突然一下子就要加280，等于是加将近50%嘛。
0: 嗯。
7: 所以的话，当时因为第一个那个老人家身体不太好，就是然后到了那里已经晚上9:30快10:00了，
0: 嗯，
7: 然后就他们平时休息的比较早，所以就很疲劳。第二个的话呢，他跟我也打了个电话，就是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怎么办，就骑虎难下吧，就回来的话又没车了，然后又远。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是担心他们的那个安全问题，因为他毕竟就是很少就说两个人那个单独出门。后来我就说，就那你这样子，你先跟他就是讨价还价一下，看看能把这个价格压一压。然后的话，哎，之后的话，
0: 收了多少？
7: 到时候对，然后他最终就是说啊，后来又说给我们减了200块，280乘以两个人560嘛，最终收了我们360。
0: 嗯，
7: 360之后呢，他们可能是担心这个后续有什么问题吧，就塞了一封密密麻麻的那个合同啊，好小的一个字。我爸说是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面，就没办法嘛，因为你那种条件之下就只能签了，但是实际什么内容我们也没看。
0: 嗯，
7: 但是这个是事后我看到了，就是说他签的那个合同呢，就是啊，第三天去哪里购物哪里，反正密密麻麻很多店子，第四天密密麻麻又是哪些店子，第五天又哪个店子。
0: 如果我们正常写文件是4号字的话，你说的这密密麻麻的这个所谓协议啊，是几号字
7: 啊？几号字？
0: 你能看清吗？
7: 我看都比较有点费劲啊，
0: 就是70岁的肯定看不清。
7: 那他白天他手机都是调大号字，你别说晚上嘛，啊，那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面。
0: 所以那个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就写上了，去了香港你要去购物点是吧？
7: 啊，后面我拿回来，我让他给我看，我细瞧我才看到密密麻麻。啊，第三天去哪里？反正哪个店，反正3、4、5都是吧。
0: 明白了。然后就去了香港了。到了香港之后嘞？
7: 啊，到了香港之后那就好玩了。他就然后嘞？
0: 你等会儿，朋友们，他这讲到这儿，他都说了，到了香港之后这就好玩了。为什么让他讲这么细哈？因为这个大哥跟我们投诉的时候，唐先生就说了，就是虽然但是。除了帮自己维权以外，也希望这样的旅行社不要再坑害更多的游客了。所以呢，我让他把这个情节讲这么细，说不定你在网上直播间里刷到的那个港澳游的直播间也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认真听啊，来，接下来重点就是去到香港之后带着你70岁的父母到了香港之后又发生了啥。
7: 然后去了香港的话，他第一天不是在那个深圳集合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出发他原来那个直播间上面介绍的，比如说他原来600块钱是说的是3天2夜的，他上面是说第一天由香港哪里哪里啊，第二天由香港哪里哪里，对不对？我看起来就那个上面就看起来还挺合理的吧，虽然我交了那个600块钱，他至终他晚上说有合同什么正规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个合同，就这个违不违旅游法则另外一块说。然后关键是去到香港之后，他把那个两天的行程全部压到一天。就 就变成了就反正这一天就马不停蹄的赶吧，这个有没有质量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了，反正就质量就反正这个点啊给你打在那边打个卡马上走。然后压缩完了之后那第二天干嘛呢，在香港哎全是购物，哎我听他说那一天一共跑了七八个店，完这个店那个店那个店啊，反正我爸说他说那我说那你就不去吧，他们上面说了不强制购物的呀。他说哪里，他说那个什么导游两个人往门口一堵啊，然后你就在里面，
0: 嗯，
7: 然后的话呢那个人就一堆那个导购的什么之类的就跟着你，就反正一耗就是耗一两个小时，就这种。
0: 又花了多少钱啊？
7: 因为我爸说他那个太贵了，他说上面一看都是几大千的、三万的，什么一床蚕丝被9999的，所以我爸就没买。没买的话，那如果你说你光耗我一天时间，我也能接受。但问题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他妈嫌贵不买，他妈我爸是铁公鸡，这个我就有点意难平了，就这个意思。
0: 然后就是父母没买东西。又遭到了这个导游啊工作人员的辱骂，说是铁公鸡。
7: 骂吧，中间说了很多话，我爸没听太清楚，反正铁公鸡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嗯，然后再后来呢？
7: 再后来的话然后去了香港第二天不就得是全购物嘛，就是零参观嘛。好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就又换到了，他们的意思就是就一直要么就在线下商店里面堵着你们在里面买，然后要么就是在车上面就不团的那个推销这个那个然后的话在那个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上车的时候啊，然后就每个人好像发了一朵什么那个花叫紫金花，开始也没说这个怎么样，就听的意思就等于是每个人送一个做纪念嘛。然后后面的话他又说那个哎呀今天司机送你们太辛苦了，反正我这听的就比较搞笑的是，你陪人家你把人家逛了那么多个店你辛苦了，人家没怎么说，当然这个后话。然后他就说啊今天司机辛苦了没吃饭，今天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0: 再收一笔，
7: 就一人100块钱
0: 啊，每个人再收100，因为司机辛苦了。
7: 对，因为自己辛苦了，然后怎么的，因为没吃饭啊。好了，反正那一车人我他们说好像收了1000多吧，就这样，收了1000多。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是后因为老人家比较老实，比较那个比较敦厚。后来我去审他的时候，问他今天好不好玩干嘛，后来就这样讲出来了，我就听了就有点火大。后来
0: 投诉了是吧？
7: 就找他们那个管家什么的去理论。理论的话他们说法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是你们是自愿购买的，他是买的那个花是你是100块钱去买他那个紫荆花。然后我就来气了，我就说
0: 就说那司机辛苦费每人收的那个钱
7: 啊，
0: 他说是因为你买了他的紫荆花是吧？
7: 对，然后好了，我就来气了，我说我是不是有病呢，我买你那朵花我去干嘛。后来他100块钱他退给我了啊，后来退给我了。
0: 你跟谁投资？你跟管家说完，管家退给你了。
7: 我在网上一下单之后，他马上就有一个他们那个什么管家给我这边对接的嘛。
0: 啊，
7: 那我其他人我都找不上嘛，我只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找他嘛。
0: 时间原因啊，就不能再继续展开了。就听到这儿啊，朋友们就听到了600块钱买的港澳游，老人家半路被加价的同时还得挨辱骂。那现在呢，唐先生就表示。他想送爸妈去香港参团啊，玩了一圈，结果就是憋气又窝火，然后还被坑了钱。那对于这种旅行社在线上这样的一些销售行为，到底谁来监管？该怎么管？还是让他们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坑骗这些游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他线上所购物的那个店，咱们开始进行投诉。来。唐先生跟我讲一下，当时你在微信上看的那个直播，那个账号名字叫什么？
7: 直播名字好长好长啊。
0: 那你查到后面的公司了吗？
7: 哦，我查到了，那个我要翻一下手机，我想读一下啊。
0: 然后我看到你有一个订单是600块钱乘以3，这是你买的3张是吗？
7: 对，原来是三，是因为我想陪他们去，但是后面你们知道我们上班族实在是没时间，后来我就让他们跟团，我说应该也不会走丢。
0: 然后这个飞猪旅行小店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飞猪吗？还是他起了个名叫飞猪而已啊？
7: 反正我们就付了钱之后，后台一看就是这个非洲小店他收的钱。
0: 这个飞猪小店的小店的经营资质是浙江飞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 对，注册地是在浙江杭州的。
0: 导播老师帮忙看一下，不会这个真的是官方吧？就是那个飞猪的官方吧？然后下面这直播间的截图叫这个账号叫港澳旅游推荐官贵宾团
7: 啊，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对。
0: 然后有一个 AI 主播吧，这在这儿宣传，
7: 好像像是 AI， 是真人
0: 啊，是
7: 真
0: 人，
7: 因为他给我还中间还问他问题，有个互动的，
0: 他还能回答是吧？
7: 对对对，
0: 好，
7: 100%真人。
0: 然后这行程哈，说港澳3天2晚游。香港第一天去黄大仙、太平山、浅水湾海洋公园、维多利亚港，乘小天星游轮，然后住香港精选酒店。第二天是国际免税中心、国际品牌商城、尖沙咀钟楼、金紫金广场、香港中环摩天轮、星光大道、港珠澳大桥。第三天澳门金莲花广场、大三巴牌坊、奥特莱斯首信、巴黎人铁塔、威尼斯人度假村，这3天2夜。然后这样的一次糟糕的行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致电一下当地的文旅局，来反映一下这个店铺的这个情况哈。那个店真的是
7: 他那个平台上面收钱那个是注册在杭州，然后但是他们那个实际对接的话是我们深圳的当地的一个旅行社。
0: 明白。现在能找到这个旅行社吗？你有这个旅行社联系方式吗？还是只能找政府投诉目前？
7: 有他，因为后来他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跟他管家他们
0: 有的话，把那个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一下啊。
7: 这个我要你想想，我要找一下，因为
0: 好，你找一下，不着急，旅行社的联系方式找一下。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跟那个唐先生对接一下啊，让他留一下旅行社和那个管家的电话。
12: 时间不能倒流。
0: 哎呀，缓一缓啊，26分，我们先把那个联系方式都汇总好了之后，咱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去投诉一下。就在这儿跟大家提醒啊，就是现在很多旅行社在线上他也要开直播销售嘛，跟你说什么600块钱、800块钱啊，什么香港3天2夜游啊这些。首先啊，就是从咱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便宜没好货，这就是一样的，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你们不要去想着说有什么便宜的这种低价团，然后你能够享受到什么优质服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他说的天花乱坠啊，我觉得从警惕啊，从防范上，就首先你要明确，600块钱别说去香港了，我现在下楼这个打个车去从化，或坐地铁去从化，那我也就能吃一顿浓妆呗，啊，最多再买2张温泉票。所以600块钱去香港3天2夜这件事情，从合理性上它就不合理。所以如果哈，朋友们，你日常在直播间看到了这个内容，我觉得首先就别信了。然后若你觉得你想看看，说即使这么低价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大不了就陪他们逛呗，对吧？我不买不就完了，那你就要做好心态，要放平，就是你肯定会遭遇憋气窝火的这个过程，这是一定的啊。然后咱们再说，那是不是说都是消费者问题啊？谁让消费者要捡这个便宜呢？哎，不是。最最重要的是，还是对监管提出要求。就这样的旅行社，怎么能在线上开展这样的行为？包括今年广东省文旅厅上线的时候，我们的记者还去参加了这样的旅行团，还全程跟到香港去暗访了这个过程，然后带回来了一堆假货，现在还在我们办公室放着呢。就卖给你的那些所谓香港的购物店，卖给你的这个保健品啊，什么那个这个日用品啊，全假的。包括卖你那什么膏药啊什么的，全都是假的。现在我们办公室还有呢。所以正在收听收看民生热线的朋友们啊，就这个就别信了。然后你去报一点正规旅行社的正规团。然后什么叫正规旅行社呢？我觉得哈， 咱不是为哪些旅行社打广告，但是你看广州的这些国有旅行社，你肯定不会出这些问题，所以不要去轻信那个直播间里的那些什么600块钱三天两夜港澳游了。刚才为啥把这个过程说这么详细哈？就是让大家知道600块钱三天两夜的港澳游到底能买来啥。那细节你听到了，啊，不仅买来了憋气窝火，70岁老人家还要被骂铁公鸡。

我缓一缓啊，我为什么缓一缓呢？就是我虽然刚才在听这个唐先生讲低价港澳游的这个事儿，但是我满脑子还停留在佛山的那个内容。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从第一个选题的内容里把自己抽身出来，就很难没有情绪啊。大家在那个评论区气的都不行了。那其实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我坐在这儿我也非常生气，只是我在控制。我们稍作休息啊，然后半点回来之后，咱们就这个低价港澳游线上旅行社的这些违规销售行为，我们再去致电文旅部门啊。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刚才唐先生反映的线上旅行社在线上宣传的时候，然后低价的这些旅行团一系列的这个遭遇，我们接下来呢来联系一下深圳当地的文旅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港澳游低价团，然后以及游客在旅行过程当中遭遇到的各种权益侵犯。我们先把唐先生接进来啊。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啊！你刚才讲到说你是投诉了深圳当地，是因为当时接待你的是叫深圳环游国际旅行社深圳分公司是吧？
6: 对，
4: 他注册地点在深圳的哪个区呢？
6: 龙华。
4: 龙华区是吧？好，我们导播老师接下来尝试联系到深圳市龙华区的市场这个文旅部门啊，因为是旅行社是归这个文旅部门来进行监管的。然后我了解到，其实你之前已经跟这个12345或者是深圳龙华当地的文旅部门投诉过这个事儿了是吧？
6: 是这样的，就是分两批，因为当时我们就找不到人，就不知道找谁，就后来就官方的话，一个就是飞猪平台注册的这个当地，是通过那个网上那个12345的，在12315啊，那个12315，但是就到现在没有回复。后来我就又网上查了，就是那个深圳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查到他们上面有一个叫 ATA 深圳民意通的这么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我在上面填写提交的，
4: 所以你相当于针对这个地接旅行社的这个行为，你去跟深圳当地的文旅部门去反映。

0: 线上的这个消费者呢，他是为他父母买的一对70岁的老人家。老人家去到这个旅行团之后呢，就遭到了各种类似于欺骗，然后软胁迫，然后包括后面的一系列购物的这个行程，然后据说呢还遭受到了辱骂，因为不买东西被骂铁公鸡，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吧。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情况跟咱们文旅部门反映一下。旅行社是归咱们文旅局监管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像这个深圳环游国际旅行社深圳分公司，据说是在龙华当地注册的。
1: 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是综合办公室，相关的情况要执法科那边他们才能知道具体的情况。
0: 好，那您提供一下执法科的联系电话给我们可以吗？
1: 您希望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联系执法科的人上来，
0: 好好
1: 您
0: 好，
1: 要不然就不用挂电话了，然
0: 好，
1: 后就不用再去找他们，
0: 好，
1: 我
0: 明
1: 们已
0: 白，
1: 经通知执法科的同事上来接这个电
0: 好
1: 话
0: 的
1: 了。
0: 好的，谢谢啊，
1: 您
0: 我们
1: 稍
0: 在
1: 等
0: 线
1: 一
0: 等
1: 下，
0: 啊，然后随时可以跟我们说，如果人员到了。好嘞。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觉得此刻可以组织收看一下此刻在跟深圳龙华区文广旅体局沟通的这个过程，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给人民群众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来感受一下应该如何来接收来自民生热线反映的群众咨询，好吗？我觉得有些时候相互学习还是必要的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现场直播吗？我们是可以听到的吗？
0: 啊，可以可以，您在广东民生热线，你搜这几个
1: 广
0: 字，
1: 东民生。
0: 热线。
1: 哦，你
0: 对
1: 稍等
0: 对
1: 一
0: 对，
1: 下。
0: 都可以看到，或者是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乐 TV 和乐听上都可以看到，然后微信啊、视频号都可以。这边建议啊，建议那个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组织观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相互学习还是有助于提供这个业务水平的，更好的为群众提供服务的啊。
1: 广东民生热线是吗？
0: 对。

哎呀，这个朋友说就这个过程，就这个主动的意识就很舒服了。没毛病啊，因为没有人说一通电话来就能把群众咨询的问题解答清楚，然后一通电话来就能把投诉的问题反映明白，一通电话来就要求那个不特定的接线人员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都解释清楚，没有人提这样过分的要求。其实我们打这样的电话，就像刚才我们反映的那个空调费的问题，其实就是通过民生热线这样的渠道，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职能部门啊，他们或关注过或没关注过，我们今天一说，对吧？如果没关注到，你看你这不又多了一个信息来源吗？就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好。如果你已经关注到了，那就又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个案，不更好的给群众提供服务吗？对吧？所以我刚才问那个佛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主动作为的这个意识是什么？你们能主动担当作为吗？我觉得现在深圳市龙华区文广旅体局就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什么叫主动服务群众，什么叫主动担当作为，就是一听完这个事儿啊，这个应该归执法科管，好，我们现在给执法科打电话，你别挂哈，我让他上来接电话，这不就这个事儿吗？所以通过刚才这件事儿，我多啰嗦两句，若有舆情闹出来全都是自找的，正常反映问题哪来什么舆情啊？还有舆情是指舆情的舆是指什么？舆情的舆是指大众，对吧？

0: 然后大众的这个关注和讨论，那我觉得也分好的和不好的。你现在此刻我们正在反映问题的这通电话会有负面舆情吗？绝对不会啊，你看看底下全是大拇指，大家全在点赞。所以我为什么叫相互学习，不叫捧高踩低啊，谁高谁低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但是我觉得互相学习一下有助于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还有啊，咱再类比一下啊，咱就类比一下，就是刚才咱从这通电话接进来开始，咱们听到有任何工作人员跟我说领导不在，我去找领导，我不知道，你别打电话给我来个书面材料，有听到这个内容吗？我觉得顺畅得很。哎，好，回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文旅的这个咨询上来啊，我们想问一下，龙华区这边的工作人员有到位吗？刚才说要来接线的这个监管科的同事有没有到？如果有到的话，您可以随时讲话哈，让我们接进来。我觉得我们关注这个低价旅行团啊，还有旅行社的这个线上销售行为啊，其实有几点哈，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先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游法，旅行社是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的，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另行付费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还有就是包价旅游合同应书面形式签订，以及旅行社条例第27、第36条也规定，旅行社是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招揽旅游者，不得擅自增加付费项目的。还有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34条，旅行社应与旅游者订立书面旅游合同，明确行程服务标准和费用。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低价旅行团或者是线上的这种销售行为，旅行社的这些可能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是有各项的法律法规来支持我们的消费者维权的。我们重新咨询回龙华文广旅体局啊，您好。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同事还没有上来，您那个，您再说一遍全称，然后我让他那边查一下基本情况，可以吗？
0: 好，没问题。这个旅行社叫深圳环游国际旅行社。
1: 环游。
0: 啊，国际旅行社深圳分公司。

0: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反映的就是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这家旅行社的这些整个行
1: 是吧？
0: 啊，这个行为是已经非常明确的了，
1: 嗯，
0: 就是声称600块钱全包，然后港澳游，无隐形消费，无强制购物，这都是他打出来的宣传在线上。
1: 嗯，
0: 但是一到线下一见面就要求这个消费者每个人要再交300，
1: 嗯，
0: 啊，每个人交280，然后呢，把那个行程啊都没有按原来承诺的那个进行。就把所有的景点在第一天玩完了之后啊，第二天就全程购物，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在这个购物店里面啊，老人家如果不配合会有这个侮辱性的语言，刚才这个投诉人就说啊，说是骂他父亲铁公鸡啊什么等等，
1: 嗯，
0: 然后还要在车上，因为说哎司机辛苦了，每个人收100块钱司机的辛苦费，
1: 嗯，
0: 那这些到底有没有收费依据？另外呢，他在直播间当中宣传啊，要入住的什么酒店啊，他甚至打出来什么升级希尔顿酒店，但实际上住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从我们这个文旅部门监管的角度，能不能帮忙去看一下这个旅行社他的这个业务经营许可证是不是还在有效期，有没有相关的处罚记录。然后如果他在直播间当中线上在销售旅游产品的时候，他承诺没有什么隐形消费等等，但是中途却搞出这么多幺蛾子，是不是也涉嫌违法违规经营？还有就是能不能去核查一下这个旅行社在线上销售的这些产品到底跟这些旅行者签订了什么样的实际的合同和行程单啊，去检查一下他们的这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消费者更关心的就是对于这样我们的旅游法，包括我们的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讲到的什么强制购物啊，然后擅自变更行程啊，侮辱这个游客等等这些行为，咱们到底该如何进行监管和查处？以上这几个问题哈，然后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还就不再等了吧？应该还要一会儿，还是你直接记录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这边是录音电话，到时候我们会打给那个嗯，因为我刚刚让您就是没有打执法科的电话的原因就是在这一点，我们的这个政府在线的提供的这个座机是有录音的，然后呢全程有录到您所提到的问题，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会转达给执法部门，然后让他们去核查，到时候我不知道市民有没有打12345这个投诉，然后给我们有这个民生诉求的那个代办事项。
0: 这样，
1: 或者方便留
0: 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待会儿我给您留市民的联系方式和节目组联系方式哈。唐先生，我想问多一个事儿哈，就是你在节目前咱沟通的时候，你讲到了一个细节，说你在那个叫民意通是吧？深圳？
2: 对，它有个 ATA 深圳民意通
0: 啊，你在那个上面留言了之后，然后有得到回复吗？
2: 没有回复，是旅行社的人，他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投诉了他？他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好，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我稍微打断你。
1: 民意通
0: 啊，就在这儿，因为我们不在深圳居住哈，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有个民意通的这种官方的平台。
1: 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是那个民意速办的平台。
2: 啊，民意速办，我说错了，不好意思。
1: 好。
2: 对，
0: 民意速
1: 办。
0: 对，他讲到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感受，但是我觉得可以反馈一下。他说他在民意速办上留言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没有收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回复，
1: 而是旅行社去跟他沟通的是吗？
0: 然后旅行社就直接说来我给你退费。
1: 嗯，
0: 所以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他向这个政府部门举报投诉旅行社，为什么他没有收到政府部门的回复，而旅行社却知道了他在投诉，并且来给他主动提出来说咱协商退费。目前这个唐先生呢，他已经获得了几百块的退费，就不是他全额的退费哈。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问题拿到节目当中来呢？他就说避免再有像这种老人家呀，或者线上相信旅行社的这个线上销售行为的人在上当受骗。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咱们去核查一下。
1: 好的
0: 啊，好吗？
2: 还有我那个补充两点，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个，当时他们第一时间第一给我联系的时候发了一张他们的营业执照，但是他那个营业执照后面在我在那个企业官方那个信息网上面给我的那个信息完全是对不上的，第一个地址对不上，第二个那个法人对不上，但是后来我肯定是以官方的那个网站为主，这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我查了他们的一个处罚记录，2025年11月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投诉好像罚过一次，这是两点，其他没有。
0: 嗯，好，那这个情况我相信深圳龙华的文广立体局已经做好记录了，然后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过多赘述，然后接下来我把电话接出去，我的同事把投诉人的联系电话和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来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
0: 打扰，谢谢啊，来电话接出去。唐先生，非常感谢您在自己维权已经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之后还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这个案例分享出来给大家以提示，非常感谢你对民生热线的信任，然后这个事情的后续如果还能有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能全额退款的话，我们当然也是期待哈，咱们再互通有无好不好？
2: 行，谢谢。后续你们还会跟进吗这个事情？
0: 今天只是反馈，至少得两个回合吧，他得回复我们这个事儿吧，回复完了之后咱还得判断一下他回复的是不是合理合法吧。
2: 明白
0: 啊，好吧，我们后续再保持联络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是吧？很多朋友在点赞吧，就是这个服务水平，这个态度，包括人家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形象，没什么挑剔的吧？就是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生活里再麻烦的、再事儿的人，你都挑不出人家毛病吧？反映啥？记录。啊，你说要不要再给你时间记录？没事，我这个是公开的电话，都是有录音功能的，回头我会转给执法部门，然后联系方式留下，回头我们给你回。有朋友说表扬的太早了，他说这就是正常流程。所以呀，如果这是一个正常60分的水平，那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通电话那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这种憋气又窝火的感受，这不就是鲜明对比吗？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水平咱们表扬太早了，就深圳龙华区刚才文旅局的这个呈现大家觉得是正常水平，是个60分的话，那都能得到盛赞的原因是什么呀？全靠同行陪衬啊。

0: 朋友说还有六分钟还能接一个电话，不接了，就再接我今天容易倒在这主播台上了。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选题不止这两个，后面还有啊，明天还是我节目，明天咱们节目继续啊。然后今天的这两个内容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如果空调费当地能解释明白的话，至少对于接下来很多租房子的人来讲，就不用再受这个1300的房租但是要1050的空调费困扰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能解决的好的话，就至少那一栋吧，那个大厦吧，那些租户吧，你就算吧，一个人一个月空调的费用，电费不算，空调的费用能干到1000多，那如果那一层有10户呢，10000，如果有10层有100户呢，大家去算这个账哈。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能把这个空调费最后刨根问底给它问清楚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线上旅游产品的，整天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此刻你们正在听节目的、看节目的，是不是有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整天圈着你们听他的课呀？听他的课30分钟给你发个8毛1块呀，对吧？所有这些用让你看直播的形式，然后跟你去支付一些报酬，什么快8毛钱的，你一个月可能从他那儿能挣个100块钱，别着急，没到他收割你的时候呢。他收割你的时候可不是100一100收割了。所以哈，就现在手机已经如此普及了，直播已经走进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角角落落了，更要提高这种防范意识。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在线上旅游产品销售的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但其实还有很多领域咱没看到呢，比如说李老师、王老师、刘老师，对吧，天天在那儿讲课，然后你只要在线看时长达到30分钟或1个小时，你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我说这个你家里肯定有老人现在是整天以为自己占到便宜，跟那个线下拿鸡蛋是一样的，别着急啊，马上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镰刀就要挥起来了，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所以别想着说在网上看这些人的这些直播呀，你能得到什么便宜，到时候他卖你的东西就不是100了啊，可能就是10万8万了。所以啊，正在关注节目的，尤其是正在这个互联网冲浪冲得正爽的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没有那么多馅饼可以掉，不是说作家看个直播呀就能捡到大便宜。还有就是600块钱3天2晚的港澳游是不可能的，我说了，600块钱从广州越秀去从化，你也最多吃个浓妆买2张温泉票，怎么可能在香港澳门给你提供这个非常好的旅行体验，还能让你住海景房呢？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一直没有跟唐先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受害者有罪论嘛，你不能去谴责这些消费者，包括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等，包括我们的旅游服务条例等等，它其中就明确规定这些旅行社它就不能这么干，它就不能以低于成本价的这个方式来招揽游客，就是他们是违法违规在先哈。但是我为什么要反过来还得跟消费者说两句的原因就是，
1: 你还在吗？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前。
0: 我其实像刚才很想跟唐先生说哈，就爸妈70岁生日，他说这个送爸妈一份小礼物。
1: 好吗？那些无处投奔的。
0: 600块钱3天2晚港澳游这个礼物，对吧，就是咱稍微多花一点的，咱要是16003天2晚港澳游我还能信，对吧。行了，就说这儿吧。刚才我朋友说今天下班加猪脚，猪脚不够啊，猪脚能够吗？他说亮哥我给你点杯奶茶安慰你一下。不用了，受伤的心灵还是得自己找个无人角落去疗愈了。感谢大家陪伴啊，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有朋友说太好玩了，主持人下节目你可以搜索主播金亮，我不上班的时候更好玩啊。拜拜了，再见。

0: 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隔热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
0: 㗎。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婦、有長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賭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無憂美家敢於寫入去合同嘅承諾裏面啦，就係因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藝呢，都經得起最嚴苛嘅檢驗。
0: 嗯，呢句夠晒硬淨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實物，仲想我啲環保協議樣板嚟睇下嘅話呢，快啲打呢個電話 ,020-6232-0333, 做個預約，親嘴展廳驗貨，摸個聞過，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7到1.7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 北部湾海域浪高 0.3 到 1.0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0 到 2.0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7 到 1.5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7 到 1.4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0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7 到 1.6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清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0: 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3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花浩花律，花律您好。
18: 海默老师好，大家好。
10: 花律擅长方向包含了民商事争议解决，尤其擅长处理买卖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工程合同纠纷以及民间借贷纠纷。节目之外想找咱们的花浩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很多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过来打招呼了哈，也一如既往的有人在夸我们的美女导播的，还有朋友说了啊，说帅哥海默，帅哥律师，中午好。说今天中午的帅哥好帅，今天多来直播间啊，应该是跟咱们花律说的哈，欢迎花律多来。然后呢，评论区也有人说了，大家中午好啊，以及帅气的律师中午好，欢迎各位的来到直播间。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将要关注的事件呢，是一个我个人理解上面比较恶性的事件。事情发生在南京，6月30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多名娃儿啊，午餐的时候呢，饭后恶心呕吐。9月14号，保健老师发朋友圈爆料，后厨用炒菜大锅洗拖把，刷下水道的盖板儿，洗菜池用84泡蚊帐，还洗头啊，刷鞋等等。官方9月22号通报查实后厨卫生严重违规。园长邹某、副园长秦某撤职，厨师张某开除，街道、市监、教育11人受处理。呕吐的具体原因待疾控进一步认定。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花律师了，孩子呕吐能不能向幼儿园要赔偿呢？
18: 孩子呕吐，家长是有权向幼儿园主张赔偿的。在这里我分两层跟大家进行拆解，第一层也是最稳妥的主张，是人身损害赔偿。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幼儿因食用幼儿园提供的餐食出现身体不适，幼儿园作为提供餐食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因此啊，也建议我们的家长可以固定好病历、化验单、缴费票据等证据。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民事诉讼 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本案在证明过错这个侵权构成要件上是有些特殊的。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1199条的规定，我们本案呢应当是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的。什么意思呢？在程序法的角度，这种情况叫举证责任导致，就是在本案中不用我们的家长费劲去证明幼儿园哪里错了，现在是幼儿园自己要进行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否则啊，幼儿园便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此次事件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孩子呕吐与幼儿园后厨卫生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如果鉴定结果或病因结论是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或者是认定为餐食污染直接导致孩子呕吐，那本案的因果关系就很清晰了。如果查出来是传染性疾病，那么争议的焦点可能就会变成幼儿园的防控、隔离以及报告义务是否到位，赔偿的逻辑和标准也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可能也会有不少朋友会问，我们能不能索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我在这里也解答一下，造成残疾、严重器质性损伤的严重后果才可能会被支持该项主张，普通的腹泻一般是不被支持的。那上面是关于第一层人身损害赔偿的主张，第二层其实我们的家长也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之规定被位主张惩罚性赔偿。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幼儿园供餐属于的是教育服务附带的餐饮，能不能直接适用食品经营的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争议的，这也是为什么把该项主张作为被位主张的原因。
10: 那刚刚还说到了哈，他们是用这个炒菜的大锅来洗拖把，违法吗？
18: 这个行为啊，会同时触犯行政、民事以及刑事上的法律风险。首先，在行政违法层面，幼儿园是直接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3条的规定，食品加工工具、用具必须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清洁工具必须与食品加工工具严格区分专用，绝对不能混用。

0: 同时也违反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对食堂的专门要求，对应的处罚也是很明确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其次，在民事责任层面， 如果查实后厨卫生问题直接导致孩子人身损害，则幼儿园就需要承担刚才所说到的民事侵权责任。最后是刑事责任，这个是有严格的入罪门槛，必须是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大面积的食物中毒，造成幼儿健康的严重损害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那直接责任人才有可能会被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嗯，
1: 那刚刚还说到一点哈，其实这个事儿呢是6月30号就饭后恶心呕吐了，但是园长是隐瞒了2个月时间才上报，园长隐瞒不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园长隐瞒不报同时也是同时会触犯行政、民事以及刑事上的法律风险。那么在行政层面，园长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隐瞒食品安全隐患，导致幼儿 集体的身体不适，那么现在官方通报啊已经是给予了撤职的处分。在民事层面，园长也可能需要承担对幼儿园的连带责任。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留意到通报里面是载明了后续将依法依规依纪进一步进行严肃处理的，这就意味着除了行政问责之外，还可能会涉及到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了。
1: 若园长明知违反食品安全标准，仍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情节严重的，那么就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嗯，这事件当中哈，其实我们刚刚很多评论区的人都说了哈，说还好已经吃完饭了，要是现在吃的话，估计听完这事儿啊，都吃不下去了。想想 我们平时吃的大锅饭啊，你想想，如果是吃的饭堂啊，这个就是孩子学校幼儿园的一个饭堂，大锅用来洗拖把，洗菜池又可以用来洗头，还能用来刷鞋，多恶心啊哈！但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比孩子呕吐更吓人的是，是在园长能够压2个月不上报，这是太令人震惊了。 整个事情当中呢，包括事件局也好，教育局也好，街道也好，其实都要整个去复盘赔偿呢，按因果关系去走。但是瞒报也必须要追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所的花浩律师。节目之外，联系花律的可以找到13316078138，13316078。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1: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了，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一直要与我们互动起来哈。这个比如说93就说了哈，厨师刷锅，院长背锅啊，院长是负有管理责任，他不仅仅是背锅，也就是这里面包括厨师也好，包括他的老师也好，园长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上面的一个义务的，并不是说他是背锅， 他就应该去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再说到第二个点，刚刚所着重提到的，他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多名孩子午餐的时候还有饭后恶心呕吐了，那为什么要瞒2个月不上报呢？如果是多人的，那就可能会怀疑食材是有问题的，那既然食材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上报，然后把食材拿去检查，然后孩子什么病该赔钱的赔钱，该吃出治疗费的出治疗费，而不应该是压2个月压不住了才上报。 而且最后还是保健老师发朋友圈爆料的，爆料方式得要通过大家发朋友圈发这个各个社交网络媒体平台，这种太悲哀了。然后园长这个事儿觉得瞒着就没事了吗？家长不追究就没事了吗？那你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幼儿园，以后谁还敢来去上呢？而且此事已

0: 引发的是容易让更多的人去误会。有些幼儿园做得非常的好啊，他大锅饭啊做的是又好吃又香又干净的，你这一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只会让大家去怀疑我家的孩子幼儿园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导致学校跟家长这沟通是不通顺的，不通畅的，那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暂时来说哈，只是撤职而已，那之后还有什么行政上的，还或者是再严重的话，有可能刑事上的要不要追责，等到相关的部门核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进和报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给个说法哈，那么评论区呢也很多朋友在直播的留言当中，还有很多评论区都能看得到哈，比如说可以通过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的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收听收看节目之外呢，也会把我们的节目相关视频进行切条啊，包括还有一些是我们的评论的内容，小龙星说等等内容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账号当中哈。这里面还有人说了啊，园长的责任最大，还有人说了冷藏不是出去玩，坐在办公室喝茶聊天，下面人员全部是你掌控的，你要抽查看，要宣传。还有人说了还瞒报两个月，所以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我个人理解上来说，他并不是背锅，而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我觉得如果暂时只是一个撤职，我个人理解都是太小了一点点了啊。你但凡当时主动上报了，我都觉得啊，那只是个管理责任不到位，你是瞒报两个月，那整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着实让人恶心了哈。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了解这个整个事件哈，刚刚也说到整个事件是6月30号发生的，那9月14号发到朋友圈的，然后呢9月22号啊官方通报啊有相关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问您贵姓？
1: 两贵姓梁。
0: 哎，梁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我们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1: 好的，就是我爸以前出资为镇政府做工程，然后
0: 您说
1: 工程那个交付之后，然后过了几年他结了一部分尾款，就是还剩几百平，拖到现在的还没结。对。
0: 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证据依据吗？
1: 有的，就是当时他我爸跟镇政府签的合同盖有政府公章的。
0: 九几年发生的？
1: 95年接的工程。
0: 中间有没有中断过去找他要钱呢？
1: 没有中断过，他就是每年都会去问，就是说他的急，就是工程款怎么时候给，然后他政府就一直说，没有地啊，没有钱之类的，就是一直拖。对，
0: 95年做的工程，99年才给你批的地皮，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是在合同里面约定了，就是你负责做工程，而这个付给你的不付现金，而是付这个地皮，总共地皮多少方？
1: 1300平方。
0: 还差多少方没给？
1: 还欠700平方，提前给了600平方。
0: 也就是从99年开始给到你第一块600方的地皮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催了，是吗？
1: 对。
0: 那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一直没有提起诉讼呢？
1: 我爸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个。他就是那个诉讼他概念他都一直都不敢，他就因为就是他那代人的时候的观念呢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0: 99年的婚，您多少岁啊？
1: 我那时候才几岁。
0: 也才几岁哈，那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多大。
1: 对。
0: 其实想帮家里帮不上，家里人可能这事儿都不说。那从等于说到您接手开始处理这个事是什么时候啊？
1: 2018年时候我爸中风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去找镇政府。2018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找镇政府，就这个尾款的事情怎么结，一直都是跟进的。
0: 好，8年时间新增了什么样的证据呢？
1: 就是然后我就找了我爸以前那些书记啊跟镇长，他们都肯出证明给我。
0: 出了吗？
1: 出了，他们都出了。对。然后还有给了600平方，那 600平方的，现在的屋主他们也肯出那个证明给我。
0: 嗯，就原本地块的主人。
1: 对对对，就是他证明，就是、嗯、就是这我爸就是政治府拨给我爸工程款，然后卖给他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然后还有一个录音，就是他们调查，就是他们付出去调查，就是事实的。他们说，然后我那个当时也录了一下音嘛。
0: 嗯，那现任的镇长呢？
1: 现任他刚刚又换了。
0: 又换了啊？那。
1: 哎，对对对，啊、刚刚换。
0: 嗯，那上一任，上一任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也承认这个事儿吗？
1: 就是上一任对他们口头承认，他说，我们政府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地皮给你，也没有钱，就这样子，他口头答应的。
0: 好，也就是您这手处理这个事儿已经8年的时间了，8年时间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呢？
1: 那时候就是时间太久了，就是我那时候我刚接触的时候好像2018年2019年，那时候我想诉讼了，然后我去找居委会，因为我家庭困难嘛，我找居委会叫他开个证明想诉讼，然后缓交那个诉讼费嘛。
0: 嗯、
1: 哦、然后居委会他答应了。
0: 嗯，
1: 然后镇政府他不盖章，然后又拖，然后就超过这个时限了，然后我就是那个法律20年内就没有那个保护期，然后就不敢了。
0: 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很绝望。接下来花律也在哈，花律他这个顾虑您怎么看？
2: 梁先生你好啊，首先呢、
1: 哎、
2: 我是想先问您几个问题的。
1: 啊，好好
2: 好的，第一个是您当年的，就是您父亲当年跟这个镇政府签订的这个工程合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情况下签订的呢？因为我看到材料，我有留意到当时的这份合同是纯手写的。
1: 对对，那时候95年的时候一般都是纯手写的多，然后那时候都是以合同为准的。他现在我跟政府交涉，他说现在要按流程了。95年的时候他那个流程就是没有财政挂账的。
0: 嗯，
1: 就是一直按合同办事的，所以他现在流程他说财政没挂到账，然后就卡在这里，然后我就向媒体求助了。
2: 嗯嗯，
1: 对，
2: 那我也有看到您有提及到说政委的副书记是承认了有欠款的录音，这个您是什么时候录的呀？
1: 前两年
2: 那他的
1: 2024年的时候、嗯、对对对，
2: 那他的原话是什么呢？您能简单复述一下吗？
1: 就是说他也是刚调过来的，然后他跟那个工资办那边他说他了解情况了，就是这些情况。因为工资办之前他没调来之前呢，他也去调查了，就是走访这些。他说他这件事情呢，镇政府也知道了，就是也承认欠你的，但是现在没有地，也没有钱，没有地，没有钱还，就是这样子。
2: 也就是说，您是确认了对方是明确做出了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吗？
1: 他也是这样说，但是我叫他写点，这些手写证据之类，他就不肯了。
2: 明白。
1: 对对对，
2: 明白。
1: 对。
2: 那这个工程啊，你们当年有没有这个竣工的验收报告或者是结算单之类的呢？
1: 竣工报告有一些干部他负责监督的，他写了，就是他也写证明给我们了，也可以走访街边，就是那条路旁边都是住户的嘛，他也可以跟那个调访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这件事情。
0: 我们刚刚问的问题哈，咱们就直接回答有没有验收报告。
1: 那时候验收报告我听我爸说好像没什么验收报告，就是做完就直接交给政府就使用了。
0: 嗯，没有验收报告、
1: 嗯、
0: 但是有任何出过任何的证明代表政府验收了或者是收获了认可了这个工程，有这任何的证明吗？
1: 这个好像也没有。
0: 嗯，
2: 那梁先生啊，我综合您提供的这个情况啊，我目前我的判断是我建议您还是优先通过协商或者是行政协调的途径去推动这种纠纷的化解，我是不建议您一上来就走司法程序的。
1: 对对对，
2: 我是建议您优先继续跟镇政府这边进行协商。

0: 需要清晰详细的说明当年的施工背景以及实际的履行情况，最好是有书面的这种证据材料以及情况说明的。那你可以申请由这个镇政府或者其上级的部门牵头去帮你去进行一个协调处理，争取在你们之间形成一个书面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也是我认为最低最稳妥的解决方式，成本最低也是最稳妥的解决方式。对，然后我也跟你 讲清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您最终考虑要走这个司法程序的话，您目前最大的风险也是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工程从95年至今也已经30余年了，也超过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对你的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那如果说进入司法程序以后，一旦对方提出这种诉讼时效上的抗辩，那 你的请求就很有可能会被驳回。那即便您有这个录音的材料，即便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说他有认账，但是能不能构成重新起算这个诉讼时效，也要看录音里面的内容是否确实明确了履行，是否有提及具体的债务，或者是有这种放弃
1: 就是会有对应的镇政府这边的权利上的一些放弃的内容。对，现在各地的裁判尺度也有所差异，所以走司法程序的整体上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优先建议您通过协商的方式去解决。嗯，刚刚说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但是这20年它一直在催的话，还受诉讼时效它不会有终止吗？
0: 它是有一个最长20年的保护期限的。嗯。
2: 对，也就是即使你中途没有间隔过3年，但是也超过了总时间超过了20年。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样子。
1: 你当年18年你是想已经提起了诉讼是吗？
2: 哎，对，我就是叫律师来给我写那个被投了，就被去法院那里诉讼了，然后那时候家庭困难，然后我就给了那个缓缴诉讼费的，然后
1: 你当时诉讼费多少钱呢？
0: 你的标记额也得4万嘛。嗯，
2: 他700平方的话，按700万的话，他要6万多诉讼费。
0: 嗯，
2: 然后律师费的话，他这边还没算。
0: 嗯，原先生，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咱还是不优先考虑这个司法途径，因为除了诉讼风险以外，你还需要去证明你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双方是怎么履行的。就我现在看您的材料来说，我是认为在证据方面也是比较单薄，所以我认为整体上
2: 选择司法途径，它不是那么的务实。嗯，对，所以我现在也不敢。
1: 对，你包括你刚刚说连验收报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不能整一份所有的证据材料全部靠人证，对吧？就是你有没有找过上一级部门呢？县级、市级找过了吗？
2: 我就是信访之类的，他信访的话，他发回到也信访回到当地政府，然后呢，政府又说那个 又是说那一套话，
1: 信访的话应该会给你一个文件呢，文书啊、短信啊、文字表达呀。
2: 有。
1: 那文字怎么表达的呢？
2: 他就是说，就是政府那边又回复说，他去找了财政啊，找了资料都没有底，就是我爸的工程，
1: 嗯，
2: 之类的，就无论我怎么信访，怎么的，他都是回那一套话。
1: 就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吗？
2: 对，然后我说我问那个合同盖政府公章，他们现在也想不认了，盖公章他现在也说也没有查到这个工程。嗯，他连工程都懒得认了，他现在准备讲。
1: 人家要不是懒得认，是根本就没有记录。
2: 对，
1: 你后面的镇长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事儿，你让他怎么认呢？对不对？
2: 但是有那个合同啊，还有那个盖章在那里。
0: 梁先生，所以我认为啊，当务之急啊，还是咱们得自己先弄清楚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约定的、怎么履行的。是的，我们先得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梳理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向有关的部门求助，他们即便想帮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依据在哪里。
2: 对对，但是他我给的那些资料，600平方啊，还有那个地啊、合同啊，他去走访，全部都是很清楚、很清晰的。
1: 您的600方地有现在有任何的证明吗？
2: 有啊，他
1: 权属，
2: 他们屋主出证明给我，就是我爸当时候他过给他了嘛，卖给他了嘛。
1: 啊， 他们都肯出出证
2: 是卖的
1: 证明呢？
2: 他不是通过政府吗？
1: 政府拨给我爸，然后我爸就卖给他们。
2: 哦，给了地给你们就马上卖了。
1: 对，因为那时候
2: 是通过什么交易的？当时有任何的交易的文件吗？
1: 有一个就是我爸欠他的钱来做工程款，然后我爸就直接拨了300平方给他。
2: 不是拨给人家，是政府把这块地拨给你的相关证明文件有吗？
1: 那时候我爸没找到那个证明了。
2: 但你现在啥证据都没有啊，你现在就一份合同，我的理解就是。
1: 就是那600平方就在那个开发区老板。
2: 你不是说在不在在不在？政府给你这份东西有没有合法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因为到那个工程款600方政府划拨给你的任何证据有吗？
1: 没找到那个。
2: 那不就很现在你太缺证据了，
1: 所以政府就一直拖，就一直那样，
2: 就是因为没证据
1: 调查。对，如果是走访调查的话，其实很这件事情也很简单，也很
2: 不能所有东西都靠走访这种主观证据，你缺乏客观证据。
1: 对对对，
2: 这样吧，你重新整理一下你的像整个文件吧，然后向上一级部门反馈，然后同步的我们通过广东这个民生热线这边，我们通过月省厅去转办吧，看能不能是上级部门去跟进处理。好吧，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好好好，
2: 因为您现在只有这一份合同，其他都是主观的口述的，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了。
1: 这样子。
2: 然后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嘛，刚刚为什么律师不建议你，因为你一开庭
1: 对
2: 方说诉讼时效，你就基本等于败诉，基本等于败诉。
1: 对对对，这个我也了解过。
2: 对，就是太晚了。
1: 对。
2: 行，我们先节目之后帮你转办吧，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2: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好，那这种太无奈了，就是有一份合同，从合同上我看到一个条款当中写了，就是工程换这个一块地，然后有具体的一个约定的说明哈。工程造价，甲方以划东区开发的1300平的地皮作为这个工程款，但关键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证据材料只有这一份。你比如说，你但凡政府内部找到了这份文件也行，两个能对得上。第二点，我刚刚为什么要问他那个六百方？我的初衷哈，我不知道跟律师的办案思路能不能一致，就是你但凡有出具一份文件证明了，你给我600方。然后还欠700方，能够证明这个就是工程款项，你在履约。
3: 对，
2: 那更进一步验证了这份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是双方真实合意，包括镇政府我在给付你工程的这个工程款，就是这600方的这一块他也没证据。就是啊，其实从诉讼角度来说，口供和这种主观证据客观证据的效力来说，您怎么判断呢？
0: 首先我认为是客观的证据在我心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反映这个案件的事实经过。对，然后主观的像一些人证上面的证据，它更多的是辅助去查明这个客观事实的真实性。
2: 所以这种就是为什么律师一般情况下哈，我们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些律师也好我也好，我们可能私下会给一些解决方案，就是实在不行最不济的时候提起诉讼。但这个是真为什么花律反而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因为他提了，对方只要提诉讼时效就等于败诉了，人家就可以主动去提，
0: 而且在实体上证据不足也是有相当大的败诉风险的。
2: 对你现在前几任镇长能够有一个承认这个事儿，那就只能找上一级部门了。这承认是一回事儿，然后客观证据是另外一回事儿。好，马上接通电话。喂，您好。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4: 喂，你好，免贵姓卜，一竖一点萝卜的卜啊。
2: 卜先生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咱们节目在直播，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4: 我现在是遇到一个什么情况？您好，就是我呢，从线上呢，让他们弄了一个引流客。我本来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这个引流客呢就说呢，说这个中小企业的生意啊这几年都卷，正好说到我心坎上了，然后就把我勾到了线下，来到了广州，到线下的一个酒店就开始以说是商业培训吧这个课程，能懂吗？讲到中小企业的这个现状，然后呢就开始4天3夜的高压式洗脑，就是每天晚上到12点，然后手机不让带， 啊，然后我没参加过这种课之前，就在那个

0: 对吧，我通过去年的5月份开始的，到现在，我跟那个老师呢有问题，问这个老师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就一直以别的说他在开课呀，或者是他在上课呀，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没回复，没正面回复过我的问题。就是每当我又问一，他就回复二；我问二，他回复三；然后商业模式也没有给我做，都是我自己好像在研究啊，我又对吧，怎么着的，就自己拼拼凑凑啊。
1: 我又让他给梳理呀，去调整啊，也没给我做调整做整改，你说就是所有就是这一系列的服务，就是钱收完了给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什么了，
0: 你找过他们要退钱这些事儿吗？我前几天我那朋友嘛，我清醒了嘛，不是现在全网对这个教育培训这行业打击挺大的啊，我呢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说呢我们也不怕。 那么着，他说你看你这课程也上完了，我说我承认我上课了，我上课我肯定的，对不对？我说我第一，我当时报这个钱，我不仅花26万8呀，就是说去年我不是一直在呢嘛，我又多报了好几万，你能懂吗？当时他还有个68万的课，就是总共我在那消费了将近二十七万9600八，我说当时是要的是服务啊，不是说听课呀，我说而且一对一的服务也没有啊，我说每次都是100来号人的那种，对吧？很多人的课呀。 那么着，我说听课的学费全中国听课的学费这么大班课100多号的人，哪有这么高的学费吗？那么着，我人家都要的是一对一的服务啊。
1: 他现在怎么说的？就是你一分钱不退。
0: 他没说，他说那么着，我他们是，哎呀，他们是夫妻老婆店，我之前不是给那老师联系不上，他们家管财务啊或者管那个什么的，都是他老婆嘛。我跟他老婆通的电话，他说那好了，我知道你现在这个心思了。
1: 那么着，然后我跟老师商量商量吧，然后到现在就一直也没听到这个消息。这是什么时候商量的？您跟他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
0: 8月份的时候吧，8月底。8月底，一个月过去了哈。你对对，马上客服。这个钱是什么时候交的？2025年5月26号。
1: 为什么过了一年多才开始维权呢？还找他要去退钱的事儿？
0: 当时不是说。 怎么讲呢？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套啊，我跟你讲，就是以前传销的方法。
1: 你花了一年才知道。
0: 哎呀，当时就是感觉能懂吗？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那一年他不是啥也没干吗？
0: 就是抱有希望嘛。
1: 我啥也没干，就是我啥也没干，
0: 我自己传统生意都快倒闭了，你知道吧？
1: 我看了一下您的合同，上面写的合同约定的内容，我理解一下哈。您发过来照片，他合同。
0: 明确约定的服务内容是不是就是那个陪跑计划权益那一块？
1: 对，
0: 8天陪跑计划、系统设计、梳理商业模式、招商模式、融资模式、操作方案，8天陪跑陪跑啥呀？这8天，8天上课吗？还是怎么着啊？这8天。就是8天上课啊。
1: 好，上8天课，26万8。
0: 不是，你听我讲，本来这个陪跑是一对一做服务的，就没想到按照他的意思，好像就是我上了8天课就26万8了，能理解了吧？这个，所以说我也吃惊了。
1: 那高端人脉嫁接串联资源，接上了吗？
0: 没有吗？他背后那些资源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好，2小时一对一的深度咨询，有任何的咨询回复吗？
0: 没有。
1: 好，长期线上战略咨询，后期的战略咨询有回复吗？他们公司的任何一个人
0: 没有回复。
1: 好，成为陈老师私人朋友圈好友，链接陈老师背后的资源，加他微信了。
0: 这微信是加了，微信是加了，
1: 这一点又捋，发现你不回用。好，优秀项目陈老师参与投资，在资本和流量上赋能，他给你任何的投资资本流量了吗？
0: 没有吗？要有流量，我能这么可怜吗？我都最后都清醒了。
1: 阶段性技术分享、资源整合嫁接、商业成长，有任何的技术分享吗？
0: 没有啊。
1: 啊，就是你这个陪跑权益里面。
0: 也就8天的所谓陪跑计划啊，勉强能够得上，好像他上了个课，勉强够得上完成了，对吧？
1: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0: 那么着，我说你要上课，你就告诉我上课嘛。那么着，你上课我靠，对不对呀？我可以选择不报啊，我可以选择一两万啊，到别的老师那儿，或者是你要有一两万的课程，我报一两万的课程啊。我你这收我30万，你说给我做的服务都没做，你知道吗？我再说了，我上课我没有那么傻嘛，我交那么多钱上课，
1: 赠送课程学习权益，你这课程不是送的吗？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课程都送的。您听在听我跟您讲啊，就这个26万8吗？是什么情况？不是陪跑权益吗？然后我去年待了一年，然后去年他之前跟一个叫周文强周老师。

1: 是合作的，你知道吧？然后呢，那边不给他流量了，他就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就收不了大单了，收不了大单了就开始乱卖了。哎，什么又卖股东啊？我这股东还收了我1000块钱定金呢，你知道吗？我这本来不愿意入的，他助教跟我说，如果说你不站个股东的坑，我告诉你啊，在里边没法玩了。我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操，那么着，
0: 哎，直播呢？
1: 啊啊啊！明白，直播呢啊，不好意思啊。 就这么个意思，然后我就入了个股东的坑，然后呢，就出示什么情况啊？现在就说股东的，能懂吗？股东的这5万块钱是一个他卖股东，一个名额卖5万，然后股东呢，这个5万的名额，他可以就相当于所谓听他所谓的这个8天的配保计划，你能理解了吗？就是价值6万，就按照他要这么理解的情况下，
0: 就是你要花钱才有资格交这26万8，
1: 那么着。
0: 是的，嗯，行，我们律师也在线哈，接下来看律师有什么说的啊？好，律师，把律师请进，交给您。武先生您好，嗯，
2: 哎，您好，您好。
0: 那我听完您说的案情之后呢，我其实是有两种思路的，就是您这种也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教培类的服务合同纠纷了。那通常的话，我们实务中是有两种维权路径是可以选择的。第一种是起诉对方，主张对方去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
2: 因为您刚才也有说，就是您认为对方是应该交付对应的服务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对，现在对方没有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去向您交付对应的服务，那对方就可以去承担相应的一些违约责任。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签订的这份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或者说是有违约金的约定呢？
1: 没有嘛，他这个霸王条款都不能让我们都不能让我们那什么起诉的。但如果说单纯由我这边起诉，所有的责任都是由我来承担的。所以说我这不是当时咱法律知识也不懂，那么着，所以说去年就在这待了1年嘛。
0: 嗯，明白。然后你的课你是已经确认全部上完了是吗？
1: 我的课，课是上过。 但是您听我再给你讲一点啊，就是说他说这个26万8是什么情况？就是说我们这陪跑啊，我们不是有这个他给我的权益了吗？你也看到了这个合同里边的。然后他在会场上现场说的，会用生命保护我呀，说一辈子的朋友啊，你能给我那么就随时来复训，就按照如果说听课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一辈子可以来复训，能懂吗？但是呢，合同是签了2年，知道吧？然后现在呢？ 一看我们不愿意往上交钱了，能理解了吗？因为他上面还有68万，一看我们不愿意往上交钱了，啊，然后呢还不邀约，就是说你连听课的资格现在也没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为啥说我也清醒了？我一看这都是连环套路，再加上我也没得到任何的东西，没得到任何的服务，就光相当于啊成了幼儿园的小学生在那听课去了，现在连听课也不邀约你，就说等等一系列啊，我才想办法不是跟着沟通要维权了吗？
0: 我一看完了，就是骗子。嗯，然后您那个课，实际上有没有提供那种约定的一对一服务呢？
1: 没有，一对一都没跟老师一对一说过话。我要跟老师一对一要说说个话，他说我忙要备个课件，完了事再说吧。完了事，其实大家都忘了，他也忘了，啊，就从来都没有一对一像咱们之间这么通电话啊，没有过。
0: 嗯嗯，明白。就是您上的课其实都是那种。
1: 集体的大课是吧？
0: 哎，对，大课就是也留着那些大课啊。
1: 嗯，
0: 那你的这些费用啊，是打进了是公司的账户是吗？
1: 别提了，我这两天我这一看嘛，我打到了一个空壳公司，这个空壳公司吧，现在已经异常了，能懂了吧？不经营了，但是说呢，
0: 这个您打钱过去的那个公司跟您签合同的公司是同一个主体吗？
1: 我打钱那个公司跟我们签合的那个公司，他们俩是一个主体，但是他们俩异常了，但是跟这老师没关系。
0: 您他们俩到底是同一公司还是两个公司？
1: 同一个公司。
0: 啊，就这个公司异常了，对吧？
1: 哎，对。
0: 那我建议其实还是要先从去起诉您的合同相对方入手的，对。 因为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线索，然后刚才我说到，这是一种比较常规的维权的路径，还有一种，但是就对您的证据有相当高的要求了。就刚才您说，您有提及到说，这个公司那边是有很多的虚假承诺的，是吗？ 那您对于他这些就是虚假承诺的表达是否有录音之类的证据材料呢？我能收集到很多录音。您现在有吗？就是还是要，就是您现在手头上有？
1: 对，我已经在搜索了啊，因为很多同学呢，不是我一个人。哦，明白明白，就是跟您去上课的，就是同一时空下有许多的人，您都可以通过他们来收集对应的证据是吗？
0: 对，都已经那什么了，都交了不少钱，现在都凉凉了都，破产的破产的。嗯嗯，是的。那第二种思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欺诈撤销的。对，就是无论是违约还是欺诈撤销，我们的目的也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想拿回对应的这个课程款嘛，是吧？因为我们认为它就不值这个26万8。对对。 对，那这就是我们常规的两种思路。但是具体的诉讼方案，就是要怎么去打这场官司，那我还是建议就是要进一步的去收集，就是把你手头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是合同啊、转账记录啊，然后对于这个课程的就是双方之间的沟通记录啊，如果有上课记录的话，也尽可能一起的去进行一种收集和整理。
1: 对，那有这个就是合同的约定订立履行的这种全过程的证据的情况下，那您的证据基础就比较充分了。对，嗯，
2: 您现在通过哪些方式维权过了吗？
1: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给你汇报一下。嗯，就是说呢，我呢，不是经常去年经常在那个在广州的一个增城的一个酒店里边不是也成交的吗？嗯，我现在呢就是说。
2: 通过增城的酒店，我报警能怎么报那种，就是相当于，现在警察也相当于算是立案了，能理解了吧？刑事立案还是什么立案？应该我是在跟他说是属于经侦方面的问题，因为相信他的主体公司。这个立案呀，没有应该立案或不应该立案或怎么样，立案了就有告知书，没立案会出具不予告知书或者告诉您，先拿到立案告知书没有？
0: 那个没还没有呢，我就昨儿刚把我不搞，没立案呢，那我就刚把我这个笔录啊干什么的证据啊都给他那什么了，叫提交了。嗯，
2: 那就还没立案啊？
0: 不，那就还没立案呢。
2: 那立案了会有立案告知书的。
0: 而且就是结合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情况来看哈，因为如果你是想要主张他承担这种刑事上的责任的话，那我预计您也是想控告他构成诈骗，对吧？
1: 对，但是诈骗是要求他有虚构这种课程项目的，他实际上如果有给你真的上过课的话，那我认为他这个虚构就可能不成立了。就是他什么，他第一他们啊，他那课堂上讲了很多的敏感词儿等等啊，这是很受人压抑的那种那种啊，比如说你不交费啊，啊，缺胳膊少条腿，诅咒等等啊。
2: 哦，这不是威胁了吗？
1: 啊，就是这意思吧，都是就是那么着嘛，说你不给我报废上我的课啊，对吧？啊，然后呢，你呢就缺个胳膊啊，少条腿儿，意思就是形容你什么呢，在创业的过程中缺武器嘛，那么着。
2: 嗯，
1: 哎呀，反正让人给你讲，真的也不能戴手机嘛，网没全程也没有录音，但是，人有一些别的同学跟朋友啊，以各种方式确实还有录音了，最后是你印证什么的情况下，我一问他们，他们有的，等等啊。
2: 你的同学和朋友维权开始维权了吗？
1: 也要跟我一起的吗？那么着，
2: 一起会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好多了，
1: 是吧？我去派出所，当时提供笔数的时候，我说呢，啊，我说我们有很多个同学啊，都要出来，那么着，他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人就行了啊，账户移动也你的钱还能追回来。如果说你要管这么多了，他还这么跟我讲，弄得我都懵了。我本来也一想，我说本来人多应该好办事嘛。
2: 那他有没有钱执行才是问题啊？
1: 是啊，那么着，
2: 你这个东西两看。
1: 真的，你多人呢，人一多呢，办起来会好办一点。但是这个你的执行到不到位是一个问题，
2: 而且在执行之前也要拿到胜诉的判决。
1: 对，而且这公司还在经营吗？就是意思就是他还在这么在外面忽悠人吗？他在忽悠人，他在年底的时候都忽悠了100个股东，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5万块钱卖一个人啊，100个人进来就5万万。
2: 现在还在卖是吧？
1: 还在卖，然后让这些
2: 公司主体吗？
1: 不是这个公司啊，他上面还有公司啊，那么着，所以说我们交钱刷卡签合同那个，他只是一个空格的公司，就相当于替罪羊 其实他真正的公司他没露面，他真正的公司在幕后控制这公司，理解了吧？然后呢又投资了一家公司，就是说投资了一家公司在深圳，然后深圳那家公司呢也他没露面，是他用他之前自己的主体公司控制深圳那家公司，又从深圳那家公司里边拆出多少股份卖100个人，做 LP 有限合伙人啊，一个LP里边有10个人这么装的人。
2: 我靠，全是总裁吗？忽悠的。哎，你又，哦，不好意思啊，你这么着，然后这么装的人下来之后，切出去，我没法再接了。我他，你的声音一点都不能出了。我们这是直播，我们是国家的广播电台，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这种词，你让我怎么帮你？那如果我现在只能把你电话切出去了，为了保证我们的播出安全，那接下来你只能听我们说。 这是您自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发生，三次了，已经三次了，我没办法再让您的声音出去了，没办法让大家听到您的遭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单方的，只能我们去说，这是我从我个人角度，从一个节目主持人也好，从为一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也好，我尽量我想帮您，但您的声音我您是不安全因素，我们只能是我们单说，希望您能理解。刚刚说到几个角度，一个是，有很多的公司。
0: 从他包括什么股权，包括公司入股等等穿透，这是不是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只能透过股权穿透去查整个的利益链条，然后才有可能在后续刑事也好，民事也好的维权。
3: 我认为啊，首先我们还是要先看眼前的切入口，对，就是他这个案件里面是有一个合同相对方的，是有一家公司去跟他签订具体的书面合同的。对，我认为还是要先从这家公司开始，因为 后面的这位先生提及到的一些公司，其实可能也是通过听说的方式听回来的，他可能也不确定具体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对，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先从眼前的这个合同相对方开始做切入。也就是说实在的，从现实角度来说，他自己去要调查这包括整个这个公司的股权架构也好，公司的执行能力也好，自己其实更难度很大吧。按他说的，如果都是一个空壳公司的话。
2: 我认为他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去进行储备，那如果是他自己去弄的话，他不一定这个法律关系能够搞得清楚。然后从这个形式方面，他能不能立上来都不好说，就从通俗的去理解，他有一份合同，合同里面有约定说陪跑计划，虽然这个陪跑计划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标准的合同当中约定的服务内容，它用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陪跑计划啊。 它里面系统设计、商业模式、招商模式、融资模式、操作方案，它都可以说它履约了。刚刚一条一条跟他去对，好，有可能几个东西他的确是没有履约的，但是他的主合同当中的其中几个最关键的内容提示到了，所以涉及到诉讼的话，他的风险就是在于一个其他的能不能对得上。 他又说他，哦，我公司就说我履约了呀，里面你看8天陪跑计划有了，我顶多了有几个什么人脉价钱没有啊，深度咨询没有啊，战略咨询没有，那按比例退点点钱，意思意思。那我们不先是要的不是这一点点，而是整个至少我扣你可以扣除掉我8天的费用吧，那你按这个一个标准价格吧，对外的公开价格你去扣除掉，这还是比较合理的。那接下来也就是从
0: 法律途径，从法律人的角度，您会建议他先怎么操作呢？
2: 我还是也是跟接电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的预判其实差不多，它是有两种维权路径的，一种是违约，一种是主张对方欺诈。那我认为他这种情况啊，其实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主张对方去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哎，还是走流程啊，这样吧，因为 卜先生，现在也在我们的评论区，刚刚我们导播老师，我的切出去呢，本来想表达的就是能听到，通过耳机能听到，但直接切走了。我们导播老师啊，出了一个小意外啊，但是卜先生也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也出现了啊。我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刚刚为了播出安全，我实在没办法让您的声音再出现，然后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直播啊画面。 等于说我们单方出声，保证一个播出安全，让你听到接下来一个维权路径。然后这样，辛苦导播老师，然后马上拨打一下卜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把我们花律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卜先生做一个参考备用。也就是他不管走刑事也好，民事也好，要么就是想办法刑事立案，要么就是通过民事诉讼。暂时来说，只有这两个途径，还有或者是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先查一查这个公司。 然后我也会把你的同步的资料通过粤省新平台进行转办。如果您说是在广东省内的境内的公司的话，看看能不能市场监管部门跟这个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去调查相关的情况。这是我能暂时现在做的，等于说三步走：一，我帮你转粤省新；二，你想办法看看警方那边能不能这个刑事立案；三啊，就是走民事诉讼，看走不走得通。我们稍后联系您，把这个具体的律所的联系方式给您做一个备用和参考，以防万一您后续需要，好不好？暂时只能说到这么多了，也实在无法再把这个卜先生电话再次接进来了哈，也希望各位理解。还有，相信评论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哈，长期关注我们节目，可能生活上也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哈，然后呢，就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请各位也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我们节目是正在进行直播的啊，包括网络平台也好，我们也是通过电台也好，是受监管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语用词，知道情绪激动，但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情绪，否则我只能做一个操作，切出去了，好吧？也辛苦导播老师在电话外面把我们的花律的联系方式、律所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卜先生做一个参考和备用吧。也非常感谢今天花律做客节目哈，其实说的都非常实用，不是说非让人去打官司，有的打官司并不一定有利，切身处地的去帮他们考虑了。节目之外找花律133-1607-8078 133-1607-8078。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家咧好似講親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係乜都要聲控嘅，即係話開燈、開窗，幫我打開窗簾，甚至乎連個馬桶蓋啊都可以自己打開嘅。嗱，我有個朋友咧，半夜嗌開燈，嗌到把聲沙曬，眼燈都唔著啊，最後都要自己死死地氣起身摸黑去撳掣，仲要吵醒曬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買咗個咩語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亂咁答嘅，我講啲嘢佢識別唔到，佢講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開個飯煲煮飯，佢同我開咗部電視機，嚇到我咩咁啊！真係，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試下大聲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去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4: 嗯，
3: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㗎，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係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返个啦。
4: 係呀，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㗎嘛。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呢，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飲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呢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4: 广东各地启动中秋诗词雅集、乡村赏月市集等系列文化活动，鼓励市民就近休闲过节，沉浸式的感受岭南中秋民俗韵味，营造平安祥和的双节氛围。省交通运输厅更新中秋出行预判，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9月25号迎来车流的高峰，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车流增幅明显，建议市民要错峰出行，避开拥堵时段。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省内多分散雷阵雨，局部的雨势较大，雷雨期间伴有短时大风。25号中秋节，全省大部转为多云，整体的气象条件适合夜间赏月。广东商务部门组织各大商超、农产品市场加大肉菜、水产等生活物资储备，做好价格监测，保障中秋国庆期间民生商品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粤港澳边检提示，叠加广交会商务客流，双节期间拱北、深圳湾口岸出入境的人员持续走高，跨境出行旅客要提前检查证件，请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赛，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选手同台竞技，比拼各类专业技艺，弘扬工匠精神。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稳定发挥，成功拿下了该项目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将针对乌克兰危机相关制裁延长到2029年，相关的文件已经完成了签署。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和美国特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地区局势、航运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5: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0: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5: 安全怎么说呢？
10: 啊，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5: 嗯，
10: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5: 哦、
10: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5: 哎呦，
10: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
15: 嗯
10: 啊、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5: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0: 是吧？
15: 啊，
10: 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5: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0: 是的是的，
15: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0: 对，
15: 嗯，
10: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5: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5: 那不签约也有吗？
1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5: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0: 是的，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
16: 让家越住越大。
15: 赵哥，那这个旧屋

0: 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0: 啊。33套？
1: 是的。
0: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接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

0: 刚拟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 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 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1: 嗯，
0: 这一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在工作日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对节目当中哈、啊，直播节目当中，从现在的时段开始呢，一直到三点钟，咱们广播端和视频端的同步为大家直播。在广播端，欢迎大家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啊，无论说是路上开车，还是中午咱小睡一会儿啊，想有点这个声音的陪伴，这种方式最合适不过了，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哈，我最希望见到大家的方式，我们最希望见到大家的方式就是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因为可以有面对面的感觉嘛，是不是聊天更加亲切。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对面聊天更热闹，还可以给我们留言点赞，更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里每天哈给大家精选的好东西。
3: 要强烈推荐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购物的热潮，感谢咱们收音机前这么多朋友们长期以来的特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我们近期呢也会选一些呢官方正在大力补贴的一些优质好物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像上周我们着重推荐的三只松鼠，我那天收到三单之后都能铺满一个桌子，
4: 半个客厅，
3: 半个客厅倒有点夸张，半个桌子了啊，48包那个小袋的花生。今天呢，我们着重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昨天和前天呢是为大家推荐的是洁柔的湿厕纸，不好意思，已经卖光了。刚才有人在问说6块9毛9的那个在哪儿？
4: 没这个价了。
3: 没了。
4: 对啊，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推荐的，现在已经是工作人员置顶的，官方正在补贴的洁柔的四层，就是每一卷纸啊，它是140克，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原木浆制成的洁柔的卷纸，四层厚的卷纸，10卷1400克，总共呢是13.99块，还包邮。
4: 哎，对，这么大一题，
3: 重点来了，一个账号只能够薅2单，就这个羊毛平台的补贴只能这么多。而且我们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啊，你别跟我说，哎，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这个价格？你要注意啊，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2端同步直播，那你具体就看看是。这里是13.99块，咱就在这下单，好不好？啊，说得很清楚了吧？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的话我又要被封号了。
4: 是啊，咱们现在从直播间的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哈，这个纸巾从包装上来讲哈，非常非常的优质啊，而且还是140克。

0: 在家居产品当中的一个好代表，推广广货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就是我们真心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薅到一些羊毛，是真心实意为大家好，
1: 真心
0: 十三块九毛九，你说我俩分到我俩头上，一个人两分钱，
1: 哎呀，真心实意让大家省钱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很便宜哈，就咱们热心肠的朋友都特别想通知身边的朋友啊、同事，赶紧赶紧，这个东西降价了，赶紧买。像纸巾这种，你囤了你绝对不会浪费啊，因为你每天都要用，每天每天都要用的，咱们就要找这个最划算的，然后买到家里。
0: 关键是一个账号你也只能买两单，
1: 就是、
0: 你想买多也买不了。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个 bug 在哪儿呢？就是你买，你的账号买，买完了之后呢，老公的账号买，婆婆的账号买，公公的账号买，
1: 妈妈的账号，
0: 反正咱号召这个亲爱一家人，
1: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大家伙一起去来薅这个福利。
1: 对呀，咱可以把这个把咱们今天的直播啊转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因为纸巾
0: 不说群了，你再说又该那个什么了，又该引导那个啥了，
1: 对对对，转发给。咱们亲爱的亲朋好友们，大家都来薅，真的都来薅。
0: 谢谢秦下单三号，谢谢曾下单三号，谢谢小下单三号，谢谢陈下单三号，谢谢夏下单三号，谢谢秦下单三号，谢谢阿下单三号。秦，我刚才看到你下单了两单三号，应该就是
1: 名额用，
0: 就是懂的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懂的，
1: 要当懂的消费者。
0: 这个广州的这个绿萝，他说他买的那个三块九毛九，
1: 你可能还有
0: 自己有什么
1: 券，
0: 对，你就偷摸的赶紧把这个福利拿到手就得了，
1: 是的，
0: 就别在这儿让别人眼红了。你说你真的是那个再追无敌说美女生气了再来一题，别小看美女啊，来吧，买两题吧。
1: 我刚刚又很邪恶的想到，
0: 好好，
1: 如果说不限量的话，真的哈，开个小店啥的就进大批量的进一进啊。
0: 那你想多了，人家企业那不能让你这么薅啊。而且平台的这个补贴价，不是前两天我还跟马林，我们俩不是还说过一个新闻，就说那个iPhone 18，很多人就买这个 iPhone 十八的时候，十八 Pro Max 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平台的价格居然比你官方的还便宜呢？你们的这个渠道是怎么来的呢？人家
1: 补贴来的，
0: 对，就是补贴来的，就是平台的补贴，就是平台呢，因为人家要打造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留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购物，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在这个平台上购物的习惯，所以才会有
1: 建议补贴，
0: 有这补贴那补贴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补贴咱遇到那。千万别客气，一定要用上啊，省不少钱。
0: 反正一单官方补贴5.91块。你说咱这个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能省5块多钱，吃一份拉肠呢，是不是啊？
1: 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你平常省1-2块钱哈，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0: 这是能省将近6块钱。
1: 好呀，是啊，本来这个日用品咱买到便宜的就开心，
0: 而且这种东西真的是消耗品，你说你还不赶紧，
1: 可快
0: 了，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其实谢谢 S 下单4号，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那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因为今天我们还是着重会说它，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像，哦，对，刚才马琳提醒了啊，这个中秋节的
1: 月饼是吧，
0: 今天3点就下架了，
1: 就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0: 我们结束就没得卖了，
1: 没有啊，除了网上留的，应该还会多几天
0: 啊，那个冰皮榴莲还在，但是其他的传统的月饼，你一个呢是人家也不做了，也没货了，现在呢就是基本上这个时候，
1: 人家都收尾
0: 了，该出口的都出口了，
1: 对呀。
0: 进自己的嘴的都进自己的嘴了，是不是？
1: 那厂商也已经把今年的这个月饼售卖工作哈，已经是放到尾声了。人也得放假，人也得过节啊。所以如果说还没有买到月饼，或者说还公司哈发到的月饼不太可心的，哎，看看咱直播间里面还有一些月饼，10号啊、11号、12号，淘淘居的这个，哎呀，超好看，送人。
0: 这个夜猫，你还真的是听对了，广东新闻广播真的是讲普通话的，因为唯一只有一个频率讲普通话，其他的全是讲粤语。所以你说你幸不幸运？你是不是应该就是长期关注一下我们？就是其他的，因为我们有9个系列频道，其他8个全讲粤语，只有我们一个是讲普通话的。
1: 缘分，
0: 对对，缘分。你如果要是要听这个粤语的这个新闻的话，你听珠江经济台，
1: 对，就在我们隔壁
0: 啊，就在我们隔壁，好不好？
1: 他们粤语说的可好了，
0: 谢谢花下单三号啊，快，
1: 还有荣，还有荣，大家纷纷下单了3号，我们可着急了，就大家亲朋好友一定要抢这个补贴，难得，太难得了，
0: 这真的说没就没了，而且这个纸巾你在超市去看，全部都是19往上走的，
1: 没有低于20，
0: 最最最最便宜的纸巾，我看刚才跟马林盘点呢，我说我看到的16.9，马林说，哦，那可能是节肉在，我说不是。接着吧。 不是接肉，
1: 就自从我上班以来哈，其实我

0: 从那个时候买纸巾，洁柔在超市的纸巾里面就是算偏贵的，但是由于它质量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多少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是选的洁柔。
1: 啊、我以前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跟你说，我其实还是挺那个偏执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偏执狂，就是以前我用纸巾，我基本上可能都是要不然就是围打头的，要不然就是 T 打头的这两个纸巾，其他的纸巾我基本上都没用过。我认识洁柔呢，就是因为它开始在我们直播间开始售卖，然后给我们有一些样品试用，用完了之后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可好了，而且刚才我还说了一个我的使用场景，就是我家猫流眼泪，因为它眼睛敏感嘛，就是用我之前用的那两款纸，它虽然说好也是挺好的，但是它太厚了，所以呢，我拿这个纸给我们家猫擦的时候呢，很柔，它是厚的，它有四层厚，但是擦的时候很柔软，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吸引我，而且还能湿水，它也不掉渣，
0: 对，
1: 不掉屑什么的。
0: 最吸引我的就是不掉渣、不掉屑这个特点，所以就是以前就是收入，当然也不是特别特别高哈，但是看到这个纸巾，咱还是纸巾这种东西擦脸嘛、擦皮肤的嘛，咱还是得选好的，
1: 咱还是讲究一点、啊，
0: 对，得放心的，所以说坚定的选洁柔，今天也有这么好的个价格，这么好的个补贴，大家一定一定一定哈，互相奔走相告。
1: 是的，
0: 来我们直播间里来抢纸巾。
1: 谢谢 S 下单四号这个军训的冰感也是来自洁柔的。反正洁柔呢有几款它的系列产品都不错。你看着有这个平台补贴的、官方补贴的，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就是。咱没办法确定，真的来无影去无踪，他说一个小时后他没就没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啊，谢谢啊，再次感谢，像是花啊、荣、秦、广、曾、小、陈、夏、晴啊，谢谢你们下单了三号啊，还是很多人去买这个洁柔的纸巾的。
0: 哎，突然想到可以给我妈买，我买了送到我妈家去。
1: 可以的，你可以买完之后送朋友啊。
0: 好嘛，哎，特别是很多，比如说就是你知道哈，像你的爸爸妈妈呀，平常哎呀买东西说，哎呀我一定要找这个便宜的，我要买便宜的。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个优质的，然后性价比又高的纸巾就寄到他家去，
1: 13.9，
0: 纸巾要选好点的。
1: 真的，朋友们，我
0: 冲厕所容易溶解，反正它不会
1: 溶解，容易溶解，
0: 它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呀，肯定
1: 容易溶解啊。
0: 对，
1: 一定记得就是直接买两单，连着一起买两单，27.9，它只能一个账号只能买，
0: 也就只能买两单，
1: 可以买三单，补贴数量三单
0: 啊。今天
1: 我刚才看到了三单
0: 哦，
1: 所以最佳组合可以减17.73块，
0: 天哪，
1: 总共呢是41.97块，就是30桶，30卷纸，
0: 对，
1: 大家伙可以去下
0: 42块钱，
1: 对，
0: 就是你像高娜那样铺花生那样，30卷纸你可以铺满整整一大个桌子，但是只需要41.97块，
1: 还是免运费的，大家伙可以赶紧去加厚的啊，而且是加厚的，
0: 对，花宴你不用担心说容易这个冲厕所堵住哈，绝对不会，
1: 它因为它本身纸很柔软，它很容易那个什么的，好啦，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纸巾呢会一直置顶在这儿，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的福利，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会频繁的说一说它，那么就是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其他的产品，再强调一下啊，陶陶居、广州酒家，还有包括
0: 华美
1: 大金酒啊，这些月饼3点钟就没了，
0: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一个多小时
0: 从直播间消失了
1: 啊。花说下单了，看到了，谢谢你啊，感谢你的认可，
0: 对，
1: 记得去可以薅三单，我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礼拜一看的时候是2单，
0: 那可能因为大家热情很高，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就给大家放宽了一个名额，好事儿。
1: 他现在补贴13.99块，你去超市买怎么着都得19块以上了嘛，上总
0: 是。然后用户问说69.9块的风行牛奶没了吗？那个现在是没了，但是我们上了一个更好的，来自
1: 那天那个
0: 晨
1: 晨他们的节目突然之间上了之后，直接
0: 搜了一下吧，
1: 对，搜的一下就，但是那天他们卖了好多，那天就主要是现在他也没有，但是他现在有这个，就是那个仙泉湖的这个奶，
0: 对，
1: 16号链接，但是呢它的价格呢比较起来呢就会贵个10块钱，不过呢它的数量也要比原来的那个少，但是呢这个奶呢它的品质呢要比60多块钱的那个奶的品质要好，其次呢就是它的里头的这个奶的那个
0: 蛋白含量
1: 高，
0: 是的，
1: 3点多克呢。
0: 对对，而且是100毫升3.6克，那每盒奶是200毫升，能达到了7.2克，这个蛋白含量确实很高。而且它是在咱们广州附近哈，在增城的牧场，这里咱们实地的哈，
1: 一个小时就能到广州。
0: 对对对，就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蛋白含量又高又更加的新鲜，就咱们等于说干啥都要讲效率嘛，喝这个奶咱获取蛋白的效率高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也很值得，两三送个包，那个包也特别的实用，特别的好看。
1: 我那天还背了半天呢。那个谁，那个花叶说又补了一袋，赶紧补。
0: 哎，聪明，太聪明了。因为补贴这个东西，你看牛奶以前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可能放
1: 就想着说过两天再买吧，过两天没了。
0: 有补贴的牛奶放在你面前，你没有好好珍惜，
1: 现在没了吧，
0: 才后悔莫及。
1: 是那个梅花说，我看到的是13.99块。你如果是17的话，可能你换一个账号试一下。换一个账号试试。
0: 对，或者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让他或者家人，然后看一看啊，是不是13.99块。
1: 对对，
0: 换个账号来买。
1: 换个账号啊，一定是记得13.99块，这个是最低的价格。能薅到这个的三单，我刚才验证了一下，能买三单。就是补贴最高。而且它还平台会给你自动算这个最划算的这个叫做优惠，它算下来41块多钱，就是差不多42块钱吧，41.97块。三单啊，一起去下。好了，我们这个说这个福利，你看，所以你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呢？我们的利益可能分下来，我俩可能我一毛，他一毛，方子一毛。
0: 所以就是为了大家说能买到
1: 这
0: 个，这
1: 是总共啊，还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今天分我2分，他2分钱。
0: 哎，这个就不说了，大家这个一看那个单价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而且补贴又真的划算。我们这种热心肠的人，对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便宜的赶紧抢，有啥比占便宜更开心的事儿呢？是吧？
1: 谢谢这个
0: 鱼，
1: 谢谢下单，记住啊，朋友们，三单一起去下。三单直接一口气，咱三单还免运费，
0: 可不嘛。感觉就一年的纸巾咱差不多就可以就是 OK 了，是吧？不用再操心了，
1: 真的是。而且纸关键问题是纸好。你说那种劣质的纸粗，那个就是擦脸的时候都拉脸的那种。
0: 你掉屑，我最不喜欢就是纸巾掉屑，那个掉屑让你很抓狂。
1: 可否容我再什么，他说买了三单。对，聪明啊。
0: 对，
1: 真的是，不是说我们为了赚大家的钱，是真的平台的这个羊毛你不薅，真的有点黄。
0: 对，这个
1: 有点吃亏。
0: 这个纸巾，这个补贴不常见啊！你说有的时候这个用这个抽纸哈，我还那个啥一点，但是用这个卷纸的话，那每天都要用，而且这个又必需品是吧？咱又希望它质量能好一点，那质优价廉的，咱就是今天的这个三号哈，来自杰柔的10卷140克的4层的这个纸巾。
1: 而且咱们广东接下来的这个秋天还是蛮热的，其实还是。就是会出汗，所以你有一个好的纸巾，你擦的时候不会把那个纸屑流得满头都是，就省去了这个尴尬，你多好是吧？
0: 对，就像有的时候我家厕所里的那个卷纸，我又用它清洁一下那个洗手台啊，这个时候韧性就很重要。如果说它韧性没有的话啊，碎了，
1: 到处都是渣。
0: 你想清洁，结果它给你造成一些垃圾。
1: 对呀。直接是我们是就是一直在这个下方啊，大家伙可以去想要买的就直接去看吧，因为这个划算。算极了。好了，我们要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这一段都快结束了，还没进入主要内容，
0: 就太让大家占便宜了。
1: 赶紧说一下吧，今天是秋分节气哈。
0: 是啊，
1: 金秋秋分，精气秋风，秋分啊，风清露冷，秋气半。那今天早上的8:05呢，咱们是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那秋分呢，也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分的第四个秋季的第四个节气。这一天呢，太阳啊几乎是直射赤道，全部的大部分的地区都能够体验到近乎这个均分的昼夜，就是白天和晚上它是同等的，
0: 一样长的。
1: 对对对，秋分过后呢，北半球的昼短夜长会越发的明显，凉意渐浓，秋色愈深。
0: 哎呀，是啊，你想想啊，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分节气了，是吧？秋季已经过了四个节气了，怎么感觉咱们在广东夏天还没走出来呢？但毕竟已经是秋天了哈，秋分这一天呢，还是咱们中国农民的丰收节。想想9月份的这个时候哈，天高云淡，风清月明，桂花飘香，然后 蟹肥橘黄，哎呀，丰收的好季节哈。像是咱们想象一下，农田果园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高粱啊都成熟了，田野上一派忙碌的景象，充满希望的一个景象。而另外呢，秋分也是冬小麦播种的一个时节，农人忙着收割也忙着耕耘。
1: 而且秋分这一天的节气呢，也是被赋予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节这样一个特别的寓意。
1: 嗯，
0: 以前呢可能很多人对秋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1: 嗯，
0: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这种文化科普的一个博主在讲这个秋分时节。
1: 嗯，
0: 就我觉得他讲的还挺好的，就说秋分呢它是一个就是挺忍让的一个节气。
1: 嗯，
0: 就是他把本身其实秋分他说在最古早的意义当中呢，其实它就是跟中秋有关的。
1: 嗯，
0: 后来呢他把中秋的这个团圆的寓意让给了中秋节。
1: 果然是很宽容。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呢秋分呢又给他赋予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因为就是在秋分这一天，全国各地啊有很多的地方都有相关的农民丰收节的相关的庆祝活动。
1: 嗯，
0: 包括呢在咱们广东也有。然后全国各地今年的好像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这个主会场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好像是在河南。
1: 嗯，
0: 反正就是可热闹了，就是你看着那个金黄的麦穗啊，农民的那种丰收的喜悦，真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秋分呢也是一半收获的欣喜，一半呢是播下了希望。那么秋分时节广东的天气怎么样呢？
1: 重点来了。
0: 哎，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和明天咱们广东的雷阵雨的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像是雷雨的时候呢，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中秋假期广东的大部分的视线呢多云为主，局部呢有雷阵雨。另外呢9月23号到24号受到雷雨的影响，广东的最高的气温会略降，35度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在缩小，但是仍然需要纸巾擦汗。
1: 是，你想想35度哈，这个温度还是挺高，哪怕降那么一两度还是挺热的，最近真的是还挺热的。那广州市情况怎么样呢？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9月23号，受到东风波动和低层冷空气的影响，咱们广州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可能还挺大。那么9月24号到26号，降水会逐步的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局部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阵雨。到了9月27号到28号的时候呢，天气会好转，但是不好的一点是，那个时候可能天又热起来了。
0: 嗯，大家伙听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会有雷阵雨，会有雨，那我赏月咋办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农历8月17是今年中秋的最佳赏月的时间，有少见天象。下一次发生呢是在17年后。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而今年呢中秋节是农历的8月17的月亮最圆哦，将会出现在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的00:49。我国各地啊都可以观赏到最圆的满月。
1: 是，那咱们一起来看哈，农历的8月17月亮最圆这一少见的天象呢，上次是出现在2017年和2016年，那下两次哈将出现在2043年和2044年。根据统计，20世纪和21世纪，也就是1901年到2100年这200年的时间里面，中秋农历八月十七，中秋月农历8月17最圆一共出现了28次。那么算下来呢，平均100年才出现14次，平均7.14年才发生一次。
0: 通常呢，赏月理想的时刻呢是出现在月上中天时，此时呢月亮啊位于正南方向，地平高度最大，穿过大气层最薄，月光是最明亮的。那么在广州呢，中秋之夜，也就是9月25号的17:24，月亮呢将会从东方稍偏南的地平线升起。到了晚上的11:28，月上中天位于正南方向，地平高度64度，是赏月的最佳时刻。次日的凌晨5:36，月亮会从西方沉没。
1: 广州今年中秋前后哈，月上中天的时间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考。迎月夜，也就是今年的9月24号，是22:44，月亮的地平高度是58度。而追月夜哈，9月26号是次日凌晨12:00，月亮的地平高度是71度。
0: 所以赶紧约好亲朋好友，记得去赏月哟。记好这个时间。
1: 是的，
0: 我们把这个时间也会切成条。就是切成这个短视频。
1: 对，
0: 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发布。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它点击收藏，转发给想要去赏月的一些朋友，而且一些摄影爱好者也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1: 对，我这两年还学会了用手机哈，如何拍到那种大圆的这个月亮。以前我就只会说变焦变焦嘛。

0: 结果发现拍的根本就很糊，然后学习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时间来到13:56啦，还剩下不到一分钟几十秒吧，我们又要进到报时广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进到报时广告的时候，不妨一步来到线上。我们目前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两端呢同步视频直播中，高娜和马琳呢在线上呢正在为你热烈的推荐一些好物啊，尤其是今天特别强调一下，今天3点后月饼就下架了，所以说呢，你还没有买月饼的各位朋友，此刻呢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还可以继续买月饼。我们线上见。
0: 好，线上见啦。
2: 超哥啊，我有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5-6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3: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10年8載甚至更长时间㗎。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2: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3: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是、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啦，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10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2: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嘅。好多公司咧保2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3: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2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2: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3: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2: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3: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10多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2: 嗱，咁啊，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4: 北京时间14: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闻快报。
8: 广东各地推出中秋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组织广彩、懒雕、剪纸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教学，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岭南传统民俗，营造浓厚的双节团圆氛围。省交通运输厅提醒，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9月25号是出行的最高峰，省内多条高速容易出现间断缓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广州、东莞两地的地铁乘车码实现互通，大湾区四城地铁和珠三角城际轨道可以一码通行，进一步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的水平。广东49家企业上榜，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民营经济持续为全省的发展注入活力。香港文旅部门推出大湾区联游优惠套票，双节期间面向内地游客推出粤港澳联游折扣产品，方便内地的游客一站式的体验粤港澳滨海风光和都市风情。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在北京正式启动，围绕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开展科普宣传，引导生产经营主体守法经营，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射击女子双项飞碟团体决赛，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携手出战，为中国队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利时和卢旺达达成协议，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将在经贸、人文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约旦外交大臣和巴勒斯坦代表举行会谈，呼吁国际社会积极介入，推动加沙地区停火止战，保护当地平民的安全。这次新闻编播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 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的谈这个链接，
0: 啥？
1: 他说呢，黄宇肉鸡出栏量全国第一。
0: 哦，我
1: 就是温室的黄羽鸡，
0: 想起了咱的那个盐焗鸡，
1: 温室那个盐焗鸡
0: 几号来的？我看看啊，
1: 老好是20几号，应该是温室的这个系列鸡。
0: 对，今天是28号到32号，都是咱的温室的鸡系列。
1: 尤其是其中以这个盐焗鸡为代表的，它呢就是黄羽鸡，90天龄的，不是那种速成鸡啊，90天龄的，正儿八经人家好好的长大的鸡，90天龄。肉质呢够鲜嫩，古法盐焗，又用这个叫做什么，就是
0: 现代的
1: 手段啊，控温技术去给它焗出来的鸡，老好吃。
0: 对，一只600到700克，咱两只是59.9块，这个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咱都不妨去它旗舰店看，一只是39.9块，两只好像是69.9块，但咱两只是59.9。
1: 对，
0: 想想59.9你可以买到两只鸡。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豉油的，你可以选30号，30号是一只盐焗鸡加一只豉油鸡。
1: 我建议买这个，因为可以两个可以就是两个风味都尝一尝，你吃完了之后觉得好吃了咱们再来买，是不是？
0: 是。然后还有朋友今天一上来就盛赞咱的28号哈，这个窑鸡，
1: 但是窑鸡是半只啊，记住窑鸡是半只，但是其他的呢全是一只，和两只就整鸡，包括椒麻鸡也好，盐焗鸡也好，这些都是两只。那么那个荷叶鸡啊，就是那个窑鸡呢是半只，它也是为了烤制更好更入味，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考量的。
0: 但它半只的话也有480克，
1: 也很大，
0: 将近1斤的这个分量。
1: 对，就你别觉得
0: 很大，
1: 就你别觉得好像说半只好像你们是不是给我减量了？
0: 对，不是啊。
1: 谢谢这关注了主播，特别感谢。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今天呢官方补贴，这个13.99块，你可以买10卷结揉的140克单个140克4层厚的这个加厚的纸巾，这个纸巾呢拒绝荧光剂，拒绝漂白剂，而且呢是全部都用的是纯原木浆，就有这么大的底气啊，就是给大家来保证。你在超市去比较一下这个价格，你看13.99哪家超市能给你这个价格？完全没有的啊！平台在补贴，每一单呢是补贴了5.9块多。那你如果是一个账号的话呢，我来更正，前面说是2单，现在是更正啊，可以3单哦，3单也就是30卷纸，可以买回家，41.97块，3单还包邮，所以说就是这么优惠的价格，而且纸巾又是平常常用的，感兴趣的朋友还是行动起来。
0: 好多聪明的朋友都是3单一起下的，因为这个你绝对不会说买回家去没有用处哈，因为毕竟是咱生活当中的消耗品，还是易耗品，
1: 真的
0: 每天都会用的这种的，咱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就是遇到便宜的赶紧薅。
1: 反正我小时候我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家在吃纸，就是他形容我们耗，就是耗费这个纸巾耗费的太那个什么，他就觉得我们在吃纸，就全家人都在吃纸，
0: 这方便吗？是不是？你对，就是如果说你是买纸的那个人，你就知道哈，这个纸一格一格一格的用还挺心痛的。这个时候
1: 老搞笑，
0: 咱一定要买那种性价比高的，特别说补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1: 你这回有补贴了之后，你可以任性，
0: 是啊，
1: 一拉老长，
0: 不行，还是得不能浪费，
1: 你要讲求环保一下啊。
0: 对，但补贴真是个好东西啊，百亿补贴千亿百亿补贴单，具体到咱一个人身上每单能省个5-6块，那也
1: 不错
0: 啦。对呀，
1: 以前都是省个几毛钱，现在直接给你省5.91块。
0: 是的，你要连买3单的话，哇，替你省了15块，那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是吧？
1: 另外呢，除了这个纸巾，这个是我们节目现在目前呢是为大家找来的这个官方补贴的这个超级实惠的薅羊毛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常规的品，要特别强调，还剩下不到50分钟。不到55分钟，月饼将会全面下架。
0: 是的，
1: 那如果是你还没有买月饼，想要赶上月饼的最后的末班车的各位朋友，今天下单，起码你在中秋节可能当天吃不上，但是呢今年的月亮是17才圆，
0: 对，
1: 你赏月亮的时候起码
0: 两天时间，
1: 对，起码咱能吃上这个月饼，对吧？包括拜月亮的呀，或者说平时吃的，有这种

0: 传统的白莲蓉的呀、嗯、五仁的呀，也有新式的一些月饼、嗯、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看一看，三点钟准时下架哦，不是骗大家的。
1: 嗯，十号十一号来自陶陶居的，特别十号哈，双黄白莲蓉寸三连，好的莲子做的，138，还是跟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合作的，
0: 而且包装
1: 特别，对，特别漂亮，
0: 老好看了，
1: 太好看了。
0: 嗯，借蛋下单了，三号记得三个一个账号有三个名额，
1: 嗯，
0: 一个账号有三个名额，一个账号有三个名额，再说一遍、啊、
1: 对，补贴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常见哈，遇到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说啊，曾经有一份补贴放在我面前，我们要好好珍惜。
0: 今天不就嘛，有朋友还在问说你们那个6.99的、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牛奶在哪儿呢、那不没了补贴，这不就只能够就说我们遗憾错过、
1: 有人问6.99的纸巾，有人问69.9的牛奶，都
0: 是
1: 6.99，
0: 是啊，
1: 有的就珍惜，有的就珍惜哈。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出行的提示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25号到27号，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高速公路呢实际上是不实施七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这个政策的。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广州交警就发布了一个交通的预测，出城的高峰呢会大概呢预计在明天的下午3点钟开始，那么返程的高峰呢预计呢是在周日的下午3点钟起、所以大家伙还要把这个高峰时间看能不能错一错、但是我觉得每次错这个高峰你早出去
1: 也很难呢，大家都趁这个点儿，是不是、
0: 不容易、
1: 一定要记得哈，明天下午3点钟左右哈，车流就开始密集起来了。那么高速公路方面呢，出城容易缓行或者拥堵的高速公路包括北环高速沙背段，还有广青高速，还有北二环高速长城段，
0: 这几个地方老大难，真的是我每次都能看到他们都会在榜单的前三出现、
1: 还有大广高速北行的卫东立交桥，大广高速的黄群岭隧道，还有呢佛清从高速的西行五峰立交，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鳌头段、还有广深高速的火村段，以及机场高速的凤湖段，广联高速公路鳌头停车区，还有广佛肇高速的嘉禾段，华快的春港立交，还有南二环高速的张松段，广澳高速的横沥段，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等等等等。
0: 对，我们再看看城市道路方面啊、像是广元快速路、黄埔大道西、东风西路，这都是这个堵车的老朋友了哈。环市东路、天河路、新港东路、汉西大道、番禺大道北、环市大道、花地大道北、港口大道，还有海鸥公路、金沙洲路、工业大道北等等，这些路段呢是车流繁忙。
1: 是，我觉得明天如果没有特别活动的朋友，赶紧哈找这个最快的交通工具回家，就是避免一下这个拥堵，是不
0: 是？
1: 躲一躲。感觉从家你要从窗户望过去，如果说你靠近路边的话，看一溜红灯，是吧？很难走。那另外呢，在节假日期间，像咱广州的长隆景区啊，还有广州动物园啊、广州塔呀、海鸥岛啊、白云山啊、大佛山啊、永庆坊啊、沙面啊等等这些知名的景区，预计客流量都会比较大。另外像是北京路商圈、还有西关商圈、上下九商圈、花城广场商圈、正佳广场商圈、还有美林天地圈啊商圈，还有这个海珠的万国商圈。这些地方人员也会比较密集，所以说大家要想去这些地方呢，如果说遇到一些交通管制拥堵啥的，咱还得及时的听这个交警工作人员的指挥。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跟这个中秋节相关的一些消息哈，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做今年的旅游消费补贴券，有3.几亿的补贴券呢、昨天呢是这个中国一个相当于是就是一个旅游推介的一个年会的一个开放、然后同时呢也是发布了这个3.几亿的这个旅游补贴的发放的这个情况，其中呢包括了像是各大景区的门票啊，大家抢、这个可能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的关注。
1: 是，就有补贴之初的时候，当时知道人少的时候，我还能抢到一些什么补贴券啊、代金券之类的，但现在完全，比如说10点钟开抢，你10点钟准时进去，刚点那个按钮的一刻，发现已经抢光了，
0: 哇，
1: 太火了！
0: 那你不错啊，你还抢到过？
1: 我是几年前抢到过吧。这几年已经抢不到了。
0: 对，大家就是抢到过吗？就是这个消费券。我那天啊，我是真的是享受了一下这个国补的这个、这个开心。
1: 买啥了？
0: 就是我不是电视它要出现坏了的症状之后、我就企图要去买个电视、结果发现后来它电视它自己就自愈了，它又好了、后来之后就给我省了点钱、但是我花了500块钱买了个会员，就是那个会员可能要几年就会过期那种，
1: 时刻的等着
0: 那电视坏。

0: 人也在等着它的电视坏，可以发挥作用，但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就你懂我的感受吗？就是，哎呀，就是你在时刻期待一个电视，也不便宜。
1: 你又想让他换换个新的，但是你又不想让他换，想把这个钱省下来。对，所以就相当于是我500块钱买了个耳机，行吧。
0: 行吧，就还有一个未来，你可以低价买到电视的机会。这个机会几年依然都在。
1: 对，也大概就是这个，对，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说，相关的一些旅游去旅游的这个消费券，如果是你能抢到的话，我觉得还是其实，真的还是挺开心的。
0: 对，就那种200可以减50的餐饮券，你出去吃了个饭，200多，然后减了50，哎，心情真的超舒畅。就是你说他真的就是我们是贪图那个50块钱吗？那对于你看，他总量对于国家来说，总量3.2。 几亿的这个补贴券，其实是蛮大的。但是真的落到咱们，架不住咱人多呀，对吧？咱们一分下来，但是你分到老百姓头上，你有这么一点优惠，其实还是挺开心。哎，但是咱三号这个补贴哈，咱不用抢，时时刻刻，今天就摆在这儿。
1: 只要你是账号的，只要你是这个平台的用户，
0: 对，
1: 你就有资资格，你不用抢。
0: 对，
1: 不用像马林说，我就几年前才抢到啊。
0: 直接抢，
1: 你看，谢谢蛋，谢谢谭，谢谢武下单了三号，三号呢就是正在热卖当中的洁柔的卷纸，这个卷纸每一个卷纸啊140克，10卷纸加一起1400克，而且呢它是4层的加厚装，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个系列啊。
0: 就是这个包装系列，我认为还是质量各个方面都很给力的。
1: 对，它这个包装都很好，是吧？这个纸的质量就更好，遇到的话哈，不要错过这种生活必需品，有补贴要珍惜，可以省不少钱呢。就单从这个纸巾来讲哈，从20到14，起码打了7折呢，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每人限3单哈，
0: 精明的消费者啊，特别家里人多的这种啊，3单3个名额，机会全用上。
1: 是的，
0: 不要损失。
1: 失了它，对对对对对，大家伙还是赶紧行动起来吧啊！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笑的，
0: 有点儿，
1: 就是但是也挺郁闷的，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养殖户来说啊，说是有一只鹰深夜呢是突然闯入了鸡棚，1400多只鸡被当场吓死。
0: 这个鹰有那么可怕吗？就是它可能是应激了呗。那1400多只都应激了，
1: 那也有很有这个可能啊。
0: 我发现鸡的胆子还真的挺小的。
1: 说是9月12号晚上呢，说是在浙江啊，一个就是村里头的鸡棚里，说是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上演了一群鸡群惊魂夜。
0: 说是一只野生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鹰是突然呢是破门闯入，瞬间打破了鸡棚的平静。
1: 鸡棚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挺密闭的空间哈，所以说这个时候鸡群马上就陷入了恐慌，疯狂的扑腾着翅膀，然后尖叫着逃窜，慌乱当中呢全部挤扎在角落的一个方向里。
0: 可能就是有些是吓的，有些可能就是踩踏事件导致的，
1: 有可能。
0: 对，然后养殖户说：“天哪，怎么回事？鸡突然叫了，闻声赶到，查看情况。”然后眼前的景象真的挺令人揪心。这个鸡棚内哈，遍地都是受惊致死或者踩踏致死的鸡，粗略当时清点就700多只。那养殖户想：“哎呀，就这么一会儿，700多只鸡都死了，肯定非常非常的心痛啊。”然后他就。 按大家的想法，那这个属于野生动物嘛，没人能给你负责，是不是？哎，但是他查了查，
1: 野生动物肇事。对呀，那谁能给你负责？他没主人，是不是？但是这个养鸡户还挺聪明的，他查了查，发现野生动物肇事，如果说你投保了的话，他有理赔的政策，可以理赔。哎呀，还好，还好，还好有这个政策好。
0: 所以他赶紧打电话就问了一下，那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就通过照片比对啊，现场核验，双重确认，最终呢是确认，因为猛禽闯入，
1: 应激挤压死亡的鸡多达1400多只啊，后来呢就赔了15000多块钱吧。那么就在这个后来，就是过去了大概5-6天的时间，这个理赔款就顺利到位了。
0: 哎，
1: 我觉得这点还挺好。哎，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一个呢就是不管是你是养殖户啊，还有咱们普通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给自己做，就是叫做什么保险的这个。
2: 就不是我们不是为了卖保险，
1: 这个挺必要的。
2: 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你也不知道说你自己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基本的，我们要买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险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哪怕你是做这种小的这种养殖户，该买的保险还是我就退一万步说，我妈那个时候还怕我长不成人，还给我买了那个。买了一个什么什么险？
1: 成长险吗？
2: 我不知道是
1: 意外险，
2: 我不知道是什么险，反正就是说我这个顺利找到18岁，哎，我就可以拿这个钱了。结果后来我妈说，你只恭喜你这顺利拿到了，长到了18岁，你就可以拿到这个保险的钱。
1: 可以可以，就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哎呀，你有这个未雨绸缪的这个心哈，还真的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损失。那据介绍哈，吓死这么多鸡的这一头，
2: 那个谁 W 说，所以大型的鸡棚每天都会放 DJ 给鸡听壮胆。哎，真的吗？
1: 就不是我觉得那个有个鹰飞来吓死周围的几只几十只，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居然700多只，后来统计1000多只，
2: 不
1: 是？
2: 那我跟你讲，真的鸡真的像这种真的还是挺那个啥。反正我是鸡这个听。DJ 给鸡壮胆我不知道，我是知道给鸽子听音乐修身养性，我真知道。就专门给鸽子播那个音乐。
1: 我当时在想这个鹰得多厉害呢，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凤头鹰是
2: 属于猛禽啊。
1: 对，属于这种猛禽，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那它呢适应性挺强哈，它可以适应很多种环境，其实主要人家生活在那种低海拔的丘陵地带。哎，但是到城市里人也可以适应，他们会吃像什么
2: 怪人叫猛禽嘛。
1: 对呀，啊，还有蜥蜴啊，还有鼠类啊，昆虫啊等等等等，也吃鸟类和小型的这个哺乳动物。
2: 所以它会吃鸡呢。
1: 对啊，所以有人想，那它既然吃鸡的话，我准备点啥吃啥工具，然后看它来了我使劲打它一下，这行不行呢？还是一个重要提醒，所有的野生保护动物它们是受法律保护的，严禁咱们去捕猎杀害收购出售和私自饲养，如果说违法的话呢，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2: 因为我不是在抖音上经常看那个就这些宠物类的视频嘛，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刷到一类，就是那种有一些博主他是就是饲养一些奇奇怪怪的宠物，就也不是说奇奇怪怪的吧，就是你普通人不能养
1: 小蛇呀，
2: 不，这些不是奇怪的了。
1: 你是说那种就是
2: 我看到
1: 不允许的，
2: 对，已经是法律不允许的。但是呢，人家呢会写一个，就是说人家是属于救助站，或者是什么，就是我看到过好多就是那个博主他们拍他们救助动物的一些视频，那其中呢就包括了像是他们还有抓到什么枭啊，还有那天你看到那个大雕跑，就跑出来是那么跑的那个。就是可多了，它那个翅膀展开能有2米，所以你想想，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风头鹰它本身它是一个，就是它的翅膀展开翼有多大啊。你说如果要是那天你看到的那个大那个大雕跑出来，
1: 那个很大，
2: 那个翅膀一扇开展开那个单一个翅膀都能有1米多的那种，你说那还不把鸡给吓，你就把人都吓得够呛了，你说鸡能不吓死？
1: 有朋友说哈哈，只听说过胆小如鼠，今天还认识
2: 胆小如
1: 鸡。
2: 哎，真有哦。好像有这个，就是不是胆小如鼠，但是什么有说一个什么什么弱鸡，呆若木鸡，
1: 那个是说呆也没说胆小啊，
2: 他就是胆子小他才呆住了呀，他吓得呆住了嘛。
1: 原来是这样。然后晴也说
2: 木鸡嘛，他动都不敢动了，
1: 买保险很重要。
2: 是是，
1: 然后呢他说特别是这种意外险。是啊，就还好这位鸡场主买了保险，不然想想1400多只鸡都死了，没得去理赔，那心里多痛啊，是吧？
2: W 说不放 DJ 一个打雷声就全军覆没了。这有养鸡的朋友吗？就是大家伙可以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因为我俩好像在这个知识属于盲区。就是鸡的胆子是不是真的特别小？
1: 哎，你家猫那种打大雷的时候它会藏起来吗？
2: 藏啊，吓死了。
1: 那估计这种小体型比较小的动物都是很怕这种声音，
2: 胆可小了，
1: 或者说怕天敌，一旦出现这么大个儿的然后还会飞。
2: 老鹰抓小鸡，老鹰抓小鸡，那个故事不就都讲了吗？那他可能从本身的这个血脉压制，可能一进来之后，对不对？就直接
1: 就这个气场是吧？就能吓把一众的鸡给吓破胆，
2: 笑死我了！谢谢莲啊，下单了3号。别光听我俩在这儿聊天啊，大家伙如果要是感兴趣，我们在目前正在谈出来的这个官方补贴节油节柔的这个140克10卷的这个卷纸。 纸。这个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平台最最最最划算的。也不能说最最最最划算吧，就起码我们看到的是觉得说这个羊毛如果你不薅挺亏。你去超市买这个纸怎么着都得20块钱19块往上走了。

0: 但是我们这个纸呢它现在是13.99元，
1: 嗯，
0: 一个人一个账号可以薅三单，加一起41.97元，
1: 对，
0: 你可以买到30卷纸。
1: 嗯，看这个包装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0: 接再下单3号，
1: 非常熟的哈，洁柔也可以算是广货的一个代表了吧，因为生产的这个纸巾呢原料又很好，然后又不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韧性特别好。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可失水，不会这个纸屑乱飞乱掉，这种的话咱们用起来就很安心，
0: 老好。
1: 嗯，对，尤其是纸巾接触咱皮肤的嘛，咱还是不要说贪便宜啊，哪个便宜买哪个，嗯，要在这个性价比和品牌和质量当中选取一个平衡。
0: 而且最关键你不用找平衡了，嗯，今天都不连这个平衡都不用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直接人家官方给你降了5.9元，你13.多元，你说你13.多元，你就是买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回收纸浆做出来的纸都不值这个钱。
1: 那是本来就是20元，咱可能要找一个平衡，但今天他直接打破了平衡。
0: 对，都不用找平衡了，
1: 补贴变成了这个10卷，然后140克的4层呢只要13.99元，这个咱不用找平衡，直接买就对了。
0: 对，那个乖乖说，嗯，能不能有什么减肥的好方法？
1: 嗯，
0: 只有控制饮食，没别的任何捷径。
1: 嗯，
0: 只有控制饮食。
1: 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说，减肥这个事儿吧，你最简单的来看就是一个加减法，就是你摄入的和你就是消耗掉的。如果说你消耗掉的比你摄入的多，
0: 那个你太难了。我跟你讲，你算不过来。你压根儿就是我试过这个原理，你懂吗？
1: 嗯，
0: 但是呢，就归根结底就是少吃。
1: 对对对对，反正你就这个原理嘛，你加的少一点，那肯定就是比你之前会那个啥，是吧？
0: 哦，那个幸愿行他说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鸡听到了异响之后应激反应太剧烈了。
1: 哦，
0: 就他本身可能就是胆子又小，可能一下就给吓坏了。
1: 嗯，是，就是本来这个生活在平安的养鸡场里，安全的养鸡场里也没见过这个阵仗，突然间那么凶猛的一个鹰来，
0: 对呀，啊，各种扑棱。时间来到14:28，还剩1分多钟的时间，还是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纸巾，洁柔的纸巾重新的返场了。这次的返场的是它的卷纸10卷，每一单卷140克，加一起1490克，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总共加一起41.97元，你就可以直接是拥有30卷的卷纸了。你去外头随便的什么超市去买任何的品牌的卷纸，就是最差的卷纸都要16.多元。
1: 嗯，
0: 咱这个13.99元，还能薅3单，你这30卷纸你就可劲儿在家造吧。
1: 对，而且咱这个纸巾质量特别的好，用好的木浆做的，不添加什么荧光剂啊之类的那些不好的添加剂，还是4层的，140克一卷的。比较重，然后又有韧性，湿水的话用起来也很方便，就上哪儿找又便宜又质量又好的。
0: 是啊是啊，
1: 不过一定要薅，我俩可急死了。
0: 对，那个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30卷。如果呢你是家里头用纸比较大，或者说呢这个餐馆，对吧，用纸，你这个有一些人说，哎呀我在餐馆我用洁柔太费了吧，太浪费了。
1: 哎，但是有这个价格的话，
0: 13.99元，你一下子把你的餐品的品质都能提上来，就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表现出你的品味了，你的这个店的品味，
1: 可不嘛，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啦，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特别提醒大家，月饼还剩半个小时就要正式全部下架了。
1: 是的，最后半个小时了，抓紧时间，咱线上见吧，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 D 下单了三号，谢谢再下单了三号，谢谢连下单三号，谢谢曹下单三号，谢谢五下单三号，谢谢谭下单三号，谢谢蛋下单三号。谢谢老林点赞了我们的直播，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三号是什么？是洁柔的纸巾，这个纸巾呢是卷纸，13.99元，原价呢是去到19块多，你要是去超市买的话，
1: 还更贵
0: 啊，更贵了，这个纸巾呢又是加厚版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买回去是薄的，说我一擦就纸就透了，不会的，
1: 不会
0: 啊，纸的韧性又好，它又软，而且呢厚度又够，它又不掉屑，又是保证是纯这个原浆原木浆，拒绝荧光剂，拒绝漂白剂，就这么一款好纸，现在才13.99元。
1: 对对对，好高兴，好多朋友今天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薅到这波羊毛，然后享受到这个优惠。它现在因为是有补贴嘛，这个补贴有5块多钱，所以说现在直接13.99元可以买到这么大的一提，每人有3个名额。纸巾这种易耗品呢，就是哈，你平常就是如果说遇到有这个便宜的赶紧囤一囤，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囤到没有用，不会说我用不了，这肯定是易耗品嘛，经常会用的，然后有性价比高的就不要错过啊！今天有补贴，然后这么一大提13.99元，更关键的是它有3个名额，如果说咱们这个家里地方还够放的话，直接把这3个名额都对都用上，是的是的是的，都用上，就解决了咱好久好久的这个纸巾问题，保证这今后起码大半年的时间之内咱不会再买比这个更贵的纸巾了。
0: 乖乖说纸巾买了，现在还想买悬挂抽纸，这个我只能这么说哈，因为平台呢，它就是人家也是任性的，就是平台呢，它也不是说就说我任有钱然后给大家，而且平台这么大，也不是说我们能够跟人家那个我说你给这个抽纸，你给我个优惠，我们只能够跟品牌方去谈，但是平台呢，一般情况下呢，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优惠的折扣的力度和节奏，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办法去参与以及去干涉，所以这一点上呢，就像你说客户甲方说你去给我找王一博来代个言，给我代言这个纸巾，我说啊，你让我去找王一博，就大概就这个意思，你懂吗？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告诉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台的这个补贴，如果人家能够落到这款产品上，首先它一定是验证过这个产品它的质量是过关的，它的品牌一定是有信任度的。然后大家伙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认可度很高的，为了给大家有福利，或者说是让感谢回馈这么多来长时间以来大家伙的支持，人家才会选这么一款产品来做这个。他不是说所有的品都会做哦，所以你没发现吗？他就是平台再有钱，他也不可能说我所有的品我都给你补贴呀。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
1: 这个补贴咱左右不了，能左右的就是如果说咱遇到这个补贴就赶紧把这个补贴给用上，把这个便宜占到。
0: 下单三号，
1: 是的，路过咱直播间哈，今天就是尤其想跟大家说一定要薅到三号，因为其实就你假期的话你在家里待着，你会发现这个纸巾就用得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令品，是吧？
0: 因为全家人都在家，
1: 对呀，
0: 所以就是它的消耗起来就会成倍的倍数增长。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你这个国庆中秋在家吃饭吃的也多了是吧，咱桌子脏了 啥的，然后你揪个纸巾刷刷刷一清洁，哎，非常非常的方便。买到这种划算的纸巾就不至于说哎呦抽个纸我心好疼啊，这个纸巾还挺贵的。
0: 特别要说一下啊，一个账号可以薅三单，也就是说一个账号可以买30卷纸。如果呢你是，那你30卷纸一卷总共是41.97元，三十卷，那你一卷下来才不到1块多钱，
1: 1.39元。

0: 该能薅的咱还是薅一薅。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在此刻，嗯，算是中秋节前的给大家的这个节前的福利吧。
1: 嗯，
0: 因为明天还剩中秋节最后一期直播了，
1: 嗯，
0: 就中秋节前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月饼产品是只剩下半个小时了，当然一号王上留的这个冰皮月饼
0: 还会留一点时间。
1: 对对 对, 对，这个也很划算哈，88一盒，138两盒，一盒减19呢。还有2号的牛肉，我觉得也很适合中秋节的时候，咱们跟亲朋好友在家里聚聚餐啊，打个牌啊啥的，这时候觉得哎呀我嘴里想吃点啥，切点牛肉或者说吃点花生米，
0: 嗯，
1: 也是极好极好极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可以多去咱的小黄车里看一看，
0: 啊，
1: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时令水果，咱买个大柚子啊啥的，
0: 嗯，
1: 是吧，鲜果那种直接从果园到餐桌上的猕猴桃啊，还有苹果呀，啊，都很新鲜，然后价格又不贵。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就这两天大家吵得挺热闹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大家伙说让把白砂糖还给我们，
1: 嗯哼，
0: 就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
1: 嗯，
0: 突然大家觉得好像你尤其是像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那个，
1: 嗯，
0: 就一下子觉得啊，嗯，就是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断糖的人来说，
1: 嗯，
0: 就是觉得哎，
1: 嗯，
0: 这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痛点，我就特别想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啊，
1: 嗯，
0: 这两天呢是引发了热议。
1: 对，因为你现在看很多饮料哈，
0: 嗯，
1: 你会发现它配料表里没有白砂糖，
0: 没有白砂
1: 糖，
0: 糖
1: 叫果葡糖浆，
0: 嗯，
1: 这果葡糖浆就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
0: 就是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大家伙就觉得很奇怪。那营养医生呢就表示说呢，那首先呢说是这个二者的代谢路径不同，
1: 嗯，
0: 果糖呢是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那么白砂糖像是蔗糖啊，就是进入体内之后呢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
1: 嗯，
0: 那么其中呢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向身体发出糖来啦的这个信号，
1: 啊，
0: 就要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的代谢。
1: 嗯，但是果葡糖浆哈，它是一种游离的状态，几乎全部由咱们的肝脏代谢。
0: 哎呦，那不是
1: 好累呀。
0: 对，它好累啊。
1: 是啊，不依赖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刺激咱们的瘦素分泌，这就意味着呢，
0: 嗯，
1: 你吃白砂糖你体内有信号吗？糖来啦，可能还要提醒你，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别再吃了。但是果葡糖浆呢身体没有这个信号啊，没刹车呀，不知不觉那你就吃多了。
0: 哎，所以刚才不是乖乖还在问吗，
1: 嗯，
0: 说这个想要知道一下这个身体体重管理有什么秘诀。
1: 嗯，
0: 那像这不就这些个来了吗。
1: 嗯，
0: 那医生呢还说呢，这个果葡糖浆对肝脏的负担呢是更重的。
1: 嗯，
0: 那脂肪肝风险就更高了。
1: 嗯，
0: 由于果糖呢几乎是全靠肝脏来进行处理的。
1: 嗯，
0: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尽量，如果是你是体重控制的人，
1: 嗯，
0: 就可能让你尽量少吃一些糖分过高的水果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果糖身体完全是不能够代谢的嘛，
1: 嗯，
0: 它只能够就是它只能是转，就直接就是靠这个肝脏来进行处理，
1: 嗯，
0: 而且过量摄入的时候呢，肝脏还来不及代谢，
1: 嗯，
0: 所以多余的部分呢就直接就转化为了甘油三酯，就是我们平时这个
1: 血脂的一项，
0: 对你抽血的时候，你一抽就抽出来，就是，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说，
1: 嗯，
0: 哎，我明明不胖，
1: 嗯，
0: 为啥甘油三酯高呢？
1: 嗯，
0: 可能就是因为你水果，
1: 嗯，
0: 尤其是这种过甜的水果，
1: 对你喝这种饮料喝的很多
0: 也
1: 会这样，
0: 哎，
1: 也
0: 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1: 对，
0: 就是像那种尤其是喝那种果汁类的饮料，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更是
1: 啊，
0: 就更为甚之了，
1: 嗯，
0: 就是容易堆积成脂肪肝，
1: 嗯，
0: 那其中的一些产物呢还会升高这个血尿酸，
1: 嗯，
0: 长期呢高尿酸可能会诱发痛风，
1: 嗯，反正啊这个隐患非常多哈。那另外呢，果葡糖浆多存在于液态的饮料当中，你喝起来更隐蔽。你说你吃个大苹果啊，
0: 嗯，
1: 吃完一个饱了，但你说你喝饮料，可能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容易喝多，
0: 嗯，
1: 摄入的更加隐蔽，那容易在喝的过程当中超标。其实我几年前我就读到这个科普了，果葡糖浆是个啥东西，
0: 嗯，
1: 就那个科普把果葡糖浆的发现视作一个很罪恶的事儿，
0: 啊，
1: 说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0: 不好啊。
1: 然后其实在那之后我买这个饮料我都会看一看，如果说它配料表里写的是果葡糖浆，不论它是啥，这个口味多腥我放回去，如果它写白砂糖我还会买。
0: 哦，这样啊。
1: 对，
0: 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说到这个关于水果，
1: 嗯，
0: 而且也有听众在问啊，就说关于这个体重管理，
1: 嗯，
0: 我们该怎么管理。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像咱们很多女生也爱吃水果啊，
1: 嗯，
0: 大家会觉得说，哎，那哪些水果吃会比较好呢？
1: 嗯，
0: 我们如果要是你让我去排名的话啊，我现在你让我去排名，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苹果。
1: 嗯，
0: 这个虽然我不爱吃苹果，
1: 嗯，
0: 但是呢架不住它健康啊，
1: 真的是。
0: 就是我那天我跟你做节目还是跟那个谁方子做节目，就啊就吃一颗苹果，
1: 嗯，
0: 你可能摄入大概可能我们打个比方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0: 就是一百卡这个热量、嗯、但是呢它消耗这个苹果你吃进去的那个纤维啊、嗯、那些什么东西身体消耗它得花150卡，
1: 嗯，这就是加减法，你加的少了
0: 对
1: 进出的多了，那就是啥，那就是咱们这个管理体重的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
0: 你就而且因为苹果呢、嗯、它又饱腹感强，
1: 嗯，
0: 所以呢你就是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像早餐、嗯、就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坊间的就是说那个就是一天吃一个苹果能够活到什么90几、嗯、哎不对，什么医生远离我，
1: 对，医生远离我，
0: 哎对对对、嗯、就其实他就是讲这个、嗯、就是从一个呢就是它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去消耗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更大的热量去消耗它、
1: 嗯嗯嗯、
0: 它没有它因为它又不是很甜、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就是嗯对于肝脏的这种负担又不会很重，
1: 嗯，
0: 你可千万别吃那种，你像是榴莲这种，
1: 嗯、哦，
0: 咱就是集中
1: 高糖高热，
0: 不是，咱就集中可能吃一次两次就行了，嗯、你别常年就说我在那儿逮着它，我每天这个。
1: 经济也不太允许
0: 就每天匀速吃那种、嗯、就不是就别这样了、
1: 嗯、
0: 就是你就偶尔就是说咱有一次说打打牙祭啊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欺骗餐、
1: 嗯、偶尔咱也得享受一下生活，是不是？
0: 对，
1: 吃点爱吃的
0: 欺骗餐的时候、嗯、我觉得就可以吃一吃这个、嗯、像是这种高甜
1: 日常水果啊，像是选苹果这类的还是好很多。我家有家人嘛，之前专门去医院的营养科去咨询怎么样能瘦身，
0: 嗯
1: 医生反正说你这段时间能吃的水果当然也算是番茄吧、
0: 嗯、
1: 小番茄、
0: 嗯、
1: 苹果还有番石榴，他这段时间就是说你就只能从这三种里面来选择，
0: 嗯，
1: 所以就是番石榴这个东西因为有那个籽儿嘛，很多人不是很喜欢吃哈、嗯、但这个苹果就感觉没有人会抗拒，是不是？
0: 所以说到苹果九、嗯、号链接我们新上了一个山东青岛的青森苹果，
1: 嗯，
0: 脆甜多汁少酸，
1: 嗯，
0: 这个青苹果啊它要比红苹果来的更有风味儿、嗯、
1: 对，我觉得它苹果味儿会更浓，
0: 就是它的那种风味呢、嗯、是也就是那种新鲜的风味，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咬一口，就即便是这个苹果，它已经就这个青苹果，它已经是放的皮有点皱巴了。
1: 嗯，
0: 你咬它的那个风味都是一股新鲜的，就是有点像是你去喝饮料，
1: 嗯，
0: 它提取的那个苹果的风味的味道，就一定是青苹果的味道、嗯。你没吃过它是红苹果的味道吧？
1: 啊、哦，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苹果味道就更鲜明一点，而且苹果这个东西很多，其实市面上的是冷库拿出来的，可能冷藏了好几个月的，但是咱们这个苹果呢，九号链。接的苹果直接从树上送到咱家餐桌上，保证咱吃到的是最新鲜最新鲜最新鲜的这个苹果，这个也很值得。
0: 这个苹果呢、嗯、我建议大家买回去啊就赶紧就分着吃了，
1: 嗯，
0: 或者是在冰箱里头你可能放、
1: 嗯、
0: 但它放我觉得也能放挺久、嗯、
1: 对，苹果你冷藏的话真的是可以放挺久的、哎、是个耐放的水果。
0: 但青苹果要比红苹果要不耐放，
1: 嗯，
0: 青苹果它真的是属于我感觉它跟那个梨的那个就是甚至我感觉它都跟应该是没有梨那么脆弱，但是呢跟梨的那个赏味期有点接近了、嗯、就是这个青苹果、
1: 嗯、
0: 因为它皮很薄，它的果汁又会很丰富。
1: 对对对对，主要是果汁很丰富，你一咬下去哇全是那个苹果汁、啊、
0: 它的果汁又很丰富、嗯、就会导致呢它比那种红苹果的那种保质期要少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就是这个苹果你买回去就得赶紧吃。
1: 嗯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中下单蟹、梅下单蟹、小下单蟹、冰下蟹、长蟹、冰蟹、阴蟹、阴蟹单下单了、哎、三号我们的洁柔的纸巾、嗯、
1: 还有些朋友是对一下再下，这个绝对值得，最好是把这个补贴的名额都占满了，因为划算嘛，这种哈质量好的洁柔纸巾才13.99给您包邮到家。
0: 对，
1: 这个生活的易耗品，这个便宜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实在是因为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很多嘛。
0: 谢想啊下单了三号、嗯、他说下单了纸巾跟牛奶、
1: 嗯、
0: 牛奶你在这儿下，纸巾呢咱把它退了，你换一个啊，我
1: 好，那咱们的节目呢是在这个抖音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小
1: 提示了
0: 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我再多说、嗯、我又该那个啥了。我们说了半天了，嗯、我们节目呢在视频号、在抖音号直播，嗯、让你来薅的这个羊毛的这个纸巾的价格呢是13.99。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账号薅三单，
1: 嗯，有三个名额，就是今天好多朋友都是一薅再薅。
0: 对，就是你别那个啥，
1: 嗯，
0: 买贵了，你在这买应该是19块钱吧，嗯、是不是、啊？
1: 是这个三单名额，除了说咱给自己家统一单，比如说爸爸妈妈家、爷爷。

0: 就是你看，你爸爸妈妈家，你奶奶家，其实都可以囤。就是你可以，
1: 你懂就好了啊。这个，
0: 开心，终于懂了，愁死我了。我们真的是为大家。
1: 为大家考虑，
0: 好嘛，就是唯恐大家抢不到这个福利，占不到这个补贴，错过了这波优惠。因为之前牛奶的优惠啊，还有一些湿纸巾的优惠啊，
1: 人家去订单都没了。
0: 对啊，大家说反过来说，哎，我今天想买，结果发现今天已经没了，趁着还有，还有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号品，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纸巾，一定来薅一单。 哎，我们同事确定一下，月饼是不是还剩13分钟就下架了？
1: 那肯定啊，今天群里通知了，
0: 说就到今天。<笑> 今天3点钟，陶陶居的，还有那个华美的，还有广州酒家都没了，香港的没了，月饼末班车的各位朋友，就剩13分钟了。对。
1: 22号那个广州酒家的双黄白莲蓉的月饼现在又降了10块钱， 改成117.99块了。
0: 你在超市卖168， 虽然说它的那个克重贵了50克，重了50克，但是
1: 你谁能知道它这个重了50克少了50克，算单价，咱这个便宜了50克，但是便宜了有40块钱呢，现在啊，不对，现在便宜了50块钱呢，愁死我了。是啊，还有23号那个广州酒家的虾饺也特别好吃，88块钱有6包，一共有54枚。
0: 现在说月饼，现在说月饼，
1: 我就看到它下面的这个月饼啊，说了一下月饼，月饼啊，嗯，然后陶陶居的也超好吃。
0: 还有那个包装也很好看，就剩还剩12分钟了啊，差不多就我们节目结束就没月饼了。
1: 对，肯定就是我们结束那节目结束那一瞬间，月饼唰的一下从我们的小黄车里消失了。
0: 那个冰皮榴莲还在，还会在。那剩下的包括像是刚才马林说的什么广州酒家的什么陶陶居的，还有那个华美的，
1: 已经没了。
0: 啊，我现在已经没了，这里23号你还能找到广州酒家那一款吗？如果说你还能找到的话，证明它还有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也找不到的话，证明它提前下单了。哦，在啊，还在，就只剩下广州酒家这一个了。嗯，陶陶居的也有吧？没了，10号、11号陶陶居的在吗？对，还有10分钟，还有10分钟的这个时间。哦，对对对对对，10号在苹果下面， 人家月饼厂商也准备这个放假过中秋了。哎呀，谢罗下单3号，谢钟下单3号，那待会儿真的该 薅了咱薅卸下单3号，3单一起去下啊，3单一起去下，家里头这个纸巾薅消耗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无忧去下单。嗯，
1: 是，而且你想给爸爸妈妈下那种的话，你完全可以分开2个单嘛，每一单它都是包邮的，然后这个价格是不变的，特别是哈，很多老人家他买这个日用品他舍不得买好的，一定要从超市里买最便宜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咱们又把这个又便宜，然后质量又好的这个纸巾买到老人家家里也是相当不错的。<笑>
0: 是的，是的啊。
1: 各位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还剩10，现在今天是因为我们也不敢确定说你这个纸巾明天还有没有，
0: 确实是不敢确定，因为实在是平台的补贴是吧，他也不跟你说我啥时候来啥时候走，对，反正遇到就要珍惜，遇到就要珍惜。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4点50分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可爱的奶奶。就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活到老快乐到老，
1: 可不，
0: 就老开心了。看到这个奶奶，就你快乐到老，你才能活到老。真的是，就是生活区区，就像你那天说的一样，人生区区几万天。
1: 区区就人生区区几万天，是啊，为什么不快乐呢？算算，其实真的不多。比如说你有3万块钱，你觉得你可以花多久是吧？3万天也不多。好的，那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闺蜜说吧。嘿，亲爱的朋友，你想象中的99岁的老人是什么状态？ 坐着摇椅上晒太阳，等着儿孙来探望。长沙芙蓉区的这位99岁的邹奶奶却活出了另外一种模样。她最近啊迷上了消消乐，无师自通，一路啊是达到了9562关。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女儿提醒她说：“哎呀，别打了。”邹奶奶说：“哎，等我打完这一盘。”邹奶奶的日常不是养老，而是闯关。 你别说哈，消消乐看似简单，但是呢，它需要观察、判断，还要规划路径。其实本质上啊，是一种持续的脑力锻炼，而保持认知活跃是延缓衰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0: 医生科普说啊，比起不怎么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经常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低58%呢。认知功能持续衰退速度相对减缓26%。常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往往表现出更好的社会连接，较少的孤独还有抑郁，以及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很多的网友看到这条新闻后感叹说，这该不是网瘾少女超级老年版吧。其实我们谈论网瘾往往会带着担忧，比如说沉迷熬夜影响健康，但是看到这位宗奶奶的状态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游戏对老年人而言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寄托，而非被动的沉迷，因此很多网友也在感慨，原来我们离活到99岁之间只差一个消消乐的距离。哎，你是消消乐的重度爱好者，你来给我们这个
1: 99岁没距离了，
0: 你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消消乐的这个它的
1: 迷人之处在哪吧？
0: 迷人之处在哪？
1: 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好玩嘛，反正就三个加一起，是不是就可以消掉了？但是像有一种消消乐哈，那种到后来，比如说就是规定你在20步之间你一定要把它消完的那种，哎，这个它就来了，就是只给你20次机会，
0: 嗯，
1: 然后你不能浪费啊，你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非常有价值啊，这就很让你欲罢不能。就像这个奶奶所说的，你要想我每一步怎么走，然后哎呀，就是通盘考虑，然后当你啊，就是他说有的时候他要打一关，他要一天的时间，当你就一天动脑动了一天，然后终于把这一关攻破的时候，哇，那个感觉，
0: 哎，但是不得话说回来啊，这个打一天的时间咱不提倡啊，这你对着手机，你说这你别说老年人了，成年人或者说是年轻人，咱这个颈椎都受不了了，这因为头的重量相当于是身体的这个最它重量很重嘛，
1: 对，脖子又很细
0: 啊，对呀，所以就说大家伙还是适可为之，但是呢不得不说他也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网瘾老人，但是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因为老人家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控制好他的时间，只要是在健康的状态下，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
1: 哎，
0: 对不
1: 对？锻炼脑力，然后给人带来身心愉悦，其实给人带来身心愉悦这一点也超级超级的重要，
0: 太可爱了。
1: 对，咱们看很多老人什么到了80-90岁呀，什么喝奶茶呀，吃汉堡呀，喝可乐呀，等等等等，咱们就觉得特别可爱。
0: 哎，但是可爱之余呢，就是像这种高热量的东西，老人家吃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1: 偶尔，
0: 对吧？这个还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给他奖励一下，你最近这个健康的这个数值保持的不错，奖励你吃一顿，这不就又回到刚才乖乖在问说，哎，你们如何体重控制？这就是又来到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养成，养成系很关键啊。
1: 有一天我还记得，就是打电话嘛，说我这个我姥姥跟我表弟正俩人在家里一起吃肯德基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有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哈，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之下，不要让年龄成为我们快乐的一种束缚，是吧？
0: 对。但是那句话还是要说，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就是这是任何的这个娱乐消遣，咱都是要有节制的。因为你看，接下来到了中秋，马上又到了国庆，很多宴请啊，或者是朋友聚会呀，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是那种晚上不睡觉，
1: 那可不行，
0: 白天不起，就是整个的作息状态就会完全的颠倒，
1: 绝对不能逆天而行，这天注定你晚上要休息，白天活动，你就要依照他的这个来，
0: 所以该提，
1: 很惨，
0: 所以我们该提醒大家还是要提醒，
1: 没错，
0: 对不对？另外还有该提醒大家的，就是还剩5分钟的时间，
1: 但是
0: 一个是月饼就没了，二一个呢就是这个正在热卖中。谢中下单13号，谢中下单52号，谢小下单3号，谢下下单3号，谢下下单3号，谢罗下单3号，谢中下单3号，谢梅下单3号，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
1: 还有这个不到5分钟的时间哈，赶紧哈，3号划算洁柔的大品牌的纸巾，140克的，质量特别好，4层的这个纸巾，10包10卷，现在只要13.99元。超市一般要卖20块钱的这种，现在只要13.99元。我们就包邮到家哦，
0: 关键是一个账号只有3个名额。反正我礼拜一看的时候，我确定真的是2单。 就是他现在可能对对对变成三单
1: 一个名额，
0: 所以就说大家伙真的是要看一看，一般情况下突然加量之后，他如果是这个货卖没了，他一定就会把这个活动下架了。
1: 对，这个咱太有经验了，这个补贴就是咱们看前两天有，然后过两天发现我想买的时候，哎没了，那就遗憾了。
0: 那不牛奶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对，不要

0: 要犹豫，这个纸巾13.99这个价格也不高，而且又很实惠，而且质量很好，天天用的，这个不要犹豫，不要犹豫。
1: 一个账号三单，一个账号三单，
0: 对，全部给它用上吧，绝对不会说咱买了浪费可惜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飞跃上，还有3分钟，我们的月饼就全线下架了。最后的末班，这可是真正的最后的末班车，
0: 感觉有点淡淡的忧伤
1: 啊！这不忧伤，不忧伤。最真的是里头特别推荐的是那个陶陶居的跟广博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月饼
0: 10号，
1: 因为它既有纯莲蓉的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月饼，而且还有低
0: 糖
1: 的版本的，还挺好的。这个可以送客户送朋友，你出去拎着它那个袋子又时尚，
0: 好大一袋子，
1: 对，而且又好看。谢奇关注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明天也是我们这个中秋节节前的最后一场直播。
0: 是的，
1: 明天呢是这样，明天我自己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好益康的牙膏，因为我那天为了给大家展示如何参与不是那个爱牙日的活动吗？
0: 你中奖了吗？哇，
1: 我中奖了，
0: 你好厉害呀。
1: 对，所以我把我的那份奖品啊，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抽福袋，好不好？那如果要是大家，但是也
0: 我也要参与，
1: 但也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到时候我们看看是在视频号还是在抖音，到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所以大家敬请关注我们明天的直播，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喽，我们在线上再跟您说再见。
0: 对，广播节目咱明天同样时间见啦。

0: 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佛山推出中秋水乡民俗系列活动，安排舞火龙、烧翻塔、龙舟宴等特色民俗展演，打造沉浸式的岭南中秋体验，丰富市民双节休闲选择。

0: 国铁广州局双节运输已经启动，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加开274趟城际列车，热门线路延长售票周期，同时推出阶段性票价优惠，方便省内的旅客短途出行。广东持续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全省一大批水库实现了数字化远程监测，提升河湖水库风险预警能力，保障假期临水游玩群众安全。省科技厅发布最新政策，加大对省内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力度，简化项目申报流程，助力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广州边检总站发布提示，叠加广交会客流、中秋国庆双节、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会大幅的增长，出境的旅客要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全国启动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评审工作，围绕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乡村治理开展综合评估，持续夯实县域乡村发展根基。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石升级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田径亚运史上第200枚金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化解全球各类冲突，保障人道主义物资顺利送达战乱地区。欧洲多国出台新的能源配套政策，加快陆上风电项目审批落地，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规模，降低民生能源成本。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 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高血压呢，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啊，可以被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那目前呢，我国的患者已经是超过了3.3亿，相当于是每四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患病率哈这么高，知晓率还有控制率啊却是严重的偏低。那有很多朋友测血压的时候呢，只是依靠去医院在体检的时候啊诊室里面的单次的测量。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啊很容易会漏掉一种叫做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那所以有时候明明身体已经存在了血压升高的问题呢，但诊室测量却显示正常啊，那伤害是在悄无声息当中发生。那为此，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王启东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王主任是长期从事心血管的临床工作，那今天呢就带我们重新一起科学的认识高血压，来完善的跟我们讲解一下高血压的系统筛查呀等等啊。那我们首先呢先欢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请王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那高血压呢，我想呢是所有高心血管疾病中最危险的最常见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但是目前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呢还是偏低的啊，我们再怎么用去重视宣传的去筛选它、治疗它都不足为过，还有很多的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隐匿性的高血压啊，它的迷惑性很强。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存在的问题。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些科普可以帮大家避开一些常见的误信。
4: 那没错，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认识一下王主任。
6: 王启东，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副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学分会起搏组委员，广东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茂名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茂名市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茂名市胸痛中心质控中心组成员，擅长心内科各种疾病的诊治积极危重症的处理，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肺动脉栓塞、心肌病、下肢动静脉闭塞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治，尤其在冠脉介入治疗、心脏起搏器植入及心脏电生理检查、射频销售等技术上有丰富经验。
4: 好的，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要请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够结合您的一些临床的工作经历啊，跟我们讲一讲在高血压筛查的这件事上，咱们老百姓最容易踩的误区有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筛查高血压呀是其实很容易，但是又不只是一个数字这么简单。不能够单凭一次测血压就说明它是不是高血压。也不能靠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这个血压的好坏。那这个测量的方法、后续的复查，还有靶细胞的受损的评估，每一步其实都是很关键的啊，那目前来讲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呢，就是说最好的测量方法是要结合诊室和这个家庭的测压。
4: 那所以确实哈，筛查高血压不只是说测一个数字的这样这么一个简单，不能够单凭诊视的单次测量，当然也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症状来判断自己的血压好还有坏。说我们说测量的方法以及后续的复查，其实每一步都很关键。好的，那同时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同时在乐听乐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如果大家在一会儿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有关于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一下血压筛查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王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的科普环节，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认清高血压。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哈，我们说平时经常会提到了高血压，那大多可能真的是在医院的诊室里面测出来的。那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呢？为什么说它特别被普通的体检给漏掉呢？
5: 好的，那。 简单来讲呢，就是隐匿性高血压，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在诊室里面测的是正常的，但是在家里边，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血压是升高的。我们也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欺骗医生的一个高血压，是吧？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里边呢，就说很多人都在诊室里边只测一次血压，啊，有些人来到我们的医院呢，就是环境里边的这个是 比较紧张的，这部分人呢，他是往往是会血压会升高。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恰好是相反的，他来到医院反而放松了，血压是测不出来，测出来正常的，测不出来高。在家里边呢，由于各种因素啊，他是包过这个劳累啊、精神紧张啊，这时候血压是升高的。常规的体检，如果只采集这个真实血压这一点的话呢，就做不到我们这个
4: 在居家状态下的一个血压，所以呢，就是非常容易被漏掉。可伤害它这种并不会因为真实血压正常的就消失，它在平时在家里长期高血压，它会持续的伤害我们的身体，它还是一个危险性血管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来的。
5: 那所以其实简单来总结哈，就说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测哈，那个指标显示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家里显示是血压高，又或者是呢，在家里测的血压是正常的，一到医院测就不正常了。但是我们说仅靠这个单次的检测血压，确实是很难发现这类问题啊，这属于比较隐秘的健康隐患。当然，多少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范畴哈，就是每个人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所处的精神状态不同啊，测出来的血压结果也不同。那所以这个情况也非常值得大家来留意。那还想问一下王主任，其实哪一些人群是属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呢？那他们需要重点啊开 高啊。啊，那是我想呢，是无论哪个年龄阶段，我们都建议大家多去筛查。
4: 嗯。
5: 啊，但是有一些人呢，是我们一定要自己随时都要重视的。
4: 嗯。
5: 啊，那包括这隐匿性高血压风险的这些人呢，我们也要重视。
4: 嗯。
5: 那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吧，就是年龄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成正比。
4: 嗯。
5: 年龄越高，发病的这个几率会越高。
4: 哦。有没有说有个界限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从多少岁开始这个风险就会哎显著增高呢？
5: 对的对的，是确实是有个界限啊。
4: 嗯，
5: 就是从我们这个临床这么多的病人来观察看啊，那四十岁以上的是这个发病率是一直在慢慢的走高的。
4: 嗯，
5: 那随着这个血管弹性的变化，这个患者的患病年龄啊，就是随着这个发病年龄的增加，是患病率是上涨的。
4: 嗯，
5: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我们这个遗传性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4: 嗯，
5: 啊，我们也见过整一个家族都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而且父母啊、兄妹啊这种直属关系的越多的人，那 这个人他的患高血压的几率就会越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属是曾经患有高血压，那自己的患病风险也会增高。对的，这种人群的话呢是一定要去提前的去检测。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超重、服刑肥胖，还有就是我们日常 吃东西这个口味特别重、长期高盐饮食的这些人群啊，这种也是高危的人群，我们都是要重点的去关注自己的血压的。到这个还有这个精神压力大、长期从事这种高压工作、熬夜、睡眠不足、运动少、久坐，还有一些我们说的夜间这个打鼾严重的病人啊，特别是有 又有打鼾，又有暂停，又再打鼾，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原型啊，它这种夜间的反复血氧，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持续的高压啊，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高血压啊。还有呢，对于一些我们也有哪些病人还是要去检查血压重点关注的呢？还有一些我们说了有糖尿病的病人啊，有高血脂啊，有代谢综合征这些朋友嘛，我们是 一定要重点去观察，因为有时候它并不一定很高的血压，但是可能它都会带来很多危险因素，这时候我们可能要提前干预。所以这以上这些言行来讲呢，我们也不能单纯凭我们的感觉吧，应该要是
4: 尽早的去做这个高血压的筛查。没错，那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是年龄、家族史、遗传家族史，还有肥胖以及高盐饮食，甚至是包括长期熬夜、打鼾呀，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精神状态当中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高血压发生的高危因素。那如果说您是属于以上的几种情况之一呢，那就千万不能够 凭借自己的感觉良好就不测血压，要更加重视定期筛查才对。那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所提到的40岁以上的成年人呢，患上高血压的风险是会显著的增加，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还想问一下王主任，我们说刚刚聊到的这些因素，它会造成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是低血压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好的，主持人。
5: 那其实低血压是跟高血压是两个相反，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是吧？就说我们的血压持续低于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正常范围内，是吧？我们也就是常说的常年人的收缩压低90，舒张压低60，就是属于一个低血压的范畴。但是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可能分为一个生理性和病理性，是吧？那这个分析是很重要的了。 那其实很大部分都是生理性的低血压，这些情况呢常见于哪些呢？是我们一些女性，特别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偏瘦、减瘦、减重的女性，是吧？还有一些身体很健康的运动员，平时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没有头晕啊、乏力啊、眼发黑这些情况，只是体检的时候测出来，这种来讲呢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危害的，我们是不用紧张。 平时只需要什么加强营养啊，多活动多活动啊，多饮水，就可以了。那还有一部分其实它是病理性的低血压，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常见的就是喝水少啊，出汗多啊，腹泻啊，发热啊，血容量不足啊，等等这些引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有不舒服要及早处理。但是有一些是身体本身的原因，比如我们的心率过慢、 心功能差，严重心律失常，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引起低血压。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特别是年纪大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低血压，我们试的药物过量，比如说降压药、利尿剂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血压偏低，我们要去区分。对于中老年人，这低血压呢 最严重的就是体位性低血压。
4: 体位性低血压，
5: 对，有很多老年人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下子从躺着站起来，这时候血压一下子低了，可能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这个时候他会眼发黑，可能会摔倒，会晕厥，这种是会有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慢稳。
4: 要慢慢的站起来，就是躺着的时候，如果要起来，也要先静坐一会儿再起，是吗？
5: 对对，如果站起来又出现不舒服，
4: 嗯，
5: 第一时间是先坐下来或躺下来，千万不要扛住，
4: 嗯，
5: 扛是扛不住的，
4: 没错
5: 啊，对，而且还要尽早找原因，
4: 嗯，
5: 找到原因去医院就诊，
4: 嗯
5: 啊，寻找这背后的病因哈，
4: 嗯。没错，那刚王主任你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说这个血压偏低其实也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刚刚所说到的生理性的低血压，那常见呢就是在一些体型偏瘦的年轻女性呀，或者是在运动员的身上也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哈。但是呢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一般呢这种生理性的低血压是对健康没有明显的危害的啊，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药物治疗。但是呢如果是病理性的低血压呢，可能就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甚至包括是老年的朋友们要警惕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就是在躺着或者是蹲着的时候啊，突然站起来那一下啊，可能这个血压就快速的往下掉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说到这个啊高血压的时候呢，哎，也搞懂一下什么是低血压哈。那低血压分清生理性还有病理性，那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日常的调理为主就可以了。好的，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请问医生，那青少年的血压多少才算是正常值呢？
5: 嗯，好的，
4: 嗯，
5: 那我们青少年的血压呀，其实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年龄超过14岁以上的病人的人群，
4: 嗯，
5: 我们是按照我们成人的血压来这个去啊区分这个病人是高血压是低血压，是吧？但是说。我们说是10岁到14岁这个年龄阶段呢，
4: 嗯，
5: 其实很多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啊，血压都是偏低的，
4: 嗯
5: 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在100到120左右哈，
4: 嗯，
5: 啊，130的也有，
4: 嗯
5: 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如果这样啊，嗯，但是如果说是90几行不行？其实也可以，
4: 嗯，
5: 啊，也可以。我们如果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可以按年龄的计算来算出这个人的血压是否够低，
4: 嗯，
5: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跟儿科的医生来共同沟通，
4: 嗯，
5: 如果你的小朋友7、8岁血压已经120、130了，这个时候你是要注意，
4: 嗯，
5: 提前去找我们的儿科医生一起沟通，看看是什么有没有问题啊，
4: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青少年哈，这个范围还是有点广啊，具体还是要看他的年龄大概是去到多少。那王主任也说了，如果是青少年的血压偏低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哈。那所以这位网友呢，如果您想要更加的详细的咨询的话呢，不妨呢您把这个年龄也给打出来，那王主任可以给到一个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好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低血压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再来回到高血压。那我们说普通的健康人还有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怀疑有隐匿性高血压的人群，分别建议多久开展一次血压的筛查呢？
5: 嗯，好的。那对我们普通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啊，
4: 嗯，
5: 我们建议呢每年呢至少要1到2次的这个血压筛查，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常规的体检中来完成，那对于高血压的这个高危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最少每半年要测一次血压，
4: 最少每半年要测一次，
5: 不能等到这个体检了才能测啊，同时这个检测血压呢，我们一定要增加在家庭中自测血压，
4: 自己
5: 就说你测两次，最少要有1次在家庭中测，是吧？如果已经高度怀疑你是高血压或是隐匿性的高血压，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在居家中多段位多时间的去监测这个血压，早晚要测，那白天其他时间呢不要忘了，我们多给他测一下啊，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的话就可能能够完整的收集到这个白天啊晚上甚至夜间睡眠的时候全部时间段的这个血压数据的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单点 测量带来的这种漏诊的情况哈。
4: 嗯，那所以其实不同人群的筛查频率是不一样的哈。普通人呢一年做1到2次就可以了，高危人群呢要半年做一次哈。当然了，要增加在家庭测量血压的频率。那如果说是怀疑有隐匿性的高血压呢，更加的就要做这个居家的自测了。那刚刚其实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就是24小时的动态血压检查，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稍后呢，在节目的下半段，王主任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很多人说这个看筛查哈，只看单次的数值，那一次偏高就直接判定自己是得了高血压，那这个想法科学吗？就比如说我们在血压筛查啊出现异常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5: 嗯，好的啊，我们单次测一个血压呀，确实是不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参考手段哈，我们是要多种手段多次测压。嗯，那就是说呢，我们的血压其实是很容易受外界的干扰的，我们一个人的血压是随时是可以波动的，紧张啊、焦虑啊、活动啊、这个浓茶咖啡啊，都会造成一过性的血压心率的升高。
4: 嗯，
5: 那按照我们临床这个指南的这个规范啊，我们的诊断的高血压是一定要非同日3次以上的这个检测，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测出来的血压实际超过标准，我们才能够诊断这个高血压。
4: 嗯，
5: 当我们这个检测血压中时候发现这个异常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去多次去测量来判断它啊。判断它之后，如果是确定是高血压了，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些检查来评估它高血压损害到我们心脏没有。那对我们的治疗的方案的完善呢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5: 嗯，那包括了哪些呢？啊，一个是我们要做心电图，啊，心脏彩超，
4: 嗯，
5: 看看我们的心肌有没有肥厚，心脏有没有扩大。那我们的肾呢，要查这个尿常规、肾功能，嗯，脑血管呢，我们要查这个颈动脉的彩超，
4: 嗯
5: 嗯，还要查一个血糖、血脂、尿酸等等这些检查。
4: 嗯，所以这个配套的检查还是很多的哈。
5: 嗯，
4: 那而且也说到单次的血压升高其实不等于是高血压，要进行一个非同日的多次复测来进行一个反复的确认，才能够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评估。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看到呢，抖音还有网友在持续的提问哈。那我们在半点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王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的节目关注到的是跟隐匿性高血压诊疗相关的内容。那为此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启东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王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王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说如果是单测测出来的血压偏高，是不是就等于高血压呢？那其实这个答案是不是的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不同日，就是非同日啊，不在同一天的进行三次的测量，那血压持续的超出标准才算是高血压。好的，我们也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那有一位网友问呢，我的血压一般是90-60多，是不是就是低血压呢？那这要不要干预呢？王主任请解答一下。
6: 好的。那对于这个低血压来讲呢，我们的是90-60这个界限哈。只要你的是在90-60以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要重视的就是你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你是平时是有吃降压药又有很多其他的身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血压来讲呢，我们要重视它，它会不会带来一种伤害，就是低灌注引起的伤害。所以呢，你要看它有没有不舒服。这点呢是很重要的哈。希望呢，如果你有疑问，还是要找医生来去咨询
5: 啊。那如果这位网友不介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呀，能跟我们补充一下。那这样王主任呢，能更好的帮您解答。好的，那还有一位网友问哈，说主持人好，我父亲呢今年是57岁，他有高血压，那自己吃高血压药啊，早一遍晚一遍，这样做对不对呢？
6: 好的，好，这位朋友啊，那对于这个降压药的这个用法呀，这个确实是要重视。那怎么试呢？我想呢是，如果是单纯自己去定义的话呢，还是可能会有偏差的，这点是一定要重视。不能够单看这个说明书就用药，我建议你呢还是要去找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科的医生咨询，这个药适不适合他吃。而且我们也要看它的危险因素怎么样，这是我们以上说的要筛查 它是该吃哪种药比较好，这个时候再定我们的吃药是哪种药，什么时间吃，这样是比较科学安全的，
5: 没错，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做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个体化的一个诊疗的方案。那也希望刚刚王主任的解答呢能够多少帮助到以上的各位网友哈，能够解答到你们的疑惑。当然了，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们请王主任为我们现场解答。那刚刚说到隐匿性高血压，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头晕，也没有头痛，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它会不会和普通的高血压一样带来心脑肾的损害？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筛查手段把它给找出来呢？
6: 好的，主持人，确实隐匿性高血压这个疾病啊，它是跟其他的高血压是一样的，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伤害，但是我们不是说他这个病人这个人他没有头晕头痛血压高一点就没有关系，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高血压，特别是也是隐匿性高血压也好哪怕是没有不适的症状，只有在生活中血压这个长期的超标对我们的心血管脑肾的损害都是持续性的这个存在的，长期的置之不理。

0: 有时候在下午或者睡前也要测。
1: 嗯，
0: 啊，第二种办法呢，就是来我们医院佩戴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1: 嗯，
0: 这个小型的记录仪，这个时候它可以在你吃饭、工作的时候，甚至在休息、外出的时候，定时的给你采集这个全天的，包括夜间睡眠状态下的这个血压。
1: 嗯，
0: 能够完整的这个还原我们真实状态下的血压水平。
1: 嗯，
0: 是筛查隐匿性高血压重要的一个检查来的。
1: 嗯，那所以其实没有症状也不懂，也没有伤害哈。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家庭自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另外呢，24小时的动态测血压呢，也是揪出这个隐形杀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说，就是在其实，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啊，多多少少都会紧张啊。这个测血压的这个袖套一戴上去，哎。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不紧张的就开始紧张，那对于这种情况，王主任有没有一些小的建议或者是技巧能够克服一下呢？
0: 嗯，好的。现实是啊，我们有些就是朋友啊，他这个一想到这个测血压他就紧张。
1: 对，
0: 这是有些个别的心理的情况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测血压之前先坐下来，这个有个靠背的椅坐起来是吧？嗯，可以聊聊天，可以
1: 放松一下，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就测。
1: 在一种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哎，突然来测一下血压啊，说不定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数据呈现。
0: 对对对，而且要多测2次，在平均值再来确定血压怎么样，这样更加的这个。完美哈。
1: 没错啊，多测2次，不要只测1次哈。好的，那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啊，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能不能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筛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筛查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那什么情况下？那刚刚您也说了，就是想要把这个隐匿性的高血压找出来哈，还有哪种情况是需要做这种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
0: 嗯，好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做24小时血压的这个监测呢？
1: 嗯，
0: 那其实有2-3种这种情况哈。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怀疑他有高血压，但是有时候测的不高，有时候测高，波动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工具来帮我们监测他的血压怎么样。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人。他确实是我们说的隐匿性高血压，他来到医院血压是好的，他在家里血压是不好的。
1: 嗯，
0: 这种描述给医生，医生就很困惑。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带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
1: 嗯，
0: 看看一个真实的数据是怎么样。嗯，这样的话呢，哎，我们一看真的是高，这个时候医生也得相信了，是吧？
1: 嗯，
0: 那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有时候呢就说，你试了降压药，你不知道血压是不是达到满意的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带一个这24小时动态血压来监测。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是白天怎么样，夜间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血压药是怎么施。
1: 嗯，
0: 就是回应了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话，什么时候施，一天是2次还是晚上施，是吧？我们就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用药。嗯，啊，
1: 那我很好奇啊，这个动态血压监测仪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是小小的一个吗？
0: 嗯，对的对的。我们动态血压这个监测仪啊，它就是肯定是有一个测血压的这个血压带在我们的手臂上。跟我们平常会一样，但是它没有我们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血压计。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小的，就像我们所说的跟手机差不多，还比手机还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部件。挂在你的身上，一个小小的袋子给你带着，其实走路活动非常的方便。这个呢是这个工具越改进呢，大家带着会越舒服，效果又会非常的好。
1: 没错，所以就是在一天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血压给测了，非常的方便快捷哈。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一些可落地的高血压的防控的方案。那说完筛查，我们来讲一下预防哈。对于一些还没有确诊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入手来做好这个高血压的预防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想呢，高血压呢能不能预防，其实高血压有一部分人是能预防了。有一部分是预防不了。这个是跟我们

0: 年龄跟我们基因有关系，是吧？嗯、
1: 遗传刚刚提到的，
0: 对对，所以说预防很重要啊，预防很重要啊、哪怕这个人基因不好，可能他预防的话，他都会推迟他的发病。
1: 嗯，
0: 啊、所以说提前预防，降低发病风险很重要。
1: 嗯，
0: 那其实最核心的问题上呢，一个是饮食啊，我们说的这个低盐饮食。我们中国人有60%的人是在盐敏感性的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是你提前的控制这个盐分的摄入啊，啊，在5克以内啊，这样的话呢，啊，就会减少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病，而且我们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少吃这腌制食品啊，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糖的食物，
1: 嗯，
0: 啊，现在呢还剩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这个熬夜。啊，也是非常不好的哈。
1: 嗯，
0: 啊，熬夜会打乱这个交感神经，血压会高啊。长期的高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持续的这个高血压了。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少啊，多这个长期的绷紧的焦虑状态，嗯，这些都是会诱发高血压的。所以我们是要怎么规律运动，慢跑啊、骑车啊这样。每周的话大概累计在2个小时以上吧，啊，大概15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控制体重，肥胖的人群呢要减肥，
1: 嗯，
0: 戒烟限酒等等这些呢，啊，长期的这种生活小事去改善它，就会可以减低我们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啊。
1: 嗯，那所以我们说其实预防高血压真的没有捷径可言哈，从日常的一些饮食啊，还有作息调整呀，包括啊要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呀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生活的细节给它落到实处呢，就可以很好的降低患病风险。包括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不要长期熬夜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呀，啊还要学会适当的疏导自己的精神压力。如果您是啊需要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当中，其实呢也是会无形当中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哈。所以呢，如果是自己疏导不了的话，就找身边的朋友呀，或者是一些心理的辅导啊方面的一些啊导师或者是医生来寻求专业的一些意见。好的，那我们说这个针对隐匿性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哈，在预防上面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侧重点呢？
0: 嗯，那是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1: 嗯、
0: 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呢，就是说常规的体检其实是能够知道我们是否有高血压的，但是这种隐匿性的高血压人群来讲呢，我们除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注意之外啊，重点还是要在居家监测啊，居家监测很重要啊、
1: 嗯、居家监测反复提到的，
0: 对，医生可能很想你在家里监测血压是吧、
1: 嗯、
0: 但你可能很想医生给你测血压，嗯，所以说呢，我们说很多人白天的工作压力很大，血压就会升高，这个时候我们要留意在这个时间段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们所以说要有一个买一个能够随时监测血压的这个设备来给我们自己的健康亮一盏灯啊，嗯，第二呢，有些睡眠打鼾的人群呢，这个时候呢，他是夜间高血压、嗯，
1: 哦，
0: 这种情况下呢，夜间高血压确实是很困惑的，
1: 嗯
0: 嗯，我们不可能叫一个人半夜起来测试血压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要依靠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动态血压监测，
1: 嗯，
0: 还有呢，尽量，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尽量什么呢？要避免的长期的加夜班呐、啊。
1: 嗯、
0: 啊，减少这个白天的持续的做工作，
1: 嗯，
0: 精神紧绷的状态啊，而且更不能满足于每年一次的医院检测血压，我们一定要这个居家常态化监测，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的，嗯
1: 嗯，所以呢，我们说隐匿性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说哎这个通用的生活干预啊，除此之外呢，还要重点增加我们的家庭的自测，这个也是王主任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及的，家庭自测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呢，白天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哈，包括啊，如果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出现打鼾的情况，哎，也有可能是隐匿性高血压的表现，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要稍微的多加留意了。那再提到说现在市面上其实有不少的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养生的茶饮哈，据说是可以用来预防高血压，来控制血压，那这究竟是这个想法是对的吗？存在有哪些误区呢？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那其实来讲呢，目前来讲能够吃，能够通过饮，通过保健品或者饮茶来预防或者控制高血压呢， 目前确实是这些产品啊目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疗效的答案给大家的、只是说可能是我们个别的生活经验而已。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保健品和养生茶作为这个预防的重要的工具啊、只能说它可能有作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平时偶尔去试一试，或者说带作为一部分小部分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中的一个小小的添加，但是其实它是不能够作为这正规的高血压的防控手段的、最重要的我想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跟我们这个饮食啊
1: 运动啊、
0: 定期监测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确实是有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能够用这些药这些食品或者保健品来代替我们的降压药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科学的哈。因为一个产品如果它真正能降压，它是需要我们去注册是药监局来批准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们大家朋友们一定要去区分它的跟我们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啊。
1: 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其实这些市面上很多的保健品啊养生茶饮啊就只能够作为一种日常的饮品哈，可能会起到一些轻微的辅助的调理的效果，但是呢一定不能够说哎就把它代替了我们正规的一些高血压的防控手段。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希望啊全部寄托在喝养生茶还有吃保健品上面，那很有可能呢如果这样做会耽误我们的早期筛查还有干预哈，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哎，如果是处在血压偏高啊，临界高血压啊，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个用药的标准，那对于这一类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干预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好的好的，这些确实是我们也经常的见到这种临界性高血压，就是说有可能是刚刚达到这个140，也有可能是偶尔会，但大部分是在130以上，或者说是有一半是正常的一半是高的，这部分人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临界性的情况了啊。那这种情况我们要不要吃药呢？啊，那我觉得肯定有很多这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认识啊，我们也有很多病友们也经常来咨询，是吧？啊，也非常害怕，一旦吃了药，就是不是要长期这样吃了？那其实呢，这个是需要区别的，我们临床上一定要区别。如果是一个身体健康非常好的病人，他没有其他高危因素，单单是这个血压高，这种情况下呢，我讲呢就是。严格的去限制盐分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改善睡眠这一系列的生活方式改善，大概3到6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在这个时间如果血压是一直都慢慢的好转，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必要去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如果这个观察期间它的血压越来越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早的去吃药，不要再硬扛，但是还有一部分病人，他的血压是就是一直在这个140、130这样波动，他要不要吃药呢？我们是要评估这个病人的危险分层。如果危险分层非常高，我们一样要给吃药啊。这个不要说我只是临界性高血压就不用吃药，或者说是药一定要吃，是吧？我们是一定要去区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要评估，然后要避免长期的高血压损害了我们这个器官。
1: 那所以刚刚王主任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哈，就是说如果是怀疑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评估哈，大概的评估的时间范围是3到6个月，那期间呢大家要做好一个居家的血压记录哈，要定时呢会到医院来进行复查的评估。当然了，如果说是在经过了这整套的完整的生活干预之后呢，血压还是比较高，那 就是有可能啊，是真的是确诊是高血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找到心血管医生来寻求对应的诊疗方法。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板块，说到高血压的规范用药还有诊疗的常识哈。那结合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筛查啊，那确认高血压

0: 血压之后，是不是所有人的降压目标都是一个标准呢？王主任。
1: 好的。那我想高血压的目标呢，是大家都希望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啊，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目标。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啊。我们据说这个年轻人啊，我们的状态好的人啊，血压我们是建议在130-180以下。但是这个病人如果是一个高龄的人群，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监测目标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哈。也有可能是140-150，这时候我们要把目标放宽一点。主要是什么呢？要根据这个人群的这个病人的有没有头晕、脑供血不足啊，其他的一个表现来控制我们的目标。比如他控140，他就头晕了，你不能再往下降了，是吧？
0: 没错。
1: 所以说一定是要有一个个体化，个体化。这个时候我们要制定我们的目标值，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共同商量，提出你的这个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人他血压可能要控制更低一点，可能叫120左右。但是什么情形呢？比如有这个肾病的病人啊，有糖尿病的人群啊，或者是已经有心衰的人群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严格控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血压控制在120左右。但是这个是不是120一定能接受呢？我们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跟医生一起来商量。所以大家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套在自己身上哈，更加呢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医生的这个判断。一起共同商量的哈。
0: 没错。那所以其实降压的目标因人而异哈，不是说所有人都追求要达到同样的一个血压。那我们说年龄啊，还有合并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还有个体自身的状况，其实都会改变我们的控制标准。关键呢，还是要跟医生的积极的合作、沟通、交友，一起来制定啊属于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诊疗方案。那另外呢，还有不少患者吃药之后啊，觉得自己的血压控制不理想啊，就想着说自己来加药或者是换药。那我们说临床上啊，如果是选择降压药的话，其实是需要结合哪一些的信息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呢？
1: 好了，那对于降压药啊，我们确实是要一个非常高度个体化的这情况啊。那其实可能有一些药大部分人都能吃，但是都一个某一个人的身上可能他就不能用这个药。所以说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区分清楚该吃哪些药啊，不要长期吃一个药对身体不好，那这种的话呢长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筛选药物的时候呀，很多时候要看什么呢？要看我们的动态血压是怎么样的。是吧，是白天还是晚上的血压特别高啊，我们要根据这个药的特点，是吧。第二个呢是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我们的这个筛查的这个危险分层，它就是说是器官的损害，心脏、肾脏是怎么样的。还要结合有没有糖尿病、高血脂的情况，还要考虑我们的副作用，我们要副作用，我们的禁忌症的情况，做过检查判断了这个药适合用这个药，我们再去长期的吃这个药哈。我们不要说看到这个我们一个朋友新试了一款降压效果好，我们这款现在还不满意，我就马上换那个。这个时候可能你存在一个盲区了，你不知道这个药的
0: 确实
1: 禁忌症是不是在你身上，就是刚好是在你身上发生，不能用这个药呢，是吧。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是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哈。
0: 没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而且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确实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哈。我们说适合别人的良药啊，确实未必就适合自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选药的时候呀，还是刚刚说到的啊，动态的血压结果呀，包括年龄呀、心脑肾的情况呀，其实这些都是选药的依据哈，还是比较有专业性的，不要自行的去照搬其他人用的这个用药方案。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会有这样的想法，说这个吃完降压药之后呢，血压正常了，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停药了呢？
1: 确实是我们的血压正常是不是停药的这个指征呢？其实高血压呀，我刚才已经讲了，高血压的人群特别多啊，但是为什么会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病啊，目前来讲我们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通过药物或者其他的手术方法完全根治它，做不到。那它这个药物呢，就是我们

0: 吃饭一样，它过了这个时间点，它的药效就消失了。
1: 嗯，
0: 消失之后呢，它就没有降压作用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停药，它血压还会高起来，是吧？嗯，所以说血压正常不等于治愈。那有一些病人又说，我停了两三天，它还是正常的，我能停药吗？其实它是这样的，有些高血压的药物，它和维持时间还超过24、72小时都有。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再过两三天，它还会长起来，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啊，往往很多病人是会重新反弹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血压就像我们的潮水一样啦，又高又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管是受不了的，我们心脑甚至受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一个平稳持续的降压，除非你的血压低，是吧？否则我们建议你不要随便填药。而且是要更换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跟我们医生一起商量啊。
1: 嗯，没错。那我们说血压这个吃完药降了正常，其实是药物在发挥作用哈，不等于说高血压已经痊愈。擅自停药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很容易会造成血压的反弹还有波动。那所以呢，这个调整用药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哈。好的，那看时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那今天呢，王启东主任是围绕着科学管控高血压还有远离心血管风险的这个主题啊，为我们讲解了高血压的基础常识，科普了一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非常容易忽视的血压筛查。那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只依赖诊室的单次血压哈，看不见的隐匿的高血压呢，同样的会损伤我们的心脑肾。我们说做好规范的筛查，规范的治疗，坚持居家监测，才能够真正的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好的，那再次感谢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王启东主任医师带来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汕头、梅州、肇庆多地同步开启中秋主题文旅活动，推出了乡村赏月会、非遗花灯展、山歌汇演等特色项目，带动粤东西北乡村文旅消费，营造浓厚的双节氛围。广东交警发布中秋出行指引，全省汕头、清远、湛江等巴市的13处国省道容易出现拥堵，交警部门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引导车流有序通行，提醒市民要合理规划路线。全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广州、韶关、阳江等地加快楼道翻新，加装电梯，增设便民休闲场地，持续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广东生态环境厅开展节前水环境专项巡查，重点对江河、湖泊、水库水质开展采样监测，守护全省水生态环境安全。澳门边检部门提示，双节叠加广交会客流，拱北、清茂口岸出入境人流持续走高，建议跨境出行的市民要错峰通关，提前备好出入境证件。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南启幕，全国各地同步开展农产展销、农事竞赛，展现丰收成果，助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田径赛场，中国选手杨柳静夺得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和队友石生吉一起包揽该项目男女2枚金牌。英国政府宣布将向加沙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用于边境安全防护，相关合作不包含进攻性武器装备。联合国大会期间，多国代表共同呼吁加强全球海洋保护，严控海洋污染，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 奥森、嗯、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嗯、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嗯、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即将来临，
4: 将来临，
1: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我当北京时间下午的4:08，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今天又是杨师傅一个人啊，给大家带来节目。欢迎大家除了通过我们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新鲜的形式啊，大家可以打开您的视频号或者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在线上的守候啊，我们节目一开播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也欢迎更多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们，如果您手头方便啊，可以通过手机来看看咱们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看看您已经听了这么久的节目里边主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今天呢，鲁阳一个人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鲜的新闻，以及我所关注的一些新闻事件，好吧？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讨论，或者想要发表您的个人看法的话，我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端直接跟我进行互动。我觉得现在这种互动是非常快速的啊，不如以前可能还通过什么微信视频号之类的，现在直接可以在视频平台上直接发言，好吧？那我看大家说啊，听说你说话很像单口相声，很舒服。可能听过我周末节目的朋友对我比较熟悉啊，周末节目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成长启航》这个节目，专门是关注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啊。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首先关注的话题也跟教育相关，就是关于这个大学生啊，这个本科学生减免工作的通知，这个是来自于四川大学的，就是说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他有个什么呢，就是能够领补助的学生，但是他有吸烟这个习惯，那是否应该取消的啊，取消他的这个减免的资格啊，就这个在网上引发了一些热议。大家也可以针对这个话题啊，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跟我进行互动和讨论，好吧？好，那我先交换一下啊。那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直播的这个下方小黄车里边啊，也都是鲁阳为大家精选的一些好物。平时呢，我们作为这个主播呢，也要为大家选选啊，这个吃喝玩乐，以及就是我们在这个小黄车里边啊，大家最关心最喜欢的哪些东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吧，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它是一份四川大学的一个通知，就说这个吸烟的学生将会失去学费减免的资格。这个是四川大学一份关于开展2026到2027学年本科学生减免工作的一个通知。而在通知当中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要吸烟的话，我就取消你这个学费减免的资格。

而这件事情在网上引发了很大的热议。这份通知，首先我们看到里面他明确说了一个这么个事儿，就说存在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的不良嗜好的学生将被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这个里面你看他有一个定性的标签，叫做存在消费型不良嗜好。所以这个不予免减免的这个情形，它还包括了什么呢？比如说违反了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并受到了处分，在申报材料当中弄虚作假，存在其他不符合减免条件的情况。所以以上这些情况只要出现，就不可能有学费减免的资格了。我们这个听众他这个名字，我每次看你这个名字好像只有一个标点符号是吧，句号对吧，我觉得川大做的没问题。对，可能很多网友呢是比较支持四川大学的这个做法。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这个里面所引发的各方面的讨论啊。不少网友确实是支持说把这个吸烟设置为资助资格的一票否决项啊，就认为你有这些嗜好了，说明你这个家庭并不算困难啊，就说你能拿资助你上学的钱去抽烟，那这事儿就表明你这个还没有困难到一定程度啊。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就说在这个有这么一项规定当中，说吸烟呢是最容易界定的，就是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吸一根烟啊，就是他吸一根烟就符合这一票否决的条件。而持不同意见的网友则认为说，经济困难的人群同样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吸烟的需求，评判一名学生的家庭是否贫困，不能说仅凭其是否有吸烟的这么一个习惯存在。那根据四川大学此次所发布的学费减免的通知，符合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生活节俭等多种情况的学生，可依据成绩排名申请减免50%到全额的多个比例的学费。而我看到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也做了一个采访，他说至少从2016年开始，四川大学就已经将这个吸烟纳入到了学费减免资格的限制性条款当中。那同时呢，四川大学将家庭困难的学生划分为特殊困难、困难、一般困难三个等级，每个月发放是360元到500元不等的校内助学金。而该项补助呢，认定办法当中同样也加入了这个吸烟限制条款。而根据规定，如果学生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可对认定结果进行降档，甚至是不予认定。明白吗？就这个他的是一票否决的，他不是说啊还能商量的，是不行的，不值得商量。就你只要有这个习惯，就直接一票否决。所以针对于四川大学这个对于这个资助困难学生啊学费减免的这些资格的学生，对于这种不良嗜好就能一票否决这件事情，咱们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吧。啊，这个句号说吸烟啊烟酒真的是害人不浅，就是说这属于对于大学生来讲啊，求学期间就不能有这样子的不良嗜好，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名四川大学的大四学生啊，也同样认为，他是这么举例的。他说，一包香烟的价格呢，它至少是高于了一瓶矿泉水了，对吧？那你长期吸烟者更是会持续产生这笔开支。那为了严格筛选真正有困难的学生，确保这个资助的资金精准落地，而这项规定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也体现出了学校的导向啊。当然了，对于困难的学生认定关注度很高，在学校的具体落实当中也应该更加审慎权衡。这个朋友说，我上大学那会儿同宿舍啊有个这个什么有个在宿舍偷偷吸烟的啊，那种味道很难闻。阳江这个陈文书，咱们的老朋友了，说什么是不良嗜好啊，有涂口红、去旅游等行为的学生，是不是也要取消学费减免？他这里边有一个划分，叫消费型不良嗜好，啊，就是或其他消费性不良嗜好。这个其他里边的认定，可能就得根据人家学校自己的这个，

0: 判断了啊，每个学校可能认定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这个化妆啊，去这个旅行啊等等的，可能消费较高。但是你旅行它也有高消费，也有低消费，也有穷游，是不是？那这个怎么去认定？那当然是根据现实情况，然后再经过校方的讨论。这个其实也就是你说把它纳入到其他型消费型的这个消费型不良嗜好里面，它这个边界很模糊。 是吧？但是你说这个吸烟这件事情，他吸烟，他是个非常特殊的条件，你没有这个习惯的人，你说你抽根烟吧，他很难做到，对不对？他接受不了。但是你一旦染上了烟瘾，你不能说是啊，我一年就抽一盒，你这很难界定，是不是？所以说他吸烟这个东西是咱们的社会这个一个通俗的认定，就是你一定是有瘾的啊，或者说你看我接下来往下讲。 他会对于这个界定会更加的明确啊，就说为了严格筛选真正有困难的学生，让这个资助资金严格的落地啊，精准落地。其实早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就有市民在这个四川群众呼声的平台就留言过，他说询问高校是否要推行禁烟。那对此呢，四川省教育厅也回应，他说依据现行的规定， 高校室内区属于这个禁烟的范围。他说我们也会督促高校在禁烟区域增设警示标志，加大课间和日常校园巡查的劝导力度，加强师生控烟宣传教育，切实保障师生教学生活环境与身心健康。那么就上述这个情况， 在9月21号， 中国新闻周刊也致电了四川大学的资助中心，人家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他说 申请学费减免的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当中要，他说要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生活节俭，并符合相关的条件。如果有申请者存在上述不良嗜好，我们后续审查或者说辅导员发现了，肯定会取消他的资格。他这个里面其实他讲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是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还要就是生活节俭。 那事实上把吸烟等行为纳入到资助资格审核或贫困生评定标准，并非四川大学所独有的。像是四川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同样规定，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否决条件，这个就直接没得商量了。
1: 一经查实，将取消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资格，好吧？就是人家已经很明确了，不是一所高校这么说的啊。所以，中国教育这个科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说教育部文件允许贫困生认定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但 并未将吸烟列为资格否决项。不过呢，从部分现行的规定，制定逻辑来看，并非教育部没有规定，学校就不能够设置相关的条款。哎，恰恰相反，教育部未做禁止的内容，那学校就可以自主来制定细节。所以针对这个 在校吸烟啊，直接取消掉学费减免以及助学金资助这个规定，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说大家觉得除了吸烟以外还有哪些啊，比如说刚才说了吸烟，这个酗酒、赌博啊，或者说违反法律啊、法律法规以及校纪校规等等，这肯定是要取消资格的，对不对？那还有哪些您认为的是属于消费型不良嗜好也应该纳入其中，一旦学生出现就要取消他的学费减免资格，您觉得呢？

感谢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这个抖音啊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端跟我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到评论区，好吧？感谢点赞，感谢点赞啊。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以及手机视频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我知道大家都对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同样大家可以来发表您的看法，而且我也同样知道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是在广播端长期在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只是可能比如说在开车啊，或者说当前手边不是很方便，所以就没法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样也感谢咱们长期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消失在无名大街，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再没有你。哎，这个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十元以内的香烟呢，这个也能算吗？哎，刚才说了吸烟这个事儿呢，你十块钱以内的烟，那一盒烟也比一瓶水要贵。就是有四川大学的学生也说了，他说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你一盒烟它总比一瓶水要贵，而且有这个吸烟习惯的他一定他是成瘾性的，他这个东西抽烟喝酒他一定时间长了他会成瘾性。那大咱们知道成瘾了之后他不可能说啊，我一天就只吸一点点啊，我能够控制自己。你一旦成瘾，我们跟他对抗的就不再是我们的意志力了，而是我们大脑当中所分泌的化学信号了，这个我们的人体其实是很难去对抗的。所以说为什么戒烟戒酒这么难也是在这里。所以说学生一定一旦是发现有吸烟或酗酒的这种情况，他就会被认定为不良嗜好。其实在大学校园里面，刚才我们的这个也有朋友说了，他说确实啊，无论是在宿舍里抽烟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舍友。那有些同学呢可能在课间的时候扎堆去厕所里，然后啊赶紧抽一根，但是这种在公共环境下的这种抽烟，而且不是单独发生的，不是单次发生的，它是一个常规性发生的一件事件的话，那就会被认定为它是有吸烟嗜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在公共场合已经影响到了他人了，那在学校的认定当中，就算他不是啊这个有这个助学金减免或者学费减免资格的学生的话，那同样在学校里面他也仍然会受到一定的处罚啊，仍然也会受到就相关的这个吸烟处罚的一些条例的这个约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算是你说我就买了十块钱的香烟，甚至是啊我哎，咱就说个极端的案例，我就是捡别人的烟屁股抽啊，是不是够节俭了吧？但是你干的这件事儿，他也不是说你是不是不抽不吃饭人会撑不住，不喝水人坚持不下去，但是不抽烟你能怎么样，对不对？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状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它确实就是一个消遣，它也是一种成瘾性的消费，好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它确实就是大家对于四川大学这种一票否决怎么去看，其实它的界定其实很清晰的，是吧？我们很多朋友也是会认为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没得讨论啊，抽烟喝酒烫头，烫头怎么还算里边呢啊？不过说实话，烫头也能算到这个消费型，不能叫不良嗜好，就属于高消费。我们也知道烫个头你有十块二十块的吗？没有吧。你比如说女生，咱们基本上价格都是在500到800甚至1000到1500这么一个价格。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特别贫困的学生，你舍得去花这么个钱去烫头吗？这属于高消费了啊。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学校认定的话，也很容易被取消掉这个学费减免的资格，真的。感觉是不是人性化判定会好一点？这个您所谓的这个人性化，其实我刚才就讲了，就是一天不吃饭人可能会饿，那三天不喝水人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有烟瘾

0: 你一天不抽烟，你觉得会对于身体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就是咱们就以人的最低生存标准来看的话啊，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他真的有可能省吃俭用啊，有可能比如说我也听过一些例子，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啊，然后啊吃一些榨菜来送这个馒头，然后每天呢这个伙食费可能只有10块钱以内啊，就是为了省下钱好好学习，然后给家庭呢减少压力。但这个时候如果您听到这个学生说每天他的这个餐费只有10块钱啊，然后早上中午晚上就只吃一个馒头加榨菜，哎呀生活的真的特别艰苦，但是他也不忘每天花10块钱买包烟抽。 你想就这个形容一旦出来，你就觉得他有点变味儿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但是如果说他每天只花10块钱吃饭，但他仍然啊这个勤工俭学，还去饭店里打工，然后把挣下来的钱每个月能够给家里再寄回500块钱去，但他仍然不忘了每个月能给自己留下这100块钱抽烟的钱。你只要一加上这句话，他就变味儿了，对吧？就你总觉得他好像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勤工俭学的孩子身上，是不是？哎呀，生活太困难，通过抽烟来给自己降低压力，那你不可能啊，是不是？你大学是个学习的地方，是吧？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在大学里啊，就是100%就不能够有吸烟酗酒这样子的啊这个嗜好。你不能说有些大学它确实你不能管那么严嘛，对吧？它总归还有学生他会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要在公共区域影响到其他的学生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你一个人躲起来，然后啊自己在那儿的抽一根，可能啊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你大张旗鼓的在学校公共区域，在课间，在宿舍里，已经影响到其他人了，他怎么能够跟这个勤工俭学、家庭困难资助，他能够，就是他怎么他也没法划分到一起去，你说是不是？对呀、啊，这哪是贫困生啊，对不对？嗯。好，欢迎大家过来打卡说定位啊，来自深圳市的啊。好，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马上进入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我们稍后再见。
1: 北京时间16:30。
2: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即将来临，
7: 将来临，
6: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也同样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打开您的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是我现在背后这几个字，哎，我背后好像这字不太全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播为大家选的这些啊广东好货啊，在直播间都可以看得到啊。陈老师今天真没来上班啊，他是不是昨天说了他好像不太舒服，是不是？还是他昨天在节目里边是不是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他今天可能要休息啊？他昨天在做节目之前就已经跟我打了招呼了，他说让我今天能不能帮他做期节目啊。陈老师啊，这个不是陈老师，是曹老师啊，曹晨晨老师，他今天还是休息一下啊，明天会回归节目。嗯，这个又菜又爱玩，你真是啊，咱们作为厂二代，你说你才是那个需要扶贫的对象，你说你说这话合适吗？啊，扶贫啥？你作为你之前说你这还是个厂二代啊，这准备要接班了是不是？嗯，好，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要聊的话题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啊，想发表的观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最近这个靠近中秋节了啊，一般热搜一定少不了关于月饼的销量。我已经连续一年到两年看到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啊，都是总会冲上热搜。今年仍然啊，不出乎意料的话，月饼卖不动，又是热搜第一了。对，真是。

好，来说说关于月饼的事儿啊。在这里其实也挺感谢咱们之前，因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在这个前几个星期也一直在小黄车里边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品牌的月饼。其实大家的购买热情在我们这儿我没有感觉到说是啊这个真的有这个月饼卖不动的感觉，感觉大家的购买热情还是蛮高涨的。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咱们来细细来说啊。根据很多的媒体的报道说，今年中秋节前期线下促销潮真的是提前开启，也别说今年了，年年都是如此，是吧？你比如说几个品牌，美心啊、半岛等等品牌，普遍都给出了7折或者9折的优惠，而且香港的部分渠道有些都低至6折，美心月饼打6折卖，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咱们在广东对于美心月饼肯定不陌生了啊，美心的这个流心奶黄是非常经典的一款，那我们也同样知道价格也在那儿摆着呢，所以今年它打折销售的话，那也很多媒体的记者也会发现，他说相关报道所谓的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是来自于什么呢，是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一个观察，或者说对于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所以这个总结来自于以上我所说的这两个渠道，一个是电商，一个是线下商超。而这些观察和走访虽然说它是能够反映一定的市场动态，但是更准确的来说啊，或许叫做高端月饼遇冷。真的，你看，我就举例子，咱们今年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上面给大家上架的月饼啊，普遍的售价都是在100块钱左右。最高的，你像最高的应该是金九的3斤装，价格去到了300块钱。但是这个300块钱你拿到的可是一个3斤重的一个大月饼啊，是吧？那你1斤装的金九大概在100块钱左右，2斤装是200，就等于是100块钱一斤啊，就是论斤卖。但金九呢属于这个咱们广东老字号品牌啊，家喻户晓。年年有很多咱们广东家庭，甚至现在省外的家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金九月饼啊，它卖得很好。而这也不能叫高端市场，也属于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还有像是广州酒家、莲香楼啊、陶陶居等等的，就算是陶陶居跟这个省博物馆联名那个月饼，也是卖到了180几块钱。啊，就算是联名，以前还说这个联名啊可能会卖的贵一点，就是现在你看也并不是这个，也并不这样子。所以更多的是从月饼的创意、文化以及口味上来下文章。那你看看我们卖的月饼大概售价都在100到120块钱左右，根本不属于高端市场。高端市场是属于什么呢？500块钱以上啊。而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的动态，更准确的来讲，就是今年呢应该算是叫高端月饼遇冷。

这个商超，线下商超或者做老板的，您在给员工发福利啊，或者说在买月饼方面，有没有这个相对来讲一些调整，政策方面的调整，是吧？啊，我看鲁阳老师喜欢吃什么月饼？我比较喜欢吃金酒，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这个白莲，双黄白莲蓉啊。其实我小时候在北方，在山东吃的更多的是什么？最传统的就三大馅儿啊，豆沙、枣泥和五仁儿。来到广东，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个月饼还有这么多这个馅料的分类，简直是眼前一亮啊！但是说实话，我这个更怀念的还是豆沙馅月饼。但是来到广东呢，发现哎呀，这个金腿五仁吃起来感觉口感更爽啊！在这儿呢也更体会到了不同口感的月饼啊，不同的区别，所以。经过很多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我看到有些分析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高价的礼盒，这种豪华礼盒的退潮，目前来看应该不是一个短期阶段性的现象，而是消费者理性回归与送礼制度约束双重作用下的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说白了，就是高端的月饼礼盒，咱谁会以前花个500、600甚至1000买个月饼来吃啊？它主要的市场还是送礼市场啊。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临近中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多位网友也是发文称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胖东来的月饼啊也是冲上了热搜嘛，就只它就是因为量大实惠，所以说就这个造成了这个抢购的热潮。而且这个胖东来也曾在9月11号暂停了线下门店的销售啊，改为了这个线上同城限购啊，每天10点开售啊，这个什么什么之类会员啊才能买，就是因为人家的月饼就卖的便宜好吃，就这么简单，让月饼回归月饼吃的属性上面去了。所以经过分析，其实大众对于传统月饼这种高糖高油高热量的短板认识也是越来越清晰了啊，重油重糖这种传统的老式月饼，以及这个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其实已经逐渐失去了消费者的好感。现在月饼吃的要一个健康啊，什么低糖低油低卡。根据每年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也都会做一些健康的科普，就是提醒大家这个月饼它属于高油高糖的食品，所以吃起来呢要注意，不要多吃，吃呢也得适量，是不是？但今年呢也有这个医生站出来再提醒各位，来自于浙江省中山医院的内分泌科的这个王晨芳，他也出来说，他说这个无糖月饼也不能大肆的放开吃，按照国家的标准，说这个月饼啊，每100克糖的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才能叫做无糖啊，其实这个无糖是加引号的，但是这个月饼的饼皮主要成分是面粉制成的。这个馅料当中的这个淀粉以及油脂仍然还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所以你说所谓的 无糖呢，其实这个听起来还是比较牵强的。而部分无糖月饼使用的像什么这个糖醇类的甜味剂呀，其实肠道敏感的人一定要对此保持这个适量的食用啊，要警惕，因为肠道敏感的人一旦食用过量了，就会导致腹泻腹胀。部分糖醇，比如说麦芽糖醇，建议每天吃不要超过20克，但是咱们普通人哪能数这么清楚啊，对不对？而且不同糖醇的耐受程度又不一样，所以产品标注和自身的耐受这个东西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进行判断，明白吗？你比如说榴莲冰皮月饼，今年在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小黄车里面卖的也是特别好，现在还有吗？好像前两天已经都基本上在还有10号链接，今年还有榴莲冰皮有朋友说我买了榴莲冰皮月饼，对啊，其实榴莲冰皮月饼呢虽然说不高油吧，但是它还是高糖的啊，仍然是榴莲也属于高热量的水果。说枣泥月饼听着很猎奇，真假，这可能咱们在南方地区没大听说过枣泥的月饼哈，但是你知道我从小就是我能吃月饼那一刻开始，在我的印象里面枣泥和豆

沙就是我每年中秋节最期待的两个馅料。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五仁馅可能接受程度慢慢开始增加了啊，但是这个还是敌不过豆沙和枣泥对我的诱惑啊。大家没有吃过枣泥馅的月饼吗？可能去到北方，大部分人应该是知道的啊。你看啊，这个广式，有朋友说这个广式月饼第一贵啊，说二油啊，第一是贵，第二是油，第三是甜。如果不是单位这个单位送啊，亲友送，我家恐怕是没有月饼啊，就算有也不会吃。咱们有多少人每年中秋节这个月饼是吃不完的，放到过期最后可惜被丢掉的。我问一下大家，我很想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听节目啊，包括广播端的，如果您手头方便可以登录视频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无论是抖音还是视频号都可以啊。您来跟我说一说，就是咱们每年中秋节近两年您的月饼绝大多数是吃掉的还是扔掉的，还是说绝大多数都是送掉的啊？有没有咱们我很想知道，因为这周五就中秋节了，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现在还有人在买月饼就是为了自己过节吃的吗？有没有啊？我跟大家聊一聊，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月饼现在目前的这个消费习惯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说在新闻里边那都是新闻调查，而且来自于不同渠道，不同的这个渠道所调查来的东西，它也是站在不同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高端的送礼市场，像高端月饼啊，咱们也是出了一些规定说严禁这个月饼高消费啊，500块钱以上的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出现。但是真正拿来是自家就买了自家吃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听一听。

宁静志愿说，我家就是送掉的，送掉的和单位发的很少买，应个景吃两口是吧，那最后吃剩下那些怎么办呢？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说着说那个花开暖阳说，好吃的吃掉，不好吃的丢掉。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开始回归理性了，因为之前真的有可能每家每户啊，这个到了中秋节前夕，这个收到的和买到的以及单位发的月饼远超过我们的消化的那个量，那可能真的就是好吃的吃，不好吃的就扔啊，吃不完的就丢掉。那你看，你想想每年这个由月饼造成的食物浪费，就这个市场它又过于的泡沫化了，对吧？就是可能你送一圈下来，每年可能你家亲戚朋友多啊，你社会人缘好，哎，你社会地位高，每年这个到了中秋节，这个人情走动啊，您家里可能收个七八盒、十几盒甚至更多的月饼，那你说你这可能就只有一家三口，你就再往外送吧，他总归还是吃不了的。有没有人，我这之前我有些朋友是干嘛呢，就是每年他都已经到了什么呢，就是自家这个小区的保安，我们单位楼下的保安，以及哎呀这个清洁阿姨他都送。哎，我觉得这个行为很好，就是咱吃不了你也不要把它丢掉，毕竟也有些人群他可能不是说买不起月饼哈，我相信买不起月饼的人少，你这超市里散装的月饼并不贵啊。之前我还做了一个新闻嘛，就是说自己买包装盒，自己买散装月饼，包起来一个月饼也就17块钱的这个成本啊。其实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这个月饼是早就能够做到了，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人家可能只是可能不舍得买啊，不舍得吃等等的，所以我们把家里这些多余的月饼呢去送给那些他们需要的，或者说哎，比如说送给清洁工阿姨啊，送给环卫工啊，送给这个楼下保安啊，送给甚至这个就是咱们这社会的方方面面啊，这个我就不举例了，就是别做到浪，就是别去浪费，真的就别浪费。我觉得浪费这个事儿挺心疼的啊，每年这个浪费掉的月饼真的很，就是很难讲。我不知道这个每年中秋节之后有没有做过统计，就是浪费掉的月饼有多少。宁静志愿说实在吃不了，送小区工作人员。对呀，真的，你就是你哪怕出去玩的时候咱不一定这么一盒一盒的送，对吧？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吧，就是奉上这一个月饼，其实这些服务人员他会很开心的，人家不是吃不起月饼，你可以用这一个月饼来表达我们的一种友好，对不对？对于人家在这个节假日仍然还在坚守到岗位一线服务大家，你包括你去饭店吃饭你也可以送给服务人员，对不对？咱们出去玩住酒店你可以送给酒店的前台，都可以，就是传达一种好意，大家共享节日的氛围。又菜又爱玩说，我家收到了一大堆，根本吃不完，大部分都丢掉了。你这听上去真的是很可惜啊，说去年的月饼冰箱里还有呢，根本吃不完呢。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数着深夜里的星星，长夜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 ACC 说，抖音上这么多这个月饼教学，很多人都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做月饼，谁还去买那些有添加剂的月饼啊，我都是自己做的。那这您这个动手能力和烹饪能力它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也提倡大家可以自己啊，这个小爱好做点月饼，然后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就是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做多少。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门槛的啊，一旦做翻车了还有点浪费食材，对吧？漂亮的妞说，我家就是年年吃不完都得丢啊。哎呦天哪。吴先生说，吃不完就扔掉。杨江成文叔说，早几天去山东省王家大院逛啊，说这个什么零食的空心月饼2元一个，很好吃。对啊，这种平价月饼真的很多的啊。有些我小时候吃的那种散装月饼，我都形容不上来那个馅儿是什么馅儿的，但是真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边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散装月饼啊，酥皮的，
哎呀，里边真的是那种感觉，也不是豆沙，也不是枣泥，也就是我到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口味了啊！有没有咱们这个北方的朋友们能给我形容一下它里边是什么馅儿？那是炸的啊！这个说，小西说啊，潮汕估计80%都是吃不完的。他说潮汕的长辈亲戚过年是什么？过年过节都会互相走访送礼，加上家里上班的单位大部分都有送，所以基本上家里这个月饼都是吃不完的啊。吴先生说吃不完，吃不完可以当狗粮，不行的啊。您家里有没有养过宠物？月饼这种高油高糖，有些这个咸味月饼，比如说像是里边有什么这个金腿啊，有火腿的，或者说有肉馅的啊，这种带咸味的月饼不建议给宠物吃啊，因为这种高糖高油甚至有盐的啊，里边还有一些添加剂的，给宠物吃了可能会对宠物造成一些影响啊，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啊，真的吃不完咱也不能。你说有些啊在家里喂鱼那也不行，我跟你讲啊，这个很容易就把这个水质就给破坏了啊，真的。我看大家还说什么单位发一盒给别人了，就是您都不吃是吧？真的很多人，我看我们同事里边也有些人是不吃月饼的啊，以前都是过期丢掉啊，你看多少人都是吃不了就过期丢了啊，说这个莲蓉月饼最难吃，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啊，说这个就算是100%莲蓉加大量的油糖制作的东西受不了啊。毛线继续说，就你自己吧，对，今天就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今天曹老师身体不是很舒服啊。说高油高糖的月饼，你说哎，您这样说可不合适啊，可不合适，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你这个您在评论区说一说行，但是我还真不能给您读出来啊，不是放着放着就给忘了，然后就过期了。没错，就是去年我们家就是，哎，藏在角落里一盒月饼，都已经过完节两个月了，我突然发现，哎，这怎么还有盒月饼？哎呦，我这都拍大腿，浪费。保质期比如说只有90天那种的，真的就是心里很难受的啊，过意不去。就不是说咱是吃不起，就是觉得你浪费了，好好的一盒，对吧？这个确实啊，小七说。我还真自己买过工具自己做月饼，结果忙活了一下午就做

送来三四个还不太好吃，还是买的方便。对，其实说句实在的哈，就是这个月饼它批量生产成本一定低，只不过它是有溢价权的啊，就是人家商家也是要挣钱的，而且层层的经销商也挣钱，商家也要挣钱，对吧？但是你自己做呢，其实你的成本比起人家这个批量生产来讲成本要高很多啊。不过你自己做呢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比如说没有防腐剂啊，啊，你可以控油控糖，不会那么的甜，不会那么的油。但是你会发现人家商家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糖和油来做这个月饼，因为它好吃，这些都是经过了市场的鉴定和筛选的，是不是？它就这个样子。它为什么说啊一上来就这么油这么糖的吗？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他发现哎这个甜度市场接受度高啊，然后加这些油它才能出来这个月饼的香味儿。那没办法，他只能这么做，然后才会被我们认知为说高油高糖。有朋友说，我老乡说收了200多盒月饼，哎呦，然后哦分给认识的老乡。您这老乡身份不得了啊啊，收了200多盒月饼，这是进货的嘛？这是，那可不得了了啊。不过也好哈，就是200多盒咱找不浪费，再把它分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啊。这个属于我今天听到这个最夸张的啊，过年过节收200多盒月饼啊。来，我们看看这边平台，哇，今天大家对月饼这个话题怎么还真的是啊，一下子就勾起了大家的共鸣了。我看说还是鲁阳老师会聊啊，说提醒了好多人不要浪费月饼，说吃不完也可以送给环卫工人啊，以及咱们这个平时这个身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啊，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人员啊，咱们都是，他们也是辛苦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记得啊。然后也有朋友说，我记得这个什么西安也吃，刚才是说什么？哦，说那个零食王家大院是山西的，对。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听众朋友给自己纠正了，他说是山西的，不是山东的啊。他说错了，不是山东的，没错。哇，咱们这朋友真厉害啊！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我刚才确实少读了人家刚才给自己纠正的，他说是山西省，对，山西省的这个叫王家大院啊，叫零食空心月饼，没错，大家真的啊都知道啊，这个地方我还真不知道，没去过这儿。像一个迟到很久的朋友，又菜又爱玩，你这次一定要把家里吃不完的月饼送出去啊，切记一定要在中秋节之前送。咱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事儿的，就是咱们就算是啊送给楼下保安，送给环卫工大爷阿姨啊，一定记得中秋节之前送。你搞到中秋节之后送吧，人家也不是说不要，就他就有一种我家吃不了了剩下的，哎，我送给你。就是虽然说我们不能把人都考虑的哎这么敏感啊，但是咱也讲究一过节的氛围，是吧？如果您现在收到的月饼真的特别多，我建议大家中秋节之前把它送出去，好吧，不要都过完节了然后再送啊。哦，宁静致远，您说对了，儿童就是咱们儿时吃的那个叫青红丝，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冬瓜蓉，我好像后来听家里的长辈讲过，就是那种酥皮的白色的那种酥皮月饼，里边有青红丝，然后是冬瓜蓉，然后有糖。哎，对对对对，那个是我儿时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它胜过了这个豆沙和枣泥馅的啊。我看啊，大家还说什么吃不了兜着走，兜啥走啊？咱们吃不了就得送给别人啊。说我记得是西安吃过的啊，小时候就是吃的那个青红丝和五仁，没错没错没错，不是很甜，特别有节日氛围，没错。宁静致远，您是哪儿的？小时候您应该是在北方长大的，是不是？这个曹大大说，我快60岁了，都没吃过5块钱一个的月饼。您别说，您快60岁了，说实话，5块钱一个的月饼，必须得去超市商超买散装的月饼，您才能吃到。想吃到，不难，真的，您现在去超市就能买到啊。这个其实不是说哎，5块钱一个这么便宜，不是的，有的是啊。啊，鲁阳哥大意，哎，过奖过奖。说丢太多，以前浪费了多少月饼？说实话，咱们也是这两年月饼的消费确实是降低了一些了，但是咱放到2019年之前，你想想那个时候，那个月饼消费比现在高好多倍，那些

0: 冗余出来的过剩生产出来那些月饼都去哪儿了，都去哪里了啊？是不是？我们曾经还看到过有些企业生产了太多的月饼，然后他把这个月饼馅儿冻到冰箱里面冷冻起来，来年第二年再拿出来生产新的月饼，也有这样的新闻吗？对吧？他也上新闻了，就是用陈年老馅儿来做新年的月饼，所以就表明那个时候的月饼的生产真的是太过旺盛了，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所以大家还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帅哥确实像胡歌，谁像胡歌？我这都胖了，这都啊！我看一下大家还说什么。哦，宁静致远，您是东北的，那就对了。因为我是小时候在山东长大的，咱们东北山东的吃的月饼应该差不了太多，都属于北方的那个月饼馅体系的啊。五仁月饼那是绝对最多的。我小时候的噩梦就是什么呢？就吃五仁月饼，但是呢，还不是那么的难吃，就是五仁月饼当中那个青红丝加冬瓜蓉，哎，我觉得就还能接受得了，好吧？我看这个，
1: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2: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啊。
1: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2: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1: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1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江门、惠州、汕尾等多地开启中秋主题文旅活动，打造滨海赏月点、民俗游园会，配套乡村市集，丰富粤东西北群众假期文化体验，营造祥和的双节氛围。广东交警发布中秋出行提示，预判9月25号中秋当天将迎来车流的峰值，广青、广深西部沿海高速的部分路段容易拥堵，交警在服务区、互通口安排执勤警力疏导车流，提醒市民要错峰出行。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特种设备安全检查，覆盖了广州、中山、湛江等地大型商超、景区、游乐设施，排查电梯、游乐设备的隐患，保障群众假期游玩安全。广东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在梅州、云浮、肇庆完善乡镇商贸网点，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带动县域消费提质扩容。 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正式上线，搭建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三地创新技术产业资源互通流转，助力湾区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办能源领域中外记者见面会，介绍我国能源、风电等新能源发展成果，持续推进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即将开赛，由邱奇媛领衔的中国体操女队登场，全力冲击亚运会女团14连冠，和东道主日本队展开金牌角逐。八国外长共同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保护当地平民安全，推动冲突各方重启和平谈判。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今年全球极端高温暴雨灾害频次上升，呼吁各国要强化气候监测预警合作。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1: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即将来临，
11: 将来临，
4: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
0: 不要
4: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再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也感谢大家在收音机前以及手机前的陪伴。今天关于月饼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就是家里的月饼吃不了的那些，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是扔掉的还是送人的啊？而且近几年您现在家里有几盒月饼了？您绝大多数月饼是吃掉的还是拿来干什么了？好吧，都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见解啊。刚才有朋友问，他说这个月饼怎么吃健康啊？这个高油高糖吃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怎么吃啊？一天吃多少？多少天吃一个？来，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每年这个关于吃月饼的科普都不能停下来。后天就中秋节了，这两天估计大家的月饼也基本上已经买的收到的都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来，接下来大家要谨记啊，这个关于吃月饼的特殊人群要记住，叫小分患三字诀。小呢，就是你要选小克重的月饼啊，小克重的月饼有20克的，有10几克的，可能不能再小了啊。像我们的这个卖的这个榴莲冰皮，榴莲冰皮月饼在我们下方小黄车的这个几号链接来着，这个10号链接啊。像榴莲冰皮它是60克一个，属于比较大的月饼，里边有一半都是这个猫山王榴莲肉，还有一半就是里边像雪糕一样的啊，奶油啊，黄油等等之类的，它的配料表里边写那些东西啊。所以这60克的属于比较大的了啊，所以有些特殊人群，像老年人啊，或者说小孩啊，有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或者有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等等的，您就挑小份的吃啊，小克重的。第二，分什么呢？把它切成小块啊，切成小块，最少最少念过一个月饼切4块。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讲，月饼不就是拿起来啃着吃的吗？我从小就是，我小的时候啊，你像北方的月饼都这么大，一个都5-60克。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好玩，就是我一个人能抱着吃整个豆沙馅的月饼。然后，但是我建议就特殊人群怎么说，就是你起码咱们广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再小的月饼也得把它1分4或者1分6或者1分8，然后大全家人拿牙签扎着吃，是吧？有些月饼盒里边甚至都有那个刀叉，所以一定记得要分着吃，每次吃的量控制在30克以内。然后第三个换，就是吃月饼之后呢，应当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因为月饼本来它的热量就高啊，所以您吃过月饼了，或者说当天晚上，比如说像中秋节晚上啊，大家赏月，象征性的你多少得吃几块月饼，是吧？所以那天晚上吃饭呢，咱们就少吃一点主食，留出点空间给月饼来消化。那再者，比如说像是高血脂，应该避开什么呢？应该避开蛋黄和肥肉馅的月饼啊。所以这个高血脂的患者，说这个双黄白莲蓉啊，豆沙蛋黄馅儿，您基本就告别了啊，尽量就避开这个馅料啊。高血压的患者要减少吃带咸味的月饼，因为高血压都知道这个盐吃多了血压会高的嘛，是吧？所以那这个有盐的也尽量要少吃一点。然后接下来这个像是，而且呢高血这个吃月饼的时间也得选好啊。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选在两餐饭之间，你少量吃一点，也要避免空腹或者说睡前吃。为什么要避免空腹吃呢？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啊，因为月饼有些月饼高糖嘛，对不对？高油，空腹吃呢，对于糖的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它是直接吸收啊，有蔗糖、有果糖，甚至有一些代糖、木糖醇啊、糖醇之类的东西，所以你空腹吃，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就会造成什么呢？升糖指数就特别高。所以切记啊，这个不能空腹吃月饼啊，可能对于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或者本来就还没有糖尿病，就是血糖稍微高一点的人群啊，切记不要这么吃。然后吃的时候呢，就配点饮料，一般就配什么呢？配点清茶、淡茶，或者说无糖的饮品啊，有助于解腻的这些饮料。还有就是吃完了之后尽量能消化就消化，毕竟一块月饼呢，它这个热量那个，很高啊。当天呢，尽量增加一点点运动，把这个多余的热量能量给消耗掉，好吧？就注意这几点，好不好？说月饼怎么吃健康？哎，怎么又问了一遍呢？一次吃多少？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讲完了，说几天吃一次月饼，一次吃多少最好？刚才讲了，就是一次呢，你最多不要超过30克。
那三十克呢，基本上小的月饼就是一小个，就大概这么就这么大点一小个啊，三十克。但是那种像这么大的月饼，基本上都五六十克，所以说你一次不要吃超过半个，啊，就相对来讲健康一点。然后说一天吃几个，或者说几天吃一次月饼，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咱们身体没有什么像是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

你要想吃一个也行啊，早餐啊配在早餐里边一起吃，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三四十克啊。你一天要吃一整个的话，我建议你就隔个两三天吃一整个，不要吃的这么频繁，因为月饼它的消化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消化，它这个升糖也快，而且呢热量也高，你真的是天天吃，一天消化掉这么一个大月饼的话，短期内有长胖的风险，好吧。小琪说没事，吃不完的中秋节过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新做法出来啊，什么煮汤的呀，炒的呀，煎的呀，凉拌的月饼，这个可能能发挥的空间不太大啊。我觉得把月饼馅拆出来做成其他的小点心，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你把月饼馅拆出来再烘烤一遍的，哎，你说不定啊还真的，比如说油可能会变少一点啊，甜度可能没那么高啊，有可能会这样子，好吧。这个又菜又爱玩说，这个冷泡茶有什么说法？没什么说法，冷泡茶什么茶都可以做冷泡茶，但是呢比较挑人群，对于这个胃肠有点不太好的啊，这个有点胃寒的啊，肠胃胃这个一喝茶就容易胃胀的啊，或者说这个容易造成腹泻的，我就不建议你喝冷泡茶啊。你像单丛做冷泡茶其实蛮好喝的，但是我是没这个福气享受了，我喝了凉的单丛我会胃胀啊，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每个人的肠胃条件不一样啊。因为茶喝多了，茶多酚会刺激我们的胃液的分泌，所以会造成胃酸过多，那胃酸过多绝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胃胀啊，甚至有些人比如说常年的这个胃保养的不是很好，他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胃痛的感觉啊。说叫什么，这个感觉师哥会不会叫的太亲切了？谁？咱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地方的吗？说我小时候吃的这个青红丝月饼啊，这个皮酥好吃，现在很少有了。那看来咱俩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那个。对，我很怀念我小时候吃的那种青红丝的白色那种酥皮月饼，真好吃啊。说配点广东班砂是吧，这个班砂呢是祛湿的吧，这也行吧，挺硬核的，哎，也可以啊。咱们有朋友说这个月饼太甜太油，你配点这个班砂凉茶喝，哎。月饼可以炒菜吃，没错，你把那个蛋黄抠出来，对吧，那个吃不了的那个双黄白莲蓉，你把那个蛋黄抠出来嘛，抠出来你可以凉拌，也可以炒菜是吧，也可以煮粥把它放进去，那个蛋黄我觉得是很好被消化的啊。像那个白莲蓉呢，你也可以把它打碎了，把它混到粥里面，或者干嘛呢，把它煮成甜品吃嘛，是不是，这都是可以消化得了的啊。把月饼皮去掉，就把那个莲蓉弄出来，然后给它做成一些什么莲蓉豆沙羹是吧，莲蓉绿豆羹都可以。躲在山里看烟火，守着那烂泥土，不再是吧，没听说过吧。咱们朋友说还有这种吃法，我觉得可以的。你像那个像什么金腿五仁啊，就是咱们这个金酒月饼主打的这个口味，我觉得这个金酒五仁的这个月饼您吃不了，怎么做哈，拿去蘸上面糊油煎，你试一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您试试啊。就是您都说了啊，你都这么油了，你还让我去油煎？没，我告诉你，真的，因为这个金酒月饼它里边是放了香料的，所以它是有香料的味道，而且里边也有肉，是吧？也有一些果仁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一些肉松啊，然后等等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油煎了之后，哎呦，我跟你讲，配上茶。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茶点，真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

刚才关于这个买的茶叶的这个事儿啊，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英雄九号，说我跟大家讲那个水温尽量不要超过90度啊，因为超过九十。

0: 度你不好控制，这个茶冲了之后会有酸，会有发苦的感觉啊。说一般会用这个桶装水去冲茶，哎，其实对于冲茶的这个水啊，也是有点要求的。但我觉得对于这种口粮茶来说呢，随便，啊，选什么茶，选什么水都行。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想买这个中档的单丛，或者说高端的这种高山茶有机的单丛啊，你看这2罐520块钱，可能有些人有券，可能有400多就能买的啊。但是如果您买这种茶的话，那您必须得用开水冲，100度的沸水，并且干嘛呢？要用好水，千万不要用随便的水啊！就是反正就桶装水吧，各种品牌都可以啊，咱们广东的鼎湖山啊也可以啊，什么农夫之类的都可以啊。但切记，水一定要讲究啊！如果您当地还有山泉水，有这个条件，那就用山泉水去冲泡，会激发出不同的口感。特别是咱们很多老饕啊，对于这个喝茶老茶客，他是有独特的这个口感要求啊，口感要求特别高的话，茶的这个水一定是很讲究的，好吧？还有就是，哎，这些是有试喝装的，不要说担心我花了这么贵的钱，我买了万一不好喝怎么办？能不能退？能退，就是前提是不要拆正装，每个都有这个试喝装。而且今天我给大家还上了这个咱们天池茶叶的另外一款高端的组合，就是宋种加东方红这2种香型的啊，喝单丛的一定知道宋种，宋种属于单丛的鼻祖了啊。这个宋种和东方红这2款茶叶拼配的啊，而且这两个茶叶是我对天池茶叶打开第一印象的首次尝到的啊，所以你要喝这个的话，其实一定要记得用开水泡，而且每一款香型都有一泡试喝装，有7克呢，所以您回去之后直接喝试喝装就可以了，好不好？咱有朋友说这种吃法我惊呆了，泡点茶压压惊。您喝什么茶？来来来，咱们交流一下好不好？您平时喜欢喝什么茶？是这个乌龙茶类的，还是说这种红茶类的，还是绿茶类的啊？就是全发酵、半发酵，还是说是那个普洱一类的啊？都可以跟我来讲一讲啊，咱们也可以以茶会友。我们在做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喝茶的事儿。大家点开我们的下方小黄车，你都看出来鲁阳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啊？从单丛到红茶都有，好吧？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水果，应季的这个梅州的蜜柚，还有谁没吃了啊？这个过中秋节吃柚子，有些人家里这个祭拜月亮还会把柚子摆到桌子上面去，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前两天我们新上的这个山东的这个苹果，来自我们山东家乡的啊，但它不是我们山东当地，它是引进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种。哎，这个苹果还吃起来很好吃，好吧？还有就是之前我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卖爆的这个牛肉，来自内蒙的啊，这个康新牧场的这个卤牛肉，99块钱5包，每包150克，总共您可以买到的是1斤半的卤牛肉。在家卤过牛肉的都知道，牛肉可不是一斤牛肉就能卤成一斤牛肉哈，一斤牛肉卤出来顶多只有半斤，所以这1斤半牛肉最少得用3斤牛肉来卤。所以咱们如果自己没这个厨艺，或者说没有这个动手的习惯，就不如就买现成的啊。这个我是亲自买了。我买了，而且我在家里这个牛肉怎么吃呢？蘸酱吃啊，蘸这个调料小料汁儿，灵魂小酱料，或者说像我这样子凉拌着吃。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凉拌的这个样子啊，真的，我是把它这个用作这个以洋葱、香菜、蒜末为主，然后再佐以这个花椒油啊，其实是藤椒油啊，一点点辣椒油，然后生抽以及一点点醋。撒上一点点糖就可以拌出这样子的口感来，大家看一下。河水溅湿他衣衫，看他瘦弱的肩，伤心无处的肩。真的，我建议大家这个牛肉特别适合凉拌，真的特别适合凉拌，可以试一下哈。这个11号链接啊，是吧？是11号链接吧？可能很多在广播端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有点流口水了哈，我这么一讲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端看一下啊。这牛肉真大家买的很多。我看小西说这个买茶的也顺便在小黄车逛一逛茶配，可以一直什么单喝啊，可别一直单喝茶，这种喝法每天喝茶的人可接受不了。 小西，您真，这是我们的野生客服啊，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说鲁阳老师科普一下，为什么月饼要这么高糖？他，我不用给大家科普，就月饼为什么这么高糖，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是高糖了人就爱吃，市场选择结果啊。还有就是刚开始做月饼的，为什么要这么高糖呢？啊，它本来就是个点心，你不甜那叫点心吗？对不对？刚开始可能做月饼的这个馅料它没有现在咱们这么多种多样，所以高糖还有一个好处，它耐放。高油也是服务于耐放这个标准的，就是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防腐剂，对不对？那当然高油高糖的食品它的存放时间就会相对变长一点，就这么个简单道理。我有没有人更了解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好吧？鲁先生好厨艺，哎，那当然了。这个我还是有些时候会有点想自己动手做点吃的这种冲动啊。谜底说，小时候的味道啊，辽宁盖州新秀酥皮五仁月饼太好吃了。真的吗？哎呀天哪，本地超市才2.5一块，我在广州在这个平津西上买了20块，一箱不到70块钱。那来，早知道我们明年我们上一个这种月饼试一下啊，我们也给大家卖一卖，好吧？关于这个月饼，刚才说了为什么月饼要这么高糖哈、啊？其实现在除了月饼以外，很多食品当中的这个糖的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啊！而且现在又主打叫吃的健康，要低糖，甚至是零糖零卡，对不对？很多食品的配料表当中就把这个蔗糖给去掉了，哎，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啊！这个热搜我给大家讲一讲，简单说一下。挺有意思的，就是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食品里边这个白砂糖就换成了什么呢？换成了果葡萄糖浆啊，这个就引发了网友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健康担忧，说这个白砂糖比果葡萄糖浆更健康吗？哎，咱们跟着我一起打上这么一个问号。在这个有医生就表示，他说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就是这个蔗糖进入到人体以后呢，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然后再被人体吸收。而这个果葡糖浆通常呢是由玉米淀粉加工成的，那本身呢它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一个混合物。那因此呢，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糖分的这个糖的成分来看，其实所谓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两者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确实呢，也有些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于钙的利用，而动物实验也在提醒，果糖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到维生素 D 的作用发挥，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啊，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因为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于动物实验，这个人体的研究还很少啊，并且有证据但并不能说明这一点，就是日常你喝一点什么含果葡糖浆的饮料呀，啊，你说就会导致这个钙吸收不良呢？其实没这么严峻的说法。所以说，果葡糖浆它会阻断钙吸收，这个是属于被夸大了。好了，这个辟谣了之后，再说另一个。所以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咱们也不能只盯着啊，说只盯着这个说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我们应该干嘛呢？应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或者说它的含糖量。同时还要注意这一整瓶里，就是在这个一整瓶饮料当中它的总的容量，有些它是按每百克当中含碳水化合物有多少，但是你这一整瓶饮料有些是500毫升的，有330毫升的，对不对？475毫升的，不同毫升的等级。所以说你感觉啊、哦，这100毫升才这么点儿，你得换算成这一整瓶饮料你喝下去究竟摄入了多少的糖啊，对吧？所以说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的过量摄入那都可能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的升高，甚至是2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呢，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啊！甚至您觉得白开水不好喝，您泡点茶喝行不行？拿我们这个小黄车当中的这个英红9号，您加点柠檬，喝一喝，那不就是柠檬红茶吗？是不是？ 啊，单从您买我们这鸭屎香是吧，鸭屎香您挤点那柠檬汁进去，那不就是柠檬鸭屎香吗？是吧，你这仍然可以喝得健康一点。所以说含糖饮料少喝，因为饮料它对于肠胃的吸收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它是液体啊。那好了，怎么控糖？控糖其实要控的东西多了去了啊，比如说少吃高糖的食物。好了，月饼首当其冲，它就是高糖的食物。大部分的果糖啊，这个什么糖果、蛋糕、饼干，含糖量都很高啊。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要一次大量的吃，你少吃一点啊，过个嘴瘾。你比如说一块，咱分两天吃啊，它只要不会变质就可以了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儿童青少年的糖摄入一定要控制，这个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就是烹饪的时候，其实咱们去饭店吃饭啊，很多时候你是不知道你的糖摄入已经超标了，因为味道它可以相互掩盖的啊。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这个川菜一勺糖，我炒菜的时候也喜欢放糖，因为糖能提鲜，它能起到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提鲜作用。所以有些时候你吃这个菜它是咸的，其实里边的糖放了不少的。所以我炒青菜啊，炒肉菜，我都会根据这个菜的情况放那么一点点糖，就用来激发它的这个鲜味的啊。比如说这个炒菜的时候，那尽量那咱就少放糖呗，对吧？啊，红烧等等这些菜式，你吃个红烧肉，那用糖上了这个颜色，那这个糖可不少放啊，对不对？所以说炒菜的时候放糖，这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件事情。那再者就是少喝或者不喝这些含糖饮料，甚至是这种代糖的饮料啊。特别是接下来我要提到的，咱们评论区也有人说了，他说这个代糖的危害更大啊，没错，代糖。
1: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5: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6: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 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观看和收听我们的新闻超广角，我是卢阳。刚才跟大家说了这关于这个糖的摄入啊，应该要谨慎，因为现在很多食品啊已经逐渐要把白砂糖从这个配料表当中剔除出去，用这个果葡糖浆甚至一些代糖来 替换掉以前的这个白砂糖啊，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是哪个专家说的，说这个白砂糖啊吃多了不利于健康啊，然后现在推行什么主打零糖零卡什么之类的。其实真的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所谓的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这两者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白砂糖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后也会被分解成果糖和葡萄糖，而果葡糖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 什么叫果葡糖浆？就是果糖、葡萄糖合在一起嘛。所以这两样吃到体内没什么区别啊，不是说我这个吃这个带果葡糖浆的就一定健康一点，其实不是的。你想要健康，你就得少摄入糖类。那更多的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少，或者说你不摄入这种代糖类的东西啊。所谓的无糖，其实无糖啊，不是说没有糖。 按照国家标准，无糖是什么呢？说是每100克固体或者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就能称之为无糖了。它不是一点糖不放，所以这里的糖主要指的就是葡萄糖、蔗糖等单糖或者双糖啊。所以说，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之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儿啊，这种无糖食品当中通常会添加甜味剂， 就是咱们所谓的代糖。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其实代糖更不健康，因为如果您长期大量摄入代糖的话，在临床研究上面已经证实了，长期大量摄入代糖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因为大部分的代糖在体内基本上是不参与人体代谢的，啊，也不会被肠道吸收。那当部分代糖进入到肠道之后，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道内的有益菌，造成肠道菌群失衡，间接就增加了其他并发症的这个疾病的发生风险。而且代糖当中的这个甜味可能会刺激人体的这种饱腹中枢，导致食欲的增加。哎，它不是说让你不吃，会让你吃得更多，但是机体就并没有得到所谓的热量供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说 代偿性的食用了更多的食物，导致总体热量摄入增多，增加了肥胖的风险。所以你看，所谓的零糖饮料，不会导致人肥胖，它不会直接导致你肥胖，但它会间接导致你摄入的热量更多。所以那你热量多了，当然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这个每天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啊，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而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说是加工烹饪时候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的啊，这个不包括。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的失衡，啊，这种东西尽量少来。但是这种东西会存在什么呢？所有的零糖、零卡的饮料和食品当中都存在于这种甜味剂，因为它不甜，它还是不会吃的啊。大众的接受程度，它口味还是不是那么的好吃的。所以刚才有朋友问说，月饼为什么要做那么甜？ 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选择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你不做的甜不好吃，那不好吃就没人买，那做了就卖不出去，就这么简单。啊，可口可乐这个饮料大家都喝过，对不对？它的含糖量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全世界最甜的可乐在哪里吗？在墨西哥，那儿的可乐甜的吓人。所以就是因为你如果 它而且人对于甜的这种认知啊，它是神经阈值，就是你吃了甜的之后，你想让我再吃其他的东西，你就觉得哎不够甜了，对不对？那你就要加更多的糖，让自己觉得它更甜。所以有一个神经麻痹的作用，好吧？所以关于糖的这个问题，咱们就讲到这里啊，也不要说什么那个，说那种无糖的一定好，这个真是要两看了啊。适当摄入一些蔗糖、 白砂糖或者说所谓的果葡糖浆的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太吃太多，不要喝太多啊！真的，我见过很多现实当中的例子，就是喝饮料喝成了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健康饮食啊，对于糖的摄入，每天不要超过25克，每天不要超过25克，50克是个上限了，好吧？

香料，刚才有说，但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白砂糖并不是甘蔗制作的，而是甜菜提取的，没区别。甜菜提取的和甘蔗制作的它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它提取出来就是果糖和葡萄糖，这个就没有说太大的区别，说白砂糖不一定都是蔗糖。 因为我们国家最常见的两种糖类作物就是甜菜和甘蔗嘛。

小西说，无糖这股风怀疑就是商家传出来的，可能根本啊都没有专家出来说过，打上无糖产品就能够有溢价，哎，有可能。这是咱们的听众的评论啊。

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不得不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要合理的、健康的去食用月饼。月饼就本来就是一个高糖的点心啊，所以大家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如果觉得腻，配上点茶啊，红茶也好，单丛也好，都可以起到解腻的作用，真的啊。所以你要真解腻，就是那种很刮油的，就是喝单丛，好吧？这单丛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三款，从入门的口粮款一直到有机的高端款都有，今天还上了一个新的，就是那个东方红宋种，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讲单丛的故事，所以大家也就知道宋种是怎么来的。土鸡哥说的挺专业的，哪方面？糖方面吗？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卤牛肉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十一号链接这个卤牛肉里边有没有放糖，好像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啊，它的配料表里边，你看啊，我给你随便看一下，这个卤牛肉它已经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了，里边没有防腐剂，它只有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就这些。 你看里边没有说有糖吧，但是来我给你看一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边就有些东西能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配料表当中没有糖，但是营养成分表。

当中有碳水化合物这一项，这一项它每百克当中含有 2.3 克碳水化合物，占营养参考值的 1%。 哎，那碳水化合物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来，咱们有没有人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什么东西？这个应该不用我多讲了吧。啊，碳水化合物是啥？佩佩说，真的刮油吗？你说单丛吗？真的刮油，你一喝一个不吱声。单丛的这个刮油程度是真的属于所有人共同的一个认知啊。为什么说潮汕地区的这个配茶的点心都是这么甜啊，高油高糖，也是因为潮汕的这个茶，你要真的纯喝茶，有些人啊就喝着喝着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叫了啊。好，来，我们说回刚才这个东西，你看这个牛肉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配料表当中没有写任何糖的成分，但是为什么它在营养成分表当中每百克当中有 2.3 克的碳水化合物，这个比例已经不低了啊。你知道这一块牛肉是150克，那就等于是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达到了3克吧，对吧？差不多吧，100毫克 2.3， 还有50克，大概有1克，起码有3克之多的碳水化合物，那不就是糖吗？对吧？那这个糖是哪来的呢？来，我们来抽丝剥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糖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它的复合调味料，它就没有给你展开来讲了。复合调味料当中，其实应该是有糖的成分，因为卤牛肉，我们家里卤牛肉都得放点冰糖进去，啊，它是能够提到一定的口感的，就是这个是必须得放的，啊，不然它那个吃起来没有那么的完美啊，口味上。来，咱们这个程文书啊，你这个对我了解真是，我是山东人，但是我姓林，鲁阳呢，确实鲁是山东的意思，但是我的祖籍是在汕头，哈哈哈。

所以说这个啊，卤牛肉已经算是比较健康的食物了，它里边起码没有防腐剂，但是你看它的糖的含量也是够的了啊，也是有一点点糖的。对，这个其实但是真的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口感很软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真空包装的这种卤味啊，它没有任何吃的门槛啊，牙口不好也没关系，而且它不塞牙，没有那么很粗很老的纤维，所以切起来也很简单，把它切成片然后拿来凉拌真的很好吃啊，配点这个上头小饮料都行啊。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讲讲凤凰单丛的故事，好吧？大家想想我用什么样子的语气来给大家讲，是现在主持跟大家这种很平和的说话的语气，还是想听听纪录片的那种语气？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音乐，好吧？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单丛的故事。

为什么茶不加一滴香料，却能喝出几十上百种香气？这就是广东的凤凰单丛。单丛人称茶中香水，它产自潮州凤凰山，

广东一张响亮的茶名片，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故事得从南宋末年说起。传说宋帝赵昺逃到乌东山，口渴难耐，山民献上一杯野生红缨茶，入口回甘生津，皇帝连声称赞。这株古茶后来被叫做宋种，当地还流传着凤凰鸟口衔茶枝送来茶树的传说，所以它早期也叫鸟嘴茶。到了清代，茶农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同一片山坡，每棵老茶树的香气居然都不一样。于是他们开创了独一份的做法，单株采摘，单株制作，单独销售。一丛茶树，一种香气，单丛由此得名。这也是它和别的茶最大的区别。像鸭屎香、蜜兰香、黄芝香、芝兰香等等等等，天然形成上百种香型。就拿鸭屎香来说，名字虽土，其实是老茶农怕人偷茶苗故意取的，其实茶汤却馥郁动人。

凤凰山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古茶树扎根岩石之间，一代代茶人守着摇青、做青、烘焙等18道传统工序，把山野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早年潮汕人下南洋，行囊里总要带上一包单丛，一杯热茶就是故乡的味道，跟着潮汕人的足迹传遍了东南亚。如今这张广东茶名片走出功夫茶小湖，早已香飘大江南北。

0: 好，关于单从的故事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好吧，现在很多可能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不一定都是咱们广东的，但是对于单从这个名字，你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跟您身边的朋友去讲一讲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叫单从呢？就是当时他就发现，哎，就算是哎这一片山头上的不同的茶树，哎，它就是一株茶一个香型，就这么神奇。对，但是单从呢，我们有个朋友，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喜欢喝茶的一个老茶友，他就说啊，就是喝遍所有的茶，归来还得是单从。小西已经开始跟我要这背景音乐了，没事，你不用识别，你去搜春和景明，讲春天的啊，春和景明，好听吧？配上这种音乐来讲茶叶的故事很好啊。周浩成说好抒情啊，嘿嘿，对，单从好喝。所以今天呢，我真的为了这个故事啊，也是给大家选了三款来自天池茶叶的单从。这儿我放的是有两款，下边这个是独立包装的。哎呀，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我讲完了这么好听的这故事之后，马上给大家来推荐茶叶，显得这个铜锈味有点浓是吧？这个，哎呀，那我也得给大家讲一讲，好吧？听这个音乐，你点开小黄车，你会看到一二三号链接都是单从。今天有个隐藏茶叶给大家推出，就是四号链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宋种。啊，我这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比方，就是应该算是单从里边的鼻祖了，啊，好像现在那颗老的宋种应该已经死掉了，那棵茶树现在都是它的子孙后代了啊，那颗宋种应该是几百年的历史啊，咱们潮汕地区的朋友们可以来在评论区给大家做个科普，好不好？所以宋种这个茶叶，它一直流传至今，都是不停的从那个老树上面扦插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尝一尝这百年前第一棵单从茶树是什么样的口感，是什么样的香型的话，四号链接今天我给大家找来了，也是来自天池茶叶的宋种加东方红这两种香型，这是单从里边比较高端的两个香型啊。我觉得东方红可能会比宋种还要好喝，所以这两个拼配，分量不多，但是咱们天池茶叶很大方，每一个香型都配了7克的试饮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买回家啊这个试错成本高，先喝试饮装，满意了您就把正装留下，不满意把正装寄回来，好吧？7克哦，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四号链接啊。四号链接这个东方红宋种的这个组合，它这个分量很少的，50克一罐啊，一共才100克，所以说因为它这个产量真的不高哈，它还能够给大家准备7克的试饮，等于是拿了接近1/5的茶叶给你试喝啊，挺大气的啊，我觉得这天池茶叶还是蛮大气的，咱们可以试一试四号链接。就是宋种加东方红这么一个搭配啊，刚才我讲的故事里边那个这个被皇帝连连称赞的这棵古茶树就是宋种。玉说把故事讲成了诗啊，声音又好听。麦麦说鲁阳老师声音真的好听。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号。最近我给大家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平时呢除了电台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其实也会兼顾了一些我们台里的一些配音的工作啊，比如说一些宣传片啊、纪录片，或者我们台里的一些做的一些电视片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广东电台做的特别好的已经到了第三季了啊，不辞常做岭南人这个系列啊，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平时也会配一些公益广告，所以在做主持的同时呢，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主持人都有配音的工作在，只是有多有少，只是我平时呢还偶尔会去配一些什么动画片之类的啊，所以声音会比较喜欢把自己的声音去 跟各种类型的题材去，哎，给它稍微的契合一下。说可以便宜点吗？您说什么茶叶便宜点啊？单丛的入门其实并不低。说句实在的，你要说100块钱买一斤单丛，如果您要看到这种茶，我建议您就
1: 超哥
0: 别买了。
1: 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透过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全省各地陆续推出特色民俗文旅活动。粤东汕头举办滨海赏月灯会，搭配潮汕民俗展演；梅州推出乡村丰收赏月市集，展示客家传统糕点制作；粤西湛江开展海湾赏月主题活动；珠三角佛山江门安排了烧翻塔龙舟体验非遗花灯展； 各地倡导市民就近休闲，体验岭南传统中秋文化，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大景区文化馆同步推出了惠民预约免费专场，方便群众参与。全省中秋国庆运输已经启动，国铁广州局加开274趟城际短途列车，满足粤东粤西粤北返乡出游客流。公路方面，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9月25号是车流的最高峰，广清广深西部沿海高速还有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缓行。广东交警已经在互通口服务区增派警力疏导，广州深圳地铁多条线路假期延长运营时间，东莞新增火车站免费非机动车停车场，保障轨道站点通行。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尽量错峰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名古屋亚运会今晚18点之后，中国队有多场重点赛事登场。18点开启体操女子团体决赛，邱奇媛领先中国女队，队伍整体实力雄厚，是金牌热门，将和东道主日本队展开激烈的角逐。同一时段，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开打，王楚钦、林诗栋出战对阵中国台北，整体的实力占优，有较大希望晋级决赛。晚间游泳多项决赛陆续登场，多名中国选手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综合来看，体操女团是今晚最有把握的夺金点，乒乓球男团取胜的概率较高，游泳项目有望收获奖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大部视线多云，伴有局地的雷阵雨，局部的雨势较大，雷雨发生时伴随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阵风，粤北、珠三角午后会出现雷雨概率更高。25号中秋节的当天，全省大部转为多云见晴，局部偶有阵雨，夜间的天气条件适合整体赏月，全省气温维持在30到35度，体感偏闷热，提醒市民外出游玩要随身带雨具，遇到雷雨不要前往水边高地逗留，并要随时关注临近发布的气象预警。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1: 阳光、
10: 沙滩、
11: 美食、
10: 冒险，
1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2: 出发吧。
10: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9: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10: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9: 是的，
10: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9: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10: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9: 是的，
10: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 不刮噪，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9: 对，
10: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9: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10: 其实还好啦、
9: 这个、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
10: 啥季节都不少。
9: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1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
9: 啊、
10: 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9: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10: 基本上没有
9: 不可能
1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9: 是啊，
1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啊、
9: 对，
1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9: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10: 啊，
9: 好震撼啊。
1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9: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1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9: 是的，
1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9: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1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
9: 颐
10: 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9: 对啊，
1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
9: 人，
10: 人
9: 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10: 对，
9: 他们还会打拳击
10: 跳舞。
9: 哦，
10: 后来我们在想
9: 跳广场舞，
1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9: 对的，
1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9: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10: 嗯，
9: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1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红旗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9: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10: 到，
9: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10: 真的是帅气，
9: 太帅了哈，
10: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到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9: 对，
1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9: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9: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
10: 也
9: 不少，
1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季，
9: 秋天、
1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天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哪里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9: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10: 而且 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9: 是的，
1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9: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10: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9: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啊，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10: No，
9: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1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
9: 啊、
10: 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9: 是
1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9: 蔡元培，
1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9: 伯牙塔呀，未名湖啊，
10: 啊那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9: 体验一下，
1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文创
9: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1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9: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1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9: 受教育啊。
1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9: 荣爱荣乐
1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9: 对，
1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9: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1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9: 是的，那如果想跟着洪亮组合在金秋十月国庆假期去北京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国庆假期的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非常紧俏，很难抢哈，所以要尽早的来锁定席位。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
1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0: 你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林一江。
10: 你从哪里来？
14: 我从茂名化中。
10: 啊，你专门从茂名来的？
14: 嗯。
10: 哦，那你今天早上几点出发的？
14: 我今早8点多就开始发车，6点多起床。
10: 你最这次旅行最期待的是哪个部分？
14: 玩雪部分，滑雪部分。
10: 见过雪吗？
14: 见过人造的，没见过真的。
10: 下回跟我们去北方滑雪吧哈。好，第二个是你的姐姐吗？
15: 对，
14: 表姐。
10: 哦，表姐，你也是从茂名来的吗？
15: 对。
10: 啊，那今天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15: 玩雪和过夜的。
10: 过夜哈、啊，那你有玩过？就比如说，哪个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15: 也没有特别喜欢的，就一般般吧。
10: 哦，就是想住在那个帐篷里。
15: 对，
10: 帐篷里你晚上要玩什么游戏吗？到了帐篷之后，
15: 看情况还不知道。
10: 好吧，第三个妹妹，你从哪里来？
16: 茂名化中。
10: 你们一起的？哦，三个一块的。你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蔡欣彤。
10: 哦，你这次来是这是你的亲戚吗？
16: 对。
10: 啊，那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16: 滑雪。
10: 滑雪哈，好的好的。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17: 吴月溪。
10: 你从哪里来？广州吗？
17: 不是。
10: 哪里？
17: 福建来。
10: 你从福建来的？福建
17: 韶关吗？韶关啊，老家福建。那现在的小哎哈喽哈喽，佛山的我们的老团友来。你这次最期待哪个部分？
18: 撸蛇
10: 啊？
19: 喂食吗？
18: 喂蛇。
10: 喂小动物吃饭？好吧，你们想喂哪个小动物吃饭呢？
18: 蛇。
10: 想喂蛇吃饭？我的妈呀，这个口味很重。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0: 我叫广州。
10: 啊，广州。你最期待我们这次旅行哪个部分？
20: 最小的海洋馆。
10: 哦，去搭帐篷吗？
20: 去。
10: 好，好吧，好吧，就是妈妈陪着来的哈。是妈妈给报的名吗？
19: 对，报名过来的。
10: 怎么会想来参与我们的这次夜宿？
19: 对，很期待，很期待。
10: 你最期待是哪个部分？跟儿子说。
19: 就是今晚的那个啥呀，国风 catwalk 了。
10: 我还专门准备了国风的裙子，他准备了什么衣服啊？
19: 也是国风的那个，是分体衣服。
10: 哦，好吧，母子一块齐上阵是吧？你们俩是一起要穿不同的国风的衣服吗？
19: 对。
10: 那这次我们有星星的孩子，妈妈有没有跟孩子一起来了解一下？
19: 我们就是了。
10: 哦，你们就是，但是我觉得完全感觉不出来哦。那这次跟我们普通的孩子一起融合旅行，你有什么期待吗？
19: 期待。
10: 你期待什么？
19: 开心，他们融合的就是跟普通孩子玩的开心的。对。
10: 那孩子其实蛮好的哈，你要不说我都没有发现哈。你叫什么名字？
21: 陈彦浩。
10: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21: 星星。
10: 星星是云浮的吗？那你平时住在云浮吗？
21: 现在住在云浮。
10: 哦，云浮的小朋友，你这次最期待哪一个部分？
21: 深夜露宿的。
10: 就是在夜宿海洋馆那里吗？
21: 对。
10: 是搭帐篷吗？
21: 对。
10: 哦，那你有没有搭过帐篷？
21: 搭过。
10: 在哪里？
21: 野外山上。
10: 哦，这次应该很不一样，是不是跟鱼一起睡觉？是不是很期待？
21: 对。
10: 啊，你是跟谁一起来的？
21: 我哥。
10: 亲哥哥吗？
22: 是。
10: 你也是从云浮来的吗？
22: 是。
10: 云浮有什么好玩的？也给我们广州的小朋友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22: 我爸今

0: 没有什么好吃的，
1: 也
2: 主要我跟广东很像是吧，跟广州
1: 其实没什么好吃的。
2: 好吧，爸爸听的是不是很，他说云浮没有什么好吃的，云浮有什么好玩的好吃，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云浮有那个中华土鸡，温室土鸡。
2: 哦，就在云浮吃的。
3: 在云浮新兴县。
2: 新兴是有温泉的吧？
3: 有温泉。
2: 还有六祖故里吗？
3: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天路山可以那个。
2: 我去过。
3: 漂流。
2: 天路山有温泉，有漂流，还有一年四季有花。
3: 对对对对，欢迎您过来玩。
2: 好，那孩子是不是很期待这次耶稣海洋馆？
3: 是是，他是您的老粉丝了。上学路上、放学路上都听您的广播。
2: 下回跟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3: 好好。
2: 敢不敢自己跟哥哥直接去参加我们更远的旅行团？
1: 行。
2: 你们想去哪儿？想去看真正的下雪吗？
4: 想。
2: 那咱们就下回真正去看下雪，好不好？
1: 啊，
2: 好嘞。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你几岁啦？哟。你不是我们母乳爱的小志愿者的妈妈在哪里呢？这是我们母乳爱的小志愿者哈。好，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是在我们的正佳吉利海洋世界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大小朋友在等待了哈。这个我们的母乳爱的志愿者李晶带着女儿来，为什么会带女儿来耶稣，来说一下。
5: 想来很久了，终于暑假了，看到有发就马上报名了，高兴的昨天晚上没睡着呢。
2: 真的吗？就是激动的要你。你最期待哪个部分，宝宝？
5: 刚刚你不是才说了吗？在海洋馆最期待什么？
6: 我最期待想要看美人鱼表演。
2: 哦，美人鱼表演那个真的非常好看。那你有没有期待搭帐篷？
6: 期待。
2: 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这是六岁的小朋友哈，就刚刚六岁就来了。这个更小，这个几岁了？
7: 五岁了，
2: 妈妈这个是吧？你们从哪里来？
7: 我们罗定。
2: 罗定，罗定在哪儿？也是云浮的哈。云浮那个怎么会带着孩子这么老远出发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7: 早上七点多就出来了。
2: 孩子特别期待哪个部分？
7: 他想玩雪。
2: 所以今天有很多小朋友，咱们大湾区的朋友都是冲着雪来的。你呢？你最想玩什么？
7: 对，也是玩雪。
2: 好吧，你要不要打雪仗一会儿？还有点害怕哈。好了，我们看看还有哪个大朋友小朋友。这是我们遇到的老朋友，这是佛山的奶奶，再给我们打个招呼。这次带着谁来的？
8: 带着高潇达，大孙子。
2: 这次是他们自己玩还是你陪着？
8: 还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小姨。两个，一男一女。
2: 一组团来的是吧？
8: 两个小朋友来的。
2: 啊，这个是
8: 见面了，是
2: 对这次这次是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刚我们火车团结束之后啊，小朋友们又来了。你这次对耶稣海洋馆最期待什么，宝贝儿？
6: 没想好。
2: 比如说哪个动物你特别想看，还是想去在海底搭帐篷啊？你说
6: 潜水。
2: 哦，你们报名了潜水是不是？哇，那你们害不害怕在这水里面遇到很多的鱼什么的？
7: 有鱼？
2: 对呀。
7: 太好了。
2: 好吧，看来我们的小朋友都有备而来。你叫什么名字呀？
9: 我叫王思兰。
2: 你也是从佛山来的吗？
9: 我是王思兰，
10: 在佛山来的。是
2: 哦，从佛山来。这次你最期待哪个部分？
10: 要看什么？
2: 要看什么？
9: 看海龟。
2: 看海龟呀。好吧，有海龟玩哈。我们除了有海龟，还有海豹，还有很多海洋动物。这两个是要报名的吗？已经报名了吗？你们从哪里来的？
11: 我们是揭阳来的。
2: 哇，你们从揭阳出发的吗？从潮汕地区出发的。那你今天早上几点出门的？
11: 今天早上几点钟啊？
12: 7点钟左右。
2: 啊，这是爸爸是吧？你带着两个孩子来的。
12: 对对对。
2: 你怎么会想进来报名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
12: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都听你们的。听你们的广播，对，然后本来是想去年就过来的，然后去年的话，那个刚好那段时间没有时间，然后刚好暑假本来
2: 要结束了，
12: 对对对对，赶紧带他们来玩一下。
2: 那这次我们还会邀请了星星的孩子家庭，你有没有跟女儿讲解一下什么是星星的孩子？
12: 还没有，还没有，等的。
11: 是白化病那个吗？
2: 不是不是，星星的孩子他们是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话呀跟我们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很多时候也一样。
11: 过那个月亮的孩子。
2: 嗯，那你要了解一下星星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让孩子了解一下生命多元。爸爸，你一会儿准备怎么跟孩子说？
12: 我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比较大了，我想让他独立一下，所以 最适合就他们两个参加。
2: 可以啊，他们自己去感受。
12: 对对对对，是。
2: 好的，谢谢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

0: 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5: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0: 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是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瘦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8: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7: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

0: 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今天在湛江举办，现场展示了海洋牧场、优质良种等现代农业成果，汇集了粤东、粤西、粤北各地特色农产品，展现了广东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赛，广东共有17名青年选手出征，参与了数控、花艺、新能源等多个项目的比拼，展现广东技能人才培育成果。韶关车巴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世界山地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研讨会，14个国家的专家齐聚现场，交流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助力全省生态保护提质。中山、东莞、肇庆多地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推动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走进车间，持续提升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水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展会聚焦数字技术、跨境电商等领域。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总理出席了本次博览会启动仪式。名古屋亚运会消息，今天19点30分之后，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将陆续开赛。体操女团由邱其元领衔，队伍整体实力强劲，冲击亚运会女团14连冠夺金的希望大。乒乓球男团迎战中国台北队，我方选手实力占优，有望拿下比赛晋级决赛。晚间游泳多项决赛登场，张雨霏等选手出战，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联合国大会持续在纽约进行，多国代表发言，呼吁完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台风杜鹃在日本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当地政府持续开展灾后搜救与安置工作，排查山体滑坡、河道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好，欢迎大家来到19:05的悦享生活派，又到了今天周三的环节了哈。那依然呢，在广播端陪伴着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浩浩以及乐文。那么今天当然主要呢，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去哈，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正在进行今天的这样一个专场直播。那么专场直播呢，依然就是我们的锦鲤组合啊，所谓的这个锦鲤呢，就是金亮和爽姐。
9: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爽姐去疯狂的吃东西
8: 哦，疯狂的吃东西，
9: 对，
8: 很疯狂吗？
9: 爽姐练一周就为了今天晚上狠狠的吃东西，
8: 练了一周，
9: 对，
8: 只为了今天。但听说她天天都练吗？
9: 对，就天天都练，然后就为了今天能放纵一下、啊、
8: 今天为了放纵一下，
9: 对，狠狠的撕咬一下、
8: 啊、狠狠撕咬一下。那他们放纵，我们就揪起来了哈。
9: 嗯，
8: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不着急，我们就慢慢听我们的歌吧。啊，咱们俩哥们就聊点轻松愉快的，
9: 可以
8: 啊。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来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天，那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那么如果想去看看爽姐有些什么好物好品啊，要一起去了解的话呢，请移步到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哈。好，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板头加音乐吧。啊，让大家还没有进来的点关注的记得啊，全部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好，这个抖音号也好，好吧。啊，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悦享生活派。
10: 干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2: Dos, tres, cuatro.

0: OK 哈，一首打得火热，来自我们的 Eason 的陈奕迅啊，陈奕迅的歌有没有经常听？
1: Eason 的歌我基本上听那个《葡萄成熟时》
0: 啊，基本上听《葡萄成熟时》是啥意思？就只要听他的歌，必听《葡萄成熟时》。
1: 对，而且好像他有一个换季特别火的歌，你知道是什么？
0: 换季特别火。
1: 对，
0: 请赐教。
1: 这个我好像也忘记他歌名是什么。
0: 啊，这。
1: 但是Eason有一个换季特别火的歌，完了之后，只要是入冬，大家都会在朋友圈里边发他的这个歌。
0: 啊，
1: 对，
0: 入冬都会发，
1: 对，入冬会发。
0: 怎么说，是冬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会感觉特别特别的暖和，还是怎么说？
1: 会很应季，
0: 很应季，
1: 对，很应季
0: 的啊。然后，然而你并想不起这个歌名，
1: 好像就是《葡萄成熟时》吧？
0: 就是《葡萄成熟时》，
1: 是。
0: 我以为这首歌是勾起了你哪些这个青葱岁月
1: 啊？那倒没有，
0: 哪些青春期的过往小故事？
1: 青春期的悸动
0: 啊。这当这首歌播起的时候，又什么校服，白色校服飘飘长裙什么的。
1: 如果要想起这些的话，那应该是
0: 直头发。
1: 如果要想起这些，那应该是得听富士山下了、
0: 啊，听富士山下。
1: 对，
0: 那富士山下更有故事，对你来说。
1: 对
0: 啊，这样子。
1: 是的。
0: 哎呀，谁的青春不是春呢、啊？
1: 哎呀，
0: 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OK， 但是说，所以其实你是哪里人吗？
1: 其实我是这样的
0: 啊。
1: 我爸是陕西的，
0: 哟，
1: 我妈是四川的。
0: 陕西混四川，
1: 对，但是我出生在广州
0: 呀，是个广州的
1: 新广州人，
0: 粤生儿，
1: 对，粤生儿。
0: OK， 哦，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的话，等于是家里人都已经举家来到咱们大广州来生活定居，
1: 对，已经南下了，
0: 已经南下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是广州人的这个一份子了
1: 啊，一家人都是脱北者，
0: 那脱北者 ，OK， 啊，一个来自陕北的这个打着腰鼓。
1: 嗯，我们那边安塞腰鼓、
0: 安塞腰鼓，
1: 对，
0: 一个呢是撸着这个冷串烫着火锅，
1: 乐山冷串
0: 、结果来到这里就吃肠粉了，
1: 是
0: 啊，撸上咱们的这个云吞面，
1: 老爱吃肠粉了，
0: 老爱吃肠粉。
1: 你知道，就是鸡蛋瘦肉肠，你一般吃多少钱的？
0: 鸡蛋瘦肉肠，
1: 对，
0: 不好意思，我从来不吃
1: 啊，为什么？
0: 我吃的是鸳鸯肠，
1: 鸳鸯肠是什么？
0: 就是一半牛肉，一半猪肉
1: 啊，
0: 然后饿的时候再加个蛋。
1: 但是我一般不怎么吃
0: 啊，你们都是蛋肉嘛？
1: 啊，对，我就是肉蛋肠，老板肉蛋肠。
0: 嗯，
1: 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广州的肉蛋肠，它的价格是明显有提升。
0: 怎么说？
1: 我记得我
0: 从几块吃到几块？
1: 我是昨天吃，我是昨天早上起床我就吃了个肉蛋肠，我发现已经涨价到9块钱了。
0: 啊，九块对你来说是贵还是便宜？
1: 我之前吃是吃6块，
0: 吃6块。
1: 对，小时候记得、okay. 我记得每天早上吃都是吃6块，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泡沫盒里边装的。
0: 哦，
1: 对，那个很正宗吧？
0: 泡沫盒那肯定还是要单车吧？
1: 嗯，
0: 那泡沫盒除了装肠粉，还装点什么猪肠粉呢？
1: 啊，
0: 炒粉、炒面、蒸面那些吧。
1: 这个就很老广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来广州这边，
0: 嗯，
1: 说跟我一块吃肠粉，我说行。然后完了之后呢，当时，我叫他帮我打包
0: 啊。
1: 我当时在家里面等他，
0: 嗯，
1: 他买了两盒、
0: 嗯，
1: 然后呢，买了两盒肠粉回来之后，我说，哎呀，你这个，老板加的这个豉油不够多呀，
0: 啊，
1: 他说没事儿，你拿家里面那个酱油加一加就行了。我说这个不一样的，
0: 嗯、
1: 人家的每一家的那个酱油，它豉油都是自己熬出来的，
0: 嗯，
1: 这个是吧？
0: 有一些。通常肯定要自己煮过，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你本身的那个它是偏咸的，
1: 对，外面的那个香味会香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它会加糖
1: 啊，
0: 或者本身就是有专用的一些肠粉的那个，
1: 嗯
0: 啊，但是我必须要纠正你
1: 啊，
0: 你因为你是播音生
1: 啊，
0: 播音生我必须
1: 豉油，
0: 对了，豉油是什么鬼？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洗腰嘛，
0: 啊，我知道，
1: 就在外面就洗腰、
0: 啊，就是带上了粤语的这个发音习惯啊，豉油啊，豉油鸡
1: 油
0: 啊 ，OK。
1: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晚间跟大家闲聊一下，
0: 对，我们是这个本地生活、吃喝玩乐的哈。那个这个贤兄啊，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申诉的话呢，您可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同一个频率叫做广东民生热线啊，您可以在民生热线进行您的问题申诉。
1: 嗯
0: 啊，我们晚间的这个节目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您的申诉需求和回答您的问题哦。
1: 嗯
0: 啊，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因为每一档节目它的这个主要负责的板块不同，
1: 嗯，
0: 我们是一些比较轻松的生活的一些吃喝玩乐，
1: 对，
0: 那么对于您的如果是一些工作或者生活的诉求要投诉的话呢，您可以搜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这个通过我们后台去联系我们的客服，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 到时候呢我们的主播啊或者谁呢会后台给您进行进一步的联系的好吗？今天可能是看我穿的太正式了，就是使得我们这个节目好像没那么
1: chill
0: 了，都怪你的西装。对，不好意思，一下给我们这个节目定位给整严肃了。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休闲放松的一档节目，下次不穿西装过来啊。今天不卖货了，今天我们的货都在这个视频号哈。
1: 今天都在我们的视频号，可以搜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就看到了有两个这个，双姐和亮哥，俊男亮女，就是亮哥的女搭档啊，对，简称亮女，对，亮女，OK，
0: 这个意思没问题啊。然后俊男呢，爽男，对，爽男，爽姐的男搭档，非常帅的金亮哥和李爽在下面直播，反正爽男亮女啊，OK，
1: 你就能看到他们俩了啊，正在进行我们的一个专题直播哈。那不知道今天要播到几点？那天听说他们播到特别，还11点半还不舍得下播，
0: 还没吃饱呢，还没吃饱。结果第二天啊，周四的时候，双姐整个人就，嗯，你说吧，
1: 好累啊。
0: 今天主要你来讲，我不行了，这坚持工作，特别特别的感动哈。
1: 嗯，
0: 好，那么所以你们陕西和四川，那你妈妈来到这边会不会特别吃不惯东西？
1: 会有一点吧，我妈就觉得这边的饮食太清淡了，
0: 太清淡。
1: 对，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她做菜的话也开始往就是广东这边发展了。就是我有时候就会说，妈，你这个菜里边为什么不放盐呢？她说我放了，就是你吃盐，它吃太多的话对身体不好，所以她现在做的菜一般都特别特别的清淡。
0: 哦，
1: 啊，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像广州这边和四川那边的话，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像是广东这边是不是从小一直到大。
0: 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总会有一个难以解决的一个矛盾。家长和孩子，对，家长和孩子解决的矛盾。对，你知道这个矛盾是什么吗？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妈妈我想喝可乐，嗯，不得摇一黑，OK，杨滴凉茶，嗯，对吧？嗯，然后长大了之后，说妈妈我想喝咖啡，不得摇一黑，杨两两
1: 凉茶，嗯，对吧？就是妈妈总会说要喝凉茶，然后完了之后身上有热气，就是喝这些有热气。在四川那边其实也是。
0: 怎么说？
1: 在四川那边的话，比如说就是按我们那边的话来说，就是妈妈我想吃火锅，不可以，这个有点那个上火，喝点稀饭。哦啊，
0: 那边也流行喝稀饭的吗？啊，我们那边很多稀饭。稀饭，
1: 对，我只知道有个叫高巴稀饭的。高巴稀饭是什么？
0: 就贵州的一个甜品啊。这个黏黏的糯糯的一个高巴稀饭，
1: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边，但是四川那边的话基本上都是喝南瓜稀饭。
0: 南瓜，
1: 对，南瓜稀饭。
0: OK，
1: 这个作为早餐可能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吧，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都多。对，这个就跟广州
0: 这个就跟广东地区吧，初一到十五桌上经常出现的一道菜白切鸡很像。有啊，对吧？它还能媲美它的地位，在那边地位跟白切鸡还一样。
1: 只能说它在初一到十五经常会出现在餐桌上。啊，只能是这么说。
0: 那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做。
1: 对，非常常见。
0: 南瓜稀饭。
1: 南瓜稀饭。
0: 哦，它是本身会放糖吗？甜的还是怎么说？ 本身有甜，
1: 对，本身就甜。
0: 本身带甜味。
1: 对，而且那个很好做，而且很好保存。
0: 哦，
1: 所以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吃那个。
0: 那四川的这个南瓜是品种特别好，特别重南瓜还是？
1: 同事吗？
0: 会导致它有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吗？
1: 其实一般那个地方的水土适合种什么，它可能就相对会有相应的一些食品。你如果要说到这么深的一个地步的话，可能我就不太知道。但是你要说南瓜稀饭到底应该怎么吃呢？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从小到大吃了不少了。
0: 那你是不是这个陕西话和四川话都溜溜的？
1: 都会说，
0: 都会说一点。
1: 对，
0: 因为他们估计在家也就主要会说他们的。 你跟着你爸爸那边的亲戚朋友们，
1: 我在老家的话，在陕西老家我会说四川话，
0: 行，学播音的语言天赋肯定还是要基本的，
1: 还是可以。
0: 但是我就不夸你了，一般的感觉好厉害，就是你应该的，这是必备的，尤其是以后做咱们这行的话，你可能还要接触很多的方言，包括这个爽姐的东北话，你后面这个东北方言你可能还得慢慢的接触几个。
1: 爽姐现在已经夸我是她的小百灵鸟了，
0: 已经百灵鸟了，
1: 对对对，已经小百灵鸟了。
0: 你天天捧她这么捧法，她都上天了，早就在天上下不来了。 OK，那反正今天呢还是我们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天哈，开心为主。那么大家也是需要关注我们哥俩的话，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 号哈。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精量组合的这个爽量组合啊，还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呢跟大家进行今天的专场直播，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该聊的聊，该看的看喽。
1: 而且我还要跟大家预约一下，就是我在半点报时之后想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在上大学播音这门课上面的一个小段子。
0: 哎呦，各位留意了啊，这都是限量版，
1: 对，
0: 这些都是平常没有背过稿的，
1: 对，平常没有背过稿的，
0: 没有，这完全是彩蛋哈，
1: 只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哦。 OK， 那么又想听这个彩蛋，又想听播音的段子，又想去见到我们颜值高的乐文，那么请记得来到我们抖音端跟我们一起多多互动喽。

0: OK 哈，那个还有一点点时间，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报时，再次回答一下这个半山听风哈。这个您的这些问题呢，属于我们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以及我们的社会的一些政策哈。建议您到广东民生热线去了解和进一步的咨询，因为我们是负责本地生活的哈，我们负责吃喝玩乐这一块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在这些问题上展开太深入的讨论或者是回答，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也不是官方人士啊，也不是相关的一些单位和机构，没有办法给到您特别明确的答复。
1: 对，到时候跟您说错了就坏了，我赶紧得把我这个西装脱下来了，
0: 对对对，
1: 省得大家老是误解。
0: 对，就总觉得我们现在晚上还是解决民生问题的。
1: 对，
0: 不是哈，建议您半山听风，您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然后在那里呢咨询您想要回答的问题，可能会有专门的一些权威人士和专家能够回答到您的一些需求，好吗？如果能帮到你的话呢，尽量最好。但我们节目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暂时回答您了，说声不好意思哈。所以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记得搜广东民生热线就可以啦。那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乐文到底在上学期间遇到了什么段子一样的故事呢？

0: 咁啊，超哥，
1: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同心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捏？ 啱落班噃。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那19:36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
1: 我是乐文。
0: OK 的哈，那么这个说到就要做到啊，这个半点报时前说好了，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彩蛋啊，这个小惊喜的。那么在此之前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怎么吃饭的，如果今晚没吃好的，如果你是煲仔饭脑袋的，请务必一定必须啊，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画面惊呆了。
1: 嗯，对，如果就是没有吃饭，然后完了之后原本预计着今晚不吃饭的，啊，那还是慎重去看
0: 哦。
1: 啊，看了的话那肯定要吃饭了，太香了，我刚看着我晚上都想下去煲两口了。
0: 你不吃饭，我觉得看完之后你就已经瞬间拿起你的外卖，
1: 对
0: 啊，或者是马上就在直播间里先下购几单，嗯，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是煲仔饭哈。那么除了我们的爽姐和金亮呢，我们的高娜姐哈，也是我们这个午后茶话会的主播，也是今天强势加盟了啊，想去看美女看好吃的真的要抓紧时间。
1: 刚刚看着弹幕满屏都是，哇，电视台还招人吗？怎么这么多美女，这么多帅哥
0: 呀，有的吃有的看，
1: 对，
0: 既能保眼福也能保口福，
1: 是，
0: 这不是一点半点的这个福利哈。
1: 刚刚娜姐，一勺子铲起来一大块锅巴，
0: 那锅巴，
1: 我的天
0: 啊，
1: 我都不想播这个了，我马上就下去了，
0: 赶紧叫他留给你啊，这个口下留疤，口下留疤啊，赶紧下去。好的，那么这个今天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说，因为今晚呢主要是专场带货为主，那所以呢我们广播这边呢啊，我跟乐文呢还是坚守岗位啊。但是坚守有坚守的风格，我们现在给我们一个沙发，这个沙滩椅我们都能躺原地躺起来，
1: 是的
0: 啊，所以今晚整体的风格是比较 chill 的哈，比较轻松的，
1: 对，比较放松的，
0: 对。那么我们既然乐文是新人，也一起听听他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哎，关于他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小事情啊。我们这些老饼大家都知道的啊，就见怪不怪，可能都审美疲劳了，
1: 对，
0: 巴不得赶紧下去啊，把舞台赶紧让给年轻小帅哥。
1: 今天晚上是第

0: 当时还是这样的课，一到了那个英语补习班里边，那个老师每个人给我们发下来一本新概念英语。这门课我后来了解到，应该是在大学上大学英语的时候大家偶尔会提到的一本书。当时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接触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就是订一个英语报刊，叫英语周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就英语周报，每一周周四还是周三会发下来，上面有一些题。那个英语周报还挺简单的，就是寓教于乐嘛，又有意思然后又能学。当时我就看这个报纸，但是在那个英语补习班里边，我当时以为我老师发下来那个报纸是英语周报，我说老师为什么没发英语周报，他说同学们，我们就是以现在这个进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发周报了，我们发英国的镜报。哎，我说镜报是啥呀，他说是英国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报纸，英国非常权威的一个报纸，叫英国
1: 权威的一个报纸，
0: 对，英国镜报，
1: 类似我们的人民日报那种，
0: 对对
1: ，OK。
0: 他说镜报，镜子的镜
1: ，OK。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老师，我们这个发这个是做什么呢？他说我们来学习这个。我说学习镜报吗？我说老师你也挺镜报的，
1: 好镜报啊！
0: 老师你也挺镜报的
1: ，OK。
0: 就给我们学这个嘛。然后当时我就是一道题都没有听懂，但是我也在非常认真的去听。我不是想告诉老师。我有多么热爱英语，我只想告诉老师，就是到时候如果我真的考不好的话，你可以跟我妈说一下，就是可能只是我发挥失常了，我真的挺热爱的。当时我们就是期中考试，60分，
1: 60分，总分60分，
0: 对，我考了8分。
1: 你说八什么？
0: 8分，
1: 八后面没东西了，
0: 没有了，
1: 就一个八。
0: 对，我当时考了8分，
1: 60分之8。
0: 对，老师当时都不敢说我了，都不敢骂我了，你知道吗？他说乐文就是、
1: 你是这个乐文，这个学生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0: 他说乐文就是会不会就是是稍微有点残疾呢？就是残疾儿童呢，会不会特殊人群？
1: 这么这个形容会不会
0: 都已经到这种了、哦。然后完了之后说乐文就是这次考试是不是有点不小心啊？我说是啊，老师有点不小心把2道题做对了，我还8分。
1: 我但凡失误一下可能就没分了。
0: 对，但是但凡失误一下就没分了。
1: Okay.
0: 第二次考试考了3分。老师开始。
1: 你是真的完全不会吗？
0: 我真的完全不会。因为真的很难。
1: 就你看的那个题就一片空白。
0: 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当时学校教的都是 Hello, how are you 这种单词。直接给我上来一个
1: 你蒙也蒙对一点啊，你总要
0: 当时就很难蒙，特别难蒙。
1: 你蒙也没蒙过，
0: 没蒙对，就是在学校你想一想，学的都是 Hello, how are you 那种的、然后完了之后第一道题我记得很清楚，它那个词是 umbrella，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雨伞，
0: 对，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umbrella
1: 就是生化危机的主要反派。
0: 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直到大学，我学了播音与主持艺术。我说这门课应该是跟那些语文、数学、英语那些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1: 结果
0: 没想到，我当时就是问我的舍友，我说哎，那个梁轩啊，我这个为啥我这个课表上面有一个大学英语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们去问一下我们导员吧。我们导员说你来我们学校就是当然是要学大学英语的。我说老师，要是你早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应该是不会来这个专业的。
1: 你早说呀。
0: 对，当时大学英语挺夸张的。
1: 然后呢，你大学英语考的怎么样？
0: 当时大学英语完了之后，我问了我一个同学，我说同学那个这个题就是当时我不是做错了吗？做错了，然后完了之后我问同学，我说同学，这个题的答案为什么是过去将来时呢？
1: 过去将来时，
0: 对，你知道吧？过去将来时，
1: 我知道。
0: 对对对，我们就是整个课堂，我能看到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大家真的非常认真。我旁边那个同学简直是尤为的认真。
1: 怎么说？
0: 他尤为的认真，他每节上课都来，然后完了之后非常认真做笔记，
1: 还拼命要坐第一排。
0: 对，就是非常认真去做笔记。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坐他旁边，我坐他旁边，我就说同学，你能告诉我这个题为什么是过去将来时吗？他给我来了就这个题就是过去将来时。我说是不是忘记把你深度思考打开了啊？你就直接给答案了。
1: 对，他只是在就是，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他就是过去将来时。
0: 后面发现他真的不会，
1: 真的不
0: 会，他只是要把平时分拉上去。他也什么都不会。
1: OK，
0: 对，你想想我们艺术生其实对于文化课来说，可能是我吧，稍微有点薄弱，所以那个大学英语当时上的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我当时就去找老师。我想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嘛。我说呢， 能不能期末就是给我分就是稳定在六十分的那种的
1: 啊。
0: 我当时找老师
1: 稳定在六十分
0: 啊，对，我当时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 哦
0: 啊，我当时还是。

0: 用的是全英文写的。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以为能讨到老师放心呢，
1: 结果
0: 老师晚上给我把那封信拍下来了，然后
1: 圈了各种红红叉叉，
0: 圈了一个圈，说同学，这个 professor 其实不是这么拼的。
1: 他以为你要给他修改作业。
0: 对，我说他跟我说，老师，这个 professor 好像不是这么他说同学，这个 professor 好像不是这么拼的。我说这一招又失败了，
1: 又失败了。
0: 但是期末那个老师还是非常好，给我打了60分，就是大学英语文通过了。
1: 哎，算了吧，看在
0: 就是只要上过大学的同学们肯定就知道，就是如果是61分、62分这种，100%是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是60分
1: 的人
0: 那就是这个老师的含金量了，
1: 高人情分
0: 对对。
1: 那要是这么算的话，59那是不是就是老师跟他老师不对？
0: 那就是跟老师不对付，
1: 故意给你整一整的了。
0: 对，但是我那个大学英语的那个试卷，得亏是没有被那个教育局那些发现，要是被教育局发现，拿出来抽着一看，我那改卷老师都得被枪毙，
1: 那完蛋了，
0: 都没对多少题，然后完了就给了60分。
1: OK，
0: 对，当时反正就是很夸张，然后这些事情，我舍友，当时跟大家说的梁轩，他跟我一起上的大学英语，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上大学英语，我就两件事儿，一件事儿，认真学英语；第二件事儿，别让梁轩学英语。
1: 怎么说？你俩还存在什么恶性竞争关系了？
0: 非常存在。因为据我了解来说，我跟梁轩的英语分加在一块儿没有及格。就是高考的那个英语分加一块没有及格。
1: 加在一起不及格。
0: 我当时英语好像是考的50多分吧。
1: 哇塞！
0: 梁轩考了30多分。
1: 我还以为你俩喜欢上同一个姑娘，那姑娘说谁的英语及格我跟谁一起。
0: 那不是那我想着如果梁轩认真学习的话，那整个班就只有我一个差生了。但是
1: 总要拉个垫背的。
0: 对，但是我后面发现，就是看住梁轩了，就是看住梁轩，他这个就是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就是在我们英语考试前一天
1: 多虑了。
0: 对，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就是复习完要准备睡觉了，从梁轩那个蚊帐里边那个灯闪耀出他认真在玩手机的背影，我就感觉非常的放心，
1: 靠谱了，这一下稳了。
0: 对，然后在我们英语考试的时候，那个英语试卷很长，而且特别难，然后完了之后呢，但是梁轩提前1个小时把试卷交了，我们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我说不会吧，
1: 这么厉害，
0: 我就说不会吧，结果发现真不会。
1: 真不会，
0: 梁轩什么都没有答出来，梁轩直接就是乱填，然后完了就交了。
1: 你还真说对了，一语成谶。
0: 对，
1: 真不会，
0: 一语成谶吧。
1: 对，成谶
0: 啊，一语成谶。
1: 成谶，
0: 对
1: ，OK 的。
0: 然后完了之后发现梁轩是真的什么都不会，但是梁轩还是过了，因为老师不想让我们两个再折磨他一年了。
1: 不管了，都给我过。
0: 对，知道如果
1: 在我面前，
0: 知道如果给我们俩挂了的话，来年还是选他的课，他又要被折磨一年啊。
1: 所以这个老师也是及时止损呢。为了自己的这个后面教育的这个心情，和这个良好的状态，
0: 还是祝这位老师
1: 扫把星，
0: 对，桃李满天下吧，
1: 桃李满天下。
0: 当时你拯救了2个同学，不然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毕业，要那个留级到大八了。
1: 谁懂啊？这个桃李满天下的前提是先桃李差生的，先桃李了啊。老师好，老师好，晚上好啊，您老师，
0: Hello.
1: 您老师啊，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们就是今天晚上呢，主要是视频号那边的一个专场带货。那我们呢就在抖音这边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插科打诨一下。
0: 对，我发现其实每一个公司或者单位吧，其实都有不同的对同事的称呼，或者对上级的称呼，对不对？像有一些大厂，他们好像就是哥姐，就是那个老牌大厂
1: 啊，对对对，
0: 对某东阿里某巴这些，他们都是哥姐。这样称呼，然后完了之后，如果是那种汽车制造行业的话，就比如说东风某产，比如说是某鹏，这些的话，他们都是比如说王工、刘工、李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1: 工程师，
0: 对，工程师，
1: 对，什么什么
0: 会这么去称呼？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像是新进的一些大厂，自某
1: 跳动，
0: 自某跳动，
1: OK，
0: 然后完了之后，像是这些的话，他们已经就是像是会取一些花名。
1: 花名了，
0: 对那个什么 Jennifer， 麻烦等一下把那个会议拉一下。OK Tom， 就是这样的，他们会这样，非常的潮流
1: 哦，就已经加上了这个，
0: 对，非常的新潮，
1: 一些新潮，
0: 对，
1: 显得自己比较潮气一点。
0: 对，然后像在我们单位的话，一般都会说什么老师，什么老师，我们会这样。
1: 反正我隔壁这个是王队
0: 不，
1: 多的不说，少了不漏他一天是王队，你终身都是王队，对一些队友来说哈。OK， 那这反正也是我们大学的时候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现象吧。
0: 对，大学有趣的事情特别多。
1: 那不管是挂科也好，这个不及格也好，那其实呢， 啊，通过刚才乐文小小的分享，我们不难总结，就是一个人的青春真的包含了很多方面。
0: 对，
1: 他可能有学习，当然也有这个舍友，有并肩的一些战友好友。
0: 是的
1: 啊，像这些朋友呢，你说他分数不分数都是开玩笑的。
0: 嗯，
1: 但其实你说有一个人跟自己这成绩也差不多，
0: 嗯，
1: 学习状态也差不多，
0: 嗯，
1: 那何尝不是一种臭味相投呢？
0: 对，当时我，啊，当时我问我，我跟梁轩见面第一句打招呼，
1: 嗯，
0: 他说兄弟你厉害啊，
1: 嗯，
0: 你考上四川传媒学院了。
1: 嗯，
0: 然后我说兄弟你也厉害啊，你也考上四川传媒学院了。然后完了他说我没想到我能上的，
1: 嗯，
0: 我说我也是，
1: 我也没想到，咱们都没想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说、
1: 嗯，
0: 这个舍友我交定了，莫逆之交。
1: 莫逆之交，
0: 对，
1: 所以他现在还是你的挚友。
0: 对，挚友，
1: 哦，
0: 他去河北了。
1: 河北，
0: 他是河北的。
1: 什么时候让他过来上上节目？
0: 可以，他们河北说话特别像北京。
1: 哦，
0: 对，特
1: 近啊。
0: 对，近，然后完了之后说话，就是他们经常会，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说的这个题，
1: 嗯，
0: 广州中秋免费灯会，不用买票，地铁直达。
1: 哦，不用买票，啊，
0: 不用买票，地铁直达。
1: 哦，OK，
0: 对，特黏糊一廊坊孩子，
1: 是这样的，
0: 特娇黏一廊坊孩子，
1: 哦，没毛病。
0: 对，
1: 嗯，
0: 说话感觉那个语音就是勾着芡的说，
1: 那，嗯，勾着芡，总是糊糊的。
0: 对，
1: 但是你又听得懂。
0: 对，今天又有悦享生活派，是我们是悦享生活派。
1: 嗯。今天又有悦享生活，因为今天的那个活出健康栏目暂时暂停一天啊，暂停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周三限时回归，限时回归，我们也会聊一些平常不讲的东西，
0: 是，
1: 啊，包括我们的大学生涯和青春痕迹哈，啊，等等一些
0: 跟大家玩乐一下，
1: 啊，玩乐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刚才除了说可能大学会收获一些比较好的挚友之外呢，其实老师真的也帮了我们很多。
0: 是，
1: 就大学，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但是有些老师他们自己可能本身也没有多大心思在这里，因为他可能觉得你本身你自己也不是来学的，
0: 对，
1: 他把他的任务完成就算了。
0: 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老师，
1: 嗯，
0: 我当时上课没有认真听他讲课，
1: 嗯，
0: 就是一个学期我每一节课都去，
1: 嗯，
0: 但是我每一节课都不听
1: 啊，
0: 然后完了之后，当时在课上我就要么就玩手机，要么就睡觉，
1: 嗯。
0: 后面我就一搜这个老师，我才查出来，
1: 嗯，
0: 他在外边开培训班，
1: 哦，
0: 一个小时的话要几千块钱，
1: 可能他就觉得他的正职也没赚几个子儿啊，他在外面可能对他来说更有动力一点。
0: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
1: 嗯，
0: 就是我属于是亏大了，
1: 哦，
0: 我要是知道他在外边这么贵，我当时指定是要好好上课的。
1: 哦，
0: 对，他在外边上课一个小时几千块钱，然后完了之后在学校上课，基本上没几个人听他讲课，
1: 那没办法了，
0: 对。
1: 啊，所以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嗯，
1: 啊，过后方知，就是咬牙切齿啊。
0: 对，
1: 啊，所以有一些老师他可能真的愿意给你过，他并不是真的说他自己是一个贪捷径或者省事的人，可能有一些老师通过这样的做法也是在教育你们。
0: 嗯，
1: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你并不能一直遇到这么多好说话的人。
0: 对，
1: 以后可能生活中啊社会中啊真的有些人就是不给你过就不给你过。
0: 对，
1: 那么他这次给你过是让你们有更好的后面有更好的发挥，也要吃一堑长一智。
0: 是的，
1: 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方面去刁难你，让你学一年英语两年英语复读三年没有意义。
0: 对，没有必要
1: 啊，也影响你很多专业课啊或者更多其他的一些学习。
0: 对，
1: 所以这个给你过是让你哎更加的懂得，第一是感恩有这样的老师，
0: 嗯，
1: 第二哎可能你真的应该更加努力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毕业的机会。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师心里边当时就想着，哎，就可能这孩子志不在此了，
1: 嗯，啊，志
0: 算了，就是不影响他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啊。人各有志，
0: 对，人各有志。
1: 但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在英语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就英语特别厉害，而且你是真心想学的人，或许这个老师对你要求就会很高。
0: 对，那会认真去栽培。
1: 他会认真去栽培，他觉得你在我心里绝对不是六十的料，
0: 嗯，
1: 你可能是八十九十的料，
0: 嗯，
1: 他就绝对不给你过。
0: 对，
1: 他就会觉得，嗯，你既然是这门这个料子，这一个天赋，那就会在这方面给你重点的培养。所以的话，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因材施教吧，啊，这样的一个老师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思想和意义的。OK。啊，旁边人在边个落门的嘛，落门呐，啊，落门。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开一会儿哈，啊，因为我们的视频号呢是爽姐他们在卖专场直播的这个煲仔饭等等啊，煲仔饭等等。那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如果想要进行这个专场了解的话呢，请记得要去到我们的视频号。那如果想来这里跟浩浩和乐文一起插科打诨聊聊天的话呢，或者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中秋的一些好去处哈， 有些什么地方好玩的话，那我们整点报时回来再跟各位相见。
0: 是的，
1: 喂。

好的，因为马上呢是我们的中秋佳节，那所以呢这个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将会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中秋节在我们大广州有些什么比较好玩的啊、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优惠的免费的好去处啊，将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看到用 OK 是有的哈，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再播，那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之后见。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

0: 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民政厅发布公示，广东共有92个社区、村镇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覆盖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多地。全省持续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提升老年群体生活便利度。惠州博罗开展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粤剧演员走进乡村戏台，上演《帝女花》《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把岭南非遗戏曲送到村民的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阳江阳西晚稻进入到田间管护的关键阶段，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化植保作业，落实追肥、病虫害防控等举措，全力保障晚稻稳产丰收。肇庆丰开举办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展销活动，汇聚全省各地的农特产品、非遗手信，配套民俗演绎、美食市集，助力广东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全国多地启动了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提质行动，聚焦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助餐服务，补齐城乡养老设施短板，健全普惠性养老服务网络。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明天中国队多个优势项目开启角逐，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张博恒、邹静远领衔中国队冲击金牌。游泳赛场多个决赛项目，多名国内的顶尖选手登场，夺金潜力突出。射击、武术套路项目同样是夺金的热门，有望收获多枚奖牌。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在纽约召开，多国代表发言，呼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建立统一规范，降低新技术带来的各类风险。德国柏林发布了全球首台搭载具身智能技术的地铁列车，该列车具备自主感知、智能运维能力，为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新方案。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
13: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3: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6: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哪呢？搁哪呢？
14: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5: 好，那一起呢，一起来先来听一首啊，刚才有我们粉丝朋友们点的一首叫谭咏麟谭校长的啊，那个卡拉永远 OK， 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快的歌曲。
16: 这我听过。
15: 你听过？
16: 嗯，谭咏麟的
15: 啊。你对于那种经典的港乐到底感觉如何？
16: 嗯，非常之不错，
15: 非常之不错。
16: 对，我的网易云歌单里边的话有一个歌单就是粤语。
15: 哦，
16: 嗯，
15: 粤语。
16: 对，
15: 有一个歌单都是粤语。
16: 对，我看一下我这里边最喜欢的粤语歌有哪些。
15: 哦，
16: 黑白照、无赖、神明浪子心
15: 啊。你之前上次点的都是那几首、啊、
16: 对，讲不出再见、
15: 啊、OK OK，
16: 不浪漫罪名
15: 不浪漫亦是罪名，
16: 对，王杰的。
15: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卡拉永远 OK 啊，比较嗨一点点、
16: 嗯、
15: 啊。那希望大家在这样20点08分的时候呢，也能一起啊，把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给它给振奋起来。
16: 卡拉永远 OK。

0: OK， 一首《卡拉永远 OK》啊，唔知道大家嘅精神状态 O 唔 OK 咧？啊，唔知道大家呢个时候嘅各种生活系咪 OK 咗咧？吓、啊，再次回到我们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
0: OK 啊，那么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啊，那既然关于中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大广州有些什么好去处哈、啊？我们中秋有些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每到这些时节，总是各地五花八门的节目就开始琳琅满目了。
1: 对，
0: 嗯，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包括一些比较免费的啊，连票都不用买的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经济实惠，又可以哎，很多人老是问那几天去哪玩啊，有什么好节目啊？
1: 对啊，
0: 但有些朋友远道而来过来找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招待。
1: 今晚什么方向
0: 啊、哎？什么方向？在这个要做什么攻略吗、要做什么准备吗？哎，一头雾水。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哎。国庆谂住去长隆玩水，哇！咁你要小心啲喎、啊。Julian Chan， 这个国庆长隆，我估计你一两个小时能排上一个大喇叭是不错了。
1: 对对 对
0: 啊，你在一两个小时能排上一个激流勇进算不错了哈。
1: 长隆可没有优速通
0: 啊，长隆没有什么快速通道，没有那些什么氪金就能够啊、优先的东西。
1: 哎，长隆好像有。
0: 有是吧？
1: 对，有
0: 啊，有也有，但是
1: 它有，
0: 再怎么有的
1: 话，但是我觉得国庆应该有和没有的差距不会说特别的大，应该也就是四个小时和两个小时的区别。
0: 哦，高龄退过国庆没那么多人，真假的？那我就不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去过这个长隆水上世界了。
1: 过年应该是
0: 过年，
1: 对，过年大家对于团圆的这个执念，还是要比中秋这个团圆的执念要深很多。
0: 嗯，不过当然我们只能说现在越来越发展呢。正儿八经的这个景点是越开发越多了，
1: 嗯，
0: 就真的好玩的地方可能给大家这个选择啊，给大家这个可以去选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可能一来去可能就分流了很多以往大家概念当中这个习惯性思维当中的那些人爆的地方。
1: 对，就
0: 很可能
1: 传统有名景区、热门景区，
0: 哎，那些热门景区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热门了。
1: 对，大家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就是因为我的中秋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就如果说是长隆人少的话，那我还真要去长隆看一下的、
0: 去看一看啊，去搞一个这个快速达快去达、
1: 对
0: 啊，那反正现在基本上去不要去吝啬那点钱，该买快速通、优速通的，
1: 是的，
0: 我都会买。
1: 像是之前我去长隆，应该也是两三年前了。
0: 嗯，
1: 我记得上回去长隆的话，也不算是那种周末或者说是节假日那种，就是人特别多的时候。但是我排一个项目还是要排一个小时。
0: 哦，
1: 所以一天其实下来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排队、玩呢，其实也没有玩多久。就像那个长隆的那个十环，还有那个垂直，就那两个过山车，每一个都要排一个多小时。但是上去的话，其实最多也就几秒。
0: 本来就是这样，
1: 对啊，就是这样。
0: 你包括那个迪士尼上迪啊，
1: 嗯，
0: 有一个叫创极速光轮的，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就那玩意儿，我们就排了三个小时
1: 啊，是那个
0: 从大早八九点钟挤着第一批人进去，
1: 嗯，
0: 然后从那个游玩完出来十二点，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好像是可以拍照是吧？
0: 嗯，
1: 然后完了就骑在那个摩托上面，
0: 嗯，
1: 确实就是在网上还是挺火的，
0: 挺火，那个是真的好玩，
1: 对，
0: 排完之后下来你觉得值得一排。但是又好像不值得一排，的确又太久了，
1: 三个小时。
0: OK，、这个 Julian 陈呢、你到底是打算去哪儿啊？又话同朋友仔烧烤，又玩水，又网吧直落、到底边个先系你真正嘅呢个目标先？但我觉得挺爽的，真的。珠海的话，真的能够抢到一个相对来说，哎，有海景的一个小民宿，叫上几个朋友在里面，你说麻将的麻将，掼蛋的掼蛋啊，然后偶尔晚上烧烤。
1: 对，
0: 那白天第二天起来之后就玩水的玩水也无所谓，
1: 嗯，轰趴别墅，
0: 而且又不远，
1: 对，
0: 正好这个三天一个小来回，住个小两天的，我觉得挺爽的。
1: 对，每个人 A 下来其实也就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差不多。中秋网吧，国庆长隆 ，OK OK， 啊，那反正也祝你玩得开心，不管是网吧还是长隆，都开开心心最重要。
1: 对，中秋嘛，就是，还得就是上中秋三天，完了之后还得上三天，那中秋可以先预热一下，然后完了之后等着国庆好好出去玩。
0: 反正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但国庆不是，国庆是出去的日子，所以中秋的话尽量就不离家太远咯，啊，在家周边啊什么的，网吧也何尝不是一个去处呢？啊，那我祝你超神啊，祝你这个把把。Sure win， 好吧 ，Sure win，OK、okay、的。 好，那么这个我们广州啊，言归正传了，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呢？那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灯会了、啊、
1: 一到过年过节，
0: 哎
1: 啊，那广州最拿得出手的之一啊、嗯、
0: 啊
1: 是灯会。
0: 那乐文，你这个猜灯谜技术怎么样？
1: 非常之差。
0: 非常之差吗？
1: 对，非常之差。
0: 哦，
1: 像之前我其实去灯会去的不多，我在昨天跟爽姐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
0: 嗯，
1: 就是我其实过年过节不是特别喜欢出去玩、
0: 哦、
1: 我喜欢宅在家里，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人多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走一步啊，就是还有那个呼吸都有点小困难
0: 啊。那的确，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像是之前过年，还有就是哪次就是说看烟花嘛，
0: 嗯，
1: 然后去那个白鹅潭看烟花，然后但是人也是特别特别多，那天晚上现在在我想起来都是噩梦
0: 哦。
1: 嗯，但是你要说猜灯谜这个东西的话，
0: 嗯，
1: 我只能说是可能是个人智商问题了，我猜灯谜不是特别厉害。
0: 就你英语不行，语文也不咋地。
1: 语文一般，只能说一般，是的，
0: 一般。
1: 嗯，
0: 那你这个乐文英文语文都不乐呀。
1: 但也不一定，但是当时我在班里边，我跟同学，我们俩在高中，我们是文科班。
0: OK。
1: 当时我最开始是理科，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后面不学理科了呢？
0: 嗯，
1: 因为有一回我去文科班找我一个同学，
0: 哦，
1: 啊，我说找他中午一块踢个球。我一进到文科班，大家知道理科班就是男生特别多嘛，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身上基本上都会有汗臭味，
0: 哎，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理科班的班里边的话是那种烟雾缭绕，就是雾气蒸腾的那种感觉。
0: 哇塞！
1: 然后完了之后一进到文科班，
0: 嗯，
1: 哇，就是女生衣服上那种芳香，然后完了之后那些男生也文质彬彬的、
0: 哦、
1: 兄台、
0: 哦、
1: 中午食饭否，
0: 见面抱拳，
1: 对、啊、兄台中午食饭否、
0: 嗯、
1: 然后贤弟中午可食、
0: 嗯、
1: 所以后面我就转到文科班去了。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氛围、嗯、还有这样的环境真是太美妙了，对，太美妙了，
0: 适合你的性格，
1: 是
0: 啊，喜欢你这个。好的，那么我们广州有哪些免费的灯会好玩的呢？啊，我们一起给大家逐个介绍一下。
1: 嗯，
0: 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公园
1: 哦。
0: 啊，既然你都说到文化了，啊，作为乐文，能不去文化公园吗？
1: 对啊。
0: OK 啊，也是一年一度的啊，24组大中型的灯组，再加14组氛围灯，重磅亮相了。那么也是我们广州人呢啊，不管是中秋国庆去一下呢，还是不错，就是喜欢一些光影。

0: 喜欢一些就是从灯光啊各方面的视觉效果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冲击的人就可以去一去。而且我们岭南啊、岭南有岭南的一些光影的一些学问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广州中秋有灯会都非常多，很多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啊，猜灯谜、赏灯啊、赏灯看灯会。前阵子也介绍过我们的光孝路，现在不是出了那个灯笼一条街啊，就是西门口那边。灯笼一条街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那么在9月25号，也就是我们的后天啊，中秋节一直到国庆放完的最后一天啊，早上晚上的6点到10点钟，正好是晚上，因为灯嘛，肯定要晚上看才好看的。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大家吃饱饭之后过去当个散步，当个徒步，当个消个神，我觉得也不错。
1: 嗯
0: 啊，就是也不需要带着太重的什么旅游目的去，就是很闲适的心情。简单的放松放松啊，也是不错的。在我们的西堤二马路哈，免费免预约啊，一分钱不花，直接文化公园站哈6号线或者8号线的 AB 出口就可以到了。
1: 对，我们的下一个灯会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永庆坊。
0: 嗯，
1: 那永庆坊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骑楼嘛，很多咱们广州的古建筑，
0: 嗯
1: 啊，也是非常有老广的味道。
0: 嗯，
1: 那国庆来永庆坊赏花灯，游荔枝湾，感受古香古色的广式浪漫，还能打卡网红月亮桥。像我之前去月亮桥的时候，就很多穿着那个古装的人就在上面拍照
0: 啊，那个古风美女，
1: 对，那个已经俨然成为一个那边的一个大家基本上去那里都会穿着汉服
0: 必备，
1: 在那边拍照。对，
0: 嗯，
1: 附近也有很多那个汉服租赁，然后完了之后还有拍照那些小馆子、
0: 啊、
1: 大家如果去的话，中秋想美美出片，想包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可以没问题，就去拍个照。
0: 你自己的这个拍照技术如何？
1: 嗯，
0: 如果给你一个古风美女，你能给她出片吗？
1: 非常就是不夸张也不自谦的跟大家说，
0: 怎么说，
1: 我在来台之前就是曾经是一名摄影师
0: 哟。
1: 对
0: 哦，这个不装了，摊牌了，
1: 不装了
0: 啊！
1: 之前，而且之前我拍的不是照片
0: 哦，
1: 我拍的是摄影。
0: 哎呀，摄影和照片那是不同层次的。
1: 对，一个是图摄，一个是摄影嘛，对吧？我之前拍的是摄影
0: 所以在你手下出片的模特也是数不胜数，
1: 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了、
0: 不胜枚举了。
1: 对对对，
0: OK 的，人家是桃李满天下，你是模特满天下OK 没毛病啊。那反正到时候呢，这个也欢迎大家过来给我们探探班啊，说不定乐文也可能给你拍一两张。
1: 对、
0: 所有的小妹妹小姐姐们，
1: 给你爽姐亲签、浩哥亲签、
0: 穿这个汉服的、
1: 啊、
0: 爽姐我 就喜欢穿旗袍
1: 啊，
0: 我估计她穿个旗袍去永庆坊去荔枝湾也能出出片。
1: 行了，那个浩哥，我们俩就是国庆中秋，我们就守在朋友圈吧，我们就等着爽姐一发，我们就直接开始评论就完事了。
0: 秒点赞，
1: 对，秒点赞，秒评论，对对对，
0: 看谁点的快。OK
1: 啊，然后这个永庆坊呢，开放时间是全天开放，门票照样还是免费。地址呢，在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99号，交通地铁1到6号线或者6号线黄沙站 B 出口就到了
0: 啊，非常的近哈。
1: 嗯，
0: 那么就是刚才提到的光孝路呢，也是哈，灯笼一条街，它其实现在这几天去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光孝路它整一条街基本上都是在卖灯笼，然后呢，灯笼形成的街那就是一种景观了啊，就是一番景致了。所以说传统的手工灯笼一条街就分别在我们的这个骑楼下面。那么尤其是适合什么呢？尤其是适合中秋或者说国庆这段期间刚刚来广州玩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包括是国外的友人们，都很适合过来一起了解一下哦，原来中国的灯笼这么好看，
1: 哈哈，
0: 广州的骑楼这么雄伟啊。
1: 哎，浩哥，那个我看有评论说什么时候来一次用英文读文可以吗？
0: 英文读文，
1: 你的英文很好吗？
0: 我的英文不知道，我的口语其实还行、但是这个笔头不咋地。
1: 那这个开放时间门票位置、这个你可以用英文说出来吗？
0: 那如果是某一些单词我不会，那是不是就显得有点这个尴尬了？
1: 开放时间 all day open、
0: 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光州 city、区怎么说我有点忘了，
1: 可以哦，英语
0: 的区域是怎么？光霄 row 我知道、肯定是光霄 row、这个 line one、什么underground line one、然后
1: 西门口
0: station 然后 XCC 就是 CC 出口 XCC 然后 for free for all

0: All day for free.
1: All day for free.
0: OK.
1: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突然记起来，就是在三号线有一个站叫京西南方医院，对吧？但是他读的就是南方怎么说，你说英文
0: South
1: 他读的不是京西Self Hospital，他读的是京西南方Hospital，他那个站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刚好录的时候好好听的翻译？你看这个就无脑捧这个人，这个人仗着自己是这个优秀的婚礼主持，他过来抓发音了，这个人
0: OK 的。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就是除了灯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就是 发光发热的是什么？那是我们的五火龙。
1: 五火龙也是我们广东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节日哟。也是申请非遗的哟。是，这是没有。那没有的话，建议你抽个时间去看一看。是吗？感谢恒的点亮灯牌，谢谢。这个五火龙呢，是中秋的浪漫，不只有头顶皎洁明月，还有岭南大地沸腾的火龙。哎。
0: 在今年中秋9月25号，白云区即将迎来一年最火热的夜晚。嘉禾，江高火热，这个火热是物理性的，
1: 对，这个是物理性的。嘉禾江高白云湖多地，百年非遗民俗五火龙重磅回归。这也是有一个寓意，沾一身龙气，起一年顺遂好运。哦，这句话还是挺有诗意的。
0: 这句话能会英文吗？
1: 沾一身龙气，起一年顺遂好运。OK，wish
0: you good luck all year
1: 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对吧？沾一身龙气就是，龙气就
0: dragon 什么鬼就不知道了，咱们就不在这。OK，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聊哈，继续聊没关系。那这个五火龙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汇总的，那比方说呢，这个君和街。
1: 君和街呢，就位于我们的这个清湖，清湖叫在哪儿吧？清湖不知道，清湖应该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在清远那边吧？是吗？清远的清湖区。好像清远有清湖区吗？有，青城区我知道。清城，清湖。OK，
0: 那么清湖联社那边呢，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五火龙啊，它分别有哪些的这个环节。比方第一个呢是起龙仪式。 起龙也是需要仪式的，你知道吗？就作为这个龙舟也好，也有一个起船等等，在同时先把龙给起了，然后呢才是整个龙上面开始点燃。那有些龙呢可能是一种草龙，有些是那种竹龙等等等等不同的，但是都是整条通体是有一个起火的一个部分和装置。在这种情况下，在火龙炫舞的过程当中进行降龙祈福。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哈。那么就在我们后天中秋节当天，中秋节当天的晚上7点钟到11点钟哈，那么就在我们的清湖下里宗祠啊，皇室宗祠、上里宗祠啊等等等等的地方。那么具体可能在附近搜一搜就知道了。起龙仪式、火龙炫舞表演、降龙祈福以及这个龙火龙的巡游仪式，都会在当天晚上呢轮番助阵。反正你在7点钟开始在那里等着。
1: 你就一直待到11点，都是整一个火龙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环节哈，大饱眼福。
0: 大饱眼福了。
1: 预热秀的助阵呢是8点到8点半，在清湖牌坊下内侧上演火龙出征预热秀。
0: 节目包括鼓舞盛世、国潮街舞、村歌献唱。
1: 说不定某一天请你去整两首。
0: 行，我去整两首。我去整一个卡拉文明
1: OK，
0: 我觉得不是不行哦，就伴随着那个龙，卡拉文明OK也是可以的哈。
1: 是，
0: 包括很多的一些节目嘛，现在不单单是五火龙，很多一些村民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这个艺人们，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时间跟大家可以全村全镇同庆，一起去庆祝这个中秋佳节，所以是一个地方。
1: 然后下一个是石马联社14条火龙巡游，14条，太多了。九月25号7点半，晚上7点半到11点钟，在皇室大宗祠、三社党建广场、仁和里门楼、小石马、西桥九堂、东庄祖祠堂、市安祖祠堂、旺发街19社停车场。但是这些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不住，大家应该记住那个皇室大宗祠，认真跟大家说一下皇室大宗祠。就是这个，你只要搜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应该都挨得挺近的。就搜这个就好了，因为这一长串大家也记不住。
0: OK。
1: 然后 有什么亮点呢？就是醒龙仪式的话是晚上的7:30到8点钟、起龙踩水等仪式。
0: 那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哈。
1: 好的。
2: 北京时间2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到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北京时间20:36，欢迎大家回到周三最后半小时的预想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易烊千玺
0: 啊，
1: 我是乐文，
0: 那我应该是王什么呢？OK， 你看，整个三人组，两个姓王的，你自己姓王的，你非要姓易烊？
1: 哦，好吧，好吧，啊、
0: OK， 当然可能你是相
1: 两个姓王的，
0: 不是吗？
1: 哪有啊
0: ？TFBOYS 里面不是两个姓王的吗？
1: 哦，我以为你说我们三个
0: 啊，那不好意思，没有啊，这个真没有。
1: 嗯，
0: 好的啊，那么再次欢迎大家啊回来。那依然呢，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号呢啊，爽姐还有金亮正在进行我们的这个直播带货啊，
1: 是的，
0: 这个专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移步到视频号去看看他们。
1: 对，现在可以去看了，他们现在正在啃玉米，
0: 要开始啃玉米了。
1: 对，
0: 刚吃完两碗煲仔饭，现在开始啃玉米了
1: 啊、哦！我真想吃他们那个煲仔饭，我不知道下去还有没有。
0: 你下去估计还能再给你煲一煲。
1: 行行行，
0: 为了你而煲，
1: 第三煲了，
0: 一点没问题。
1: 嗯、
0: OK 啊、再次欢迎12:13回来。那其实呢，这个。讲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马上到来的中秋也好，国庆也好啊，就是给大家多一些选择啊，给大家多一些这个去处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会说哎呀，真的一宅宅了三天，这个晚上熬个大夜啊，什么打打麻将啊，打打掼蛋啊什么的，一下可能就第二天又睡到大中午。那我觉得假期这样过吧。不是不行，但是未免有点浪费时间了、
1: 嗯、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平时没啥时间多出去走。
0: 对，那你走不一定要真的要人挤人嘛，
1: 是的，
0: 不一定要去各种看人头的地方。
1: 对，
0: 我相信我们960万平方公里有还是大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流连去看一看的。当然我跟你说，现在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去更多的地方呢，就是以一种休闲的心态为主。
1: 哎，是了，
0: 就是不是说我强求我这次去一定要去到什么实质的内容，
1: 不用特种兵。
0: 对，我要看到什么山，一定要看到什么石、
1: 嗯、
0: 啊，要看到什么什么景，我要拍到什么照片，没关系。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哎，能够半天给我一个自在的，只要人少一点的海边，我骑个小电驴啊，然后回去就。可能已经，我现在觉得我的放松是这种状态。
1: 哎，其实我其实也一直是
0: 我的放松是这种状态。
1: 哎，其实我其实也一直是、
0: 嗯，
1: 但是我爸呢，哎，到了他那个年纪，他现在出去还是会要求我军事化出游。
0: 啊、军事化出游，
1: 对，就每天早上
0: 很紧凑
1: 起床，
0: 嗯
1: 嗯，每天晚上睡觉，
0: 啊、
1: 每天中午去下一个目的地，
0: 这样子
1: 这样。

0: 好朋友，那可能这样不管做什么你还是挺开心的。
1: 嗯，
0: 就哪怕你们的节目不丰富也是一个挺难忘的时光吧。
1: 是的
0: 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哈。那不知道你们这个中秋国庆准备怎么过呢？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公屏上，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说不定哎，原来还可以这么过，原来还有这些地方可以去啊。
1: 而且刚刚没有跟大家说完的，那就接着跟大家一块说。
0: 嗯，
1: 就是这个石马联社14条火龙巡游，时间呢是9月25号的7:30到11点，地点是皇室大宗祠。
0: 嗯，
1: 7:30到8点是醒龙仪式、起水彩、起龙彩水等仪式。
0: 嗯，好，那么这个同样的啊，这个起龙彩水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哈，包括我们各个火龙呢。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巡拜祈福，那么龙腾万家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火龙这个仪式一个最好的一个寓意。那看火龙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火龙把一些福气啊，把一些运气啊，把一些旺的一些气运啊带到我们每家每户的生活当中。那所以呢，如果正好你在附近，正好你也比较方便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我们的罗岗联社、平沙联社都有啊，他们的时间统一都在9月25号，因为舞火龙是中秋当天的一个习俗，只有中秋的那一天，知道吗？就当天哈、啊，那只有那一天才是舞火龙的。那么其实时间呢有早有迟，有的7点开始，有的7:30开始，这个无所谓。
1: 嗯，
0: 那晚上呢也就到了10:30左右，11点结束，
1: 差的不多，
0: 差的不多，通常的一个时间。那么他们大概的一个仪式也这个大同小异，都是有醒龙仪式。也就是起龙啊，起龙是一个仪式。那么同时呢啊，包括我们的祈福肯定也是有的，因为起龙最终的一个啊环节就是炫舞嘛，火龙炫舞表演，然后降龙祈福，这都一样。那所以大家啊，整一个啊这个去到君和街，包括青湖联社、石马联社、罗岗联社和平沙联社都可以去看一看，好吗？啊，感谢点赞哦！啊，感谢我们一些陆野寻的点赞，谢谢，欢迎皮夹克。那么下一个呢，就是江高镇，江高镇的江村村，你刚才是14条火龙是吧？
1: 嗯，
0: 我这次比你多一倍，28条。
1: 啊，我的天，这么多！
0: 28条火龙，所以真的是到时候的这个现象得多震撼呢、啊，多盛大的空前的这个场景啊，齐聚啊，第10届的火龙节。那么是25号的8:30啊，包括沙溪村又更多了，30条草龙舞动中秋，
1: 这个一个一个在比 啊，
0: 一个一个在比，互相很卷，火龙也在卷，哈哈，你想不到吧？啊，包括我们的小唐村也有，还有白云湖街的几个联社，
1: 这个就离我们比较近了
0: 啊，这个比较近一点，
1: 对，
0: 但是它白天呢还有一个扎座打卡。晚上才有龙队汇演，像刚才呢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只是晚上7:30或者是7点左右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舞龙表演。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夏毛联社呢，它在早上就有一个传统的扎座的技艺。
1: 扎座是什么呢？
0: 扎座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动作，但我没玩过 啊，但它肯定是很有文化底蕴的。
1: 行，
0: 大家9点到下午3:30可以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也是一个不错的。包括大朗联社、鹿阁联社，这些都相对来说都一样。那么怎么进、怎么方便，你们去哪里？好吧，这个多了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温馨提示一下，接下来这个提示就很重要，毕竟舞火龙嘛，尤其是30条火龙，难免呢怎么样？因为每一条都要着火，所以的话，尤其是现在的天气秋高雾燥。啊，所以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这安全哈、啊。
1: 天干物燥
0: 啊，天干物燥，所以说我们
1: 小心火烛。
0: 小孩啊什么的，可能他不懂，他觉得好玩，他就想跑近一点去看，或者去观看的，去摸什么的，一定要注意，这是火啊，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对啊，
0: 这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正好有些舞的时候，他动作比较大啊，舞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艺术式的一些姿势啊，或者节目，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站得比较近啊，一些什么火星啊、火光啊溅到眼睛、溅到皮肤上呢，肯定也不好，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观看的时候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啊，一定要看管好身边的小孩、老人啊等等的一些群体了。所以我们要欣赏非遗的时候，欣赏好看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确保我们身体的安全，好吧？这也是一个舞火龙哈。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是有不少的其他的去处。有些人说，哎，这个火龙我看了很多。

0: 过年了我也不喜欢这个人太多或者无火，觉得太危险。那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地方值得一去呢？
1: 哎呦，中秋国庆假期临近，
0: 嗯，
1: 在广州的宝子们有计划去博物馆、
0: 哦、
1: 或者其他场馆游玩吗？
0: 嗯，
1: 有的话开放时间安排需要牢牢码住，别错过了
0: 啊。
1: 咱们第一个是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0: 哎，
1: 这个挺小众的，这个我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啊。但是我看就是浩哥找的这个图，
0: 嗯，
1: 整得我有点想去了，
0: 有点想去。
1: 对，这个就是我想象中，因为刚刚我也跟浩哥说过，
0: 嗯、
1: 我不太喜欢人挤人的那种场所嘛。
0: 嗯。嗯嗯
1: 就是浩哥找的这个图，很遗憾没有办法能给大家看，就是图里边全是绿色，全是春意满园的这种感觉，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啊，能看到吗？
0: 嗯，一点点吧。
1: 对、
0: 嗯、
1: 咱们广播端的可能看不到了，
0: 嗯，
1: 反正就是春意满园，要我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意境。
0: 而且正好有一个女生穿个旗袍，
1: 对，
0: 或者是什么穿个汉服在中间，
1: 你直接说爽姐吧，
0: 啊，都行啊，
1: 反正
0: 咱不挑，
1: 对、
0: 啊、
1: 反正就是带壶茶、
0: 嗯、
1: 啊，或者带点点心，然后完了之后在这个园子里面坐一坐、
0: 嗯、
1: 看一看，其实挺好
0: 的
1: 对。这说到这个开馆安排了，就是中秋节期间的话，9月25号至9月27号是正常开放，国庆节期间呢，10月1号至10月3号暂停开放，10月4号至10月7号正常开放。
0: 嗯，
1: 开馆时间是早晨的9点钟，停止入馆时间为4点半，下午的4点半，闭馆时间是下午的5点整，个人参观免预约
0: 啊，
1: 门票是免费的，地址在白云区同和街道沙泰北路389号，地铁是3号线梅花园站 B 口啊，梅花园这个站，其实我刚来广州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站比较很有诗意、
0: 哦，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站的名字。
0: 嗯，梅花园。
1: 对，
0: 你是把它想到了，
1: 云
0: 把它想到了桃花源吗？
1: 对对对，梅花园站。
0: 嗯，所以梅花园附近真的有梅花吗？
1: 啊，这个我没出去看过，但我没有从梅花园站出去过。
0: 嗯嗯嗯。
1: 啊，我一般是3号线或者对3号线的时候从梅花园站过去，然后完了之后，梅花园下一站是京西南方医院是吗？
0: 就是
1: 是吧？
0: 南方 hospital
1: 啊，京西南方 hospital，
0: okay,
1: 对对对。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般是过梅花园站去体育西。
0: 哦，
1: 啊对，我们重新说回这个交通啊，就地铁3号线梅花园站 B 口转791号公交到白云山中药厂站就可以了。
0: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神农中医药呢，平常喜欢艺术的，像你这些艺术生啊，
1: 嗯，
0: 这个美术馆可能也值得去一下。啊，晚上好，君胜。哦，那这个美术馆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它就是中秋国庆夜间啊，主要也是一个开放的安排。像这些地方就适合大家，
1: 哦、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吃饱了，带上你的妻儿老小，或者是家人朋友去消消食儿，简单的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好去处啊。像我们广东的美术馆新馆啊，白鹅潭馆区，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呢，将延长开放时间，也同时增设了夜间开放，就是平常夜间不开放啊，这次开了。 OK， 所以也是可以借着这样一个时间去看一看哈。那么9月25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广东美术馆新馆啊是正常的对外开放的。那么延长的时间呢，是从这个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5点钟，晚上的9点钟，
1: 嗯，
0: 足足开足12个小时。
1: 啊、
0: 以往可能是这个下午5点多好像就没了。
1: 开足180天，
0: 开180天吗？这么多，
1: 你
0: 成馆长了。
1: 你没看过那个广告吗？
0: 什么广告？
1: 厨帮酱油美味鲜，晒足180天，就在这晒。
0: 为什么是京腔啊？
1: 哎，他们那个就是这样。厨帮酱油美味鲜，晒足180天，
0: 80天，这个
1: 好，就在这儿晒，
0: 哦，老北京了。OK，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哈，就在我们的白鹅潭大湾区。那么这个广东美术馆呢，这个新馆，可能很多人没去过，
1: 嗯
0: 啊，在哪里呢？要跟他说一下，在白鹅潭的南路19号。
1: 白鹅潭就很漂亮
0: 啊，白鹅潭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1: 对的
0: 啊，以前的话可能相对没那么发展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旁边还有鹿居路，
1: 而且而且现在就是在10月1号，
0: 嗯，
1: 马上要开一个白鹅潭的太古汇吧。
0: 万象城
1: 啊，万象城，对对对，
0: 嗯、万象城，
1: 白鹅潭万象城，记错了，
0: 没错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晚上好，各位。好，那么地铁呢，1号线或者是11号线，直接芳村站的 E 出口上去啊，既可以游到我们好看的三馆，也可以看看我们新开的这个万象城啊，也是不错的。当然，可能人越来越多哈。
1: 嗯，
0: 浩浩越来越帅，谢谢乌鸦，谢谢这位朋友哈，这个托大家的福，依然在努力工作当中，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帅，好吗？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种帅哥越来越多加入，我们

0: 再不努力、哎、努力管理一下自己的形象，真的不行了啊！真的这个前浪死在沙滩上了哈。OK， 那么这个预约的话还是要预约一下，去到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小程序预约一下，
1: 嗯
0: 啊，当然是免费的啦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好的，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是广州市的文化馆，
0: 嗯，
1: 中秋假期开放时间是中秋假期9月25号至9月27号期间，广州市文化馆正常免费开放，门票是免费，需预约啊，这个要预约。
0: 嗯，
1: 地址是海珠区新教中路288号。
0: 嗯，
1: 交通是地铁3号线大唐站 B 出口东行约700米。预约的话是在广州市文化馆公众号或者微信搜索关注广州本地宝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并发送文化馆即可直达预约入口。
0: 嗯嗯，反正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那下一个呢也更近了。啊，石室圣心大教堂，
1: 这个年轻人去的多
0: 啊，特别多，有些女生也很爱打卡
1: 啊。对，
0: 像你这种摄影师哈、啊，你可以教一下大家，一般这种大高的教堂怎么拍好看？
1: 其实大家如果去过圣心大教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门口，
0: 嗯，
1: 它其实是很多人会在那里拍照的，
0: 嗯
1: 啊，然后完了之后教大家怎么就是在这个门口拍的好看呢？
0: 嗯，
1: 就是你先。穿一身好看的衣服，
0: 嗯，
1: 然后化个好看的妆，
0: 哎，
1: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走到他那个前面，然后就是走到那个圣心大教堂前面那块空地上面，
0: 嗯，
1: 然后找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自己这样自拍几张，然后完了之后就有人，就有那些拿着相机的那些人过来跟你说，就是他们帮你拍了。啊，这样拍照就好看了。
0: 哦，哇塞，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1: 啊。就是，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要拍的好看的话，就是。还是要把那个就是苹果它那个缩放啊，安卓也有，就是那个缩放，然后完了之后尽量缩到2倍或者3倍，然后人物放在就是9宫格打开了之后，人物放在右下角的4格之内，然后完了之后整个大教堂的话就在就是在背景嘛，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人物放在右下角的4格，其实这样其实拍起来的话还是挺有感觉的。然后完了之后，如果大家想要追求那种意境的话，把那个对焦的功能按到圣心大教堂，然后自己人物是虚的，然后回头这样去看，其实也挺好看的。
0: 这才对嘛，你这才叫干货
1: 啊！这才叫干货。
0: 什么鬼叫拍一下会有个拍照的人过来？
1: 对，就是如果
0: 十块钱。
1: 对，如果大家就是真的想学这种拍照的技巧的话，就是如果大家要简单的来听的话啊、大家如果要就是听得很复杂，就是我要讲很多那些大家愿意听的话，那我就给大家讲怎么拍照好看。如果大家想要很简便的就知道怎么拍照好看的话，那我可以教你一些砍价的小技巧。
0: 哦，就是跟照相的人砍价，
1: 对，跟照相的人砍价，
0: 你赶紧交一交。
1: 你就说这张照片5块钱能拿下不？
0: 能拿下不？
1: 嗯，
0: 他说不行，
1: 他说不行，
0: 出来天日晒雨淋的、好不容易给你拍两张，我们还包精修呢。
1: 啊，那我问下一个了。
0: 啊，这样子，反正回来，这样子是吧 ？OK 啊，欢迎各位，两位教教我怎么说油腻话对付美女，讨好美女。
1: 哎、对。俊生很明显就是昨天在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昨天我在直播间里面爆出来，就是我们在爽姐的那个评论区里边评论，
0: 嗯
1: 啊，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三国不是都已经亡了吗？
0: 嗯，
1: 怎么貂蝉还在这里
0: 啊？
1: 啊，就是这些，
0: 就这句啊，学到了吗、啊？
1: 还有什么小油腻话呢？
0: 当你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你可以说三国不是亡了吗？为什么貂蝉还在这里 ？OK 啊，学到了。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石室圣心大教堂哈。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教堂内呢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啊，开的只能在外面看一看。那时间呢也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周日及周一呢，全天教堂内和广场都不开放，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仅限教友入内参与一些礼仪活动，好吧？嗯，貂蝉恰了2个人，哎呦，你的历史还挺不错呀哈。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啊，黄埔军校的这个旧址呢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它中秋假期是正常开放的，校本部开放呢延长1小时，上午9点到晚上的6点钟，那么从5点半就停止入场了哈。那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孙总理纪念室啊，孙总理纪念碑啊，俱乐部、游泳池和白鹤港炮台，从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5点钟都是可以去看的啊，那么也是免费需预约，在黄埔区长洲岛的荆州北路48号。那么我们可以坐这个地铁啊，坐这个地铁直接7号线到常州站的 C 出口就可以到了。那么当然我们预约呢可以找到一个微信的小程序，叫做辛亥黄埔参观预约，好吧，那找到这个地方就 OK 了。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广州图书馆也可以留意一下，图书馆呢就在海心沙了、
1: 这个、对，这个大家肯定都见过，因为图书馆它的那个外边的造型就很好看、大家去海心沙拍广州塔的时候多少会瞄两眼。
0: 嗯，
1: 对，它这个开馆时间呢是9月25号周五，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9月26号起正常开放。
0: 嗯，
1: 门票是免费，位置是天河区珠江东路4号地铁3或者5号线珠江新城站 D 出口。
0: 好，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广东科学中心中秋节安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天，国庆10月1号周四至10月7号周三，法定节假日开馆时间为9点半，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门票是60块钱，地址是番禺区科普路168号，交通是地铁4或者7号线大学城南站 D 出口，转番202旅游专线到大学城科学中心总站。购票呢是在广东科学中心公众号或者微信搜索关注广州本地宝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并发送科学中心即可直达购买入口。
0: 好，那么其实很多的地方哈，我们其实注意一下也就差不多了。那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建筑模型博物馆广州馆啊，还有这个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还有这个广州市迪士普音响博物馆，就喜欢音响的可以去看一看。像这些呢我们直接搜这个名字啊，基本上就可以进入他的一个预约的小程序。
1: 对，他们都有官方公众号，
0: 对，
1: 在官方公众号上面的话其实就可以看一下了。
0: 哎，包括他的开馆时间呢、什么时候闭馆呢、反正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对、
0: 跟大家讲的这几个全都是免费，
1: 对，
0: 但是具体怎么去我们导航都有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地铁现在很发达，每个地方只要一个小小的地铁都能到。
1: 嗯，
0: 都能到。当然因为国庆长假，所以呢我们广州的地铁难免会人会更多一点啊，所以大家尤其坐到什么3号线呢、2号线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出行安全了哈。
1: 好，地狱西路，
0: 地狱西路，
1: 对，地狱西路，还有那个嘉禾乱葬岗。
0: OK
1: 对，这些人都是特别特别多。
0: 好的啊，那反正呢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也就到这里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还没有结束啊，大家想要去看李爽和金亮的话依然可以去看看他们今天的专场，还有一些什么好物等着大家，说不定还有一些什么抽奖大家是不能错过的。
1: 是的，
0: 好的，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好，最后一首苏州河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9: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5: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9: 安全怎么说呢？
5: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9: 哎呦，
5: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9: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5: 是吧？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9: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5: 是的是的，
9: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5: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9: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5: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 那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1: 那不签约也有吗？
5: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1: 嗯，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
5: 嗯，
11: 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5: 是的，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 有的有的，这一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0: 啊。33套，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

0: 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

0: 斯曼的阻燃电线、
1: 哦、
0: 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
1: 嗯、
0: 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嗯、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
1: 嗯、
0: 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啊。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凝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
1: 嗯、
0: 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1: 嗯，
0: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
0: 嗯、
1: 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
1: 哦，
0: 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
0: 嗯，
1: 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嗯、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
0: 嗯、
1: 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
0: 嗯，
1: 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
1: 嗯、
0: 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0: 嗯，
1: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1: 嗯、
0: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
1: 嗯、
0: 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1: 嗯、
0: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
0: 嗯、
1: 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 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可以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

故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天上的月亮慢慢的圆起来了。今天晚上呢，想要在中秋小长假之前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马上就要开启的这个小长假，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是早就已经排满了自己的行程呢，还是决定就这个小长假什么都不做，是赶着回家去有个团圆的仪式感呢，还是说就是一个人留在你或者熟悉或者陌生的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在今晚来稍微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哦。因为当你突然间又拥有一个小小假期的时候，不管你有一天两天还是三天的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好好的为自己计划铺陈一下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今天晚上呢仍然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行经纬的伟，黄伟啊。

今天的开场呢，依旧看到了有闪亮登台的堂堂，谢谢你啊。确实呢，今天的直播节目过后呢，也许我们在这个小长假期间，以及在月底的下周回来的那几天呢，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它在周一到周五的期间呢，将会给大家推出这个精选的录播节目。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月底的那三天呢，我会休一个年假，所以呢，不小心把两个这个周期呢混在了一起啊。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自己放松一下，充个电，然后跟大家一起呢，去积攒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的事情。希望回归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棒的自己，重新回到这里，好吗？所以今天晚上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呢，透过直播好好的玩耍一下啊。

是的，接下来的小小长假你要做点什么好呢？也不知道每一次呢在节目当中相遇的你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我总是觉得呢，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不管今天的生活剧本是否如意，在每一天我们的节目开场的片花响起之后呢，总是觉得哇哦，跟我们的好朋友又像找到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欣喜。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许已经很多年没有那种就很想见一个人，哼着小曲，踏着小碎步，一步颠着去见那个人的那种美好，但是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对吗？

原来这个月圆之夜总是有一些皎白纯粹但是有特别圆满的美好祝愿。所以我想这个假期呢，其中一个很有可能被很多朋友提上议程的事情呢，就是好好的陪伴一下自己的家人比如说看到这个公屏上面呢 Sylvia 他说放假打算带我爸妈出去玩一趟呢Sylvia 我看到了好像你的这个休假的方式也是蛮长的所以呢真的这个假期可以跟爸妈的一起好好走走看看会不会太快然后还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你自己出去玩呢跟带长辈出去玩呢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方式你要留意一下这个事情也不要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节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旅行的那种感受去安排这个行程我觉得带爸妈旅行呢主要以他们玩的好玩的开心为主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旅行的方式跟我们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是照顾一下他们的胃口

0: 每天都是见面的第一天，人生如若只如初见，对喽。在星空每天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欣喜跟蓬勃，这是 today 啊、然后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见面咯。唐唐说呢，明天晚上不用加班哦，那太好了，实在是个好消息啊、哦。然后追风的飞鸟说，哎呀，这个假期我要一个人留在江门啦。江门上一次去这个城市呢，还是在我表妹结婚的时候，然后找我去给她当婚礼的司仪。那说实在话呢，那次为了她的人生大事呢，匆匆到访这个江门呢，也没有好好的走一走转一转啊。希望将来是不是找到一个时间可以去江门好好的看一看呢？哦。
1: 边边的岁月的书签。
0: Flower 他也说呢，假期呢是准备跟爸妈约会一下啊，看看这个约会的项目啊。到底我们的花花会如何去安排一下啊？当然我们这个花花呢，因为之前呢身体抱恙，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接下来的假期呢，好好的让自己休养生息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稍微的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呢？前两天我发现一个月亮，哇，我那颜色好黄。然后今天晚上你再看，它已经圆了好多。

唐唐说，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中秋节呢，我的计划就是我们厂里面只给我们放一天假，我就用这一天呢带我的老婆回她家去给他们过个节啊，我真的好疼爱老婆。

Flower 说，今天的我的回忆窗口弹出来一个消息，说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奔赴北京去见了一次小太阳。哦，已经10年了，对吧？10年之前，啊，还挺好的啊，一下就10年了。

所以红哈呢在接下来的假期说自己还是蛮乖的，因为大病初愈呢并没有安排大的行程，哪怕心真的很想放飞一下，就是适度吧，对，凡事都是一个适度的节奏把控一下，毕竟这两年实际上你也挺野的，你已经很放飞自己了，所以呢稍微的说一说，哇，这个音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在 live 的场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曾经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live 版的这首歌，通常呢下面的朋友们都会跟台上的歌者呢，就是把这首歌呢完美的串联起来。当这个歌者在台上唱到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下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会说爱，还是很感人的。

知道在我们广东的朋友们的感受当中，现在是不是还是夏天仍然没有过去啊？实际上呢，我们已经在秋天的拥抱里了。当秋天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月亮也快要变得极致的圆润了。所以月亮圆的时候，人们心里面缺着的地方，就好像被补足啊。

0: 久违的熟悉的感觉再一次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哦，原来曾经经典的样子总是会在我们的故事不断循环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唤醒自己。嘿，这是一份很珍贵的东西哦，
1: 我好累，
0: 所以
1: 我好疼，
0: 很爱你啊。

月亮马上就要圆咯，希望我们最近在生活里面觉得自己心里面空缺的那些地方也被这个圆圆的月亮照得更亮一些。然后生活当中呢，平时忙碌盖住的一些想念，或者被日程压下去的一些情绪，希望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空闲的时间浮上来。中秋的小小长假不只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它更像是秋天给我们的一个温柔的停顿哦。也许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呢，从赶路的状态暂时的稍稍的放缓脚步，去看看天上的月亮，去陪陪久违的自己，还有那些我们希望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的我们最爱的那些人们。如果你觉得过去的一段时间真的流失得很快，那么这个假期找到心中所爱，

些朋友呢是第一次在这个奇妙的世界相遇啊，如果你透过大气电波呢，今天终于和我的声音相逢了，希望可以留下来成为彼此睡前时光里面温柔的存在。爱不爱，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变得很爱很爱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睡前时光的相遇，让我们一起尝试着在身边的世界看看小小的永远有多远。

看到的公屏上面有小芳在问说，哎，怎么好像没有在抖音直播吗？对，我有一个抖音账号啊，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对，我想抖音的话呢，可能这个等到国庆假期回来之后吧，慢慢的会找一些时间在那里呢，重新的在节目之外去播一些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吧。努力寻找平行线，我拥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呢，也在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粤语听见，对，然后缩写成乐听啊，这个 APP 呢装到手机上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你打开它，然后在它首页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啊。当然了，今天呢，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我们九月份，当我进入到这个年假状态之前呢，今天晚上还可以在这里呢，用直播的方式守护大家。也欢迎大家呢，踊跃的今天晚上呢，透过我们的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月点特权刷起来啊！在这个夜晚呢，猛烈的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创作啊！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夜晚可以来完成这个月的 KPI 了。真的是，哎呀，有的时候想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在生活当中呢稍微的喘息一下，放慢一下角度，然后同时呢就会，哎呀，有一些不断惦念割舍不下的好朋友们啊，然后呢一想到说，哦，好像我们这个月的任务其实也没有完成。当然了，可能你在

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做着一些关于这样那样的抉择。既来之则安之的呀，对吧？比如说冯大壮也可以改名叫冯安之，对吧？

0: Anderson 说，说到中秋计划，我希望自己的中秋小长假呢，就是让自己得以好好休息一下吧。确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哦，对吧？有些朋友也在开玩笑说，哇，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呢？所以总感觉这个今年行进的节奏特别快啊，不管是生活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对不对？就好像，哎，上一个感觉很长很长的假期呢，还是在过完年，可能一下子就窜到了这个，哇，金秋十月都快来了，对吗？所以呢，在这么忙碌又紧张的生活当中，不断努力又认真对待生活的你，不如接下来呢，趁这个小小的假期呢，安顿一下自己的心情也好，对不对？ Hello， 欢迎我们的超级困困呀， Hello， 欢迎你啊！今晚点啊？今晚应该可以唔眼瞓啦，兴奋啲啊，啊！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所以呢，我们开始酝酿一个小小的关于假期的梦哦。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
0: 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哦，快到你几乎都忘掉上一次抬头好好看看月亮是什么时候呢？快到我们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哇，认真的自己哇，勤奋起来，连吃饭都像是在完成一个快速必须解决掉的任务。我想接下来这个长假呢，就是那么一个可以让你适度慢下来的理由，对吧？比如说中秋的假期，它不长，它只有三天，但是三天呢，足以让你做一件蛮久没有做的事情了啊。想想看，想做点啥呢？啊，想睡到自然醒，想发发呆。想出去玩，陪陪家人，看看书，听听音乐，或者去一个我想去的城市和我在街头偶遇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自己终于可以让自己停顿下来的尝试，对吗？徐丫他说我就只会放一天，那还要被这个星期六吃掉啊，这没意思，这样太猛啊，为什么星期六被吃掉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让自己闲下来呢，找一个空闲给一个好久没联络的老朋友打个电话，好像也不错。感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渐渐的都慢慢变成了那种网友，对吧？就是隔着屏幕哈拉几句，或者说某一天呢刚巧刷到朋友圈的时候呢点个赞啊，说几句这种。
1: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0: 花花说那祝假期偶遇愉快呗。小七说其实呢到周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值班的啊，不过这一次并没有轮到我啊。哦，所以很幸运呢，小七啊。那这个假期呢也可以盘算一下了哦。克隆尔说那我就晒晒太阳练练秋啊。哎呀，最近这小作文写的这小词儿啊。是的，中秋月圆之夜马上就来了，今天的朋友们也可以用我们月点里面的小月饼刷起来哦。

零碎的月光打在地上的时候，常常都会照出你的样子。那个时候才明白，神奇的不是月光，而是那个想念一个人的心啊。

0: 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这是广东省文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差点是黄伟，今日也是黄伟，明早年也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乐好我该五位啊，五是五，位是位啊。我食好啦，食乖，食汤，食骨呢，食爹，食 everything。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尝尝月饼的味道，对不对？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款月饼的味道呢？很快的，我们要进两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呢。待会儿回来还有我们今天晚上呢后面半小时的星空夜话。当然我们有很多防丢的方式，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像这个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视频号啊，关注起来啊。很快就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5: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不是曾小贤，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把这里的好声音全部都送给你。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的朋友了，只不过别人再好都是别人的，我就不一样了，今天晚上我是你的，我是你的睡前伙伴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呢，透过大气电波相识的时候呢，可以在彼此的心里面发现一个小小的星光在闪耀啊。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今天呢也是趁着在我们的这个小长假到来之前呢，想要提前的跟大家去盘算一下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手的三天假期到底要怎么用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他算得更精准，就是说他何止三天啊，我的心里面盘算的已经是十几天的一个假期了，对吧？那今天的这个假期排布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先是来一个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后面呢再过三天啊，紧接着又跟着一个七天的长假哇。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这两天心还蛮野的，但是要把手头上的事情先做好啊。当然了，规划是可以在我们的夜晚呢开始把自己的思绪放飞了。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中秋小长假你想做点什么。常常说我挺喜欢吃的是这个蛋黄莲蓉月饼以及冰皮的水果月饼，感觉冰皮月饼呢冰一下好特别啊，吃起来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很好吃啊。阿月说看看喜欢的人啊，然后再好好的睡个觉啊，看喜欢的人睡觉啊。然后后面是啥，为什么是一连串这个银铃般的笑声啊。是就像这首歌唱的是吧，

单人旁的他说，我听说北方的朋友们比较豪爽啊，那边吃月饼是整个放进嘴巴里面去摇的。对的，我觉得静静可能就是这么个吃法啊，因为他一直都在埋汰我们说啊，你们吃月饼还要分成好多那个小块嘛，是吧？哦哟，在我们南方再正常不过了这个事情啊。就你想以前的那种月饼呢，都像七星半月中间的那个月那么大的月饼啊。尤其对很多女孩子来说呢，这个一口怎么放得进去呢？极速帅哥是应该是很喜欢吃蛋黄的朋友，他说朋友们，你们月饼里面不喜欢吃的蛋黄，我这边可以啊，收蛋黄啊。所以呢，就真的用月饼就可以测试出来不同的朋友在口味上不同的选择了啊。对，你看 Cathy 就说了，我们家的月饼它都是切成小块来分享的啊。当然，胖胖他说今年有升级版的啊，里面有蛋黄的，不过感觉今年做出来的这个成品有点甜呢。Jesse 说啥时候线下活动就会有安排了，主播啊，来了，我们马上回来之后呢，就是第四季度啊，今年的第四季度呢，就真的希望像 Jesse 一样呢，想要参加我们星空夜话线下活动的朋友呢，到时候一定要留意好我们的节目了，好不好？这次真的不是画饼。真的不是啊。好像月亮的脸悄悄在记录时间的改变。

让时间当中消失的事情，在月光皎洁的时候重新被照亮。其实有的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呢，你会发现伸出一只手，有些微弱的光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找到你想在黑暗当中挖掘出来的那些曾经小小的财富。

算说在广州的日子，感觉有一阵子是睡不好也吃不好。那中秋有假期了，我想要回去吃牛肉火锅、肠粉、果条汤、酥肉，好多好多想吃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月亮表达那种思乡的乡愁啊，很多时候是透过家乡的美食来传达的。有些记忆是关于味道的，好像通过味道的记忆，我们总是可以记得好久好久。

所以接下来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意义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都不一样的哦。不只在于说放假啊，它和普通的周末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的情感内核，就是关于一个圆满的团圆的见面的故事啊。

谢谢静静同学，今天刷了好多的月饼哦。哇哦，希望大家月饼节快乐。当然了，我想即便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呢，还是有些朋友很难有机会回到家乡的哦。所以呢，月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天涯若比邻，对吗？就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呢，你抬头看到的都是此此刻的同样的一轮明月。所以用明月来寄达自己的相思，当我们在不同的城市看到同样的月亮的脸，我们的那种想念好像就有了抵达的方向，有了共享的关联。曾经在某一个傍晚呢，我在一个异乡啊，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里面喝着茶，老板娘不断地循环这首歌，

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一座城市，离自己的家乡到底有多远，我都希望用我诚挚的声音可以伴着你。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堂堂诗人呢、啊、今天诗人附体啊。他说相思是一种浓浓的酒啊，总在举杯的时候散发出醉人的芬芳，乡愁是一份厚厚的情，总在月圆时轻唤起难言的惆怅，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里呢，也想提前祝韦少和我们星空夜话节目的家人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0: 静静同学说，在接下来你可能会失联的日子里面，我会想你的啊。哇，我觉得我应该请你喝一杯嘴真甜奶茶。怎么嘴那么甜呢今天啊。

0: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手动放烟花呢，也会是我们这个假期前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哦。当然你可能在重播的时候呢，可以不断的去听这一段哦。但是它的意义远远不会像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一起手动的刷烟花这么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烟花要放起来了。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在这样的夜晚，晒晒月光吗？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想不管是月圆还是月缺的时候，不管那天阴云密布还是月亮就是皎洁的照着你的夜晚，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呢找到夜晚的清爽。希望你把我的声音留下来，当做你睡前时光的一个特别的朋友吧。除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保持联络。当然有些朋友说啊，伟少，我就有的时候就是没赶上趟，对吧？所以今天的那么特别的一个时刻呢，也想跟此时此刻听着节目有缘的朋友们呢，开通一个彼此可以看到对方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啊。所以你记好了啊，你可以来添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的关注啊。微信号呢是 FM0424VIP 啊，这个微信号啊，再说一次啊 ，FM0424VIP。麻烦你添加的时候呢，如果经常有在节目当中互动的，就拜托你留下你的这个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昵称。如果是就是广播端的伙伴们没有互动过的，你也告诉我啊，我是你的听众这样子啊，因为通常呢也怕乱加到一些人这样子啊。虽然还是得把我们这个位置呢腾给我们真正的听众呢。唐唐说，哎，唐唐又给我画饼了。唐唐说，伟少啊，等你放完假回来回归的时候，我会在直播间刷满屏的礼物，让直播间热闹起来的。哇哦，就这个饼可以让我吃一个假期。我相信你啊。那是真味饼是吧，酷酷的啊，汤汤。

相当热闹是吧？我们静静同学也是好热闹的嘞。哎，这话不是我说的啊，你要 PK 的话你就找唐唐，这话是唐唐说的啊，唐唐自己说不是我说的不要来找我茬啊。所以说呢sorry 他互动他说到说呢这个假期呢很快就可以过完的我们期待他的饼很快就可以能来验证一下你的可能就会稍微难一点并不会你没有发现其实今年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我的饼呢也很快可以验证得到的夜空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在我好小好小的时候，当时呢电视上正在直播张学友先生的婚礼对，很神奇，对不对？你现在可能想象，当时真的在 TVB 看张学友先生的婚礼然后他就在演唱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后来自己呢当了广播节目主持人，也很喜欢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听众朋友们

单人旁的他说，对，我好像也记忆当中有这样的一幕，当时是不是真的结婚呢？是真的结婚啊，不是演结婚，也不是假结婚，是真结婚啊。每天爱你多一些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啊。正所谓和谐有爱满星空啦，希望星空夜话可以成为你睡前时光的特别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这个长假呢，不管你是选择回家团圆，还是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奋斗的城市里面，不管你是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还是决定啥都不做，就希望自己呢给留下一个时间的空隙，我都希望呢这个假期呢你可以找一个机会呢抬头看看那一轮明亮的月亮。月亮不会问你飞得高不高的，也不会问你说嘿最近挣得够多了吗，他不会问你有没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他就只是在那里亮亮的安静的陪着这个城市里面的你。也可以像月亮一样，在这个小小的假期里面呢只是存在，只是放出自己的光，哪怕只是照亮你自己呢。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生活当中有更多防丢的方式，记得留下来哦。
1: 其实人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互动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和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声带，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找个朋友，分享快乐或失望。
0: 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啦。希望节目之外呢，我们保持联络哦。也可以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找到我的比如说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也可以继续搜索我的微博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
1: 行，但我真的
0: 小红书啊，找我的名字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1: 一样，每天发现自己越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留言给我。很喜欢黄伟今天的节目吗？我们星空再见喽，黄伟在广州，祝你好梦。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铭记啊，想忘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再只有空气。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2: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2: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

0: 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0: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0: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0: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0: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0: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0: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的。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0: 2个小时、
1: 哎、呀，
0: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0: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你还是没有克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那个、太好玩了，
0: 你玩了是不是？
1: 是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 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 N 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你们从哪里来呀？
2: 我们南沙区。哦，南沙，这是咱们的娃吗？哪个是咱们的娃？这个多大了？6岁。啊，他是自己来吗？这次？
1: 不是，他是特殊孩子。哦，他是特殊孩子，但看不出来哦。那个，这是您的孩子吗？啊，这次跟普通的孩子，我们是已经第二次普通的孩子跟特殊孩子一起夜宿海洋馆了。你有些什么期待吗？在这样的一个融合活动当中？
2: 也没怎么，主要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就可以了。嗯，
3: 好的。今晚国风秀他有没有准备一些国风的元素？
1: 给他带了一个马甲。
2: 那好，也很好，也很好。我再来看看这个小朋友从哪里来的。
3: 海珠。
2: 海珠区啊，就我们广州的小朋友。这个孩子几岁了？
3: 11岁了。
2: 11岁的小朋友，你们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融合旅行有什么期待吗？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在晚上 看着满缸的那个海洋动物，然后入睡的感觉。那我们这次因为也有普通的孩子跟星星的孩子一起旅行，你们对这样的一次融合旅行有什么，就是有点担心。啊，因为你以前你身边见过星星的孩子吗？
3: 他就是。
2: 你的担心是担心他不好融合吗？啊，那爸爸呢？爸爸，因为我们是第二次举办这个融合 旅行了，上一次就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他们很好奇这个星星的孩子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且觉得他们非常的好奇。那这次你们两个一起来吗？
3: 没有，就妈妈来。<笑>
2: 那平时在学校什么的，孩子融合的怎么样？
1: 融合就是还是有点难搞。<笑>
2: 他现在几年级了？
1: 5年级的。 那我们上一次旅行其实让我们很多普通的孩子开始知道啊，原来星星孩子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很多时候也一样。你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融合旅行能够给大家发出一个怎样的信号吗？就首先是可以互相更理解了，就是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终目标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体谅到这种人群了哈，这可能是这个活动的 最大的意义所在哈。那么其次就是希望他们是可以在一些小朋友身上学习到一些社交行为，这样就提升他一些能力了哈，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期待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新的不一样的表现，给我们一些惊喜这样。
2: 我相信会有惊喜的，妈妈，不要担心哈。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妈妈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因为我采访过非常多，我记得上一次很多的那个家庭就是说，就是因为能够跟普通孩子一起来融合旅行，所以很多孤独症家庭的爸爸妈妈勇敢走出来。这样他这样有跟普通孩子一起这样旅行过吗？以往？
3: 哦，有，试过小时候吧，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有试过。
2: 但现在好久可能会更难控制一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这个妈妈，旅行愉快。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没有采访？这个小朋友从哪里来的？
4: 嗯，
2: 哦，广刚想起来了，你准备存好包那些都弄好了吗？存包那些弄好了吗？好吧，那准备进场馆了。
4: 你好呀，你是雨林县的吗？
5: 啊，
4: 你是雨林县的吗？
5: 我现在准备跟冰雪县，因为冰雪太多人了，
4: 也没事。雨林县也有我们的老师们，好吗？好不好？好吧，肉肉同学，这是你参与我们洪亮组合第几个旅行团了？
6: 第7个。
2: 你都算过了，第7个。第一个你给我说一下分别有什么旅行团。
6: 北京，香港东北，
2: 2次夜宿。
4: 2次夜宿，
2: 上海火车，研学火，哇，真的是7个团了，你不会是我们参加最多的一个孩子了吧？
6: 我不是，牛司令才是。
2: 他是研学助理呀，宝宝，好吧，我看还有哪些小朋友没有采访过的？
6: 而且今天我明天还要潜水。
2: 对，听说你还要人生中第一次潜水。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6: 邓佳丽。
2: 你从哪里来？
6: 广州。
1: 啊，广州的小朋友，你对这次夜宿海洋馆最期待什么？
3: 睡帐
1: 那睡帐吧，
4: 这大声一点，
1: 我没事能听到。您是他的什么人？
5: 我是他妈妈
1: 啊。您这会跟他一起吗？
5: 是的，是的。
1: 你们怎么想起来报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怎么想到来报名我们这个？
5: 我们是每天上下班听到广播，觉得很吸引，就想来体验一下。
1: 这是孩子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研学吧？
5: 是的，是的。
1: 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5: 对，
1: 没有了。
5: 还没有了解，不是没有，下次了解了，我们可以参加去更远的地方，
1: 好不好？你以后单独来敢不敢？
5: 可以单独去好吗？
4: 没关系的。
1: 我要说不，我摇头，还要跟老妈一块儿，没关系。好，我们看还有哪个小朋友没有采访到哈？我们这两天又会进行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出发，成为我们研学团的小伙伴。很简单，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然后进群吧。好啦，肉肉，你呼吁大家一起跟我们出发好不好？
6: 呼吁大家一起出发。
1: 这是我们八岁已经跟过我们七次出发的小肉肉的呼吁哈。好的好的，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3: 健全 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

0: 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

0: 守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宇飞、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打造技能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
2: 广东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422.3万个。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把握四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智赋能，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工艺。

0: 管理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区域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社会治安，加强对重点场站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切实提高建警率、管事率，严防发生安全事件。要科学精准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粤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本台报道。
2: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中有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他们将参加16个试赛项目，参赛项目占全部64个试赛项目的1/4。第44届试赛数控洗项目金牌选手、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
3: 开幕式上，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做好传帮带，引导更多青年沉下心来学本领、练技能、强素质，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2: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赵勤德。
4: 这一届我们有5个选手在这个试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试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01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5: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2: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张静静。
6: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2: 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洗项目教练林金盛。
7: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个项目，之前给南京理工大学，他就做一个机器人的减速器的其中一个关节，就在这边设备跟我们的教练带着选手一起共同去研究了。
2: 深圳市南方联合酒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诗彤。
8: 在开幕的现场，我听到习主席的贺词，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跟我们各行各业的重视。我们在这届世赛当中保障了餐厅服务、烘焙等四个赛上用品，我们为做好全程的保障服务，也让人们通过世赛的舞台看到我们广东的产业实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贤明智能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于柱良。
11: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体系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10: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从助力粤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15运，到带动全省近40000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广州市智美斋酱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小伟：
12: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10: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1000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3级政协近40000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惠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惠州市龙门县云鹏双峰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13: 我们组织4县2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10: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题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课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释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6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广东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祥清：
14: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2: 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2: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在现场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鲳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汇聚、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世超，
15: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2: 全国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获奖选手、清远新农人代表李雪燕，
16: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将我们原来蚕桑的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2: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广东海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哥，
17: 比以往的传统的中立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一半的人工。
2: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基古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市民徐女士：
18: 很纯正，还可以，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2: 活动现场，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韶关南雄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张朝玉，
19: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基古巷，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2: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代表徐先生：
20: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竣工呢，大约可能是900斤同埋902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种田种地啫，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
2: 新农人代表杨静儿：
21: 作为返乡青年的话，我们希望用新的技术、绿色的种植，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种植产业上面呢，以产业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22: 本台消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4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8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28.9%，创2024年3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实施方案明确，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要深化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配齐配优科学类教师，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
22: 本台消息， 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如发现购买的月饼和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存

0: 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12315。
1: 本台消息，十五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今天将在广州首映。影片以十五运会为背景，从赛事筹办、运动员备赛到正式比赛，记录十五运会背后的点点滴滴。影片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影片也成功入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
0: 新闻浏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0: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级、杨柳竞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
0: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67开奖号码百位零 十位五，各位一。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67，开奖号码0102-06-11-12-14-15-22-24-32-33-35-38-46-67-68-76-67-68-74-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9月14日至9月20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17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25.8%；49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74.2%。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2.7%，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66.7%，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6.1%。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7点4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1: 是的，没错，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仲哥、严小武、丽丽，还有静红、阿豹、平凡时光、子雨、子约、蝴蝶飞、看看、土狗大师，以及一同源、大朋友、 Little Sugar， 还有那年冬天、梁慧珍、向日葵、风雨无痕、喵宝宝、招财、进宝。 满山猴子、心酸小白、奋进的野马、十八哥、喂喂飞马、江志通、琳琳、土鸡哥、Sheep，
0: 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瘦瘦啊，果然今天呢节目一开场给大家放了一首有关于月亮的歌曲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在接近中秋假期的
1: 前一天工作日啊，我感觉这个幸福感是爆棚的，因为心中有期待，总感觉今天上完班，哎，就可以放假了。但对你来说，其实是一样的，你平常周五也不上班。哎，你说的这句话显得我，你平常周五也不上班啊？可是为什么到了中秋会这么开心呢？
0: 对啊，我也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呢？因为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大家都放假。
1: 因为这个氛围烘托到这儿了。
0: 哎，是，总觉得好像假期就应该是快乐的。
1: 没错，你看啊，咱们中秋假期 期准备要去各个地方赏秋的小伙伴们，还得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咱们跟大家来说梳理一下。根据旅游平台的综合统计呢，像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等地，成为今年中秋假期的十大热门的出游地。
0: 那其中呢，北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成都等地呢，会有雨水前来打扰。那受到阴雨的影响呢，部分 城市湿凉感会比较明显，像北京最高的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13度啊。所以如果打算在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假期，如果去北京去到其他地方的话，早晚时段呢不妨啊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是冲锋衣，防雨又保暖。
1: 那么像乌鲁木齐、昆明还有咱们广州和深圳等地呢，以晴或多云为主，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但是要 去到乌鲁木齐的话，昼夜温差大，最高气温在22到2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10度出头，还是比较凉的。那么广州和深圳等地呢，咱们大家也知道的，都在过夏天，中秋假期期间的闷热不退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所以出行呢，咱们还是短袖为主，同时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是的，那而且呢，从大范围来看，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啊，像新疆 大部分地方，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青海北部及贵州的大部分市县、云南、西藏南部等地的天气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很利于大家假期出行。但是呢，西北地区普遍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早晚时段出行也需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是。那么中东部的多地还有华西一带有雨水来袭，尤其是四川、重庆、陕西等地阴雨频繁， 江西、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那在副热带高压持续的掌控之下，南方多地的中秋假期呢期间是闷热不减啊，像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去避开这个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啊，外出的话一定要及时的给身体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 仍然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来到明天，也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期间，25到26号呢，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啊，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另外呢，今明两天可能会受到这个雷雨的影响，最高气温

0: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年中秋节假期的出城高峰呢可能会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就开始了。返程高峰呢将会从9月27号的下午3点开始，所以如果有计划自驾外出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规划好行程，不然的话你上了高速发现全是大聪明啊，自己也挺聪明的啊。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最近呢有一个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了，
0: 60厘米
1: 啊，跟
0: 差不多吧，
1: 跟聪聪的脸一样长吧。
0: 我的脸有60厘米吧？
1: 鞋拔子脸，
0: 你别造谣了，
1: 跟咱们的胳膊一样，比胳膊还长一些。
0: 对，而且呢，广州有好几个烘焙店呢也在上架，所以呢，不少的吃货，你看，很多人可能也打算说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啊去打个卡，有的店呢他还得排队呢，排队2-3个小时才能买得到，这个热度直接拉满了。像大家如果在朋友圈或者小某书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可能都会刷到这些，有些朋友是举着这个蛋挞来拍照的啊。
1: 你看这个蛋挞爆火之后呢，网友们的看法两极分化。有网友说哎呀这个颜值很高啊，拍照很出片，拿在手里回头率100%，氛围感直接拉满。你看我们平常中秋嘛都不吃月饼了，开始吃蛋挞了氛围感拉满了。但也有网友就是觉得很清醒，就是他这个就是觉得是网红的噱头啊，你看着挺新奇的，但其实呢它就是个蛋挞味儿，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啊，不如小蛋挞一口一个，你这么多还吃不了。
0: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买过那些什么巨型麻薯啊，还有什么超长薯条啊，超大牛角包啊等等，这些网红美食其实都是靠这个放大尺寸，然后颠覆一下它的外形来出圈，靠这种比较新奇的造型来收割流量。所以这次的超长蛋挞其实也是复刻了一下同款的爆红套路。我当初也没想到说刚出来的时候能这么火，真的有人会去买吗？你会去买吗？
1: 我应该就是看一看就好
0: 啊。对啊，我也觉得应该不会买，因为我觉得这种放大尺寸的网红美食，第一你吃不完，
1: 对，主要是吃不完浪费。我觉得那个小蛋挞就是烤出来的，刚开始那10分钟以内
0: 几个，
1: 刚烤出来是焦焦脆脆的，嫩嫩滑滑的，最好吃的。你这个超长的60厘米，你又吃不完，再放时间一长，它就软了，软了之后呢，就不好吃了。
0: 是，而且呢，专家也提醒啊，这款蛋挞呢可以说是热量炸弹，因为普通的一个蛋挞它就小小的，热量呢是在150到200千卡，但是60厘米超长的蛋挞，它的蛋皮啊会更加的厚，分量呢也抵得上5到7个的普通蛋挞，总热量呢是高达800到1000千卡，直接占我们成年人每天所需热量的一半。所以你一口下去，如果你把它全吃完了，热量真的爆炸了啊！
1: 是，其实网红美食啊，向来都是重颜值轻健康，靠的就是新奇的造型博眼球赚流量，但是背后的隐患呢，往往被大家所忽略了。因为美食的核心，你得美，你好，一方面是美，另一方面得好吃，而不是一个尺寸夸张分量超标，咱们要是盲目打卡呢去吃，那确实是得不偿失。
0: 你看像脱口大师他说年轻人会好奇，他说他还买过这个死神辣条
1: 啊，就那个特别特别辣，你舔一口你会觉得口腔里面在着火，
0: 舌头就已经发麻。你应该好像买过是吗？
1: 我
0: 尝试过火鸡面，
1: 火鸡面，还有那种很长的辣条，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有人在婚礼当中，它里边是个中，就是中华的盒子，很大的盒子，但其实里边是一根根长的辣条，特别长
0: 啊，就是造型也是比较独特啊，
1: 就网红零食嘛。
0: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买这种超长的这个蛋挞呢，其实也可以吃，只是呢怎么去科学的吃，大家可以来，比如说分着吃，你不要一个人全部把它吃完了，可能3-4个人、4-5个人一起去分享一下，也差不多每个人也就吃到平时我们吃的一个蛋挞的这个热量，你既能兼顾拍照，又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然后呢可以放在早餐或者是下午茶的时段来吃，避开在睡前3个小时来进食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你可以分散来吃，比如说吃了蛋挞之后呢你就减少你的主食，你把这个空间空出来啊，因为你已经进食了很多这个热量高的食物了，所以你还不要再额外的吃什么米饭啊碳水啊，不然真的每逢佳节胖。

0: 三斤，
1: 不止三斤了。
0: 豆苗说，真是前晚跟一家人吃了一条长蛋挞，
1: 哎呀，还真的有人去买、啊，
0: 有人去买了、啊，
1: 我还以为真的没有人去买。
0: 但他是跟一家人分享的
1: 啊，那就
0: 一个人
1: 比较实惠，可能会实惠一点啊。
0: 哎、对，所以这个蛋挞拉长了、嗯，快乐可能会翻倍，但是也不一定会翻倍。但热量确实是实打实的翻倍了。
1: 嗯，
0: 网红美食可以尝鲜，但是别让跟风成为负担。分享着吃，跟家人一起吃，才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超长蛋挞之后呢，接下来啊，在网络上又火了什么？长度40-50厘米，售价20元的超长肉夹馍。
1: 肉夹馍，
0: 哎，又在网络上走红了。肉夹馍不是也是小小的一个吗？
1: 10多厘米，
0: 没那么长啊。最近呢，在陕西渭南上线的一个超长肉夹馍也是迅速的刷屏，也是算是妥妥的新晋网红单品了。这款肉夹馍呢，长度就是达到40-50厘米，分量呢可以直接抵得上5个普通的肉夹馍。性价比好像还挺高啊，20元，
1: 20元
0: 到39.9元吧，可能根据你加的那些料不一样了，所以它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1: 你看人家店家就坦言说，这个新品的研发灵感就完全借鉴了刚刚咱们说到的爆火超长蛋挞，全程是现做现卖，分量很大，适合一家三口以上分享来吃。但是因为制作呢耗时又耗力啊，很多门店定价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0: 哎，其实不止这个超长肉夹馍，网红超长美食的赛道呢，可以说现在是在持续扩容。比如说可能最近大家如果中秋啊去到一些景区，你可能会在一些商业街啊小吃街可能会看到什么超长煎饼果子呀、超长驴肉火烧啊等等，这些新奇的单品接连上线、各类传统小吃开始纷纷的解锁超长新模式。
1: 哎，我在想咱们广东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做超长的呢？
0: 超
1: 虾饺能不能弄一个大的虾饺，就里边一根一个一个，
0: 我觉得可以超长肠粉
1: 啊，超长肠粉
0: 啊，肠粉可以长一点。
1: 肠粉它本来就是切开的呀，
0: 那就不切了呗，就一直一直摆盘摆那么长。超长肠粉、
1: 还有什么呢？大家比较期待广东有什么好的美食可以做超长加长版 Plus 版 Pro Pro Max 版
0: 超长油条
1: 啊，超长那个叫油炸鬼
0: 啊，油炸鬼
1: 啊，油炸鬼、
0: 对，还有什么超长麻花、超长棒棒糖啊、超长那个冰糖葫芦啊、其实都可以做成超长啊。
1: 小甜瓜说超长肠粉
0: 啊，是啊，超长肠粉、一个可以吃一个月了，也不至于给吃一个月啊，也不能放这么一个月哈。所以你看网友呢，有的是夸赞商家说是脑洞十足，传统小吃啊很创新，很有新意啊，聚餐分享也非常合适。但是呢，有网友也非常的理性啊，说一个人啊根本就吃不完，很容易造成浪费。而且你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种，不管是蛋挞呀，还是这个超长的煎饼果子呀，啊肉夹馍呀，它里面的高脂是属于很多主食的啊，碳含量还是挺高的，这个热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呢，网友也预判说，这只是商家跟风炒作的套路，等这个新鲜感褪去了，这类网红美食其实很快就会无人问津了、
1: 然后静红说超长饭团啊，大饭团那个寿司、超长寿司
0: 啊，
1: 是吧，超长
0: 好像也不错、
1: 超长薯条、超长大汉堡。
0: 有朋友说太长了不方便吃，其实你买来你也会把它切成一块块吃吧、所以大家会愿意为这些网红的超长美食买单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哈。
1: 其实现在很多行业人士也说啊，从巨型美食，之前不是有什么巨型大汉堡吗？就是比拼大胃王比赛大汉堡、到现在的超长蛋挞、超长肉夹馍，传统美食就靠着一些放大尺寸改变外形来博眼球，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一个流量突破口。但其实呢，现在的一些网红超长美食呢，都是颜值大于内涵的流量产物，它没有口味的革新，只靠着外形的内卷，看似是美食创新，但实际上呢是流量的投机。美食的本质是适口适量不浪费，但如果一味的追求大尺寸高颜值，最后啊也只会沦为短暂的打卡噱头。
0: 哎，是的，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发挥自己的脑洞了啊！有朋友说超长月饼、超长末世鸡包，末世鸡包只能超高吧，不能超长吧？还有这个戴巨剑说超长河粉，
1: 就粉
0: 河粉不本来就挺长的吗？
1: 对，可能就是
0: 更长一点，那就是长寿面一样，
1: 就是一根完整的
0: 啊、然后豆苗说超长烤串，
1: 超长烤串、现在确实有什么大肉串
0: 啊，对，
1: 大肉串、
0: 那个、可大了，
1: 20-30元一大根儿啊、配上这个小皮皮无敌。
0: 还有一只鱼说这个超长辣条，
1: 哎、超长辣条、
0: 是。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蛋挞这个挞字到底是念塔还是挞呢？
1: 这个咱们口语当中一般来说就念蛋挞啊，咱们就
0: 但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都念错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他是从澳门那边翻译过来的嘛，他是个英文，可能蛋挞
1: 在普通话的正确发音当中、
0: 应该是
1: 蛋挞，
0: 对、可以去查一下，
1: 就跟说你这个我要去吃这个鳗鱼饭， 是不对的，我要吃鳗鱼饭啊。你看就是我们这个普通话它里边有几个比较需要强调的字音啊。现在是58分，我们再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HPV 病毒多为一过性，约80%可在2年内外自身清除。治疗看型别加有无病变，不是单靠吃药转阴。单纯高危阳性 TCT 正常则不急于用药，规律作息，均衡营养，戒烟酒，6到12个月复查 HPV 加 TCT。16、18型无论 TCT 如何都建议阴道镜，其他高危若 TCT 异常也做阴道镜或者是活检。高危持续伴宫颈病变，如 CIN1 多随访， CIN2-3 常用 LEAP 或冷刀锥切，以癌变按分期手术放化疗。低危为6到11会长疣，尖锐湿疣可用激光冷冻电灼去除疣体，户外用米奎莫特、鬼酒毒素。肛周尿道宫颈疣需按部位选方案，易复发要复查。皮肤寻常疣、扁平疣可冷冻激光，外用水杨酸等，由皮肤科处理。没有包转阴的特效药，别信偏方栓剂，信伴侣同步检查，全程避孕套可降低传播。即使接种过疫苗，仍按年龄定期做 HPV TCT 筛查。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